0: 最后位置海七路同埋灯湖西路。简平路嘅汉民外国语学校最后位置嘅双方向。德胜中学、顺积大学往五山方向都系全线受到车多缓慢嘅提醒。其他学校路段嘅周边咧，其实而家交通都相对繁忙一啲嘅，咁喺路上咧都要预留更充足嘅时间啦，同埋耐心忍让咧就顺利通过嘅，希望大家就唔好太急啊，因为今日都几天雨路滑噶。好啦，其他市区缓慢嘅路段咧，亦都唔少、哦，当中涉及桂丹路嘅罗尊隧道往桂城、蛇蝶大桥往丹造、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双方向、雅浩大桥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巨富、海三路口嘅各个方向、文华中路、深华路口嘅双方向、佛山大道乐安牌坊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塘头跨线桥往大沥，岭南大道灰旗路口往市一，桂华路嘅海口路口往石梗，创产道口位置往南庄，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各个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福臣界桥往返灰旗路，一零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行紧嘅各个方向，以上路段一个字塞。两个字都几新，好啦，真系冇办法啦，因为大家都赶喺呢个时间出门啊。高速方面咧，亦都收到一条嘅高速路段开始摆紧一公里长嘅车龙啦。嚟自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嘅提示，被冲至到横山路段往广州，现时车龙都比较长啦，希望大家耐心忍让一下。另外，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南环高速的鸦髻沙大桥往黄埔，现时也都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今日部分路段都是持续有落雨的，雨量就时大时细，但路面都是湿滑的，希望大家要注意增大车距。在隧道、斜坡、又或者弯道、施工路段更加要提前减速，按照指引标志安全行驶。欢迎大家查路况，又或者仲有新路况需要提醒我哋嘅，同大家分享嘅，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办法，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4: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3: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

0: 城市俏佳人，
1: 城市俏佳人，
0: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2: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9，开启全新工作周的工作和生活啦。今个星期是6月份的第三个完整工作周啊。咁但是今个星期呢都是端午周喎。咁所以嚟緊嘅星期五、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呢，其实我哋会有三日嘅端午假期嘅。咁即係话今个星期系四个工作日同学习日。希望大家都可以轻松拿捏。星期一工作天，继续陪大家返工返学嘅路上。继续在城市俏佳人，你好啊，我是方若晴啊。

早起翻工，在路上遇上部分地方有雨水，但系龙猫仔咧亦都上嚟更新，佢就话一朝早落完雨之后，又可以见到太阳出嚟。更新天气状况嘅朋友，记得带埋地表。欢迎你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又或者系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听节目同埋睇节目。

唱歌的这位朋友叫做 Dua Lipa， 过了周末时间我自己都单曲循环了这首歌很多很多很多次。为什么？因为他刚刚完成了墨西哥城的 live 演出，文说话在现场全部做了一个更加爆炸性的表达，所以如果可以听到现场的版本应该会更加正的。

新工作周开始，天气会点呢？咁原来有部分地方系冇落雨噶，今朝早啊，咁都好嘅，天阴阴，但系而家咧阳光又真系出咗嚟，猫会直播室对外望出嘅呢一片天都感受到阳光嘅烈力似乎回归啦。咁今日嘅雨水系咪已经完咗咧？吓，又真系远远唔系。提醒大家，今个星期都系雨量非常充沛的一周，出门之前关好门窗，大备雨具，留意天气变化。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8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吹嘅系偏南风两级，最高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到98%。现时各区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今个星期都系龙舟水为主角啦，因为今日系农历嘅5月初一，佢哋端午节。

嘅时间就仅有四五日嘅啫，咁所以广东嘅龙舟水咧就真系满满的一周啊！系啊，市气象台对于未来一周嘅天气预测显示，只要系工作天，雨水都会大。咁去到端午开始咧，雨水真系会收敛少少，就会转为阵雨。嗱，希望佢真系天公作美啊！因为端午节对于我哋嚟讲非常之重要，有好多朋友都系闻风赶到嚟到我哋佛山，嚟到叠教，真系要见证一下，非常值得期待嘅。叠交龙船漂移赛会有四日嘅时间。省气象台方面提醒，喺14号到17号，即系从寻日开始啦，我省依然会有比较持续性嘅强降水。雨量一大，持续时间一长，土壤嘅含水量就会高，地质灾害发生嘅风险就会升高。提醒一下大家，提升防灾意识，掌握避险技巧，唔好去荒山野岭，亦都唔好去江河溪水。生命无小事，行动即防线。全新工作周开始，嗱呢一首歌唔可以冇啊，因为啊，就算我唔播咧，你都会偷偷听嘅。V 咗个 R 就话：早晨啊，可晴，好多球迷相信都已经沉浸喺世界杯嘅氛围当中，唔知到底有几多朋友新工作周开始都决定一边摸鱼啊，一边支持世界杯嘅咧，我都好想知啊。

Claire 留言话，可成啊，我而家喺禅城二中附近，好大雨，而且落雨之后天气觉得非常之潮热啊，亦都系好闷焗嘅感觉，唔知几时天气先至会好转。嗱，真系噶，同一片天空都唔同嘅天气状态。有阳光晒到嘅朋友请举手，入到嚟花生 FM 佛山家呢个收听同埋互动嘅版面等紧大家。

呢首歌是来自 Shakira 的本届世界杯唯一官方指定使用歌曲。虽然有好多咩宣传曲啊咁样，但官方指定使用就係呢个版㗎啦。佢哋都系唔系第一次唱世界杯嘅主题曲啊，都几特别嘅。因为一个女歌手连续好几届嘅世界杯都见到佢嘅身影，亦都被官方指定。过咗嘅周末时间，球迷应该会非常开心啦，因为世界杯又开赛啦，我哋本地咧又有粤超啦，又有粤 B A 啦。反正你想睇波就真係都愁冇波睇啊！如果你想睇晒，仲要諗下点样将嗰个 schedule 排好啦，先至唔会错过任何一场你想睇嘅紧张嘅精彩嘅同埋你关注嘅赛事。再去到工作周，要睇世界杯呢就真係要熬夜。

0: 要摸呢就要早啲起身啦，因为呢最早嘅嗰场就夜晚黑12点钟啦，即係凌晨就开始开打啦，跟住连续就係咩3点啊、6点啊、早上嘅9点啊，或者去到中午嘅12点啊咁样。咁但係大部分其实都係集中喺凌晨3点钟打，或者係早上清晨嘅6点钟嘅咁。咁所以有朋友都话㗎，哇，喺呢一届嘅世界杯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简直係飲住早茶、食住凤爪同埋夹緊嗰隻蝦餃睇波嘅时间。咁呢个世界杯呢亦都会称为系世界上有史以嚟最复杂嘅世界杯啦，因为系未加墨世界杯。咁唔单止球迷追球呢，即系追嗰个比赛呢就追得有啲攰，就连运动员其实都会攰㗎。点解？佢哋唔系踢得攰呀，而系通勤都攰。係啦，你冇听错啊，连世界杯嘅运动员都要通勤㗎。啊，世界杯首例嘅通勤大军诞生咗。报道显示伊朗队是日夜跨境参加比赛。他们住在墨西哥，但是通勤要去到美国打比赛。从住的地方去到赛场，正常情况之下揸大巴大概就是2小时40分。一拖啊，你冇记错啊，你都冇听错。咁球员呢就亦都要求呢就当日入境就当日离境啊，唔好意思啊，我哋规定啊咁样。咁亦都意味住呢喺6月15号对阵新西兰。21号对阵比利时。26号对阵埃及嘅时候，伊朗队都必须要系早出又唔晚归。咁比赛日当日嘅清晨呢，从佢哋住嘅地方出发，跨境赶赛场，踢完嗰场赛事漏夜返墨西哥。世界杯93年历史上边东道主对于参赛队实施比较严苛嘅跨境出行签证及观赛嘅限制都非常之罕见啊。咁而且呢就伊朗队同美国队呢係有对线嘅机会嘅，时间係几时，可能7月份到啦，7月初到啦。咁喺小组嘅第二个出线比赛当中，佢哋两个係会遇上对方。咁呢场嘅比赛亦都可能有好多朋友係特别关心㗎。鍾意睇波嘅你啊，今日又会鍾意睇边场嘅比赛呢，欢迎大家嚟更新。啊，虽然我哋节目呢叫城市俏佳人，我哋大部分嘅观众啊或者受众啊关注者啊都系女性。咁但係我哋嘅节目群体呢，原来喺过咗嘅周末时间都有女性朋友係特登出嚟傾世界杯㗎，傾比赛㗎，傾緊喺边度睇㗎，睇緊边场波㗎咁样。欢迎大家多互动啊。欢迎嚟到方城视频号嘅直播间，又或者係花生版面啊。而家花生嘅收听互动其实都喺佛山家㗎啦，唔需要记住咁多嘅 APP， 只要你下载我哋佛山文旅集团官方收听及资讯软件就 OK 啦。佛山家家呢就係 plus 啊， PLUS 嘅嗰个 plus， 欢迎大家加入啊。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新起点。
0: 早上时间8点22分是交通的早高峰。心情咖啡馆就话可晴啊，我而家张茶翻工都是大雨的。阿耀峰就话啦，桂城这一边呢昨晚落过雨之后感觉就非常之闷热啦。啱啱企出阳台睇一睇又冇落雨，但是都仲系好翳咯。所以即刻又匿返喺空调房。我老公是大厨，呢位朋友话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兜路走啦，真系好多车。大蛙成就话可晴啊，我女女呢亲手制作㗎，话应下节喎。因为马上就端午啦。是咯，端午其实在我哋传统嘅习俗当中呢有挂艾草嘅习惯，可以将一扎新鲜嘅艾草摘好之后挂喺当眼嘅地方，又或者喺门口嘅地方，一路就将呢一个艾草挂干佢。冇问题㗎。啊，唔单止可以辟到一啲你唔鍾意嘅嘢啦，仲可以驱走嗰啲蚊虫啦，都几适合当下。鼓励小朋友动手制作。大蛙成长呢位朋友亦都话嘅，今日星期一，唔知大家有冇星期一综合征嘅呢，咁样。係啦，有唔少朋友都讲嘅，一个星期当中最冇状态嘅就係星期一啦。因为啱啱先至结束咗周末嘅时间，今日係用嚟做过渡嘅。但真係冇咁多时间做过渡。今个星期得4个工作日，咗个位揸緊。

翻工翻学前，各位有冇食饱饱？多谢嚟自高明嘅苗条猪更新今日佢娃娃嘅早餐。佢话今日系五月初一，抛开嗰啲咩搭配而讲，先认个字先啦，开始食粽啦。

这个应节的早餐又有少少夸张啊，在一份早餐当中出现了两个口味的粽，一个是咸肉粽，一个是碱水粽。他说我没有要求他吃完的，因为真的比较难消化，但是应下节都还是要的。好啦，如果家有包粽又或者是有人送粽给你的朋友仔呢，都要消化一下啦，免得过了端午之后都还要排住队。怎样才可以令到星期一的状态更好恢复？ AI 给出的答案是优先调整生理基础，停止损耗，并且建立简单可执行的恢复习惯，例如说保证优质的睡眠。早上时间来一个唤醒仪式。

首歌送俾你，名字叫做《个个赞你乖》。但作为唤醒的仪式感，你可以将它稍微转一转的，就是个个都赞我叻咁样，即系鼓励下自己再出门啊。又或者是冲个凉啦，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同埋血氧嘅提升，自然都可以激活你嘅大脑嘅。好啦，手机尾数7238有朋友话：可成日我都将茶，我想同你讲咧，而家已经雨过天青啦。好嘅，天气真系变化得好快啊！多谢大家，你们就是我的眼啊！欢迎你喺翻工嘅路上更新最新嘅天气及天气唔系路况嘅变化。坚儿话早晨啊，快到端午，寻日我哋喺容桂红旗举行咗龙舟夜游，真系好精彩又好有气氛啊！不过今日天气又一般般，大家都准备翻工咯，嗬？系咯，正如蚊姐去旅行所讲，工作顺利，顺顺顺。

一位叫做阿辉嘅朋友，估计都系球迷嚟噶啦，特登上嚟更新资讯。可成啊，同你讲下最新国美国安全部讲咗，唔使等伊朗队当日来回咯。哦，咁又几人性化，终于都放开发跌跌啦，系咪？咁但系佢哋始终都要翻去佢哋住嘅地方噶。辛苦了辛苦了，唔单止打工人辛苦，要做好一件事都不那么容易，为运动员加油，也都为我哋加油。荣贵嘅朋友嚟报道。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象过，一个从细听不到声音的人，不需要看手语，只需要戴上眼镜，就可以看到人家讲的每一句说话。而一个看不到世界的人，亦都不需要人家去扶，只需要一副眼镜就可以知道前面有楼梯，路边有长凳，对面行紧过来的是不是熟人。这些曾经只是在科幻电影里面出现的场景，现在已经在粤港澳大湾区变成了现实。近期珠港澳科技赋能无障碍交流活动在珠海市金湾区举行，来自香港、澳门、珠海三地的残疾人代表、家属、高科技助残企业代表及志愿者等超400人共聚一堂，共同见证科技如何为无障碍生活插上翅膀。活动现场十几家高科技及康复辅具企业带来了助残机器人、智慧康复训练设备、极致轻量型 AI 加 AR 眼镜等创新产品。听障人士戴上 AR 眼镜，不用再一直望住人家的嘴唇和依赖手语交流，对方讲的每一句说话都可以清晰地投射在眼前。而肢体障碍人士坐住搭载了智能感应系统和特殊履带式结构的智能电动轮椅平稳行进，而靠近台阶的时候，轮椅就会自动检测台阶的高度和角度，调整重心，履带缓缓贴合台阶，平稳爬升下降，全程不用人家推亦都不用拉，而用户只需要按一下个掣，身体不需要前倾后仰就可以轻松上落楼。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
2: 他最大的特长就是解决我现在行动障碍的人士一个出行最大的痛点，上下楼梯。这台轮椅呢，它配备了自动感应系统，还有一个履带式的结构。在接近台阶的时候，它会自动感应一个台阶的它的一个高度，还有它的坡度。然后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啊，它会自动调节重心。那么操作者他不需要前倾或者后仰，所以会比较安全，也不需要有人在后面推。进行一个引导操作，那么为这些行动障碍的人士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并切切实实感受到科技的温度。
1: 在这次活动的实景演示区，人形陪护机器人耐心地同自闭症的小朋友互动做游戏，手部智能康复训练仪帮助中风的患者逐啲逐啲咁恢复精细动作能力。现场仲有人机共舞嘅环节，而机器人同残障代表默契配合，完成咗一段流畅优美嘅舞蹈，完美诠释咗残健共融嘅主题。呢啲产品唔系乜嘢炫技嘅概念，而系实实在在覆盖咗残障朋友出行、起居、康复嘅每一个日常场景。科技嘅美好从来都唔在于佢有几高深、几咁型，而在于佢能够温暖每一个人，唔令任何一个人跟唔上。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今次活动当中备受关注嘅莫界科技创始合伙人兼副总裁黄金山先生，请佢嚟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副能够令听障人士睇见声音、视障人士听见世界嘅 AI 加 AR 无障碍眼镜。王先生你好，刚才我们提到您团队研发的这副 AR 眼镜能帮听障人士看见声音，帮视障人士看清世界，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特别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3: 好的，就是我们的眼镜上它其实搭载了这个指向性的麦克风阵列，它能够精准的收取这个环境的这个声音，平时通过这个算法它会匹配然后转化成实时的文字在这个眼镜端的一个显示。它首先是通过这个眼镜的麦克风去收音，然后通过这个语音转文字的功能把它转成文字，然后再把它在我们的这个镜片上去把这个文字展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听障人士就可以通过看的方式来捕获到这个声音的信息。我们的核心突破啊，在于自研数字眼视光波导这个技术，这是全球首创的技术路线，就是我们的眼镜整机的重量能够做到与普通眼镜相当，就是单色目前我们可以做到25克，全彩呢可以做到38克。产品呢深度融合了 AI 的能力，覆盖翻译、这个导航、信息提醒等多场景的这个实用功能，真正实现了这个智能体与日常佩戴的舒适感的兼顾。
1: 那王先生，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在珠海落地残联战略合作项目，入局 AI 加 AR 助残赛道， 那目前助残的AR 眼镜已经落地了哪些实用的场景呢？那比如日常购物、问路、手语转文字、无障碍出行，有没有哪些真实的残障用户的适用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3: 一方面啊，因为珠海在无障碍产业政策上与区位上还是具有比较不错的优势，就另一方面呢，也是墨界技术向善理念的一个自然延伸。因为残障群体对看见声音、听见世界有刚性的需求，而我们极致化的这个极致轻量化的 AI 加 AR 眼镜这些技术啊，恰好能够在这个方面的精准的进行一个诉求的一个匹配。我们的这个 AI 眼镜呢，它现在已经支持了就包括这个语音转文字啊、这个实景翻译播报等核心功能。就是面向听障与这个视障人群，就是覆盖了这个无障碍沟通、安全出行，包括这个日常的阅读等实用场景。就是我们已经跟北美的一个科技品牌叫 Captify， 就是联合推出了为这个听障人群专门设计的 AR 眼镜，能够让将这个声音的实时转化成文字，并呈现在咱们的镜片上。我们的客户告诉我们，一位北美的这个听障大学生，他的一个反馈啊，就是戴上我们这款眼镜之后呢，课堂上他就不需要就是通过这个手语老师的翻译协助，就是学习效率啊提升了差不多有 40%。 这也正是我们希望用我们的 AI 加 AR 眼镜这项技术真正实践科技向善的一个体验。
1: 研发助残款的产品和面向普通消费者的 AR 眼镜，在硬件、算法、交互设计上面也做了哪些针对性的改良呢？
3: 就是所有的产品的它的设计还有定义，其实都是必须要根据这个人群他所处在的场景，就是他们实时需要怎么来去帮助他们生活更加便利。像比如说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把这个声音转成文字的这项功能啊，在眼镜上展示，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听障人群，由于耳朵就是失聪听不到，但是它在视觉上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比如说在眼镜上加入这个实时的麦克风阵列，精准的搜音，然后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波导显示技术把它展示在这个镜片上，使用者他就可以实时的把这个声音通过看的方式然后获得这个信息。对，这个它主要是需要我们在算法上，就是或者是这个通信上，让你的实时性做得更好，就是你的时延要足够的小，然后转化要足够准确。对，我们目前还是在我们消费级 AR 眼镜的基础上，针对这些场景，视障人群他在出行其实是很不方便的，我们可以在这个 AR 眼镜上加入这个摄像头，通过算法做这个 AR 导航，通过语音播报的方式跟这个佩戴者提供一个信息的帮助。
1: 您的企业自研的树脂衍射光波导是全球首创技术，那相较于传统的玻璃波导减重近一半，整机的40克以内，也接近了普通的眼镜的重量。那从实验室研发到量产落地，在国产 AR 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难点，企业都是怎么样攻克的呢？
3: 我们是从底层的树脂晶圆材料开始做起的，对，包括自研的纳米眼胶水的配方等。我们其实是从材料到这个晶圆成型，然后这个做纳米压印，然后

0: 做后面的后道的封装测试，一直做到 AI 眼镜的整个的一个集成。就这样，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布局。这样做的它的意义呢，有几个吧。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技术积累和生产标准的一个沉淀，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良率的提升上做到很好的一个把控，因为材料和工艺全部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可以精准的定位每一个良率问题，并能够做到这个快速的迭代。第二个就是成本上可控，就是我们其实从核心材料到这个整机都在自己手里面，这样它可以摊薄成本的空间，就是远比这个我们只做这个组装型的一个厂商要多得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创新可控，就是我们这样的一条路线完全可以由产品需求反向驱动我们的技术迭代。那这条路走起来呢，看着很难，但是我们现在走通了，其实就会是形成一个别人很难复制的一个壁垒。
1: 那目前的产品从工业科技消费品转向民用普及，定价、轻量化、易用性是怎么样去匹配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使用呢？
0: 就是我们其实墨界创立的第一天起，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想做一个真正能够被大众日常佩戴的消费级的 AR 眼镜。就是公司是21年底注册成立啊，就是那个时候市面上的眼镜动辄其实就是上百克。我们其实非常清楚，眼镜一旦超过了50克，人们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佩戴的，所以这条路是我们认为是走不通的。所以我们没有跟着这个方向去往下继续走，而是创造性的开辟了这个轻量化的 AR 眼镜这条全新的技术路线，就是从零开始，这个自演数值延迟波导这个全链的技术，就是目前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单色块做到了25克，全彩的做到了38克，这才真正的落在了日常佩戴舒适的一个区间的重量里面，跟普通眼镜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就是重量问题我们解决了，我们才可能谈这个眼镜它有什么功能。就是墨界的 AR 眼镜啊，集成了麦克风，包括这个定向的发声喇叭，还有包括我们全站自研的近眼显示光波导技术，就是真正的可以全天候满足这个佩戴者的需求，就是可以做到这个信息提示啊、AR 导航啊、包括 AI 翻译啊、演讲提词、打电话、听音乐等，这些都是我们真实的日常高频的一些场景。我们想做的就是让 AR 眼镜像手机一样，成为每个人离不开的随身的一个工具。
1: 接下来，在民生科技无障碍普惠方面的短期落地目标和长期的战略是什么呀？
0: 就短期来看呢，我们墨界目前还会持续深耕核心的光学技术，就是依托我们全站的能力和 ODM 的量产优势，持续的迭代消费级的 AR 眼镜的一个产品，在重量啊、功能啊与价格3个维度上不断的去突破，让更多的人用得上、戴得住。长远看，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以我们核心的技术赋能全球的行业伙伴，共同推动啊这个 AR 眼镜像智能手机一样，成为人手一副的日常标配。墨界会沿着这个消费级这条路线坚定的走下去，用技术的普惠，真正的把 AR 带进千家万户。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头先分享了无障碍科技是怎样温暖特殊群体，但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科技带来的改变亦都无处不在。本月初，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暨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在广交会展馆开幕，现场首发了14项广州数字科技 AI 创新产品和平台，三大运营商都带来了各自的核心底座成果。中国电讯的昔阳五位一体智能云体系为千行百业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支撑，中国移动的震泽 token 服务令数字身份认证变得更加安全、更加便捷，中国联通的云稀 3.0 AI 应用矩阵就打造了12款能够帮企业提效的数字员工。今次展会上受关注度最高的创新产品是一款脑机接口智能安睡仪，它能够实时地采集脑电、眼电、心率、血氧等多项生理指标，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技术，精准识别大脑的真实睡眠状态，再结合闭环神经调控技术，按需输出微电流和特殊频率的助眠音频，帮助大脑慢慢地放松下来，更快进入深度睡眠，实现了从被动监测到主动调控的跨越。目前这款产品已经进入最后的量产测试阶段，很快就可以正式上市。除了可以调节睡眠，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技术还能够应用在很多方面。 在第26届全国科技活动周广州分会场上，脑机接口互动体验区成为了

全场排队最长、人气最高的打卡点。有不少家长带着个小朋友排了半个几钟头的队，就为了体验一把用意念玩游戏。戴上只有几十克重的轻巧 AI 头带，不需要喐手，不需要按键，全靠大脑的注意力就能够控制屏幕上面的小球移动，闯过层层关卡。研发人员介绍，安睡儿和专注力训练系统用的是同一套底层技术逻辑，都是基于高精度脑电信号采集和深度学习解码。这项技术就好像一个通用的大脑接口，亦都可以用来改善睡眠，亦都可以用来训练专注力，未来还有可能行入康复中心，帮中风患者恢复肢体功能，真正将实验室入面的前沿技术变成能够帮到普通人的实用工具。在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暨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上，各类机器人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说电梯巡检机器人，它可以24个钟头不间断地工作，自动检查电梯的运行状态，发现异常立即报警，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再比如全向移动机器人，能够在 1.2 米阔的壁劫通道入面自由穿行，特别适合老旧厂房和物流仓库的货物转运。而最令现场观众感到震撼的是智能警用装备展示区，由民警、人形机器人、多功能机器狗和无人机组成的空地协同作战队伍，在现场演示了极端警情处置和应急救援的场景，动作流畅，配合默契，令不少观众直呼安全感拉满。如果说巡检机器人、智能安睡儿是我们摸得到、看得到的科技改变生活，那还有一种科技，它可能不是直接地出现在你家，但是就是在你遇到麻烦、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你最专业的支撑。这个就是公共服务领域的智能发声级了。近日广州举办了科会法律智慧服务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应用展示暨法律科技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广东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凭借一款能够输出专业法律意见的智能产品，获得了决赛的银奖。同市面上面那些只能够提供泛化咨询的法律 AI 不一样，这款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用、专业。它支持文字、语音等多种咨询方式，除了能够听明白普通话，还支持粤语、客家话等多种方言，以及英文、法文等十几种外语，可以处理十几种外语的法律问题，而回答的准确率是超过了 99.9%。同时它的智能合同审查功能尤其突出，依托本地技术读取文件，数据不上云可脱问处理，两到八分钟就能够完成审查并生成大批注的版本，效率比人工提升了50倍以上。目前该公司已经建成了七大产品矩阵，累计服务超过40万人次。以前要跑好几趟、浪几日时间才能够办成的法律事务，现在在家里动下手指就能够解决，亦都真正打通了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是安睡儿、机器人定是法律 AI， 这些都是生在技术土壤上面的果实，而真正能够支撑所有应用跑起身，令整个数字生态能够自主可控的，其实是我们平时很少注意到但是又无比重要的操作系统。好多人可能会觉得操作系统是离我们很遥远的技术，但实际上我们每日用的手机、电脑、智能家电，甚至工厂里面的机器设备都离不开操作系统。作为数字经济的根技术，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不单止关系到国家的信息安全，亦都关系到千千万万企业的生存发展。在无奈之前，开源鸿蒙开发者大会2026在广州召开，会上全国首个省级开源鸿蒙适配中心、广东省开源鸿蒙适配中心技术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中心的核心任务就是解决广大中小企业接入开源鸿蒙生态时遇到的成本高、周期长、标准不统一的难题。科学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技术产品官金伟就告诉记者听了，依托适配中心的公共技术平台，企业的开发成本可以降低 60% 到 70%， 开发周期缩短一半以上。过去一家中小企业要同自己家的智能门锁做鸿蒙适配，可能需要6个月的时间，投入几十万元，但是到现在只需要2到3个月，浪几

0: 万蚊就能够完成。这个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准入门槛，令更多企业能够轻装上阵，融入国产操作系统的生态大家庭。广州黄埔区一家本土企业推出了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深度定制的交通行业专属操作系统，目前已经率先应用在广州的智能交通信号灯、路边智慧停车系统上面。跟住落嚟，呢套系统仲将逐步推广到全省嘅智慧公交、轨道交通等场景。根据适配中心透露，下半年佢哋仲将重点布局交通治理、基层治理、智慧教育、电力鸿蒙、企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医疗、应急安全、政务服务、城市更新九大关系国计民生嘅关键领域，推动更多行业终端接入国产操作系统嘅自主生态。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正在把操作系统、人工智能这些底层技术能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升级动力。今年5月中旬，广东省工信厅正式上线了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为制造业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搭建起了一座精准对接的桥梁。目前这个平台已经汇聚了近570家赋能机构、905项技术资源和362个合作案例，为广东制造业提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全链条赋能服务。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的机械臂演示了焊接的工序。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加上了眼睛和大脑，升级成为 AI 焊接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并且定位焊缝，还能够通过大模型在焊接过程中实时调整参数，将一次碳伤合格率从原来的50%几提升到90%以上。而更加重要的是，不需要替换整条生产线的设备，企业的改造成本非常可控。树根科技副董事长杜锦晴：
1: 其实过去的这种一次的碳伤合格率只能做到50%多，但是用了智能的新一代的这种智能算法以后，其实我们已经提升到了一次碳伤合格率达到了90几，而且我们还在持续的进化，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以及很高的这种效率，从而使得我们整个的焊接的这样的能力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整个的工业当中去。
0: 现在好像这样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渗透到制造业的多个行业全链条生产环节，全面赋能传统企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广州的一家服装企业就将 AI 技术应用到了设计、生产等多个环节，有效提升了企业效能。面对服装行业小单快反的发展趋势和日益增长的外贸订单，他们现在正在推进订单系统的智能升级。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健：
2: 这些年其实我们整个外贸订单其实是在增长，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效率还是得不到很大的提升。通过这个智能体的这种协助，相当于我们引入了更多的一些数字的员工，来帮助我们处理一些简单的、重复的还有这个繁琐的一些工作，把我们的人更多的从这些低效的工作里面解放出来，所以我们整个人效应该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刚才我们关注到人工智能正在被传统制造业装上眼睛和大脑，令老设备焕发新生。而与之同时，还有一项技术，它跳出了传统制造的框架，重新定义了很多产品的生产方式。这个就是 3D 打印了。今年前四个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了 50.9%，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 3D 打印技术正在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今年1至4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出口量达到了246万台，同比增长 100.3%。 其中深圳的表现尤为亮眼，前四个月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 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占据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为什么国产 3D 打印这么受欢迎啊？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性价比高，操作简单，很多设备现在已经好像家用电器一样那么容易用了。而另一个方面，深圳拥有全球最完善的 3D 打印产业链，形成了著名的两个钟头产业配套圈。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零部件到设备再到成型打印出成品，两个钟头之内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3D 打印的应用边界亦都在不断拓展，从航空航天的复杂零部件到医疗领域的定制化仪器和植入物，再到消费市场的文创产品和居家用品， 3D 打印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都邀请到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葛琪教授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技术的应用情况。葛教授你好，想请问一下您，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应用到哪些行业啊？
5: 目前我们这个技术啊，已经应用到的行业和领域已经有很多了，就比如说机器人啊，电子啊，医疗啊等等。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对于科研院所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工具。那么其实很简单，因为在我们各行各业中啊，这个很多的这个结构啊都是多材料的结构，而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能够帮助他们一体化的去制造这些多材料的结构，可以提高制造的效率，降低这个制造的成本。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有一些患者啊，他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整个的牙齿都这个缺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就是制造出这样的一个全口义齿，就是既有牙龈又有牙齿的这个部分，患者呢就可以戴在口腔中啊，既能够这个使得美观，同时的话还能够保证这个语言和咀嚼这些功能。那么传统的制造方法呢，它通常呢就是牙龈和这个牙齿部分呢它只能够分开打印，打印完了之后呢还需要通过手工的组装，那么这个呢其实还是会花费大量的人工和时间的成本。那么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离心式这个 DLP 多材料 3D 打印技术呢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一体化的把一个义齿就打印出来，原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义齿呢，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啊就可以去完成，这样的话呢能够大大的这个提升了这个制造的效率，降低了这个制造的成本。
0: 嗯，葛教授，您之前曾在美国、新加坡求学任教，2018年毅然选择回到大湾区，那当初是什么吸引了您？那这几年在大湾区做科研，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5: 就是我们作为高校的科技工作者，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创新的想法，包括我们也有发明了很多的这种技术，但是呢就是当我们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之后呢，我们非常的希望啊它能够被大家真正的用上，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那么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技术转化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做技术转化的时候呢，其实呢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怎么把我们发明的技术转化为成熟稳定的产品和大家愿意购买的商品。另外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去了解说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会帮到哪些人啊，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那么一方面呢，这个大湾区呢它拥有非常完备的产业链啊，那么对就是我们设计和制造的 3D 打印的装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需要采购任何的机械电子的配件啊，在大湾区一天之内啊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够搞定。那么我们需要加工一些特殊设计的结构，那么在大湾区也能够很容易的去找到相应的加工单位啊，这大大提升了我们这个设备研发和生产的效率。另外就是大湾区这边有非常多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啊，能够帮助我们把实验室里研发的原理样机转化成成熟稳定的产品啊，这一点对我们高校的老师来说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这个欠缺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在大湾区这边啊，这个汇聚了一大批顶尖的高校和创新的企业，他们呢在这个做科研和研发产品的过程中呢产生了很多的一些新的需求啊，这些新的这个需求呢往往是这个传统的技术和行业解决不了的。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具有这个创新的能力的团队来讲呢， 应该说是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环境里面呢，和这个周围的高校和企业呢，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相互的学习，最后呢能够共同的成长。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后来就选择回了大湾区的原因。
0: 感谢您的分享。从能够令听障人士睇见声音的 AR 眼镜，到帮中小企业悭低几十万式配费的鸿蒙公共平台，从将焊接合格率从50%拉到90%的 AI 机械臂，都能够一体化打印全口义齿的 3D 打印机，我哋感受到嘅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嘅科技成果。其实今日我哋所讲嘅呢啲案例，最打动人嘅地方唔系技术本身有几咁型，而系我哋睇到咗有人喺度为残障朋友嘅出行难题挨夜咁公关，有人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搭台铺路，亦都有人为一线工人减轻重复劳动深入研究。科技从来都唔系冷冰冰嘅代码同埋芯片，佢有温度，亦都有人情味。佢唔单止系实验室入边嘅技术突破，更系能够落地，能够帮到我哋每一个人嘅具体成果。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
3: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6: 早上九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8: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9: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8: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9: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8: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1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1: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1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4: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6: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7: 924路方。
18: 时间嚟到9点钟，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吓，缓慢嘅路段都仲系好多。今日部分区域咧就雨水不断啊，令到大家出门嘅车速车距咧就车速加大，咁啊车速咧亦都有所减慢，所以大家喺路上嘅时间都多咗噶吓。提醒大家留意啦，桂丹路嘅罗村大桥往桂城，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上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岭。 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桂华路海口至到东建世纪一段往石梗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西南大桥往灰旗路，三落路茶涌牌坊。

0: 往西海，一零五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现时全线都是缓慢中的，而且有些路段是从七点半钟就已经慢到九点，都还是很多车的。希望大家今天在路上预留更充足的时间，重用一点，谨慎一点。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依然超过一公里。佛光高速的行军特大桥往返江门方向现时亦都比较车多。另外提醒大家留意了，顺德容桂建业中路的外环路跨线桥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往中山方向大货车可以绕行华天路，往广州方向的车辆可以行水岸龙亭。左边的辅道位置工期要去到七月中的，大家提前规划好路线，留意导航的提醒。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无压迫感，邋遢了不用怕，放入洗衣机那里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了。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了。喜欢又凉又滑的朋友仔一定要揀这一款又凉又滑的床笠三件套了。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丝丝滑滑，好像第二层皮肤一样。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不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端午去边度好呢？
6: 导航设定佛山，
7: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5: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7: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8: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5: 请到佛山过端午，
7: 请到佛山过端午，
5: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9: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诶唔自由嘅。咁、我谂相信有好多朋友都会答唔自由啦，因为财务自由对于好多朋友嚟讲系一个好遥不可及嘅梦想，即系我哋都好想达到呢个目标，但系真系好难咯。最起码有钱使嘅时候唔需要咁辛苦做嘢咁样，所以我谂九成九啲人都会答唔自由。咁到底财务自由系咪等于好多钱先至叫做自由呢？今期我哋会俾啲观点同埋俾啲角度俾大家，甚至会帮大家去剔除好多嘅误解，令到大家重新审视呢个问题，重新回答呢个问题。
1: 但我哋澄清一下，唔系教大家一夜暴富嘅，我哋系想睇清楚乜嘢为之真正嘅财务自由，同埋点样先至可以达到真正嘅财务自由。
0: 系啦，点解我哋要讨论呢个问题？系因为我哋对于财务自由嘅呢个词有少少误解，同埋个重点放错咗。我哋今期话俾大家知，财务自由嘅重点。唔在于
1: 财务
0: 而是在于
1: 自由。
0: 自由。哇、OK, 好。听晒呢期节目大家都去諗一諗啊。首先我哋要释除一啲误解先啦，就係、正如我所讲，就係、只要你开口问人系咪财务自由，你都会好着紧，就係话哇，如果你自由嘅话，你一定系好多钱啦。呢个就系第一个误区啦。
1: 嗯，系啦，睇嘅好多嘅影视节目咧，都会话俾你知啊，你唔自由系因为你唔够钱，你冇钱咁。
0: 系
1: 咁啊，但系你会发现其实钱呢一个数字咧，系永远都喺度上涨紧嘅。翻紧小学嘅时候，你会觉得哇，如果妈妈一个星期可以俾100蚊零用钱，我就自由啦。
0: 系啦，
1: 系啦。咁啊，但系当你毕业嘅时候，你就觉得哇，如果我可以月入7000-8000就自由啦咁。但系当你成咗家之后，你就会觉得。唉，如果冇2-3万一个月，我都唔算自由咁。所以数字咧系永远都喺度上涨紧嘅，哪怕你可能系问一个身家过100万嘅人，啊千万嘅人啦，
0: 系
1: 佢可能都会同佢讲话，我而家十分自由，
0: 系啦、
1: 所以自由佢并唔系一个具体嘅财务上嘅数字，亦都唔等同于有好多好多嘅钱嘅。
0: 嗯，好，第二个误解啦，就系财务自由系咪等于真系唔使做嘢，彻底咁样放假咧咁？
1: 是就是说如果我有好多钱的话，那我就肯定不上班啦，环游世界啦，是不是？那其实这个问题呢，我都有问过一些家长的。是就说如果你实现了财富自由啦，那你会怎样呢？那就当然不上班啦，当然环游世界啦。那然后我就再假设返啦，那如果你的仔女啊现在可能10岁、11岁，天降横财，一世都使唔晒啦，咁佢就开始唔翻学啦，亦都唔上班啦，就系环游世界啦，想食乜玩乜买乜，完全都可以用钱解决到啦。咁、你觉得呢个系咪一个好美好嘅人生啦？你觉得咧？
0: 仔女唔可以，我要。我要有一笔巨富咁样，但仔女就唔得，因为佢人生先至啱啱开始，佢有乜理由唔做嘢咧？咁
1: 系啦，咁佢都唔需要钱啦，咁点解要做嘢咧？
0: 人生总系要有啲目标噶，
1: 系啦，
0: 有啲嘢做噶，有啲意义噶。
1: 所以我啲做大人好双标嗬，你会发现哦，原来做嘢真系唔单止系为咗钱嘅，佢系需要去通过工作同社会去发生连结啦，创造价值感啦。创造我哋嘅自我实现感嘅，所以唔使做嘢就等于唔自由，其实咧好空虚。
0: 系 ，OK， 好啦，呢、这个又系误区咯吓。咁仲有第三个误区，因为一讲到财务自由，好多人就会觉得我要有好多好多钱，因为我想买乜就买乜，咁就叫自由啦。其实亦都系唔啱嘅。
1: 梗唔啱啦，你去问一个世界首富啦，你问佢系咪真系想买乜嘢就一定买到啦。
0: 佢咁多钱，
1: 梗唔得啦。咁佢可以买一个国家嘛？
0: 哦，咁又唔得。
1: 系啦，咁佢可以买一个真心爱佢嘅人嘛？
0: 咁又唔得。
1: 系啊，咁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唔可以用买到乜嘢就买乜嘢嚟去衡量自由啦。
0: 唔可以为所欲为。
1: 系啦，你嘅欲望都系不断咁嘅膨胀噶嘛，总会有你买唔到嘢嘅。咁系咪你买唔到嘅嘢就等于你永远都唔自由咧？咁、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哋成日讲财务自由，财务自由，但系冇人去定义过乜嘢先至真正嘅财务自由。
0: 系、
1: 啊，我哋净系好虚无咁样觉得就系好多好多好多钱，但系好多钱究竟即系等于几多钱咧？其实都系冇概念嘅。
0: 系讲咗误区之后，跟住落嚟我哋讲下正解啦。
1: 系啦，
0: 到底点解话财务自由嘅重点唔喺财务上，而喺自由上咧？咁样。是要开窍的嘛？呢句话
1: 点解话财务自由的重点是在于自由，而并不是在于财务呢？是因为自由是等同于你对钱、对工作、对时间、对于自己的人生有足够的把握的权利、
0: 掌控权。
1: 系，咁所以简单嚟讲嘅话咧，其实我哋讲嘅财务自由系有四个意思嘅。第一个咧就系财务自由唔系你好多钱，而系你清楚知。

0: 道自己需要几多钱，并且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赚到咁多钱，有数得计，
1: 系
0: 啦，并且你亦都好有底气啊！只要我想赚呢一个钱，我就有能力有办法赚到呢个钱，哪怕可能是离开一间公司，离开一个城市，换份工，我都是有能力赚到的。咁我觉得呢个对于自己能力嘅自信同埋底气，系比所谓你存折上面有几多个零会更加令到你自由咯。咁当然啦，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你有一个好好嘅财务规划，因为我哋讲嘅唔单止系当下嘅，亦都系会讲紧未来。即系因为我哋成日会讲养老规划啦，甚至乎可能仔女上大学之后啦，等等呢啲，其实我都已经系有过预算，并且知道到咗嗰个时间，我都系唔忧嗰笔钱攞唔到出嚟嘅，规划好嗰笔钱。
1: 规划可以赚到嗰笔钱，
0: 系冇错啦。OK， 咁第二点咧，我觉得财务自由亦都唔真系唔系话你唔使做嘢，而系你唔使去做嗰啲你唔中意做、唔想做嘅嘢。
1: 有道理，你有得拣。
0: 系啦，你做嘢究竟系被热爱驱动啊，定系被恐惧驱动呢？
1: 系，即系唔会因为一笔要用嘅嗰笔钱，觉得自己变得卑微。
0: 嗯，
1: 系咪？
0: 系啊，所以自由并唔系唔使做嘢，而系我系可以有拣工嘅权利，亦都有拒绝工作嘅底气。
1: 哇哦，
0: 咁而第三点咧就系、是、自由就系可以买到自己真正需要嘅嘢。但唔系话想买乜就买乜，
1: 呢个真系好重要啦。因为有好多朋友其实使钱真系冇呢个观念嘅。到底你买嘅系需要嘅嘢，定系你想要嘅嘢咧？咁样，
0: 以前咧都系需要先谂到想买嘢啦，但系而家冇办法啦，因为互联网咧就系、是、时时刻刻都推俾你嘅，
1: 系，同埋你俾人算计噶，
0: 系啦。咁所以确实就系好容易去走入呢个消费陷阱。但系我哋自己教小朋友理财都好啦，都会去教佢区分开乜嘢系想要，乜嘢系需要嘅。而第四点咧，就系财务自由，就系需要去谂清楚自己到底想过一种点样嘅人生噶。我觉得呢个亦都系最容易忽略嘅一点，但系呢个亦都系一个底层嚟噶。
1: 系呢个系指导住你点样去使钱，你选择一份点样嘅工作。
0: 好多人觉得唔自由系因为觉得对当下嘅生活唔满意啦。咁但系咧就会错将唔满意嘅反面就等同于自由啦。即系譬如唔中意翻工啦，就会觉得自由就系唔使翻工啦。又或者可能冇钱买嘢，就觉得自由就可以想买乜嘢就买乜嘢咁。其实呢个咧都系一个误区嚟嘅。
1: 系系系。
0: 因为心理学家咧都会同你讲，如果大家学过马斯洛需求层次。佢就会讲到最高嘅层次咧，就叫做自我实现，系啦，即系话我哋点样过人生先至会有意义同埋有价值，肯定唔系停留喺吃喝玩乐上面嘅。所以咧，真系要去花时间去谂一谂自己想过一种点样嘅有价值、有意义嘅生活，有能力去争取嗰种嘅生活就系自由啦。

0: 睇熱血龍舟賽事，入手創意龍船周邊，起司標龍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標圖藝擺件，手持金獎，頭頂金種，一舉奪金。
1: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0: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房东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
4: 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嚟佛山啦！美味营养送礼优选，直接搜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将澳门风味带回家。
5: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

0: 标呢，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呢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呢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2: 新起点。
3: 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4: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啊！今期我哋讲下财务自由，有好多朋友都唔系好敢答呢一条题啊，因为好想，但系又觉得自己唔得咁样。咁但系今期先同大家讲完误解之后，再俾个正解俾大家，就会明白啦。哦，原来财务自由咧，重点就唔系财务，而系自由。咁咪个个都想啦，系咪 ，Elsa？
5: 系啊。
4: 咁点样先至真正真系可以做到财务自由咧？有啲咩方法嘅咧？其实
5: 嗱，以下落嚟嘅方法咧，就唔系教大家赚钱嘅，系教大家点样去实现自由呢个重点嘅。咁啊，有6个可以执行嘅步骤。第一个咧，就系需要设计一个最细嘅可行性嘅生活实现。咩意思呢？就是因为我哋头先讲到啦，归根到底嘅自由就係你要諗清楚自己想过点样嘅生活嘛。咁但係其实好多人呢都真係諗唔明嘅。
4: 係。
5: 咁如果諗唔明呢，其实都唔紧要，就唔係话死諗就会諗得明。所以最好嘅办法呢，就係接落嚟花一个月嘅时间，每个礼拜抽出半日去做一件，如果我自由嘅话，我就一定会去做嗰件事情。咁其实都系一啲好少嘅事情嘅啫。譬如可能是去图书馆去睇一本闲书啦，去听一场演奏会啦，又或者可能是写一篇唔发表嘅日记啦，睇场电影啦等等。即係以前就会觉得可能要悭住钱或者悭住时间，就唔舍得去做，但係抽半日嘅时间去做自我实现。然之后通过一次又一次嘅小行动呢，你就可以拼凑出嗰一个有意义嘅理想生活嘅画面啦。
4: 係啦。咁做呢个实验嘅最重要嘅目的呢，就係真正可以搵到一啲你鍾意使钱嘅地方。呢个係唯一你可以使钱，因为你鍾意。因为你探索到。所以其他嘢呢，除咗呢件事以外嘅其他嘢，你都可以唔使点样使。就是为你热爱的喜欢的服务，想要的服务。
5: 所以如果你想不清楚这个问题，有些人就觉得洗钱我就开心。但事实上，如果你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你就觉得我喜欢所以我洗钱。
4: 是
5: 两个完全不同的因果逻辑来的。
4: 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家要想办法去拼到一个答案出来。但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找到出来的。如果容易的话，你前几十年一早就得到答案啦。怎可能你几十岁都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过什么生活。
5: 我都自己试了很多，我才会试到出来的。
4: 终于试到有个跑步，是不是？好，第二步。
5: 第二步呢，就是需要去觉察我们的金钱模式啦。其实呢，之前去推荐书的时候呢，都有讲过我们很多人的金钱关系的卡点是来源于金钱的认知又或者观念的。咁而呢啲观念呢，又可能係嚟自于原生家庭呢，又或者可能係我哋嘅成长环境。譬如可能话一諗到赚钱就觉得係辛苦钱啦。
4: 係啊。
5: 搣开都有血有汗啦。咁就为咗自己唔想咁辛苦，就要去同自己讲啦，知足就常乐啦咁。咁但係其实自己係内心好拉扯嘅。即係明明过緊可能唔係咁满意嘅生活，但係又要劝自己知足常乐。
4: 係。
5: 咁呢啲你就要去做梳理啦。所以行动嘅计划呢，就係你需要去搵一个安静嘅时间，要去问自己啦。嗱，如果而家有一笔可以自由支配嘅10万蚊，咁我最唔够胆用喺边度呢？係最唔够胆用。
4: 好多地方唔够胆用喎。
5: 咁你就要问自己点解唔够胆用，你担心乜嘢。其实你所担心嘅嘢就係你嘅嗰个限制性嘅信念啦。
4: 我想留住佢，我唔想冇咗佢。
5: 係呀。 所以你最担心就系冇咗佢，系
4: 系啊，系啦、
5: 嗯。如果冇咗又会点咧？就意味住乜嘢咧？
4: 又冇咗咯，
5: 系啦。如果你话诶冇咗咪冇咗，你有乜所谓咧？咁就证明佢唔卡你嘛。
4: 唔系，我想佢一直都喺度。
5: 咁所以
4: 我唔会使佢，等佢安全咁放喺度。
5: 呢个就系你最够胆用，
4: 系啊，系啊。
5: 你可以去问一问自己嘅，因为你要去睇到你嘅嗰个恐惧系乜嘢，呢、這个先至系松动嘅开始。
4: 嗯，好，第三步啦。
5: 是第三步就真的要去算账啦、嗯。我觉得算账真的对于实现财务自由是非常之重要的一步来的。因为当你有了前面第一第二步，你知道自己理想的画面是什么啦，那你就可以推到了，诶计过我而家的生活离我理想的生活仲差几远呢，那以我而家的赚钱的状态，那我有几耐我先可以实现这个生活呢，那但是要注意一下，我觉得这个钱其实它不是储嚟的。因为你刚才讲到的就是说真正的财务自由是你想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并且你有能力去实现它，你有能力可以赚到钱，所以是赚钱而不是储钱。
4: 是。嗯，
5: 是啊。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需要去计划我怎样去提升我的赚钱的能力。
4: 嗯。
5: 啊，那然后一步一步边个实现你想要的生活啦。
4: 嗯哼，好，第四步啦。
5: 第四步咧就系、需要去养一个唔使靠公司都可以赚钱嘅小本事。
4: 嗯，
5: 我觉得呢个对于女性嚟讲真系唔难啊，因为好多人都会问我，哦，我想开展一啲副业啊，我想去学一啲嘢。我觉得自我提升就
4: 系
5: 女性好中意做嘅嘢嚟嘅。
4: 系，
5: 系啊，譬如可能系做一啲收纳整理啦，做一啲嘅烘焙啦，又或者可能一啲表达啦等等。
4: 系。尤其是而家新媒体嘅当下，即系以前就会觉得，唉，我有呢个技能，我都唔知点样开到单啦。但系而家唔系，你摆上网，你就有机会开到单啦咁样。
5: 所有嘅嘢，只要你做到极致，可以赚钱，就系专业人士。
4: 所以我哋都要当我哋自己系专业人士咁样培养。
5: 冇错啦。
4: 好，第五点
5: 系第五点咧，就系需要为我哋嘅消费增加一个意义嘅过滤器啦。买嘢之前，并唔系问自己买唔买得起，而系要去问有咗呢样嘢系咪真系离我想要嘅理想生活嘅画面更加之接近。
4: 系、嗯，好，最后一步啦，
5: 系啊，就系一定要去存一笔意义试错基金。咁系要嚟做咩嘅咧？咁佢可能系你收入嘅5%啦，又或者可能2%啦，你自己计条数就得噶啦。咁佢嘅目标咧？就并唔系要储嚟话，诶、你以后要去过一啲点样嘅生活，而系咧你就要去尝试一啲成日同自己讲话有钱我就要做嘅嘢、
4: 嗯，
5: 又或者你可以叫做一个叫做愿望满足费、理想生活满足费，
4: 系，
5: 嗯，譬如可能话，我真系好想去一场说做就做的旅行、
4: 嗯、
5: 啊，咁可能佢系需要1个月，又或者3个月嘅，咁你可能就系储一年嘅时间，咁你储到啦，咁你就可以去啦，咁。
4: 系系，呢、這个目的系为咗咩呢？
5: 目的就系为咗要去试你自己真正想要嘅生活，因为好多时候你真正想要嘅生活咧，你系停留喺想象当中，
4: 系要花啲成本嘅都。
5: 唔系，我想讲嘅就系、如果你有成本去试，试完之后你仍然觉得嗰个系你嘅理想生活，咁你就坚持啦，你又继续储钱。但如果你试完之后发现，哦，原来都系停留喺想象当中，咁呢个其实就系你想象出嚟嘅理想生活，而唔系真嘅。
4: 系，咁但系你系想去验证呢件事，都仲系有啲成本啊嘛，要储呢个成本啦。
5: 系啦，
4: 系啦。OK，、嗯、好，好 ending 啦 ，ending 啦，汇总一下先吓。今次我哋同大家讲嘅呢一个财务自由，大家谂明白未啊 ？get 到未啊？消化到未啊？财务自由。不在财富，只在自由。你会慢慢慢慢咁样生活到，你可以一个更加舒展嘅状态。
5: 系、嗯、啊，活得非常之通透明白嘅一个过程。通过少少嘅实验去成为一个自己想成为嘅人啦，通过对于金钱嘅觉察嚟去解除对于金钱嘅恐惧啦，通过去计数清楚自己生活需要有几多钱，通过构建自己赚钱嘅能力同埋管理欲望嘅智慧嚟去构建说不的底气啊。
4: 嗯 ，OK， 好，今期嘅内容先同大家关注咁多先啦。如果你都想查翻相关嘅一啲图文补充阅读资讯，欢迎你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时间来到九点半，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桂丹路街边跨线桥上方向，海北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往兰石方向，车程路段往大沥，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位置行紧嘅各个方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往桂华路，人民西路妇幼保健院嘅双方向。桂华路海口路口往石梗，105国道南国路口双方向，佛山大道南的裕和路口往禅城，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依然有布慢的情况，早前有超过一公里的车龙，现在稍微好少少，但是都是车多的。佛岗高速的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现时亦都是车多缓慢紧的。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 APP 的花生互动板块。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捉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5: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好啦，时间嚟到九点半啦，留意翻天气先啊！今日咧喺翻工嘅过程咧，唔同区域都落咗好几场雨噶啦。现时你嘅当区雨水停咗未咧？气象台俾出嘅实时气温咧已经有29度啦。咁啊，气象部门预计咧，我市各区今日白天依然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雨过程噶。新一个工作周开始啊，只要系工作日咧，雨量都会分外明显啲嘅。希望大家就唔好大意啦，做一切防雨嘅准备。全天会吹翻偏南风两级，最高气温29度，相对湿度介乎70%到98%。各区暂时冇悬挂任何嘅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16号到17号降雨持续，雷雨短伴随住短时嘅强降水，又或者系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留意气象台对于气象消息嘅最新更新。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十二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

0: 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3: 健康生活新开始。
4: 健康生活新开始，早上时间嘅9:36，欢迎大家嚟听节目同埋睇节目直播啊！除咗可以选择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之外咧，亦都可以选择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上嚟倾下偈啊！一位叫做 Michelle 嘅朋友就话啦：，姐姐早上好啊，可以喺填报志愿之前听你做直播，睇你做节目，我系高考考生。哇、wow, 怎么样，考完高考之后今个星期应该叫做回血啦，系咪，因为过咗个周末啦已经。点啊，准备填报志愿啦，有啲咩准备啊，有啲咩选择啊，有啲点样嘅打算咁样。讲起学生哥呢，昨晚好夜啦，仲发生咗一件好有趣嘅事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机会嘅话会见到我哋同框嘅。咁又系一个学生哥应该。咁就通过方程嘅微信号就私信俾我。真係后台收到嘅私信嚟嘅。佢话你好啊，可晴姐姐。我叫做张可晴宝宝。欢迎你嚟睇我爬龙船。咁我就即係我收到呢个短信嘅时候，我都觉得咦点啊咁样。因为我后台呢其实好多时候都会收到啲好古灵精怪嘅留言嘅。咁有时候呢即係我睇到之后我唔知点样覆佢咁样嘅。咁但係呢个就即係呢个留言就令到我觉得非常之非常之有趣啦，係咪，第一佢叫我可晴姐姐，第二佢话俾我听佢又叫可晴，第三佢邀请我去睇佢爬龙船。我咦咁唔通佢系蝶教嘅新一代嘅女爬仔咁样。因为你知道我哋最近都喺度追访緊好多女性爬龙舟嘅古仔㗎啦，咁样。咁点开佢嘅视频号内容一睇，咦係喎，係我哋醒目文旅曾经报道过嘅一个11岁嘅女仔喎，佢真係叫张可晴喎，不过晴呢就係晴天嘅嗰个晴。咁大家如果有睇过呢个视频应该仲有印象，就係佢话我好想全世界都嚟睇我爬龙船啦，咁样。后边仲跟咗一段英文，係一段英文嘅邀请。大家有冇印象见过一个咁样嘅女仔，佢11岁。咁我心諗就话喔、哦，应该佢妈咪啦，系我嘅节目听众啦，系咪先？系嘛？咁我谂应我应该系同佢妈咪喺度倾紧偈嘅咁样，我就系咁样谂。跟住我就同我哋嘅编导讲咗，诶、哎，有个叫张可晴嘅小朋友揾到我，可晴见可晴，可晴遇可晴，系咪好正啊？呢件事都几得意咁样。跟住编导就即刻引导我，就话要同佢进一步嘅接触，就希望可以攞到佢爬龙船嘅视频。如果有机会嘅话，我哋就用佢嘅视频放喺我哋嘅视频里边去做咗一个时空交错嘅 remix 啊，咁样。咁我就又复佢啦，我就话啊你好啊可晴妹妹，因为佢系用第一人称同我讲，咁我就当系佢真系嗰个妹妹啦。咁我就话你好啊可晴妹妹，我系可晴姐姐啊。我哋咧就想咁咁咁，所以咧就想咁咁咁，问你咧可唔可以咁咁咁？如果可以嘅话咧，可唔可以咁咁咁咁？跟住佢就答我啦，佢就话OK 啊，冇问题啊，你搵我妈咪啊，我妈咪手头上边有你要嘅嘢。哇，喺嗰刻我先确认我真系同呢个11岁嘅小朋友喺度倾紧偈，而唔系同佢妈咪喺度倾紧偈，系真系呢个女仔搵我，佢真系知我系边个，咁就 surprise 就加咗佢妈咪啦。咁琴晚就倾咗少少嘢啦，咁非常之开心啊吓，可晴遇可晴。咁甚至我会同佢妈咪讲就系话，因为我哋端午节期间20号咧，我哋就会喺蝶教做嘢嘅。我话会唔会啊，可晴妹妹又咁啱喺蝶教嗰度睇龙船咧？如果系嘅话，不如我哋见个面啦咁样。咁佢妈咪就 OK 啊，其实我哋都喺附近嘅啫，到时不如见个面啦。系到时大家就会有机会见到一条片，就系、是、可晴遇可晴。Funny 系啦，哎呀，我编导成日都提醒我， 嘅，可能我哋准备做嘅嘢，你唔好曝光住得唔得？冇晒新鲜感，唔知翻学会唔会又受到佢嘅批评咧？咁样，同大家剧透一下。OK， 好，喂，讲到话爬龙船啦，嗱，因为端午节临近啦，嚟紧嘅星期五就已经系端午节啦，咁所以咧，龙船，尤其系蝶教龙船漂移咧，个热度系会越嚟越高嘅。咁方城嘅视频号咧，亦都会持续喺度推出紧一啲蝶教龙船漂移关于女性嘅故事，咁啊，令到大家可以睇到喺传统文化、我哋新时代嘅表达啦，同埋传承都有真系唔同嘅方式噶吓。星期五端午节，从星期五开始一路去到星期一啊。连续四日嘅时间，其实喺蝶教都系会有四日嘅比赛，包括 S1、C1、L1 同埋今年嘅 J1 双龙戏珠。啊，咁如果大家想知道点样去霸头位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专门出咗一条视频吓攻略型嘅内容俾大家嘅，欢迎大家咧去点赞、去关注、转发俾身边有需要嘅人，因为好似今年咁样，我身边真系有一啲。广州嘅亲戚朋友系都话要嚟睇龙船，虽然我同大家嘅感受都系一样嘅，其实喺蝶教睇龙船最正嘅位就应该系航棚位，即系直播位。咁但系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其实佢哋系唔担心人逼人，亦都唔担心好热嘅。我真系想嚟现场感受一下呢个刺激嘅气氛噶，咁所以每年喺呢个时候咧，都会有好多人涌嚟蝶教、涌嚟佛山睇龙船噶。所以我哋亦都欢迎咁多位邀请。请你身边嘅朋友，尤其可能省外嘅朋友，佢真系未见过、未感受过嘅，邀请他来佛山看我们的飙龙船咁样。咁啊，因为我今日要拆一个盲盒俾大家吓 ，show 俾大家睇先。喺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你会见到我攞咗个盲盒袋出嚟噶啦，已经阵间我会拆开去睇嘅。咁我谂我应该可以申请三款嘅盲盒袋去送俾大家，大家有冇兴趣？如果有嘅话，咁我阵间拆嘅时候，我就谂下我哋用边一条视频去做互动，等大家喺下方留言。咁我哋抽中嘅，我哋就免费寄俾你啊，好唔好啊？挂喺包包度噶。啊，我哋听首歌翻嚟之后，听首音乐翻嚟之后，我哋就拆开呢个盲盒袋，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关于今年嘅端午嘅文创。好吗？欢迎大家共同见证，上到嚟方程视频号直播间睇直播，嚟哦！

0: 将呢一首《世间始终你好》送俾听紧节目嘅你啊。Michelle 话：可成啊，因为我要准备报考志愿啦，我而家喺度谂紧，到底我要报中文咧，定系报哲学咧？你觉得边个专业更加好咧？咁样，佢话我准备报复旦或者南大或者人大，而我嘅爸爸妈妈咧，亦都系呢啲大学嘅老师。哇，好劲啊！呢、這个配置。系咯，即系我就提醒佢话，因为呢件事其实都系重要嘅，咁所以要同爹哋妈咪咧有一个好好嘅沟通同埋交流。咁爹哋妈咪俾佢嘅指引就系话，你感兴趣就好了咁样。咁当然，因为每一间学校你拣嗰啲都唔差啦，同埋呢两个专业咧，其实都好正。即系对于中意文科嘅朋友嚟讲，咁即系如在于我嘅话咧，可能对于人生影响更加大嘅，可能就系哲学啦。即系如果我去拣。我有咁样嘅条件，最后我去揀嘅话，可能我会揀哲学。唔知你最终又系点样呢？欢迎呢一位今年嘅高考应届毕业生，随时同我哋分享你嘅放榜啦，你嘅志愿填报啦，最终收到录取通知书嘅结果，我哋会持续 follow 你啊！欢迎你持续上线，
1: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0: 好啦，呢、這个时间呢就答应大家拆个盲盒俾大家睇一睇先。咁欢迎大家呢就上线方可晴嘅视频号直播间喺度等緊大家。咁而家多得因为有视频直播嘅关系啦，咁所以有时候我哋讲嘢係可以做第一时间嘅呈现。Michelle 话可晴人可唔可以点一首起风了 ?OK, 应承你啊，我拆完盲盒我讲完要讲嘅嘢之后我送呢一首起风了俾你。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在线。嗱，啱啱完成咗佢嘅硕士课程嘅小胡同学呢亦都嚟提建议啦，佢都话哲学好喎、啊。小胡同学係啱啱以优秀成绩完成咗佢嘅硕士课程啊。呢位 Michelle 高考考生，如果你都想咨询读大学啊或者选专业嘅一啲意见嘅话，都可以问下呢一位嘅大哥哥。嗯，好啦，刚才讲到啦，作为观众呢有时候呢我哋喺岸上睇漂移呢睇龙船呢都觉得好过瘾㗎系咪，咁但係更加过瘾嘅就係因为而家嘅文创呢都做得非常之特色嘅。咁所以呢如果大家对于端文创都非常之感兴趣嘅话，亦都可以留意我哋佛山文旅集团共同推出一系列嘅文创产品，我哋有好多嘅设计可以俾大家揀嘅。咁今次呢我哋都推荐几样嘢，包括我手头上边都可以攞住嘅嘢俾大家，都是小玩意都系可以落单嘅，喺微信嗰度搜索佛趣游小程序就全部可以揾到我跟住落嚟介绍到嘅嘢啦。首先要介绍嘅就系呢一个嘅船长，佢系一个金属锁匙扣嘅造型嚟嘅，而且一 set 咧佢就有三个。咁我而家手头上边得翻一个，点解咧？因为我最近都喺度做紧一啲嘉宾嘅专访，咁当我专访完咗之后咧，我就将呢个礼物送俾佢啊。咁而家呢个手头上边呢一个咧就系 CK 嘅礼物嚟嘅。因为 CK 喺度比紧赛，咁但係最近呢佢又似乎好似有少少受伤呢，佢冇办法参加夜份，所以我就一直帮佢 keep 住呢一份嘅礼物，咁我就展示下俾大家睇。咁佢有三个款嘅，黄色款嘅叫标财气，粉红色嘅叫标得福。标得福系咩意思 ?beautiful,yes,beautiful。绿色嗰款呢叫标得中啊，都系呢个非常之幸运嘅小挂件嚟嘅。咁一 set 呢就系三个，落单嘅时候就三个到手㗎。咁 有朋友话包租公嗰串锁匙呢应该我哋都好难有㗎啦。但系呢一个金船长嘅挂件咧，你就可以拥有啦。$59有一 set， 一 set 有三个。旧年呢个款全部都卖爆晒嘅，今年仲有现货，唔需要拼手气，大家直接落单就可以到手。推荐大家自己拥有或者系送俾人都系非常之好。我手头上边呢一个就系标德福 ，beautiful， 系咪好有意头，好正啊？佢就系粉红色嘅，送俾女仔就啱晒噶啦。咁同时咧亦都会有一个咧可以旋转嘅冰箱贴，系爬龙船嘅一个设计嚟嘅。咁就系嗰个船长系可以做360度嘅旋转。咁呢个咧就我就冇喺手啦，所以展示唔到，都只系$39嘅啫。有兴趣嘅朋友就去留意一下。同埋就系呢一份嘅盲盒，呢个系非常之得意嘅龙舟毛绒包包挂件。咁佢系一个盲袋嚟嘅，佢有四个款，跟住第五个款咧就系、是就是意外款啦，惊喜款啦，咁样。咁唔知我今日会抽中边个款呢，咁应该都几得意嘅，好得女仔欢心嘅，因为系马卡龙色嘅配字嚟嘅，好粉嫩，有粉蓝、粉紫、粉绿同埋粉红嘅。嗯，咁文雪话呢个公仔嘅背后呢仲有一个磁贴，所以佢除咗系挂喺包包之外呢亦都可以贴喺冰箱做冰箱贴㗎喎。好正啊。虽然系盲袋，但系真系每一款都会爱不释手，唔知有冇朋友系五款都要凑齐嘅呢。活动价一只$39.9。微信小程序搜索佛趣游就可以揾到呢一系列嘅文创产品。好啦，呢个时间我就拆俾大家睇啦。到底我今日拆嘅系咩颜色呢？欢迎大家共同嚟见证。噔噔，睇先。哦，系粉绿色啊 ，so cute！ 哇，呢个系一个绝配嘅颜色啦，系一个 Tiffany 嘅蓝色，跟住咧会有粉红色嘅龙船嘅刺绣，看到吗？
1: 好好看。
0: 对不对？好好看。哎呀 ，Michelle， 我都好想将佢送一只俾你，希望你今年可以梦想成真，去到你想去嘅学校。系啊，系啊，欢迎咁多位。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都可以上佛趣游嗰度咧，就开呢一个嘅盲袋啊。嗯，又话有个磁铁嘅，喺边度？我又真系揿佢唔到，会唔会系内置咗喺里边，跟住一吸佢就可以吸喺个冰箱嗰度咧？咁样，咁我刚才讲啦，我就想送几只俾大家，大家有冇兴趣？如果有嘅话，我哋就去揾一个互动嘅方式，揾一条视频，令到大家去打打卡，跟住我就送俾大家，好唔好啊？希望端午节之前得唔得咧？ 最快都要听日先抽奖，因为星期五就已经是端午。希望抽送咗俾大家之后，系而家里边内置咗磁铁，哦系咪啊？我又真系揿唔到，好柔软佢里边，原来已经可以黐喺冰箱嗰度。好看是不是？有兴趣系咪？好，咁啊，欢迎大家就咁样啦，就嚟我哋方程视频号嗰度，就揾到我哋第一张嘅置顶嘅视频，叫做女仔上场嘅嗰条视频啊。大家记得认到佢喎。嗱，你揸紧时间吓，点开呢条视频之后要做几个动作？第一，点赞，无论系手指定系心心啦，你都要做齐佢啦。第二，你要转发，跟住转发你要带上一句话。记得要转发啦，呢、这个非常之重要。咁转发嘅时候呢，你就要写一段文字啦。转发乜嘢呢？就是、井好，请到佛山飙龙船，再加上你想讲嘅嘢。咁因为呢，你转发嘅时候呢，其实你嘅留言最后系俾你确认之后，佢会喺我评论区嗰度出现嘅、啊。你要确保点赞、转发，跟住留言同步显示喺我嘅评论区。只要我见到你写住我指定嘅呢一个内容，井好，请到佛山飙龙船，嗰个飙龙船个飙字记得要写啱。喺呢条视频嘅文字描述嗰度，其实我哋系带咗呢个关键词嘅，佢一个关键词嘅搜索嚟嘅，就系、是、请到佛山飙龙船，跟住写你想写嘅嘢，咁我就会见到啦。如果俾我抽中咗嘅话，就恭喜你，我哋会包邮送到你手。抽几多个好呢？抽三个啦，好嘛？抽三个送俾大家。好看的，可爱的，希望大家中意。提前祝你端午安康。LSY， 你呢个标又唔啱啦，你要将嗰个三个犬嘅嗰个偏旁先写咗，跟住再系一个风嘅嗰个标先至系啱噶。如果唔知点样写嗰个标，你就打开呢个视频嘅时候留意一下，我哋 tag 咗呢一个关键词上去嘅，你直接复制都得㗎。

0: 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到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返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2: 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0: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2: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0: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
4: 哎呀，没有时间了耶，答应过 Michelle 要送一首气风料俾佢，睇你今日冇办法如愿啦，听日啦，我哋留待完整咁样播出。结束今日星期一嘅城市俏佳人，多谢你嘅沿途相伴，听朝早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早上十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㗎喎。
6: 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囉，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7: 哈哈哈哈。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係蚊到瞓咯。
8: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而家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路方，
11: 10点钟过后啦，睇睇而家嘅路况吓，缓慢嘅路段留意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双方向论尽，禅西大道下朗路口往乐松方向淹没，佛山大道江安立交三层双方向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都系塞滞，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双方向同埋人民西路妇幼保健院双方向咧都系揽头揽颈啦。咁啊，桂华路嘅江湾路跨线桥往石梗都系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留意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论尽，佛岗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亦都系排紧队嘅。另外提醒下大家，配合施工咧，佛岗高速勒流收费站出口位置往江门方向已经系封闭咗一个超宽车道啦。咁啊，超宽车道咧亦都系可以选择啊，超阔嘅车辆咧可以选择呢一个北滘收费站、西华收费站南行出口落去呢个高速。咁啊，工期咧去到7月2号嘅晏昼5点钟嘅，敬请咁多位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放同埋布路放啊。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2: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1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1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5: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5: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4: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了。

0: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早晨啊，咁多位。又嚟到今日嘅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华坚啊，咁啊做咗电台节目咁耐啦，始终都系坚持咧为大家谋福利啦，同埋选好物嘅，咁啊今日咧一嚟咧令到大家咧要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嘅嘢咧，又要推介啦。嗱，关于饮水方面咧，你系咪仲习惯紧煲自来水饮呢？但你知唔知咧？就算啲水煲滚咗咧，入边都仲系可能有残留嘅杂质嘅。嗱，如果想饮啖放心嘅水咧。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呢就可以帮到大家啦。嗱，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呢一路以嚟都系主打嘅，就系令到大家可以后顾无忧咁样消费啦。免费送放安装，15日免费试用，满意之后呢每个月仅仅需要198元嘅啫，就分12个月去支付嘅。如果唔满意嘅话，无需任何理由直接退机，一分钱都唔需要使嘅。咁亦都缓解大家一次性嘅消费压力啦。用得好之后再付费。咁啊，依家咧现正系618嘅活动啦，咁啊厂家亦都准备咗好多嘅超值福利嘅免费送俾大家嘅，包括系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啦，4档嘅水温咧喺一键操控啊，咁啊3秒咧就可以出到热水噶啦，亦都告别呢个反复煲水啊，咁另外咧再送俾大家有呢个无印良品嘅空调皮一床，同埋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仲有品质晴雨遮，同埋呢个花洒过滤器等等，全部都系日常居家用嘅用得上嘅好物嚟嘅。亦都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亦都冇额外嘅收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参与嘅。重点就系咧，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芯，可以悭低一笔嘅换耗材嘅钱，仲免费送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嘅。咁依家咧名额已经唔多啦，活动咧仅限今日。咁啊，即刻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吓，4008286721，4008286721，机会好难得，福利都有限啊！大家马上拨打4008286721，快啲拨打4008286721，将健康同埋福利带翻屋企咧！

0: 内战，全城起源，我起。
1: 好啦，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啱啱嗰首歌咧就系一首改编版嘅《直到世界尽头》啊，罗伟乐嘅粤语版啊，咁啊螺蛳粉咪又再躺咗话，我哋高中毕业嘅时候一齐唱嘅歌，哇，咁你高中毕业都唔系好耐啫，如果系呢只歌，应该最近呢几年先改出嚟嘅，系咪啊？咁啊，跟住咧就话小兵啊，打卡揾唔揾到嗰首《我们的天空》呢只歌记得播啊，咁样样吓，咁啊就系喺微信都话俾我听有只咁嘅歌啦，系Beyond 嘅 fans 写嘅啦，咁我喺库里边。咧揾咗一隻《我們的天空》咧，嗰個歌手叫黃毅明嘅，會唔會係呢一位啊？因為我對呢首歌咧真係慚愧啊，有啲孤陋寡聞，就未點樣聽，或者我聽過，但我唔知佢歌名啦。系啊，咁你哋帮手睇把一把关啦，系咪同一只？系咪黄毅明嘅《我们的天空》啊？如果系嘅话，阵间可以播一下。咁啊，讲到。既然你一个讲开啦，要点呢只歌啦，喺度呢首先感谢一下大家先啦，因为我望一望呢嚟緊6月27号嘅比面 Beyond 派对嘅摇滚音乐会呢，依家望落得返几十张票咋，係啊，已经机会冇啦，就係、是、一楼可能左右各剩返少量啦，咁二楼又剩返更少量啦，咁样。咁如果大家都想去现场一起感受一下千人 Beyond 大合唱嘅话呢，咁可以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啦，可以买飞啦，係啦，冇错，可以扑飞剩返最后少少，大家快啲扫埋佢啦，咁我就安心准备演出嘅内容啦，唔使再即係担心个票房啦，咁样。即係我觉得呢样嘢真係喺呢度要再一次感谢大家嘅，因为嗰日都有我哋一啲演出嘅主办单位啦，就同我讲咗一番说话，佢话啊，萧健啊，觉得好神奇，我话咩咁神奇呢？佢话好似每一次有你参演嘅 show 呢，好似都未试过系话个票房系会唔得㗎喎，咁样，即系喺佛山咁。咁我就不敢不敢，好惭愧惭愧咁。但系諗返又真系好似系。从2010年嘅第一次栋笃 show 啦，一路去到依家搞演唱会又好，音乐会又好，或者系一啲其他嘅 show 都好啦，只要系大型嘅售票嘅演出，好似又真系每一次大家都会坐满嚟到支持我吓，无论开几多场咁样，咁所以喺呢度咧，真系衷心地喺呢度讲一声多谢吓，唔容易，呢样嘢唔容易。唔系话我个人有几大嘅吸引力啊，或者我做啲嘢有几好，或者唱啲歌有几好听。因为唱歌好听啊，做 show 好睇嘅大有人在啊。我觉得呢样嘢就系、我哋本土嘅咁多位嘅老友记们啊，始终如一地对我哋自己嘅创作者又好啦，或者我哋本地嘅一啲媒体人啊，愿意去做呢件事嘅一个支持同埋鼓励都好啦，唔系一定嘅，我永远都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幸运嚟嘅啊，唔系话老逢一定有啊，系咁啱好彩遇到你哋啊，所以先至有咁嘅机会，咁多年嚟可以喺舞台上同大家见咁多次，每一次都唔会话冷冷清清，每一次。

0: 都系全场嘅朋友可以一齐开心吓，喺呢度咧真系衷心讲一声多谢吓 ，thank you 吓。当然啦，咁你话脆脆地仲有几廿张飞咧，都未算话叫卖晒啦，系咪？咁所以咧，今晚会继续上到去我哋好朋友，都系我哋好同事嘅节目吓，叫名震江湖，有阿范琪同埋阿詹嘅节目咧，会上嚟一齐分享呢场音乐会嘅点滴啦，系咪？咁希望会唔会今日之内咧，啲门飞会叭一声冇晒咧咁？我估都有呢个可能性嘅，系啦，咁今晚嘅六点到六点半钟啊，就会系我哋呢一场嘅演出嘅一个 promo 嘅时间吓，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三叔公今晚系啊，当然我都锲而不舍地咧，希望可以同阿范总合体可以开 show 嘅，咁但系咧都一定要等翻佢个人嘅一个要做准备啦，系咪啊？我觉得呢个系冇问题嘅吓，但系我永远保留呢一个希望啊，同埋呢个期待，同埋甚至系渴求咁样。好啦，咁当然有啲我哋嘅乐手喺度问啦，会唔会有机会加多一场啊？咁样依家计划紧啦。我唔知啊，听紧节目嘅你哋会唔会觉得可以加多一场呢？或者加多一场其他主题嘅音乐会呢？因为呢个乐队阵容嘅班底大家撞埋一齐呢，真係觉得好有火花，同埋觉得好开心啊。咁所以我哋星期六嘅排练嗰日呢，都大家都个效率好高啊，出嚟个效果都相当之唔错啊。咁其中呢，就其实今个礼拜即係上个礼拜五同礼拜六呢，我分别做咗一个活动嘅主持啦，个就係星期五晚呢，就係主持咗呢个佛山宾馆啦，即係佛山皇冠假日酒店45周年庆，同埋呢个月饼品鉴会，係端午节已经有月饼食啦我吓。多谢呢个佛宾嘅邀请啊，45年嘅一个沉淀真係唔容易啊。咁嗰晚呢，一个主办方邀请嘅一位活动嘅导演呢，就同我讲咗句说话嘅啊，佢话坚哥，估唔到你都宝刀未老啊。对于不嬲都自命生得都比较young嘅我嚟讲啊，呢句说话简直係一句暴击啦，係咪先啊？但係都未算。最攞命咩呢？听完一句宝刀未老之后，喺星期六再一次喺排练嘅时候，我哋嘅 base 手阿柏奇，因为同柏奇合作呢，可能对上一次都讲緊都有6-7年前啦，可能下。最深刻印象嗰次当然2018年嘅一次致敬 X 嘅音乐会啦，咁佢就做 base 手。咁跟住当时佢坚哥你真係好高音喎，你好把声 OK 喎，唱歌。咁跟住琴日唔係前日排完第一 round， 我哋去唞一唞嘅时候，佢就走埋同我坚哥你都真係仲係好劲喎，唱得宝刀未老喎。哎呀，当时我同阿张家伟都四目对望爆笑，我连续两日被人宝刀未老咗两次，即係插咗两刀啊。唉，真係啊。希望大家以后对我可以口下留情，见到我千祈唔好赞我宝刀未老啊！尤其我到时27号晚开 show 嘅时候你哋会唔会全场一齐嗌宝刀未老啊，小健？唉，咁啊真系我是愤怒啊，大佬啊 ！OK， 嗱，今日咧除咗会有我哋啱啱讲嘅呢一个 show 啦，同埋预告埋今晚会上名震江湖之外咧，我哋今日有有飞送嘅就系嚟紧嘅话剧《孙中山》啊，今日会有10张门飞，5位朋友可以攞得到嘅吓。咁究竟点攞咧？咁样我哋转头翻嚟抛个话题啦，等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啦，好嘛？依家先听咗提前点唱呢只歌先，致敬 Beyond 嘅呢首歌系嘛？黄毅明嘅《我们的天空》，
1: 嚟自一首写俾新浪 Beyond 天空嘅主题歌。好多谢呢位网友咧，写咗呢一首咁经典嘅音乐，系写俾家驹嘅。我亦都好荣幸可以藉住呢首歌送俾家驹，希望在天各一方嘅家驹，你会过得更好，更好。亦都藉住呢首歌，代表我哋所有嘅 Beyond 嘅歌迷，送上。

0: 谢大家。
1: 知整猫啊，萧翁依家播紧呢只咩歌啊？呢只叫《我们的天空》啊，因为应该都系家居嘅模仿嘅歌手啊，叫黄艺明嘅歌，咁亦都系一啲歌迷填嘅词啊。正 ，OK， 呢个时间去板头先啦。

0: 几月点李少月？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大家好，我系72嘅房客严伯何志峰啊！
1: 好啦，翡翠娃娃五一二啊，爷零后都识唱 Beyond 系啊，所以真系老少咸宜都好交关噶、啊。即系第二个唔敢讲啊，你话啊，依家仲有冇一零后听四大天王咧？咁我觉得真系问啲，但系真系 Beyond 真系唔同嘅咧。年年大家都好似过节咁，一定要听下先安乐嘅咧，系咪先？阿基就话有啲人五十岁都未到做阿公啦、啊、叫宝刀未老都接受啦，坚庸咁咁啊系，我都嗡嗡声啦，系嘛？唉，宝刀未老，宝刀未老啦。唉，好啦，咁啊叶一片咧就萧坚主要你一出道就红，影响力强大咗咁耐吓，产生宝刀未老嘅观念，咁我真系冇觉得自己有几红喎、啊，系嘛？街坊嚟啫、啊、普通市民啦、啊，系嘛？吴国雄吓、啊，我每一次开 show 大家嚟咧，我都觉得系大家只系觉得啊，嗰个 show 应该几好玩吓、啊，就唔系嗰个人有几正。嗱、啊，即系点样为之红咧？红就系我做乜啊？我话俾你听，嗱、啊，我要开一场 show， 我乜都唔知噶，我唔知自己做乜噶嗰日吓，你哋嚟唔嚟啊？咁样，跟住1000蚊一张门飞，大家都嚟嘅咁，嗱呢啲系叫红啦，系嘛？OK， 小兵话全场起立鼓掌，系啊，多谢你嘅点出啊呢一个啊，好啦，嗱咁啊，讲到今日点样送票呢咁样，高考完啦，依家可能好多同学仔咧，第一个等紧自己嘅分数啦，第二个咧，如果觉得自己就正常发挥嘅同学仔咧，应该都开始考虑紧呢个报志愿嘅问题啦。啊，突然间咧，想同大家重温下呢个当年嘅你的志愿吓、啊，究竟你哋当年啊？即是考试前和考试后啦，即是你真实的报的志愿当然是根据自己实际的分数啦，是不是？咁但是当年啊，我真的想问下不同区域的朋友啦，可能听紧节目有广州的朋友啦，广州有不同区的朋友啦，咁佛山又有五区的朋友啦，咁样啊，你哋当年的嗰啲心里面的志愿是乜嘢嘅咧？吓、啊，啲志愿同埋点解要报呢间学校呢咁样啊，今日真係想听下。譬如啦，我係佛山嘅，我当年呢细细个呢就要希望将来去考到边间边间中学啊，或者係跟住呢就考边间边间大学咁样啊，你当年嘅 dream school 系边间呢咁样啊，可以从中学到大学数一数嘅，好嘛，係啊，大家一起数一数。咁今日参与话题嘅 friend 呢，如果你喺数完嗰两间学校出嚟之后仲有啲古仔讲啦咁样，咁我从中揀五位朋友各送出两张6月17号话剧孙中山嘅门票嘅吓。咁6月17号呢就我要睇返係有两场话 ,17 号分别係晏昼两点半到七点半嘅门票吓。要同大家落实下究竟是哪一个时间先，咁但是呢是有得送的，6月17号的飞，即是后日啦，星期三的我估都是夜晚场吧，可能因为大家落班可以去看下，我要确认一下。那么讲到这个话剧孙中山呢，其实就不止17号的，17号开始一路到21号呢都是在佛山粤剧院的大剧场，前两日呢去看场地的时候呢又见到他们在彩排，哇真的服装道具好多，人物众多，成个设备设置拉满，极度专业啊，舞美非常之靓。因为今次呢一个剧情咧，讲到孙中山先生离流之际，回望自己嘅一生吓，从佢可能少年时期求学阶段吓，当时都仲系清朝嘅末年，系咪？一路到佢即系高举呢个革命嘅大旗吓，然后咧就系领导呢个辛亥革命吓，最终为我哋咧闯出一片天嘅国父嘅一个成长嘅经历吓，咁所以咧值得大家去睇一睇嘅。
2: 早上10点半。

0: 呢个暑假，少帅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水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九二四路况，
3: 十点半钟睇睇路况。先讲讲天气方面，预计未来一到两个钟头，佛山部分区域有短时强降水的。南海桂城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也请大家注意防御这个短时的强降水，要做好这些低洼二路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缓慢路段留意返，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已经是车龙去到联升跨线桥啦。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唔靓仔，禅西大道下朗路口往罗尊方向都是蒙塞啲。佛山大道的江安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所有熟面啦。而分江中路的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岭南大道市医院双方向，人民西路妇幼保健院双方向都是有啲牛斗啦。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慢镜。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6: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7: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6: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7: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8: 咩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3: 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嘅翻嚟《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将会送出啦，嚟紧6月17号嘅话剧《孙中山》嘅门票啊！咁啊，地点咧就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嘅吓。今次咧，我哋有 V I P 咧，等咧二等同埋三等票嘅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啦。带可以带屋企嘅一啲高考员嘅同学仔啦，系嘛，可以过去睇睇啦，吓感受下当年咧。真系叫做披荆斩棘嘅一个革命嘅历程啊！我哋嘅中山先生，我哋嘅国父系咪？咁啊，150分钟嘅时间，亦都相当之丰富。我都话啦，嗰日我去现场咧，睇翻我自己演出场地啦，因为同一个演出场地吓，咁我睇到后台，哇！真系嗰啲服装道具咧，系真系多到真系叫摆满晒啊！你諗下佢因为係一个历史人物嘅一个传记式嘅一个话剧啦，咁所以呢佢係即係个时间跨度由清代一路去到民国时期啊，即係好多人物啊，好多嘅群像啊都会出现啊，所以后台真係但係虽然啲嘢係多啊，啲话即係成个嘅配置係丰富，咁但係呢所以都有条不紊嘅，非常之专业嘅，咁所以相信今次大家亦都会见到一个好高質素嘅一个咁样嘅历史嘅舞台嘅话剧啊。好啦，嗱咁啊 ,2026 龙马精神呢就话想当年志愿系想考艺术类，但系可惜读书太差啦，最好揀20到21号嘅门票。唔好意思啊，今日送嘅全部都是17号㗎，係啦。咁所以呢日期又冇得揀嘅。好啦，咁啊我想当年喺三水志愿想考艺术类，咁啊 OK， 啊，你同一句嘢发咗两次喎。冇得揀时间啦，唔好意思啊。係啦，门票係一人有两张嘅。睇下先，欧啊呢就係啦，你可以喺佛山家支持我哋节目㗎。OK， 嗱，咁啊，今日我哋嘅话题系咩咧？有十张孙中山嘅六月十七号啊，系得呢一日嘅啫。六月十七号嘅场次嘅门票送俾大家嘅吓，话剧孙中山。咁我哋嘅话题咧，都同自己志愿有关啦吓。当年中山先生嘅志愿吓，梗系救国图强啦，系嘛？亦都系最后留低一句经典嘅名言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讲到呢样嘢啊，都好希望可以喺中山纪念堂开翻一场 show 啦，系咪啊？但系至今都未达成呢个愿望啦，吓，呢个宏愿啦，系咪？咁啊，呢个题外话啦，讲翻今日我哋嘅话题系咩咧？啊，参与话题嘅朋友有五个可以攞到飞噶吓，就系你当年嘅志愿啊，系考到边间学校咧？咁啊，中学同埋大学都可以讲噶吓。可能你细细个已经被灌输，你以后去到嗰间学校就叻噶啦，系嘛？去到嗰间学校咧就系威噶啦，咁样。我其实想统计一下，因为我哋可能听紧节目嚟自可能广州啊、佛山嘅朋友啦，各自可能又喺两个城市嘅唔同区啦，咁样，即系你哋当年嘅目标嘅学校会系边间咧？咁样啊，细细个被灌输咁样，讲翻我自己啦，我自己当然我细个嘅志愿啦，或者我哋隔篱屋，即系喺屋企隔篱左右行过啦，都系嗰间噶啦。小小个都是读小学嗰阵在广州，我是东山仔啦，是吧？小个嗰阵咁在龙林下路小学，咁依家我哋母校都是全广州都好顶级的一个小学啦，是吧？咁但是当时都是按地段嘅啫，是吧？咁啊都冇咩特别嘅。咁 ending 咧就我哋是嗰阵时嘅愿望都是可以考到执信中学啦，咁我自己都算是系啦，愿望成真啦。啊，后来即系当然大学又系想考中大啦，系咪？咁但系奈何啊，到当时已经应该系实力不允许啊，因为我文理偏科实在太严重啊，咁所以就考唔到啊。我文科全部都系排全级前几，系咪？理科全部都排全级包尾咁滞咁样，咁所以冇办法啊，因为即系。嗰、那个跨度太大，咁最终都冇办法能够去达成我嘅愿望吓。咁但系目标总是要有的，系咪？当时你哋即系唔同城市、唔同区域嘅呢一啲目标嘅学校吓，中学或者大学又系边啲咧？咁样今日咧，等大家一齐去分享下，有五位朋友可以攞到我哋嘅一个六月十七号嘅孙中山嘅话剧嘅门票嘅。

好啦，咁啊讲到话剧孙中山，梗系要整翻首大号是中华嚟吓，阵阵加声啦，系嘛？好啦，睇下大家嘅志愿先吓，即系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唔同嘅区域，可能你哋嘅目标嘅学校都有所唔同，系咪？好嗱，今日睇下天伟大帝话，按照我哋南海最想入嘅高中，梗系石门啦，听个名都劲啦，咁样。OK， 阿袁黎系英德哥，佢话。佢发埋中石化祝佢生日快乐嗰一条短信俾我睇，证明系今日生日，今日系我牛一啊，想点首 Beyond 嘅《冲开一切》嚟听下。好，我一阵间冲开一切俾你听下。OK， 英德哥，生日快乐啊！我依家揾咗《冲开一切》先，哎，好可爱啊！我觉得佢惊我，佢惊我觉得佢系即系点啊？呃我系嘛？所以中石化祝佢生日快乐，或者唔系一般人可以中石化祝佢生日快乐。佢话嗱，人哋系尊敬嘅钻石级会员啊，你明唔明啊？中石化嘅钻石级会员啊，呢位犀利啊吓！阿姐咧就话啦，志愿学习会计，会计毕业之后继续深造啊。依家取得会计职称证书啦，咁样。嗱，你呢个咧就系你职业嘅方向啦。我讲紧系报嘅学校啦吓，即系大家心目当中会唔会有啲即系理想嘅学府呢，咁样系嘛，即系统计下啦，咁样。佛山六中呢就话啦，当年高考倒数第二届标准分同考前填志愿，跟住填咗个梧州证券投资学，食正人口行利，做券商17年，加退休啦。哇，17年又可以退休啊！我做咗20年，依家都系喺度挣扎啊！我讲緊嘅志愿呢，係你哋嘅一个梦想嘅学校啊，大家就唔好话咩专业啊，做咩行业嗰啲啦，唔好跑题。我想统计下大家，即係每个城市，每个唔同区域嘅 dream school 究竟係边一所呢，咁样啊。同埋点解你会即係会追嗰间学校，嗰间学校呢，咁。我哋细个真係喺环市路啊，或者嗰一带啦，執信路啊嗰边呢，咁即係基本上只要係对口嘅小学，最高目标肯定都係考執信㗎啦，係咁啊，即係甚至我嗰时呢就係五六年级呢，有时路过執信中学门口呢，我爸阿妈呢就嗱考呢度啊，第日咁，跟住我係啊係啊，我都好鍾意啊，我都觉得嗰个校服好好睇啊，咁样。我好记得自己讲过一句咁嘅说话，咁最终都好有幸係披上咗執信嘅校服啦，係咪但后来想考中大就考唔到啦。OK， 嗱，咁啊，跟住就Miss Mika 咧，佢话我当年想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当时觉得外语咧就系加上外贸应该好捞得嘅，而学校又靓啦，好多靓仔靓女啦，但系当时自己其实考唔到嘅，志愿照填，最后考到同萧坚同一间大学，以前叫广东商学院，再读翻外语类专业，耶耶。咁你系师妹咯，应该吓，定系师姐啊？如果叫得广东商学院，应该都有可能系师姐，真系啊！依家我哋华威啦，系咪啊？出咗阿南珠，系咪啊？我哋阿李师同师妹啊，依家即系全依家喺紧香港做给阿妈的情书嘅一个 promo 啦，哇！一众嘅天王天后全部都要一齐埋堆去啊，即系为呢个电影做势咁样样，我觉得真系好梦幻嘅一段旅程，系嘛？3年前我哋仲喺同一个校庆活动嘅舞台嗰度同台吓，3年之后阿师同师妹已经系即系全国嘅风云人物啦。犀利吓 ，OK， 冰赞雷霆之路，我都想去广外，因为靓女多，但系唔够分，结果去咗华师都唔少咁样，哇！你发达啦，你好啦，唉，好啦，咁啊，睇下先，睇下其他 friend 先吓，但系当然都可以讲下中学嘅吓，头先譬如提到石门啊咁样样啦。9527讲起报志愿一学眼泪，升高中我阿叔叫我报平洲嘅学校，我以为是平洲高中，原来是南海一中，区属学校变得镇属，争咗一个档次咁样样吓。
啊，最紧要依家捞得掂就得啦，系嘛？哦，不参加活动系咪？去唔去再算，反正买咗两张一等票嘛。多谢你，提前祝贺顺利。我今日唔系送我嘅音乐会嘅门票啊，送话剧孙中山啊，大家唔好搞错啊！六月十一号即后日嘅话剧孙中山嘅门票啊。啊 ，Fox Tick 风咧，佢话啦。高三我读历史冇得揀，除了中大就是广商啦，咁最后去边间呢？呢位旧意思法律起步阿坚，你大学都错有错着啦，做咗敏总师兄咁，咩叫错有错着？做咗敏总师兄呢个讲法真系相当之，不过讲真，我嗰阵时我感受到嗰种喜悦嘅，即系点样喜悦法呢？就系、是。我哋自己系第一届嗰阵咧，即系当然啲师姐都好多都 OK 嘅。我哋广商即系叫广才多靓女啊，嗱师同师妹而家出晒圈啦，系咪？我哋都多靓女吓、啊，即系衡量一间大学系咪值得去读，就系、是、真系靓女多唔多，真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啊！即系但系我哋觉得哎呀师姐系、啊、嘛，即系虽然第一年龄可能有啲可能甚至同龄啊，或者争一岁啊咁，但系你都硬系觉得师姐有少少。即系你去追师姐咧，好似大逆不道咁样噶嘛，系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好期待下一届到我哋自己做师兄嗰阵吓，你就冇嗰种心理嘅障碍啦，系嘛？结果我哋就等到咗敏总嗰一届，哇，依然都系美女如云，系嘛？敏总当然系其中嘅杰出嘅代表啦，系咪先？诶，当年同阿敏总咧就系、是、可能互相都识啦，但系冇咩交集啦，系嘛？系啊，依家谂翻都有啲可惜噶嘛，讲笑啫，讲笑啫。系啦，我哋嗰阵时哇，即系等睇住佢哋嗰啲零二届嗰啲入嚟，哇，个个都流晒口水咁样。唉，好嗱，咁啊，系啦，有啲朋友就呢位应该系 Miss U 系嘛？佢话南海唔系南实就系、是、石门噶啦，咁样啊，不经意间被英德哥装了一波吓嘛。广州唔系华富咩？华富咧就都系嘅，华富就再劲啲啦咁样。华富我谂对于我哋嗰个地段嚟讲就唔系好啱咯，即系我哋喺龙林下路小学啊、东风东啊嗰班咧，好似基本上都系即系最高境界就系执信咁，跟住就广富啦。啊，华富就再劲啲，去到即系天河嗰边啦吓。就唔知係邊啲學校對口啦，我記得嗰陣時好似都有一個同學去咗華富嚇，咁但係覺得咧，後來同華富嘅一啲校友會啦嚇，大家都有啲交集啦，即係好得意啊！執信嘅學生同華富嘅學生咧，係兩種唔同嘅氣質嘅。嗱，我哋嗰陣時搞咗一個執信校友同埋華富校友聯誼一個晚會啦，咁就我主持噶啦。咁你发现呢執信嗰班呢又唱歌啦又跳舞啦又我又做主持啦当然我又唱埋歌啦、啊、即係好活跃成班即係玩得好癫嘅。华富嗰班呢就好认真读书嗰啲呢出到嚟呢即係嗰种腹有诗书气自华嗰种感觉呢、啊、即係讲嘢好有文有路啊好斯文好温柔啊书卷气啊就係嗰种啦、啊、学即係嗰种一睇就知道真係好好正正经经学霸即係好认真去做学问嘅嗰种感觉咁、啊、我哋執信嗰班呢就相对就冇咁正经啦好玩啲啦咁样。即係所以两间虽然都系叫名校咁但係就大家各有嗰种气质真係有啲唔一样啊。果小贱我系顺德人啊梦想梗系顺德一中啦不过能力有限。最后塔 Q 咁样吓，去咗伦教中学唔参与抽奖咁样。阿郑小朋友，我就系广外嘅，但唔系学外语。我老公华师，但系就冇读华范，不参加活动。哎呀，你哋啲名校生真系成日唔参加活动，我啲 Facebook 唔出去，我好 hurt 喎吓。呢位教育师范，对于西潮朋友嚟讲，南海中学就系最理想嘅高中啦。哦，系嘛？咦，有啲华富 friend 吓。你话顺丰咧，我都系华富，不过系南海华富，相差十万八千里。西潮执信得唔得啊？西潮执信应该系执信嘅一个叫做开拓广州以外嘅版图比较早嘅一个。

0: 分校啦，系咪？系啦，即系其实喺我自己仲系执信在读嘅嗰个年代咧，就真系冇咁多呢啲叫做咁多分校啊呢啲嘅状况吓，但系应该西朝执信即系南海执信啦，系咪啊？应该系最早噶啦吓。咁、我觉得咁当然吓有名校嘅底蕴都系 OK 嘅，系嘛？OK 啦吓。咁啊，今日而家见到好多即系相当之驾驶堂嘅朋友吓、好啦，呢个时间咧，俾我换一换我心理状态先，好嘛？听听广告。
1: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2: 床品换新，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
1: Here we go.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好啦，嗱，冲开一切啊！我哋尊贵嘅中石化钻石会员，祝你生日快乐啊！自由寻觅快乐，阿英德哥。

0: 同大家科普一个知识啊，郑小朋友就话啦啊，佢系南海中学嘅，不过系广州嘅南海中学，系啊，广州系有南海中学噶，就喺西华路啊。咁预测以前 Hugo 啊，自有封信讲广州各大嘅大学美女分布图，最后广工就一句靓女免谈。即系我嗰时有一个高中同学咧，系一个几可爱嘅女仔啦，即系佢算唔上好靓啦，但系都 OK 嘅，都靓女同埋可爱的色细细粒咁样。佢考咗去广工，哇！大学四年真系。简直是中洋入虎口那种感觉，那些追求者都未曾断过，简直是他们全校男生的曙光，你明白吗？广工真是，华工都都是港外同埋港才系最好噶啦，我觉得我心谂。好啦，嗱，零七七啊，坚哥早晨，喺禅城生活嘅我，当年初中梗系想华英啦，结果考唔入，去咗屋企附近荣山中学。荣山我都有听过吓，咁啊，到咗高中，佛一呢啲顶级学府就唔敢谂啦，啊，嗰阵理想系佛二，结果中考分数争几分，去咗佛四，成为咗范总嘅校友咁样，哦。即系佛山一二三四都系最劲嘅，即系睇嚟吓 ，OK 啊，咁广州就二就劲啲啦，即系我印象啊，一二三四五六啊，二同六应该系传统当中最劲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二同六系应该系最劲啦，二中六中吓，系啦，咁其他都系当年叫第二梯队都犀利嘅吓。咁跟住去到后边，可能就系广亚、执信啊、华师附中啊、省实啊呢啲啦，系嘛？咁系咯，喺广州就系呢啲咯，系嘛 ？OK 啊，跟住呢位 friend 就啦，我都系住喺理想高中隔篱吓，住喺往期第一城吓，我爸妈以后考呢度，高中考石门，哇，犀利吓！大学考嘅一样系广东商学院，但系我比你大，当时广商系一本吓。不愧系咪呢位系咪师兄定系师姐嚟噶吓？哇，都好多校友，好开心今日吓。OK 啊，社会别人专称为啫，基因你蠢啦，敏种感肥水流咗外人田啦。好彩你蚀咗一次亏，蚀咗一次底都好汉食咗窝边草。唉，小兵话高中都系平洲高中，而家叫桂城中学。我哋嗰届到目前咧都系最多报考体育嘅一届吓，体育分最高嘅一届咁样啊，顺利考上大学最多嘅一届体育生。我当年目标系北体院啊，有啲似赤木嗰啊，北体大咁啊，深体大咁样。最后因为文化科考差咗，连广体都冇去到啊，咁啊去到武汉警官学院录取通知书，哇，喺度硬汉 feel 咁啊吓。我哋嗰届出咗一位清华学生，全平洲拉晒横幅，轰动一时咁样吓。OK， 嗱，好啦，咁啊，都即系感谢大家今日嘅分享啦，系咪？朝天之话广工龙洞好多靓女啊，系系啊，广工龙洞真系又听闻又 OK 啊，以前都识得有啲靓女咧，系喺广工龙洞噶。即系所以最阴功都系本校啦，系咪？因为我哋点解我同广工系有好大嘅渊源？我哋以前龙林下路小学咧，即系冇咁大嘅体育场咧，我哋系同广工嘅另一个门系贴住嘅啊！即系我哋学校嘅另一个门同广工嘅另一个门咧，就系、是、喺同一条街，大家对面马路咁样咁，所以我哋咧小学嘅时候喺广工上体育课啊，即系跑四百米啊嗰啲咁样，系去广工嘅体育场借佢哋嘅体育场嚟上，所以对广工印象都好深。但系嗰阵时因为细啦，冇留意到有冇靓女啦，后来先知原来真系吓，唉，好嗱，咁啊，公布下今日嘅得奖名单啦，包括小兵啊，同埋呢一个零七七，跟住仲有我哋嘅 Miss Mika 天伟大帝，同埋呢位尾数1595嘅吓，我今日就即系俾晒啲校友啦，好嘛？尾数1595嘅 friend 吓，呢位我哋大我一届嘅广商一本时期嘅，仲有。 哦，呢位龙马精神啦，唉，龙马精神你咁有诚意啊 ，OK 啦吓，咁啊读到名嘅咁多位。大家可以添加我嘅微信啦 ,XJ924JH, 即係萧坚924加维嘅首字母，联系我就话我中咗门票啊，咁我派飞俾你㗎啦 ,OK, 拜拜。
1: 早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4: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5: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啊！
4: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6: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4: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7: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

0: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9246方。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双向缓慢，禅西大道下朗路口往返去罗村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亦都系比较阻滞嘅。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亦都系要唞一唞。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双向排一排队。人民西路妇幼保健院双向亦都系唔多靓仔嘅。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返去广州嘅方向都系扭紧计。沙涌跨线桥往返去开平嘅方向车就比较多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啦，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呢度工期咧预计会去到9月份嘅，大家互相支照。发现路面嘅新鲜状况，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端午去边度好呢？
3: 导航设定佛山，
4: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2: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只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4: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5: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2: 请到佛山过端午，
4: 请到佛山过端午，
2: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6: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7: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6: 花樽总是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的美。
7: 衣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6: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8: 工作日中午11:00，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嚟到收听本节目嘅。咁啊每日咧同大家分享实用嘅居家好物啦，就系想帮大家揀到省心、靠谱又抵买嘅产品。咁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嘅1509阴凡心嘅净水器福利啊，即系为我哋嘅普通家庭咧量身打造，冇套路，全部都系实在嘅福利。咁啊知道咧好多家庭其实都系想装净水器嘅，咁但系咧就惊一次性花大钱，唔好用咧就嘥晒啦咁。咁而家咧完全唔需要有呢个顾虑嘅。呢一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俾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唔好用。咁如果觉得满意，每个月咧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得啦。如果唔满意嘅话咧，系冇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1分钱都唔需要使，系先体验后付费，俾到大家咧更好嘅消费体验。咁而家618活动期间咧，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一键触摸3秒出热水，有唔同温度嘅水啦，都可以俾你选择嘅，包括45度冲奶啦，65度冲茶，85度冲咖啡，100度咧就系滚水，全家人饮水都方便嘅。咁另外咧仲会送好多实用好物吓，包括咧无印良品嘅空调皮一床啦，同埋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仲有品质晴雨遮，以及系花洒过滤器，全部都系屋企啦用得着嘅实用好物。咁啊，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咁啊，重点提醒，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芯，仲免费安装一台全屋中央净水器咁样嘅福利添，名额非常之少，错过就冇噶啦。查查林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想俾屋企人饮干净水，想将呢一啲礼品咧都带翻屋企嘅话，即刻打400-828-6721，名额唔等人啊，400-828-6721，抢占所有嘅福利啦。
1: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2: 3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0: 好啦，话咁快返嚟啦，咁同埋呢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啦，咁今日呢我哋嘅视频直播方面啊，大家可以移步到南海中旅嘅微信视频号嗰度啊，係啦，可以入到嚟呢一齐倾倾偈啦，係啊，或者呢都可以分享一下呢，即係跟团嘅一啲经历啊，或者係所思所想啊咁样。因为今日呢喺我隔篱呢亦都唔係斋我一个㗎嘛，喺我隔篱亦都有一位靓仔上咗嚟嘅，係啦，仲有一位好年轻嘅靓仔啊吓，咁啊就系嚟自南海中旅嘅线路策划总监邱国华阿华哥。
3: 系、hey, 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咁啊，好开心啦！今日有人同我一齐倾一倾偈啦。最紧要咧就系同大家分享一条咧非常之正嘅线路啊！讲紧咧就系7月15号由南海中旅策划嘅，而且咧有我啦同大家一齐出发嘅线路。咁啊呢一条嘅行程咧就系主打6日纯玩零购物
3: 嘅、
0: 哦，
3: 系啦，冇错，6日嘅。
0: 嗯，咁啊，今次咧，我哋系会打卡呢、這、一个主要系越南嘅河内同埋下龙湾啦。咁其实啊，华哥，你会点样形容河内呢个城市咧？即系可能有啲朋友未去过嘅。
3: 嗯，咁河内咧，其实我觉得咧，我系去过嘅。咁我认为咧，河内系一个叫做我用一句话嚟形容佢啦，佢就系千年古都，加埋佢有法式嘅浪漫，跟住佢咧又好有市井嘅烟火啦，有慢节奏。跟住咧，佢又好有味道嘅一个城市嚟嘅。
0: 嗯，咁即系其实就系有历史嘅底蕴啦，跟住咧亦有一啲异域嘅风情啦。
3: 冇错冇错。
0: 再加上就系佢唔离地嘅，你系可以感受到哦呢个城市嘅人咧，佢平时嘅生活节奏系点嘅咁。其实就佢既然咧咁多样嘢都有啦，嚟到河内咧，你觉得主要系睇景啊，定系话体验一下当地嘅风土人情咧？
3: 其实喺河内咧，应该就体验风土人情为主啲嘅，因为咧其实佢嘅自然风光唔算特别多，但系咧你又可以睇到好多佢 當地嗰啲異域嘅，啱啱講到啦，異域嘅風情嘅建築物啦，仲有佢風土人情啦，仲有歷史人文啊呢啲啦。咁佢好似街邊小巷啊，好多小食街啊，仲有啲咖啡文化，跟住仲有啲摩托車樓啊嗰啲，即係大家印象中嘅越南啦。咁就有我哋重點仲有嗰啲去環劍湖啊，跟住西湖啊、教堂啊、火車街啲景觀咧，都係好適合去影相啊、打卡嘅。
0: 係啦，咁啊，同埋咧今次嘅行程其實之前都有同大家介紹過啦，就係話有好多喺河內嘅好有標誌性嘅地標啦，同埋一啲大嘅景點啦，即係遊客必打卡嘅景點咧，都有包含喺我哋今次六日嘅行程喺裡面嘅喎。
3: 係啊，
0: 包括有邊啲咧？
3: 首先啦，我哋最出名嘅好似河內嘅就係歐洲小鎮啦，仲有河內大教堂啦，跟住仲有我哋嘅嗰個環劍湖啦、三十六古街啦，呢啲都有嘅，跟住。重要呢，今次呢我哋係有

0: 我哋都会好体验到佢当地嘅，因为佢里面呢有好多嗰啲佢哋自己啊嗰啲小工艺品啊嗰啲咁嘅嘢嘅。
1: 嗯，即係听讲呢佢呢个36古街呢就係、是、以前係每一个行当都会有一条自己嘅街㗎嘛。
0: 冇错冇错，每条都有佢自己专门买嘅嘢嘅。
1: 即係好似批发咁样。
0: 係啦係啦，类似
1: 。所以喺嗰度係因为我之前都有去过嘅，咁我呢自己心心念念呢就係喺36古街呢佢有好多嘅咖啡店啊嘛，咁佢哋其中有一款咖啡，我到而家都挂住嘅，就系蛋咖啡。
0: 系啦，鸡蛋咖啡好出名
1: 啊！系啊，即系你其实喺嗰度咧，可以拣得到啦，同埋佢啲咖啡都唔贵，好似十零蚊有一杯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十零蚊有一杯啦，已经。
1: 系咁啊，既然讲到呢一个36古街啦，因为呢个行程咧就肯定会放大家自己去行下，去感受下，同埋买啲嘢啦，咁样。你会推荐啲咩特色嘅店铺咧？
0: 36古街啦，啱啱讲到咖啡啦，肯定推荐大家去行一行嘅，跟住咧，仲有就系、是我哋有嗰啲好特色嘅，就系、是、我哋嘅丝绸店啊，丝绸街，仲有就系嗰个银街、哦，因为你银街咧，你会睇到嗰啲人啲工匠咧，佢就会自己喺度打银啊，叮叮当当咁样响嘅，
1: 即系现制银啊嘛，唔系预制啊，
0: 唔系系啦，冇错，唔系预制啦，系啦，跟住仲有丝绸咧，就系、是、我哋大家去了解到嘅就系越南嘅奥黛啦，咁奥黛咧都喺嗰度定做佢奥黛服嘅，
1: 系呢、這个就系佢哋一个比较传统嘅服装啦，
0: 系啦冇错，
1: 而且系女士着起身咧系零舍好身材嘅，
0: 系啦冇错，
1: 系啊呢个可以买翻嚟自己着啦，或者系自己买咗之后喺行程当中去影相打卡啦，
0: 系啦
1: 系啊，或者买翻嚟咧送俾自己嘅一啲女性朋友啦咁样，
0: 系啦冇错冇错，
1: 呢、這个都系好啱嘅，咁啊同埋头先讲到就有嗰一个嘅鸡蛋咖啡啦，同埋有好多其他唔同口味嘅咖啡，因为其实越南嘅咖啡都出名噶嘛，
0: 系好出名，
1: 产量都大噶嘛，
0: 产量大噶，产量好似排到全球嘅第二噶。
1: 系啊，所以真系去到咧就我觉得系可以好轻松地实现咖啡自由嘅。基本上你每日一定系会撞得到有咖啡店嘅，
0: 系肯定嘅。
1: 系咁啊，仲有就系一啲食方面啦，你会推荐乜嘢咧？
0: 食嘅话，我建议咁最出名，大家都喺国内都可能听得不少嘅越南河粉啦。越南河粉，我建议可以去试一试嘅。跟住佢嗰度有几间咧比较用牛骨汤底嘅熬出嚟嘅，又比较浓嘅，咁其实排队都值得嘅，呢个系
1: 系即系排队都值系嘛，
0: 系值噶，肯定值。物有所值嘅，肯定。
1: 系啊，咁其实都有好多嘅一啲攻略，因为呢几年其实大家都好鍾意去越南玩啦，尤其是河内啦，即係离我哋又唔算话太远咁样。系啊，所以呢一啲出发前轻轻做下攻略，或者係问一问呢我哋嘅专业嘅领队啦。
0: 系啦，冇错。
1: 都一定可以有推荐嘅。咁但係最实际嗰样啦，其实越南嘅即係唔好讲其他城市啦，讲河内啦，佢哋嗰个物价水平点先？
0: 其实物价呢佢相对于我哋国内嚟讲呢，佢係会相对于平少少嘅，咁其实我计过嘅，我之前计过大概就8-9折咁样啦，相对于我哋呢边咁样啦，系、啊，
1: 即系我哋呢度买到嘅嘢，打个8折或者9折喺嗰边就买得到啦。咁同埋你会觉得我哋即今次呢一趟嘅行程啦，已经系一价全包噶嘛，即系我哋大交通包咗啦，跟住各个城市或者各个景点之间通行嘅交通包咗啦，跟住景点嘅门票又包咗啦，跟住全程系10个正餐，5个早餐都包埋啦，
0: 包晒嘅
1: 系啊，住宿又包埋啦，即系其实冇咩需要使钱嘅地方嘅啫，
0: 系啊，其实就系俾大家去即系自己想买嘅嘢啊，好似买杯咖啡饮下，买啲小食食下，或者话想体验下当地啲小风土人情嘅嘢啊，买啲嘢啊咁样，咁其实大家换个几百蚊嘅人民币等值嘅越南盾就够晒，
1: 几百蚊已经够啦，
0: 系啦，几百蚊已经换到好似喺越南做到百万富翁，
1: 系啊，百几万，好似而家嗰个汇率系1:3000越南盾噶嘛，系嘛，
0: 系啊，1:3600左右啦，
1: 3600左右，
0: 咁就每佢实时变噶嘛，咁就到时大家去嘅时候睇睇咯，
1: 系500-600即系计翻落嚟，哇，我哋去到当地系揸住几多钱啊？500-600,000噶咯，
0: 系啊系啊，做百万富翁噶。
1: 哇，呢个体验系啊，呢、這个体验真系正啊，即系又团费方面，我哋又系3999，呢个系成年人嘅价钱啫。
0: 系
1: 系啊，即系如果你话小朋友嘅话咧，跟住我哋出发就系6-14岁系2999。
0: 系啦，
1: 跟住6岁以下系2599，
0: 系啦，
1: 跟住你再加翻哦，我喺当地嘅一啲可能自己买杯咖啡啊，或者系买啲咩腰果啊咁样，喂，你成趟行程落嚟，我觉得系一家人出发咧，而且已经系出国啦，喺暑假又有好多嘅一啲亲子安排

0: 嘅行程咧，系非常之高嘅性价比嘅。系啊，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咧，即系如果你已经听到嚟呢度，系觉得哇，我等唔切啦，你都可以咧直接揾呢一个快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去咨询下行程同埋报名啦。同时咧，亦都可以咧揾翻我哋南海中旅嘅你相熟嘅一啲旅游顾问啦，或者去到门店啦，甚至乎咧直接打个电话好方便啊，86234-8都可以咨询到我哋今次嘅呢一个行程啊，就系、是去到越南河内嘅纯玩六日。我哋是7月15日出发啊，咁啊更加多嘅一啲我哋嘅其他嘅行程亮点啦，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倾。
1: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0: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坐喺隔篱咧，仲有我哋嚟自南海中旅嘅我哋嘅线路策划总监啊，我哋嘅华哥。
5: 诶、hey, ，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嗱，我见到咧，其实喺因为我哋今日直播平台咧，就喺南海中旅嘅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咧有任何嘅疑问啦，都可以喺呢度提出噶。我见到有朋友咧就话，我想去越南做百万富翁。系啊，嚟啊，系啦，系咪先？团费先三字头，跟住咧，有朋友就话啦，而家去越南安唔安全嘅咧？咁
5: 其实越南咧，其实系相对于比较安全嘅。点解咧？其实你可以睇翻我哋前一排嘅新闻啦，好似我哋嘅王毅外交官啦，都前一排先去完，咁加上佢哋近五月份定6月份。苏林佢哋嘅苏林总统啦，都过咗嚟嘅，系啦，所以其实我哋中国同越南嘅两方关系咧系比较好嘅，经常有建交嘅。今年都系为到76周年嘅啦，已经系。
0: 系啊，所以喂提到呢样嘢咧，我哋又不得不提啦。我哋今次呢一个越南嘅六日纯玩之旅咧，又有一个咧好尊贵嘅体验噶。
5: 系啊，
0: 就系因为呢一个76周年建交啦，所以我哋喺入境越南嘅时候，喂有人迎接我哋噶。
5: 系啊，专门安排咗奥代嘅美女有。鲜花迎接大家嘅，
0: 系啊，真系非常之尊贵嘅体验啊！吓，越南暑假游出咗线路未？出咗啦，我哋个团都成咗团啦。
5: 系啊，
0: 系啊，我哋7月15日啊，吓系铁定出发嘅。咁啊，所以有啲朋友咧心大心细话啊，你哋出唔出得成啊？嗰一啲咧，你可以报名啦。我哋7月15日系铁定出发啊！吓，就系纯玩六日嘅。咁就系啦。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咧，就系一啲比较接地气嘅。咁仲有咧，就系了解一下，就系话，其实越南本地人咧，佢哋嘅生活习惯咧，同我哋会唔会有边啲话，差异好大啊，或者系都有啲相同嘅地方咧？咁
5: 其实都有嘅，其实因为越南咧，其实好多嘢咧，同我哋中国系好相似嘅，都因为佢好多好似佢都系社会主义国家啦，咁佢好多嘢都同我一样，好似翻工，大家翻工嘅年轻人都系朝九晚五啦，系啊，
0: 你第一样讲呢个嘛，即系牛马都 都系咁啊。
5: 冇错啦，但系咧，大家好似我哋平时喺街上面见到啲街坊邻里咧，都会话打声招呼啊，倾下两句咁样嘅。咁佢哋生活咧就比较悠闲少少嘅。
0: 嗯，
5: 系啦。咁饮食方面咧，佢哋就会话同我哋差唔多嘅，都系米饭啊、米粉为主嘅。
0: 系。
5: 咁但系咧，佢哋有一个比较特别嘅，就系佢哋中意长年咧，系即系全年嘅。无论冬天定系点样嘅，佢都好饮冻饮嘅。
0: 哦，中意饮冻饮。
5: 系啦，系啦。
0: 同埋日日都一杯咖啡啦。
5: 系啊，一杯咖啡，佢哋全民咖啡噶，佢哋。
0: 其实呢个系从好耐之前，佢哋因为都系比较多嘅体力劳动啦，所以佢哋要通过咖啡嚟到提神啦。而且佢哋嗰啲豆咧系特别坑啲啊嘛，系罗豆噶嘛。
5: 系啦，冇错。
0: 系啦，佢特别苦啲噶嘛。但系佢哋又中意加炼奶嘅。
5: 系。
0: 系啦，就中和翻嗰只苦嘅。所以其实越南咖啡同我哋呢边咧又真系好唔一样啊。所以如果系咖啡控嘅朋友咧，今次又可以跟住去越南啦，感受一下。不同地方的咖啡风味啦，咁同埋即系佢都系头先讲到有朋友话安唔安全呢个问题啦，我觉得越南其实系喺东南亚国家里面咧，绝对系安全啦，而且性价比非常之高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嚟嘅，因为佢哋嘅饮食方面又系好中意
5: 接近中国嘅，
0: 仲有佢哋好中意用香料噶嘛，
5: 系啊系啊，佢哋好中意香料，好似嗰啲薄柠檬叶啊、薄荷叶啊，跟住咩青柠啊呢啲，佢哋好中意嘅，佢哋嘅口味咧偏酸甜嘅，咁佢哋咧又唔会话好重口味嘅，都系酸甜啊酸甜咁样嘅，又比较清淡少少，其实比较适我哋呢边两港人嘅，
0: 系同埋比较开胃啲咯，系嘛，有香茅啊，有薄荷葉啊，
5: 係啊，冇錯冇錯。
0: 系，所以就唔会话出现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讲话去到啲嘢唔啱味啊咁样。其实我旧年去嘅时候，我都觉得喂都 OK 喎，几开胃喎。
5: 系啊，最主打开胃，啱食系。
0: 系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嘅建筑咧。我旧年去嘅时候，我就真系有同当地嘅嗰个越南小姐姐，我话哇，你哋呢度嗰啲建筑咧好靓啊，好 colorful 啊。
5: 系啊系啊，特别我哋有个景点咧，去到嗰个欧洲小镇咧，佢哋就个。系成个小镇咧，都系唔同颜色嘅，五颜六色嘅。咁佢咧系主打就系法式嘅一种建筑嚟嘅，因为咧其实佢哋越南咧受法国嘅殖民时期咧系比较耐嘅，咁佢就会保留咗啲法式嘅一啲建筑嘅一啲风格喺度嘅。咁你可以见到咧就充满啲好多欧洲风情嘅一啲教堂啊、咖啡馆啊呢啲咧都会喺度保留喺度嘅。
0: 系啦，即系就有一句开玩笑咁嘅说话咧，就系咩啊？唔系呢个法兰西去唔起啊嘛，系我哋越南更加有性价比啊嘛。
5: 冇错啦，因为你去到欧洲小镇咧，你可以睇唔到好似威尼斯小镇咁样嘅。
0: 哦，
5: 系啊，
0: 佢系水上嘅嗰种感觉啊嘛。
5: 系啦，冇错冇错，佢系两边唔同颜色嘅一啲法式嘅建筑物啦，咁中间有条河啦，咁啊俾你体验到好似
0: 小威尼斯，
5: 系啊，小威尼斯嘅感觉嚟嘅。
0: 系咁啊，头先咧，我见到仲有啲你哋啲同事吓，即系南海中旅嘅一啲导游喺度提醒啦，就话喂，个水上市场都几特别噶，咁嗰个系具体系点样嘅咧？
5: 水上市场咧，佢而家就比较，即系而家就比较咩啲嘅，比较 local 啲嘅，咁咧佢就只系话佢有啲船家商家咧，佢就会开住佢啲卖佢啲海鲜啊，喺船上边卖嘢咁样咯。
0: 哇！嗱呢啲咧就真系每一次出团咧，我都发觉我哋啲团友系特别中意呢啲嘅，即系当地人自己种嘅，
5: 比较接地气嘅，
0: 自己打捞上嚟嘅咁样，嗰啲就零舍新鲜嘅咁样，系啦。咁呢个都可以到时大家去感受一下吓。我见到喺我哋嘅南海中旅嘅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喂，个线路可唔可以发出嚟啊？咁样可以去揾翻你相熟嘅嗰个旅游顾问啦，或者系揾我哋嘅快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都有详细嘅行程已经出咗嚟噶啦。咁样，我哋嘅出发期咧就系7月15号啊，而且今次系纯玩六日，即系大家想喺暑假嘅时候啦，带住小朋友出发，一家大细咁啊，即系同埋呢趟嘅行程咧，就系、是、无论边个年龄层都好适合嘅。
5: 系啊系啊，
0: 因为行程丰富得嚟，佢又唔系嗰啲好攰啊。好赶鸭仔嗰啲嚟，
5: 冇错冇错，就好适合我哋暑假带住小朋友出去玩嘅。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暑假都想带住小朋友出去开开眼界啊，或者纯粹我就想出去玩得开心啲嘅话咧，呢一趟行程系非常非常之合适，同埋性价比非常之高嘅。咁啊，同埋我哋嘅行程当中啦，亦都有安排到一啲当地越南当地嘅自然嘅景色啦，非常之靓啦，而且咧仲会有一啲咧就系特 别为亲子设置嘅行程，呢、這、一个咧就系市面上边好多嘅旅游线路都冇，但系咧我哋系有包含喺其中嘅，因为大家知啦，而家都已经系六月中啦，咁就好快放假噶啦，
5: 系、啊、快啦，七月就
0: 系啊，所以而家准备定咧就差唔多啦。咁啊，都系嗰句，如果你对于今次嘅行程感兴趣嘅话咧，可以揾我哋嘅浮游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亦都可以揾你嘅呢一个旅游顾问啦，或者你有任何嘅疑问都可以入到嚟南海中旅嘅微信视频直播间问一问我哋啊。咁同时都可以打电话嘅86234-8都可以咨询到今次嘅行程嘅。咁啊，既然去越南啦，即系好多朋友都好想听一啲即系越南嘅神曲嘅，咁啊听只歌翻嚟，再同大家数一数我哋今次行程嘅另一大亮点系乜嘢啊？

0: 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九二四路况，
3: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嘅方向例牌慢，粉岗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唔多靓仔嘅。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双向需要你排一排队。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扭计。沙涌跨线桥往返开平的方向车仔都是比较多的。另外提醒你，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会下降的，行车的话务必降低车速，加大和前车的安全距离，千万不要急加速或者是急刹车，又或者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6: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5: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6: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咧系30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1.7度嘅。现时见到顺德方面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气象台预计今日午后咧雨势会增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吹偏南风2级，气温介乎于25到30度。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8%。展望翻听日后日，降雨会持续嘅。咁雷雨嘅时候咧，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同埋落雨嗰阵咧，天气落雨天气咧，能见度会比较差。出行嘅话咧，要注意翻水陆交通安全。最近出门啦，都系要留意翻天气嘅变化。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是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呢个暑假，我同艺川亲自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字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

0: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见到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喂，你听到薄荷叶两眼放光、哦？系噶，啲香料我觉得都真系好难抗拒啊！天亮了咧就话：，喂，而家去办护照嚟唔嚟得切咧？想同你一齐去玩、哦。咁嗱，咁啊问翻专业人士啦。问翻咧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嚟自南海中旅嘅华哥。
1: 系你好，你好。而家去办护照咧，肯定嚟得切嘅。而家办护照，而家啲好快手嘅，特别你选择去快递嘅话，佢仲快手，一个星期内就基本帮你搞掂噶啦。
0: 哦，即系由冇护照到办护照，一个礼拜搞得掂啦。
1: 系啦，一般一个礼拜就帮你搞掂噶啦。
0: 系啦，咁啊过期嗰啲都系差唔多时间嘅啫。
1: 差唔多，可能会仲快少少。
0: 而且越南嘅话签证都唔麻烦啦。
1: 签证好简单嘅，签证就系我哋一般系用领字签嘅，或者就系落地签呢两种方式嘅。
0: 反正你跟住南海中旅出发系嘛，唔使你自己签证，你俾个护照过嚟就搞掂啦。
1: 系啦，你俾个护照就搞掂啦，相都唔使准备啦，我哋帮你搞掂埋，
0: 系非常之方便啊！咁如果仲有即系关于今次嘅越南六日之旅啦，有啲乜嘢嘅疑问咧，都可以入到嚟啦，南海中旅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问一问啊，我哋实时解答到你啊！咁啊，讲翻啦，今次嘅行程咧，点解话特登强调系纯玩呢？因为大家难得暑假想亲子带住一家大细出嚟玩咧，都系想啊，所有嘢你包晒啦，我唔想再额外话再点样。去麻烦啦，咁样系啊，所以其实今次行程咧，亦都安排咗好多嘅亲子项目，系市面上边其他线路系冇安排嘅，但系我哋都有特别为大家去策划嘅。
1: 系啊，系啊，系啊，好似我哋今次咧就特登安排咗一个五星豪华游轮出海啦。咁我哋今次安排嘅游轮系四层嘅，一般咧可以睇到市面上好多系用两层啊，啲细船嘅。咁点解我哋用四层要用大船呢？其实就因为佢更加稳阵啊，佢唔怕晕船浪啊，放。即系惊啲小朋友惊晕船啊，咁样嘅系啦，
0: 即系佢就稳阵，唔惊晕船浪，
1: 系啦系啦。
0: 咁同埋佢够豪华啦，我听讲咧，喂呢一只五星游轮上去都1198一位嘅，
1: 系啊，
0: 千几蚊嘅，
1: 冇错啊，
0: 系啦。咁啊，究竟佢即系有几咁尊贵咧？呢只游轮喺上边，我哋会有啲咩行程咧？
1: 喺船上边咧，我哋系首先我哋会有自助餐啦，跟住再仲会下午茶啦。加上咧，其实我哋坐游轮出去玩下龙湾咧，最主要要去嗰几个大嘅景点啦，就系、是、我哋嘅好似我哋嘅月亮湖啦，惊吓洞啦，仲有天堂岛，呢三个咧肯定去下龙湾一定要去嘅一个目的地嚟嘅。
0: 系，咁我咧就天堂岛我去过啦，嗰度就系、是。爬上去爬到最高点咧，你俯瞰翻落嚟咧，成个景系非常之靓嘅。
1: 系啊系啊，天气好嘅情况，你360度滑俯瞰成个下龙湾啊。
0: 系，跟住嗰个惊讶洞咧，就入边嗰啲石头比较奇形怪状啲。
1: 系啦，啲钟乳石啊，系啊。
0: 咁啊，月亮湖呢个系睇乜嘢咧？
1: 月亮湖咧，佢系咁样嘅，佢就系有一个别称咧，叫做海上天坑啊。
0: 海上天坑
1: 系啦，跟住咧仲有一个另一个叫做猴岛，因为佢里边有好多马骝仔嘅。
0: 嗱，呢个小朋友就好鍾意啦，咁系咁啊，三个主要嘅景点啦，都同大家立晒喺呢一次嘅行程当中啦。同埋呢讲返嗰个出行嘅方式啦，我哋係搭呢一个五星游轮啦，跟住仲会转其他嘅一啲海上嘅交通工具。
1: 係啊係啊，就好似啱啱讲到嘅月亮湖，我哋要转返去用小木船嘅。点解呢？因为佢只可以通过溶洞咁去行入去，即係游入去嘅。咁仲有我哋就会有快艇嘅，咁去游成个下龙湾啲一啲小嘅景点，好似咩斗鸡石啊呢啲都会有嘅。
0: 系我印象当中咧，下龙湾嘅嗰一啲山啊石啊，都真系好各形状各异嘅。
1: 系，
0: 即系佢会有啲可能系你头先讲到斗鸡石啦，跟住有一啲咧可能系似狮子啦，
1: 系，
0: 仲有呢一个象鼻山，
1: 系象鼻山，
0: 越南版嘅象鼻山咁样，系啊，所以就非常之得意嘅。咁同埋嗰一日喺下龙湾咧，我哋可以体验到唔同嘅海上交通工具啦。即系包括呢一个非常之豪华嘅五星游轮啦，跟住咧又搭快艇啦，又坐下小木船啦，咁样即系快慢嘅同埋匀速嘅，我哋都可以体验到。
1: 系啦，冇错冇错。
0: 同埋咧喺呢一个五星游轮上边咧，我哋亦都有一啲嘅好丰盛嘅自助餐啦，
1: 系比较丰盛嘅，佢有种类有100多种嘅，已经系有。
0: 系，跟住仲有个下午茶啦，
1: 冇错，系一杯咖啡啦，有个小下午一个餐咁样咯，一个面包咁样。
0: 系啦，反正咧就呢一个行程亦都系非常之尊贵嘅一个体验啦，咁样。咁仲有咧就系一啲嘅亲子安排啦。
1: 系啦，仲有我哋亲子安排就系、是。 我哋系特登安排咗，我哋首先我哋河内嗰部分啦，我哋安排咗嗰个 Time City 嘅海洋馆，咁喺海洋馆咧可以睇我哋嘅美人鱼嘅表演嘅，跟住仲有可以同啲企鹅互动啊，加上咧佢系有一个叫做职业区嘅一个主题活动，咁、就有啲即系好似消防员啊、警察啊或者咁样嘅啲角色扮演俾小朋友去玩嘅、
0: 有角色扮演，
1: 系啦系啦，跟住仲有佢馆里边咧仲有好多啲碰碰车啊啲娱乐设施喺度嘅，系、啦，加上我哋仲会去到嗰个陶瓷村，陶瓷村咧，首先我哋会睇睇我哋嘅博物馆啦，陶瓷嘅博物馆，加上咧我哋系会俾一个陶瓷嘅整陶瓷嘅体验俾大家嘅。
0: 系啦，同埋佢嗰个陶瓷咧，即系我哋可以带翻嚟嘅。
1: 系啊系啊，可以带翻嚟嘅。
0: 即系作为一个即系成个行程嘅一个纪念品啦、或者系手信啦，咁样带翻嚟都 OK 嘅。即系嗱，又有海洋馆啦，跟住海洋馆唔系话斋睇鱼，都好丰富嘅，仲有即系角色扮演啊、碰碰车啊呢一啲，跟住仲有呢一个陶瓷村啦，呢啲亦都系市面上边其他嘅线路啦，都冇安排嘅。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啲咧就系、真系上帝视角去睇成个嘅下龙湾嘅安排啦，
1: 系啦，咁、下龙湾嗰边咧，我哋安排咗我哋嘅跨海缆车嘅，加上我哋仲有个摩天轮嘅，咁呢个咧就要值得去讲一讲啦。咁跨海缆车咧系好多世界嘅纪录嘅，因为首先咧佢系双层嘅缆车嚟嘅，咁佢系最大容纳量系230人，系全球最大嘅。
0: 哇！我之前真系保守咗啊！嗱，我第一次介绍嘅时候咧，未睇到张图啦，我谂几十人差唔多啦，系咪？我哋平时坐开嗰啲咧，都系六到八个嘅啫嘛。
1: 冇错，冇错，冇错。
0: 跟住我后嚟再睇一张图，哇，百零人有噶咯，我估唔到原来系200几人。
1: 系啦，冇错，佢系全球最大嘅一个载客量嘅一个缆车嚟嘅。系啊，仲有佢一个最高嘅缆车塔嘅，佢系高达188米嘅。
0: 哇！
1: 系啦，咁呢两个咧都系有吉尼斯纪录嘅。
0: 咁同埋佢嗰个缆车佢游览嗰个路程几远咧？
1: 佢全长系2.2公里嘅，咁佢大概时间就5到8分钟咁样啦。系啦，跟住加上啱啱讲到嘅摩天轮咧，我哋去到摩天轮，我哋系缆车终点就系我哋摩天轮嘅底下啦。系啦，咁摩天轮咧佢系直径有115米嘅。系都系，而且佢个位置咧都系越南最高嘅之一嚟嘅。
0: 系啦，而且我见嗰个时间咧系安排喺傍晚嘅时候。
1: 系啦系啦，我哋专登安排嘅，我哋游完船翻嚟，啱好系下午嘅4点到5点钟嘅之间，咁啱好可能就落日嘅时间差唔多噶啦。咁我哋坐缆车加埋我哋摩天轮时间，就可能有机会咧，如果天气好，系可以睇到我哋嘅夕阳啊，仲有晚霞嘅。
0: 哇，真系正啊吓！你即系有冇试过坐住跨海缆车去搭呢一个摩天轮啊？
1: 系啦，冇错冇错，
0: 呢个体验又系非常之奇特嘅吓。同埋嗰个缆车跨海缆车，佢亦都系一个巨型吊臂咁样啦，可以即系载客200几人啦。呢个亦都系好值得去即系俾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啦。喂！两项嘅吉尼斯世界纪录，系咪先？
1: 系啊，
0: 系咁啊，都系嗰句啊。如果你对呢一次嘅行程感兴趣，或者仲有一啲疑问嘅，几个方式啦，你可以而家入到嚟我哋南海中旅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啦，去实时问翻，我哋实时解答你啦。咁又或者咧，直接揾我哋嘅快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都可以咨询到今次嘅行程嘅。咁仲有咧，就系打南海中旅嘅电话啦，86234-8都可以咨询同埋报名啊吓。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先唞得先，转头翻嚟咧，喂，真系讲一讲我哋今次食方面啦，同埋住方面啦，都安排得非常之正啊！
2: 喺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3: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2: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防冻同款啊！
3: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4: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5: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4: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柔。

0: 洗水洗帮轻松搞定，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

0: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 女女啊，我翻工啦。
2: 爹哋，拜拜，
3: 今晚早啲翻啊。
0: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爹地你回来啦。
1: 今天乖不乖啊？
3: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5: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6: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5: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6: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7: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8: 记得换蜜桑汁啊。
9: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大家可以通过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啦，嚟到收听实时节目啦，都可以咧。今日啊，转咗个场地嘅，可以入到嚟咧南海中旅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啦。同埋对于我哋今次7月15日出发嘅纯玩6日嘅呢一个越南之旅，有任何嘅疑问啦，都可以啦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问啦，咁我哋可以实时解答到你啦，又或者解答唔到你嘅，你都可以啦，揾翻南海中旅嘅旅游顾问啦，或者系揾翻佛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都可以帮你解答啊吓。咁啊，呢一个纯玩团啦，有啲朋友就话护照而家办嚟唔嚟一次？绝对嚟一次，因为仲有1个月嘅时间。咁同埋咧，而家办护照啦，头先阿华哥讲到啦，就好方便嘅，1个星期就搞掂噶啦，咁样系啊。咁啊，即系帮小朋友办一个都好方便嘅啫。咁咁啊，我哋今次嘅行程咧，头先讲咗景点方面啦，即系靓啦，跟住。就是有好多一啲
10: 新奇嘅体验啦，
9: 同埋咧可以感受到当地嘅各一个风土人情啦，咁样即系基本上你去一个嘅旅游目的地啦，所包含嘅方方面面咧都有齐噶啦。咁啊，仲有好重要嘅就系食方面同埋住方面又点咧？咁啊，先讲食先啦。
10: 食嘅话咧，我哋啱啱都讲到啦，我哋包含嘅5早10正，咁十正咧，我哋去从东兴咧，食到越南，我哋样样都唔重复嘅。
9: 系
10: 咁讲翻去东兴啦，东兴我哋安排咗特色嘅海鲜宴啦，咁新鲜海鲜就直接开食啦。
9: 嗯，系啦，跟住去到海鲜大餐，
10: 系啦，冇错。跟住去到越南咧，我哋有地道嘅一啲海鲜火锅，咁去到越南咧体验翻佢哋当地嘅海鲜系点样啦。
9: 嗯，
10: 跟住加上我哋去河内咧，特色餐定要安排啦，咁就佢哋三宝餐，咁越南河粉啦、
9: 发
10: 棍啦、春卷啦，呢啲都会安排上啦。
9: 哦，真系，原来系呢三宝。
10: 系啦，冇错冇错。
9: 佢发棍就系嗰啲佢唔系嗰啲好硬嗰啲嚟嘅，因为有啲朋友好惊食发棍嘅，咬到牙都崩嘅真系。
10: 系佢有特殊处理下嘅，佢本身切开咗，里边会包含啲嘢嘅。
9: 咩菜啊、肉啊嗰啲咁样嘅，好丰富嘅。咁同埋佢唔系嗰啲好硬嘅，中间都系。比较软熟啲嘅嗰种，咁啊，另外我见到仲有一个都几超出呢。

0: 一个我对于团餐嘅认知嘅自助餐嘅，
1: 冇错，我哋安排咗一个莲花自助餐嘅。咁呢个莲花自助餐咧系越南当地比较出名嘅一个品牌嚟嘅自助餐嚟嘅，而且当地人咧系好中意去嘅。
0: 嗯，系啦，呢、這、一个嗱，即系平时团餐咧就系食饱为主噶嘛，都系几廿蚊一位啊。這個、呢个咧去到268一位，
1: 系嘅，
0: 系啦。所以我就话咧，跟住啊，我哋南海中旅出发咧，你就真系食得。饱之余咧，又食得好嘅，
1: 系啦，冇错。而且咧，我哋今次仲特别安排咗一个新鲜嘅榴莲。咁、去到越南咧，要体验下佢哋嘅榴莲嘅。佢嘅榴莲唔系话好大只嗰种嘅，细细只，但系咧佢有好多好靓、好甜嘅。
0: 嗯，好有榴莲味啊嘛。
1: 系啊，
0: 系啦。咁啊，呢个咧就真系去到东南亚国家咧，只要你系中意食水果或者咧特别中意食榴莲嘅，你都一定系会就算行程冇安排啊，都会话哎呀，你带我去市场买啦。
1: 系啊，系啊，
0: 我哋今次就唔使啦，直情咧就已经系安排咗喺行程当中啦，即系有新鲜嘅榴莲俾大家啦，咁样。嗯哼，咁啊，系咯，仲有咧就系会有嗰一个嘅燕窝。饮品啦，
1: 系啦，冇错，因为
0: 人手一份又系额外赠送嘅咁样。咁啊，住方面咧都系一啲比较高标准嘅酒店。
1: 系啊，住方面咧，我哋安排嘅咧系，首先我哋东兴咧，我哋住嘅系四转嘅维也纳国际酒店，系东兴数一数二嘅酒店嚟噶啦，已经系。跟住系我哋喺下龙越南方面咧，下龙嗰边我哋安排住嘅系温德姆酒店，系啦。跟住喺嗰个河内咧，我哋住嘅系嗰个。
0: 阿拉维尔
1: 系啦，阿拉维尔嘅酒店嚟嘅，
0: 嗯哼，
1: 都系携程五转嘅，
0: 嗯哼，系啦，即系标准比较高噶，反正咧就系比较舒适啦，干净啦，即系行程当中我哋每一晚住得都系非常之好嘅咁，跟住好似话仲有啲小惊喜
1: 嘅，系啊，我哋今次有小惊喜，有专属嘅伴手礼嘅，咁呢个咧就系乜嘢咧？我就买个关子先，咁到时候大家去行嗰时候咧，咁就知道系乜嘢噶啦。
0: 我都唔知啊吓，因为每一次咧同南海中旅一齐出发咧，都会真系有一啲嘅小惊喜啦，同埋都会系一啲好贴心嘅小惊喜啦，俾到大家嘅。咁啊，就系希望大家喺行程当中啦，玩得开心之余咧，即系方方面面都能够照顾得到大家吓。尤其是即系呢一啲嘅亲子团啦，咁样即系平时大家要翻工都好辛苦噶啦。咁啊，假期难得带屋企人带小朋友出嚟，咁就都希望帮大家啦，安排得妥妥贴贴啊吓。咁同埋咧，都会有贴心嘅领队啦，从大家出发开始到返程啦。都是全程陪住大家，因为每一位领队咧都是非常之尽心尽责啦，
1: 比较专业嘅、我哋嘅领队都是
0: 系啊，咁啊，跟住就是因为出国始终都会有一啲语言大家唔系咁通嘅地方啦，
1: 系啊，
0: 咁、我哋领队亦都会帮大家啦，去解决各种问题啊吓，咁、反正咧就是好多嘅细节啊，或者好多嘅一啲行程嘅安排咧，都是特登为大家去设计嘅，就希望大家喺呢六日嘅时间里面咧玩得舒服啦，同埋食得地道。咁同埋亦都想问返啦，我哋今次呢去越南啦，我哋嘅嗰个出行嘅方式呢就係搭动车嘅。
1: 係啦，动车
0: 的。点解係动车呢？咁大家即係印象当中就係话，喂，我出过我肯定係搭飞机㗎啦。
1: 咁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咁飞机点解我哋会话用动车会更好呢？动车首先第一个我哋会性价比仲高啲嘅、会高好多嘅。咁仲有一个就係、搭飞机，大家搭飞机肯定会遇到行李客。托运嘅事情，咁我哋搭动车咧就唔使话行李限制噶啦。跟住仲有咧，我哋就准点率高，唔怕话受天气影响啊，话要延迟啊、延误航班咁样嘅。系啦，仲有就系我哋动车咧，一路上咧可以睇一路嘅风景。跟住到咗东兴，我哋可以体验一下咩叫做一脚。跨两个嘅体验啦，
0: 系啊系啊，即系佢有一条桥咧，就系、你过咗左手边就系越南噶啦，右手边咧就
1: 是、中国噶啦，
0: 系啊，你一只脚喺越南，一只脚喺中国咁样，系咁啊就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嗰个天气唔系咁稳定啦，即系动车出行嘅话咧，准点率会比较高一啲啊吓，所以同埋动车都系两个零钟啊嘛，
1: 系两个零钟就到啦，
0: 系咯，如果你话搭飞机嘅话，尤其是带住小朋友，你提早一两个钟头去到机场嘅话咧。小朋友的耐性其实都不是那么乜嘢嘅。
1: 是啦，
0: 你搭动车就会方便啲啊吓。咁跟住呢就是最后可以推荐大家带啲咩手信返嚟呢，喺越南嘅话。
1: 喺越南呢，我讲下我喺越南带咗咩手信返嚟啦。我带就係咖啡同腰果。
0: 哦，
1: 是啦。
0: 即最经典嗰两样。
1: 是啦，最经典呢两样啦。因为首先咖啡啦，就肯定佢哋最特色嘅，因为我觉得佢哋嘅咖啡同我哋当地嘅咖啡有啲唔同嘅风味喺度，佢哋比较特色嘅，我觉得系可以试一试嘅。咁腰果咧，腰果就唔使讲啦，腰果系佢哋 全球主要腰果嘅出口国嚟嘅。
0: 咁、嗯、
1: 首先就品质好啦，加上佢性价比高啦，系咪先？
0: 系啦，
1: 其实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哦越南嘅拖鞋，胶拖鞋。
0: 哦，系啊，佢哋嗰啲点样讲咧？就系咩啊？一鞋传三代，软做拖鞋真系。
1: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0: 呢一个都可以带翻嚟，佢哋嗰啲橡胶拖鞋啊嘛。
1: 系好襟着嘅，好襟着。
0: 即款式方面，你就唔好去揀啦。但系佢就真系非常之襟着。
1: 冇错、嗯，特别适合带翻嚟俾啲即系爹哋妈咪啊。
0: 系真系嘅呢样。咁啊，最后再重复一下我哋今次行程嘅一啲亮点啦，系、
1: 嗯、
0: 啊。
1: 咁我哋今次嘅行程嘅亮点呢，首先呢就係我哋全面升级咗啦，我哋先讲下龙湾啦，我哋五星游轮出海，咁、嗯、我哋重金係包含咗我哋嘅小木船啊快艇去月亮湖嘅，咁、
0: 嗯、
1: 加上我哋特别安排咗摩天轮啦，仲有个跨海缆车啦，呢、這个两项威吉利斯纪录㗎啦，
0: 跟
1: 住仲有我哋特别安排咗河内嘅双层观光巴士，
0: 係
1: 啦，跟住仲有我哋嘅特别安排嘅Time City 嘅海洋馆，系啦，仲有我哋嘅陶瓷村啦，咁呢个系我哋比较特别安排嘅。咁餐上面咧，餐上面我哋有我哋嘅燕窝送俾大家啦，仲有我哋嘅入五星游轮上面嘅自助餐，跟住仲有我哋嘅河内嘅三宝餐啦，仲有我哋嘅莲花自助餐嘅。咁我哋好多特色餐喺上面噶啦。跟住住宿上面就唔使讲啦，住宿我哋首先东兴就住到数一数二嘅维也纳酒店，咁下龙咧就仲有温德姆啦，咁河内仲有阿拉维尔嘅酒店嘅。
0: 嗯，
1: 系啦，全部都系携程五转嘅。
0: 嗯，冇错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话暑假仲未谂到亲子出游去边嘅话咧，不妨考虑下呢一条线路啊吓。越南河内纯玩六日，咁就系7月15日出发，跟住南海中旅，跟住我啦，就一齐开开心心地纯玩六日啊吓。报名方式咧就可以揾翻浮游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或者系打南海中旅嘅电话86234.8都系 OK 嘅。有朋友搞咗个 get 吓。话个榴莲系咪安排喺个摩天轮嗰度食噶？你中意都得嘅。今日唔该晒华哥啊！咁啊，之后咧有机会我哋再倾个偈啦。最后咧送翻一只越南版嘅遇见俾大家，听日见，拜拜，
1: 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中午12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5: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2: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6方。

0: 市嘅马路情况啦。见到天气方面，预计未来两个钟头之内啦，佛山部分区域会有短时强降水，咁啊，同埋八级左右阵风，顺德高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喺度生效当中，大家注意翻防御短时强降水，并且系做好低洼二路地区嘅排水防路工作啦。咁啊，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江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龙洲路江村市场往番禺方向，所以大家稍稍有。高速方面，佛江北高速女水立交往北滘方向系布慢嘅，敬请留意。配合翻施工，佛江高速勒流收费站出口往江门方向已经封闭超宽车道，超宽车辆咧可以选择翻北滘收费站、西华收费站南行。出口落高速，工期去到7月2号下午的5点钟，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放报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旋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4: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8。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6月15日啊，星期一嘅中午12点过后，全新嘅一个工作周啊，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节目直播间，包括视频号啦，包括抖音号啦，都可以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啊，圆字系圆碌碌嘅圆啊，大家搜索翻就可以揾到我哋嘅现场直播噶啦。除此之外，仲可以通过我哋嘅线下平台吓。

0: 线上嘅平台咧，就包括有佛山家花生板块啊，佛山家呢个 A P P， 然之后登录之后咧，就可以见到有个花生板块可以听节目去留言。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有趣魔小程序，朋友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微信小程序，亦都可以点歌留言嘅。咁喺呢个有趣魔上面咧，仲有一个发帖活动啊，咁啊直至到6月19日嘅工作日。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即是说工作的中午12点到1点期间，在有趣魔小程序社区发帖留言的同时带上一个话题，下面有个整好的，你选一选，整好就整那个热辣辣的歌单，那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抽奖发帖活动的了，有机会抽取奖品啊，包括呢就是每期节目呢会在我们的这个有趣魔小程序的社区任意选出三位嘅幸运用户，会送出良缘花生油一支嘅。同埋咧，就系评论数量比较多嘅头两位用户咧，仲会送出姿彩沐浴露同埋洗头水啊，各一支。所以咧，就系中奖概率仲系比较大啊！大家可以继续去留言啦，记得整好热辣辣的歌单噃。好，今日嚟到星期一啦，全新嘅一个星期一啦，亦都有一个全新嘅组合啊！咁啊喺我哋直播间当中啦，除咗会有小圆圆之外啦，仲会有啊串烧。
1: Hello， 我系小全全。
0: 啊哦咁样嘅，
1: 做咩揾我上嚟啊？小圆圆啊，
0: 完全组合啊嘛，我哋叫做系跟住咧，今日咧其实串烧上嚟啦，亦都系因为咧近期咧有一个赛事系非常之火爆嘅，我相信好多朋友仔啦吓都有都留意，多少都有留意到，
1: 系咪 NBA 总决赛
0: 啊？哦，哇，我冇睇嘅，你又识啊嘛呢个？
1: 识睇，识睇。
0: 即系主要咧，我知道全少咧系好多啲体育赛事咧都比较会留意啦，同埋咧特别系嗰啲球赛啊，成日都会睇系嘛你？
1: 都睇下啦，但系都系皮毛嘅啫，即系唔专业嗰种啊，同好多听众啊观众应该都系差唔多嘅水准。
0: 嗱，近排咧就有一个世界杯啦吓，咁大家可能都喺度即系变咗熬夜咁啊喺度睇紧啊，各种嗰啲生物钟啊都会调整咗，虽然话夜晚要去睇啊，日头仲系要持续咁样好似打鸡血咁继续去上班。咁啊讲到话咧，即系世界杯进行当中，都要问问大家啦，即系你会唔会话或者你身边嘅人咧会唔会话为咗呢一个睇一啲体育赛事啦去熬夜熬到天光嘅咧，欢迎大家都可以倾一倾啊。咁啊，全少有冇啊？有冇近排有冇去睇啊？
1: 近排冇
0: 啊，
1: 因为咧，因为本身即系足球咧，对于我嚟讲都系即系唔系话太关注得比较紧咯。可能篮球会系跟住咧关注得紧啲。
0: 哦，
1: 咁但系篮球咧通常都系日头嘅，啱啱打完总决赛，咁啊嗰边睇得紧啲啦。但系世界杯咧。就因为今年佢又实在系太夜啦，所以而且我又冇话实在系跟得好贴嘅球队，好鍾意嘅球队球星啊，所以我都系朝早睇下嗰个新闻算数啦，就冇话捱夜去到呢种程度啦。咁小圆圆你应该都冇乜点样关注，
0: 好直接。
1: 咁你身边屋企人有冇都系即系留意一下呢一个咁盛大嘅赛事先？
0: 其实我屋企人好少啊，我屋企人好少去睇体育赛事，尤其是如果阿爸阿妈嘅话咧，佢哋因为上咗年纪啊嘛，佢可能挨唔住啊。
1: 阿爸都冇睇。
0: 系啊系啊，挨唔住啊！如果佢太夜瞓嘅话咧，可能会令到佢血压啊之类嗰啲会有啲问题啊。
1: 系啊，嗱，或者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到底呢一年嘅呢一届嘅世界杯，大家有冇挨夜睇咧？因为嗰个开波嘅时间都真系几考我哋噶，包括咗系有三点啊，有时候四点啊，六点啊。啱先有一场10点嘅打完。
0: 嗱首先就係有人话佢话啱啱睇完。然之后呢而家准备上班。
1: 喂咁、啊、好嘅你啲咩工嚟㗎？
0: 係阿嘟嘟话呢佢话咁啱就係佢睇完啦喺度上班啦。Kimi 就话世界杯呀基本上每夜呢都会捱夜去睇。
1: 係咪
0: 哇。全部都是铁粉嚟。
1: 今年就真系可能大家要调整一下个生物钟先啦。如果真系即系死忠粉嘅话，可能真系要早啲瞓。
0: 嗯，
1: 跟住咧你又即系早啲起身咁样。
0: 不过咧，其实世界杯好似唔系往常都经常系呢一个时间，即系3、4点啊凌晨咁样。
1: 睇佢喺边一个州嗰度打咯。如果你话亚洲嘅话，咁跟翻我哋呢边嘅嗰个时区噶嘛。
0: 嗯。
1: 咁你如果系去到欧洲或者好似今年嘅美洲咁样，咁冇计啦。喺地球另一边。
0: 系啊。
1: 系啊。
0: 我哋唔同嘅半球。
1: 佢哋日头，我哋夜晚，冇计啦咁样。
0: 嗯，
1: 系啊，咁啊，所以就即系大家都可以即系讲一讲啦。

0: 纽约攞咗总冠军啊嘛，咁啊，所以到纽约嗰度而家都好虚撼噶啦，咁啊嗱，咁其实赛事搭埋，所以当地嗰个交通咧系好拗教嘅，嗱，你谂下两个咁大型嘅赛事，基本上可能嗰个球场都系会系喺邻近嘅地方，咁所以即系对于。无论是交通来讲，甚至乎可能是体育迷来讲，你怎样分配自己的精力呢？即如果你话唔系话真系啊，好似刚才嗰位听众咁样咁得闲，可以睇完波先至上班嘅话，咁即今年喺体育界上面系的确系有少见嘅篮球同埋足球系两边系一齐，都有一个好重要嘅赛事一齐出嚟。咁唔知道大家点样分配啊？
1: 系阿嘟嘟咧，佢话世界杯咧净系睇重点赛事，其他系好少睇嘅。仲有阿 Lily 咧就话，哇，一边睇住世界杯，一边食零食，但系咧挨夜睇啊，睇到瞓着觉。仲有啊，等运到问咧，即系全世界边队球迷纽约攞总冠军咁啊？
0: 我球迷我冇睇啊！你讲篮球啊，篮球我都系碰翻勇士啦，但系都近几年应该都冇乜行噶啦吓，都系情怀啦。即系我觉得都我哋呢咁年纪嘅咧，啲老球迷咧睇嘅可能都唔系话真系好似啲后生咁样，即系话啊有某支波或者某个球星我好鍾意佢一路跟，可能到而家都仲系即系跟住一啲比较年纪大啲嘅球星㗎啦，即系比如话 NBA 就系詹士啊、杜兰特啊、居里识啦啩，小圆圆三十号嗰个呢，
1: 詹士我有听过，
0: 詹士听过，
1: 居里嘅就真系即系好似我哋嗰啲等于好似小白咁样嘅，
0: 系
1: 你哋嗰啲算唔算系资深球迷呢？你
0: 知少少，唔系资深，知少少。咁我对于觉得对于世界杯可能都系咁样，可能大部分嘅球迷都系识，比如话 C 朗啊、美斯啊，呢两个肯定识啦，系嘛？
1: 又靓仔啦，
0: 系嘛？
1: 啊，
0: 咁啊，仲有
1: 美斯靓仔啲，
0: 系嘛
1: ？C 朗就其实都出名嘅，两个都啊。
0: 系啊，咁啊，可能女球迷就会关注啲靓仔多啲啦。咁啊，仲有尼马呢、這个巴西嘅，可能就呢三个我会比较关注佢哋嘅赛事，因为讲真嚟讲睇。足球赛我唔系睇得太多吓，咁而且今年咧系第一次打48支队，所以佢系拉到好长嘅。
1: 48支队啊！
0: 即系以前咧就系32嘅，咁你谂而家多咗成半，佢成百场嘅比赛喺30几日嘅时间入边，以前嗰个焦点咧，世界杯咧嗰个期间咧系好集中嘅，因为你32支队咧打嘅嗰个赛事嘅数量唔会太多，即系大家嗰个热情啊，或者你腾出嚟睇波嘅嗰个时间啊，都会集中啲。咁而家哇，你大佬30几场波，而且好似刚才嘅听众都话斋，我净系睇嗰个焦点赛事，因为你有好可能有其他唔少嘅嗰个赛事或者球队咧，佢可能会有一啲唔系话。以往太强嘅球队，佢今年因为增加咗球队数量，所以佢咪都可以玩埋一齐咯。咁、所以即系令到嗰个赛事或者整体嗰个水准，可能啊，可能会比往届咧就稍微低啲。咁不过咧冇计啦，就即系主办方就即系希望打多啲赛事，多啲国家可以入到呢一个决赛周，又可以买多啲广告，呢一个佢哋嘅考虑嚟。
1: 系啦，咁大家咧唔知道有冇话即系相对应啦，自己中意一啲。球星啊，或者一啲选手啦、啊，都可以讲一讲嘅。阿等运道话咩？当打靓仔嗱，佢、哋读到嗰啲名啦，我唔确定系咪大家理解嗰个啊？咩面具佬若基里斯啊？呢个系
0: 我都唔系好识。
1: 系啊，我都未听过啊。即系主要系咧，我唔知佢一啲因为有啲咧系佢本身嘅译法咧。喺粵語地區啊，或者喺普通話嘅譯法入邊係唔一樣嘅，講嗰個係唔一樣，好似美斯咁啊，就係
0: 梅西啊，
1: 美斯嘛，係啊，梅西，跟住阿 C 朗咧就係斯羅嘅
0: ，C 羅，你
1: C
0: 羅啦嘛，和美斯咁樣，以前最
1: 係，跟住咧就係呢一啲咁樣嘅譯法係有啲唔一樣，所以咧大家提到一啲名咧，我哋未必 get 到係咩嘢，係對應嘅係邊個啊？
0: 可能剛才提到嘅呢位聽眾都真係非常之熟噶啦，好資深嘅球迷嚟噶啦，或者都分享下你係今年世界盃你係點睇比賽嘅咧？可能我覺得可能而家都仲未係即係睇到大家到底係即係投入嘅程度係點樣，因為都係。初時係開賽啦，咁而且真係強隊或者受大家關注嘅球隊出場咧，可能仲未係，咁啊到現時嚟講，可能就係巴西同埋荷蘭就係出咗，咁其他可能大家都關注嘅咩阿根廷啊、西班牙啊嗰啲。暂时就未上，可能一上嘅时候咧，大家可能真系会咧就系挨咗去睇波，会唔会嘅咧？
1: 哦，即系到一啲名球队嘅时候，就会相对嚟讲啊，多人好多人。
0: 系啊，因为近年我觉得可能系法国啊，或者西班牙啊。

0: 球迷啊，可能会系多啲，或者系英格兰啊嗰啲，可能都会有啲死忠会系继续去跟进噶啦。因为今年实在太多球队啦，你48支球队，咁大家可能以往可能捧一两支强队，咁而家可能嗰个焦点可能都会分散咗。
1: 系，
0: 咁所以可能大家睇波嘅嗰个习惯啊，都会系调整
1: 咯，系咯系咯。小丸子话咧，48支队，难怪广播嘅主持人忙到不得了。阿Kimi 话，西班牙、法国准备嚟啦，听日开始
0: 系嘛？听日系有西班牙，系啊，听日
1: 啲强，
0: 而且系好似系12点系嘛？
1: 咦，
0: 迟瞓嘅朋友可以睇睇，
1: 即系凌晨系嘛？又系
0: 睇睇先，同大家
1: 12点，哇！即系更新下先，等
0: 系啊嗱，今晚12点西班牙对佛得角啦，咁啊3点会有比利时啦，都系欧洲强队嚟嘅，咁啊6点咧，大家早啲起身啦，就可以捧下亚洲球队啦，沙特，系啊。咁啊，跟住就听朝9点会有伊朗啦，跟住咧就到讲紧听晚，即系后日凌晨嘅3点就到法国啦。
1: 阿 Kimi 话17号早上9点阿根廷开始，跟住咧仲有柠檬蜜茶话仲系比较怀念以前巴西朗拿度同埋朗拿颠奴呢一对黄金组合。
0: 今年嘅巴西可能都会系即系实力，可能当然冇之前星光熠熠啦，咁但系都系一个传统强队嚟。我之前有讲到咁样，
1: 系啊，
0: 再讲我啲伪球迷嘅身份就会暴露咗噶。
1: 系啦，咁啊倾咁上，等大家咧即系喺呢度讨论一下先啦，即系睇下大家系有冇话中意嘅球队啊、球星啊，都可以分享一下。今年咧，你究竟系点样去睇赛事嘅咧？有冇话睇挨夜啊？或者你身边人有冇挨夜啊去睇赛事咧？先分享一下，即系同埋就系播一首歌仔啊！呢首歌咧就系、是，亦都系今日全少推荐嘅一首歌。
0: 嗱、因为就每逢 NBA 每逢世界杯或者系奥运呢啲咁重要嘅体育嘅赛事咧，都有好多主题曲嘅。咁今年官方都会推出好多主题曲，但系咧似乎咧可能即系外界觉得都系麻麻地。嗰首咩呆儿呆儿，我都好少记得佢到底唱乜嘢。但系呢首咧，可能喺全球嘅个球迷当中啦，或者系可能即使你系唔关注足球啦，唔关注世界杯嚟讲，可能你都会听过呢一个网红，即系甲亢哥啦。
1: 系啦系啦
0: ，Speed 嘅。咁佢哇犀利，你作为一个网红，你自己可以筹备一首世界杯嘅主题曲。而且拍埋 MV， 而且仲俾官方选埋入佢嗰个专辑嗰度，
1: 变成官方嘅。
0: 系啊，所以我觉得今年呢一个世界杯都系即系网红啊，或者非官方嘅一啲嘅人，一啲嘅元素系可以系即系嗰个关注度系超过官方。我觉得都系呢一届世界杯大家可以关注。咁接落嚟呢首歌就甲亢哥嘅 Champion 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继续会有音乐游乐园听紧呢一首咧，就系甲亢歌一首 Champion。
1: 点啊？讲咧？点样啊？
0: 吓，即系一听好热血嗰种歌啦。
1: 系啦，都系一听就系觉得系即系足球啊，系好激烈嘅赛事啊咁样。
0: 系，因为正常咧，其实有好多世界杯嘅主题曲咧，佢每一届嘅赛事都会出好多嘅，好多版本嘅一啲歌曲。即系有啲歌曲咧，就系出完就算噶啦，都冇乜印象嘅。
1: 大部分都系啦。今年官方其实佢出咗一隻唱片，其实入面好像都有十几首歌的。咁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一找，但当中呢最好听我觉得都是刚才播的那首。
0: 第十六鬼。
1: 因为几多鬼你都记到啊，真系。
0: 因为我琴日咧专登去查个资料啊嘛，其实咁样嘅，佢就系个世界杯嗰啲主题曲咧，一 set 咁样过嚟咧，就有十几首到。咁跟住咧呢一首咧都其中一首啦，即系而且佢系属于嗰种咧比较有嗰种戏剧性嘅一啲歌曲啊，即系叫做咧佢系从一个野生嘅状态变成一个官方嘅状态，同埋咧就系佢仲话专门颁咗一个叫做粉丝 ID 卡俾佢。
1: 所以网红嘅力量，
0: 第一次颁俾一个网红嘅
1: 网红嘅力量，而家真系好大啊！大家可能真系关注呢一个 speed 嘅一啲嘅动向，或者佢嘅呢啲歌，可能多过官方推出嘅好多嘅一啲嘅动作。不过咧，就官方其实佢今年都有噱头嘅，佢揾翻 Shakira 出嚟唱翻佢一个官方嗰个主题曲。
0: 系啊，
1: 咁啊，可能就 DAIDAI 呢一个系意大利文嚟噶，咩意思我唔系好清楚。咁啊，刚才都有个听众就话好想听翻啊 Shakira 喺2010南非世界杯嗰首主题曲啊嘛。一阵间我哋一阵间 set 住先。
0: 系，大家都点咗几首嗰啲世界杯主题曲啊？够意思快乐起步话歌库又冇克勤嘅《球迷奇遇记》，左轮右你演唱会版
1: 呢首应该会有，但系演唱会版
0: 系咯，演唱会版冇。

0: 演唱会版系冇嘅，我头先搜咗一下，就得嗰个即系叫做 CD 版咯。
1: 我觉得呢首喺我哋粤语地区会系每四年嘅世界杯都会系密集播噶啦，因为嗰个气氛又真系几正，同埋粤语
0: 啊，你识唔识唱啊呢首？
1: 迟来迟来迟来迟来，系嘛？
0: 普通话噶，原来
1: 粤语嚟嘅，粤语嚟嘅，
0: 哦，粤语嘅，
1: 系黑勤自己作噶。
0: 嗯，球迷奇遇记啊！哇，我真系，其实有好多歌咧，你可能系听过，但系你并唔知道佢嗰个名字对应系边首歌。
1: 讲真的，又真系，即系包括咗，就算你话奥运嘅主题曲或者系世界杯嘅主题曲，嗱，我而家讲其中一首出嚟，大家唔知道知唔知道啊？吓，
0: 你哼出嚟，你听，
1: 到底系奥运定系世界杯嘅主题曲咧？嗱，
0: 嗯
1: ，To be number one。飞奔彩万星，我只记得呢两句啫。嗱，呢一个咧就系 TVB 嘅版本嘅。
0: 啊，
1: 大家记唔记得到底系奥运嘅主题曲定系世界杯嘅主题曲咧？
0: 哇，真系考起我哋，即系要睇下大家有冇啲朋友仔，即系比较熟知一啲体育赛事或者系了解一啲主题曲嘅世界杯嘅主题曲或者系奥运主题曲嘅朋友仔。
1: 呢首系90意大利世界杯嘅官方主题曲嚟嘅。
0: 嗱 ，Kimi 咧佢话我觉得系世界杯，应该系嗱，哇，真系东东跑者佢90世界杯，
1: 犀利、哦。哇，
0: 佢头先你讲嘅时候个同步打出嚟，
1: 大家年纪都有咁上下嘅球迷、哦，
0: 你想与和平？我佢哋讲咗，系咪就系呢个名啊？
1: To be number one，
0: 哦、oh, ，To be number one，
1: 因为佢有好多版本嘅，佢作曲咧系意大利嘅作曲家嚟嘅。啊，讲起呢个作曲家都系犀利啊。另一首大家可能都好熟悉嘅歌，都系佢作嘅。Hand in hand we stand。Start to understand。
0: 我一听几好听喎、啊、呢首歌。
1: 呢首大家又记唔记得系咩时候嘅主题曲呢？到底系世界杯嘅主题曲定系奥运嘅主题曲呢？
0: 哇！真系唔知道，我真
1: 系出世啊！可能小圆圆。
0: 喂，汉城
1: 系啊，系咪啊？就系汉城。
0: 哇！呢、這个东东跑者好犀利，佢首首都讲啱咗。
1: 汉城嘅奥运嘅主题曲，而且呢首歌同埋刚才嗰首。To be number one 是同一个作曲家作的。
0: 嗯。
1: 所以你听落去咦那个 feel 好像差不多这样的。
0: 嗯。
1: 我怀疑个作曲家会不会都是一起写了跟住派去不同的地方。啊、看看你哪里收这样。
0: 啊、Jerry 峰说谭咏麟唱是不
1: 是啊是啊
0: 是啊。刚才那首就
1: 是、啊。To be number one 是谭咏麟在当年唱那个粤语版本的时候是啊啊啊。校长唱嘅，哇！大家都好熟悉、啊。
0: 吓、嗯，阿东东话佢自己系70后，啊、即系应该系睇过好多届嗰啲赛事嘅，比较关注呢一方面。
1: 我谂都系从大概系80年代开始，即系呢啲相关嘅歌曲大型赛事，先至会系好主要咁去推佢哋嘅呢个主题曲咯。咁啊，又咁啱又出咗好多首，出咗几首呢啲大家都好记得嘅歌，咁所以大家都记住呢啲歌。
0: 系啊，哇！你睇下我哋佛山家留言上面话，即刻有人复嘅。意大利之下，跟住仲有系咪喺度估歌仔？汉城奥运会，跟住咧仲有呢位校长嘅90意大利之下粤信版粤语版系嘛？你写嘅系
1: 哇，原来大家都好熟悉噶、
0: 啊，
1: 不过可能到咗呢届咧，可能就我哋粤语地区关于呢一啲世界杯嘅嗰个歌曲咧，可能都、即系唔止系今届啊，可能近几届可能都会少咗咯。
0: 嗯。
1: 可能随住即系香港嘅一啲嘅大台，佢可能比其他嘅一啲嘅台竞争之下，可能对于呢啲即系可能系佢哋唔系话太主要放精力落去嘅地方，可能佢哋都会比较少咁样去做呢方面嗰啲音乐嘅嗰啲改编啊。
0: 系太忙啦，佢哋而家
1: 系啊，
0: 系啊，好咁啊，播个时先，三十分嚟继续可以分享一下啦，你中意嘅球队、球星或者你有冇捱夜去睇世界杯咧？
2: 中午12: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方面，25到30度，吹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8%。咁啊，预计今日上昼都系咁样嘅雨势啦。午后咧，雨势会增大嘅，咁啊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咗16号到17号嘅话咧，降雨持续，雷雨嘅时候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落雨嘅时候，天气嘅能见度比较差，出行嘅时候注意翻水陆交通安全啦，同埋就系强降水嘅区域重叠嘅地质将系存在一个滞后性，需要注意翻防御啦。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咧，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龟潭石栗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0: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音乐游乐园抖音号同埋视频号，啊园字系园咯个园，仲可以上线有趣魔小程序，同埋就系佛山街 APP 上面嘅花生板块收听节目，并且留言点歌嘅。仲有就系落播之后，如果想继续去喺我哋嘅群聊嗰度倾偈啦，可以添加下我哋嘅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然之后咧，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好，咁今日讲到咧世界杯一啲主题曲啦，啊，仲有啲朋友仔咧上到嚟见到全少，啊，好感动啊！好多朋友仔话好挂住全少，啊，药水咧就话第一次见到全少真人，感觉好似啱啱起身，
1: 即系好似以前七点钟咁嘅感觉
0: 啊！我哋两个啱好都系嗰啲早班组，啊，跟住咧变成咗五班组，
1: 而家陪住大家午睡。
0: 是啦，早上以前是陪住大家去即是翻工，一个七点一个八点咁样。
1: 是。
0: 另一个而家就是陪住大家去食饭啦。
1: 是。而家可能大家嘅嗰个生活节奏会唔会因为世界杯而变化呢？刚才我哋见到喺嗰个视频路后台都有好多听众啊，就话诶，今日凌晨又睇完边支球队嘅波。睇完呢又瞓觉。系嘛？哇！你都犀利，三点系睇到五点系嘛？好似嗰场波咁啊！
0: 哇！真系好长，一场波要打两个钟嘅，原来
1: 系啊！而且而家咧，今年开始咧会系多咗两个位，就系俾啲球员饮水嘅。
0: 嗯，
1: 即系以前咧，
0: 以前冇噶。
1: 以前冇嘅嗱，就攞我哋广播节目嚟比喻啦。以前嘅一个足球赛事咧，就好似我哋半个钟咁样嘅啫。
0: 系
1: 佢分上半场，跟住咧中间你休息一下，跟住再踢下半场。但今年唔系啦，今年咧喺15分同埋45分嘅时候咧，佢就等于开多咗一个位啦。因为咧就以往大家都可能就即系都关注有一啲足球场上有一啲意外啦，咁就惊住咧啲球员咧就系去得太尽，咁又缺水啊或者太晒啊，咁所以咧。今年在大概22分的时候，因为一场波45分嘛，一半是22左右，那就要一定要球员呢就饮水的、一定要暂停几分钟时间的、那就将一场波就剁得更碎了，剁成四嚿了、
0: 那时间就更长了，应该
1: 是、你整场波延续的时间就会更长了、咁啊，所以就即系呢样嘢，其实都系今届先开始嘅。咁啊，唔知系即系球迷系点睇咧？你话唔系球迷，咁可能冇所谓啊，系嘛？反正我咪多个广告位咯，系嘛？但系你球迷嘅话，会唔会觉得哇？我即系呢个连贯性啊，就俾佢更加拆到系散晒咁样咧？因为足球好讲究连贯噶嘛。
0: Kimi 话琴日休息啊，从凌晨3点睇到中午，无缝衔接。哇！呢、這个真系超级球迷、哦，佢话今届嘅赛制改咗、啊，比赛流畅咗好多咁样。
1: 啊，你反而觉得流畅啊？话、
0: 哦，
1: 我睇咗几场咧，我都觉得系即系因为今年好多嗰啲技术啊，包括咗回放啊，包括咗补水啊，我觉得都真系似乎系将一场波好似变成睇篮球咁样，因为篮球成日暂停啊嘛，咁而家足球都好似变成系有少少似篮球咁样，咁可能你睇嗰场咧，可能真系顺畅啲啊，冇太多一啲争议嘅情况出现咯。
0: 跟住呢位朋友话，以前只能够换3个球员，而家新增到5个，
1: 系啊，都系
0: 好多啲变化，
1: 保护球员啦，保护球员嘅考虑啦。咁啊，今年唔知大家仲有冇留意就即系啲广告啊？场边嘅广告，因为我哋唔好讲太多场上嘅嘢、一嚟我哋又唔
0: 系
1: 好熟，二嚟留翻俾阿君信讲。
0: 系啊，唔系即系主要系咧，今日咧好多朋友仔咧都分享咗一啲佢哋中意嘅主题曲啊，包括呢一位啊中年守门员咧，佢话近30年嚟觉得最好听嘅系98年嗰首主题曲《生命之杯》啊，你都有分享到嘅，我记得。
1: The Cup of Life，Ricky Martin 嗰首系咪啊？
0: 系啊，我哋哇今日真系即系有好多首咧，大家都觉得好好听嘅，跟住我哋仲未嚟一次播，一阵间播一播啦，同大家去播翻。啊，播边首先呢？嗱，又有《生命之杯》啦，《旗开得胜》啦，仲有《校长意大利之下》啦，同埋夏奇扬嗰首点啊？嗰首系
1: Shakira 嗰首 Waka Waka。
0: 夏奇拉咁，成日都夏奇扬啊，即系因为疯狂到陌生，都系佢唱噶嘛。
1: 我讲紧 Shakira 真系犀利，近年好多好多重要赛事啊，呢啲重要电影啊，都揾佢。即系我觉得佢嗰种感觉又真系好好阳光，好热情咯，
0: 热情咯，
1: 拉丁女神。 所以今届世界杯都揾翻佢啊，又回应翻佢曾经喺2010年嘅时候都唱过 Waka Waka，哇，都隔咗16年咯，
0: 系啊，
1: 睇落去好似冇咩太大变化。
0: 啊，原俄又系讲话南非世界杯嘅主题曲，必须系2010年嘅呢首。啊 ，Waka Waka 好听，仲有呢一位 CARR 啊，反正好多朋友仔都系觉得系夏奇拉嘅呢一首系比较印象深刻，一阵间都可以播一播嘅。啊，懒得谂名就话啦，身边冇人为咗睇世界杯挨夜啊，因为一个星期5日课，5日都系朝早8:30有课。话呢个学生定系老师啊？即系可能都会比较辛苦，要上得咁早，
1: 都真系啊！今年嘅嗰个安排，可能就真系你如果系关注嘅话，你成个上昼你都冇时间噶啦。
0: 系啊，
1: 所以我曾经谂过，而家嗰啲有啲公司如果球迷多，可唔可以调整个上班时间咧？调整到你中午或者系小圆圆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先上班咧，跟住咧就调整到8:00先落班啊，俾大家。
0: 跟住个老细话咧。公司唔开啦，俾你算啦。
1: 老细都系球迷，可能就会咁做。
0: 系啊，如果佢嘅 team 嘅话，即系一 team 人咁做啊，差唔多。
1: 嗯。
0: 啊，心跳咧就话啦，我中意西班牙队嘅耶马，阿根廷队嘅美斯。西班牙同埋阿根廷都系夺冠热门，踢嘅足球咧观赏性好高。支持边队夺冠真系好纠结噶咁样。
1: 嗯，我觉得都早啦，而家都仲系第一轮，而且都系打咗小部分嘅比赛。咁啊。呢啲即系话到底边支有冠军相啊，边支可能赢面大啲啊？大家等到淘汰赛阶段再去讨论。我觉得呢个阶段都仲系大家可能会因应翻自己嗰个生活嘅节奏，唔一定话跟到咁贴先。咁啊，除非你系死忠嘅啫。
0: 同埋咧，有啲朋友话准备放3日假啦，可以大把时间睇。
1: 啊，咁大家睇
0: 三日假，
1: 想知道大家睇波到底系去边度睇咧？因为今年呢个时间都真系几考人嘅。嗱，你往届嘅话，如果你话有啲夜晚10点啊，甚至乎你夜少少去到12点，其实都好啱大家一齐约出去喺酒吧，或者系其他地方，反正有大屏嘅地方一齐去睇。
0: 我知道嘅就系嗰种，即、就、系、是、类似有啲商场嘅外边中庭位置，即系佢系户外嘅，佢就会有一啲cafe， 跟住咧佢会播一啲大屏喺嗰度，然之后等大家去睇波。
1: 即系今年见到啊嘛？
0: 之前见过睇波啊，专门揾嗰啲即系户外嗰种啊露营嗰种屏幕啊。
1: 嗯嗯。
0: 然之后咧有啲似咧投影仪咁去播嘅，跟住仲有啲就系喺嗰啲咩吧嗰度咯。
1: 系，但系今年个时间太夜啦、
0: 嗯，
1: 你凌晨3点，你个凌晨12点都仲可以挨下，挨到2点瞓觉咁样咧，凌晨3点真系好考人嘅。咁如果你话去到朝早，你又冇咗嗰种感觉。大家又要翻工啦，嘛？
0: 系啊，
1: 即系呢一种，大家一班球迷喺夜晚嘅时候一齐集中喺一个地方一齐啊，饮住啤酒啊，剥下花生啊，咁样一齐去睇波。今届可能就真系少咗啦。
0: 嗯，
1: 咁大家可以分享下，大家到底系点样睇嘅咧？
0: 系啊，即系讲到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即系好似我哋一啲小白咁样啦，遇到一啲资深球迷系嘛，有时候咧我都好想知道啊，即系比如话我哋点样去介入呢个话题咧，点样可以等佢？喺一个叫做资深球迷面前咧，都显得自己好似有少少识得呢样嘢咧。一般系关注啲边一方面嘅话题会多啲。
1: 问多啲佢啦，你觉得咧？
0: 你觉得
1: 你捧嗰支球队点样啊？咁我觉得通常都系咁样。如果唔系，你真系会俾大家知道你系一个伪球迷。
0: 啊，咁咪系咯？咁如果系入门嘅话，点样入门咧？如果系新手球迷，
1: 嗱，我都系新手嚟噶，我都俾唔到太多意见你。我觉得都系从即系一啲球星去入手会系。即系大家都会容易啲接触，比如话 C 朗啊、美斯啊咁样。你讲呢啲就肯定冇错。有啊，犀利啊！佢哋系好似踢到第五届啦。
0: 系咯，我都真系好少见到有啲球星咁耐噶，真系。
1: 第五届定第六届咧，所以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即系佢哋足足系踢咗20年，甚至乎可能系24年，系应该24年啦。因为我觉得 C 朗系10几岁踢嘅，今年佢已经41、42噶啦。你谂下。
0: 因为我知道咧，人哋有啲现役球星都系会有一个年限嘅，即系有一个话几多年几多年就要退役噶啦咁样。
1: 咁又唔好讲死，主要都系睇佢嗰个状态咯。如果你 OK 嘅话，咁你可以踢耐啲。你特别系比如话门将呢个位，因为佢唔使点样跑动噶嘛。你门将以前嘅，比如话保方啊嗰啲，佢都可以踢到40几岁先至系即系正式系退出一个国际嘅大舞台。咁但系今年又真系即系嗰两个最大嘅球星系年纪。 比較大的情況之下，依然可以繼續踢世界盃，這個是往年比較少的、所以我覺得如果是足球小白的話，都可以從關注這些球星開始。
0: 還有些朋友仔提出了難得糊塗說已經六屆了，
1: 是啊，六屆24年了，
0: 太誇張了，
1: 頭尾哈、头尾20年的时间。
0: 圆圆特工队他就说要到决赛睇、小组赛新手好少睇嘅，决赛都会睇一睇咁样。仲有就是东东话睇英超啦，等运到就是从英超入手最好。可以个个都话入英超嘅，点解？
1: 我都真系唔系好清楚。
0: 系咯，有啲咩特别咧？点解系新手系从英超开始？
1: 英超可能佢本身呢、這、一个联赛个受嘅关注度会高啲啦，可能好多地方都会转播啦。同埋佢嗰啲球星啊，可能大家相对嚟讲系会比其他联赛系熟悉啲，会唔会系咁样啊？嗱，我乱噏嘅啫吓，大家可以指正翻我啊。
0: 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呢位朋友仔喺我哋佛山家留言咧，佢话睇下世界杯平台咩一啲平台啊，咩广体啊、Migo 啊、小某书啊，都有一啲粤语解说嘅咁样。
1: 粤语解说又真系，我觉得睇波系即系对于我哋广东地区嚟讲系一个必备嘅。
0: 佢实时定系后边？
1: 实时噶，因为你攞咗人哋嘅嗰个转播权，咁你肯定会安排睇直播噶啦，唔通仲播翻重播咩？系嘛？佢会即系，比如话你广体嘅话，咁佢都有好强嘅阵容去安排唔同嘅主持去帮大家系实时嘅直播噶，所以大家可以支持翻我哋广东体育频道。
0: 嗱，QOQ 咧就话啦，男嘉宾嘅声同全少好似啊，直情系，
1: 我都觉得好似
0: 系嘛，有啲似系嘛，喂，唔系有120%系似嘅，跟住仲有咧就系、呢一位 Kimi 话英超嘅关注度比较高，实时直播，广体全程直播咁样、英超捱夜睇啊，好多朋友仔话英超捱夜睇，跟住仲有咧就系、见到头先有位朋友仔评论话夏奇拉嗰首歌，夏奇拉嘅声线系自带一个电音效果，所以咧听起身咧亦都系好有嗰种感觉啊。
1: 系啊，我都要睇埋个 MV， 因为 Shakira 真系佢嗰啲热辣嘅舞蹈啊，嗰啲令到会对呢一首歌，即系你更加嗰种热情会感觉得更深咯。如果单纯听咧，可能咧就真系冇其他，比如话 Ricky Martin 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嘅世界杯歌咧。咁热闹，但你睇埋个 MV 咧，咁第一当然我觉得都系 Shakira。
0: 我嚟听听啦 ，Shakira 一首 Waka Waka， 哇，个个都讲话呢首印象深刻。

0: 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一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4: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1: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4: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1: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6: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8: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我嘅音乐游乐园直播室啦，继续会有小圆圆啦，同埋全全喺度嘅。
1: Hello， 我系陆锦全呢，
0: 系啊，全少喺度嘅。咁啊，继续读下第一啲留言先吓。佛山家上面嘅留言啊，匿名用户佢就话啦，点解系关注英超？因为世界第一联赛咁样啊。仲有电视管理员话，美式节奏 NBA， 美式橄榄球都系四节制。
1: 系啊，我哋而家我哋广播都系。啱先我哋补完水返嚟。
0: 仲有 Kimmy 话睇足球呢要从买球衣开始。全少自己有冇球衣。
1: 波衫冇喎。我都好少㗎喎、啊。
0: 即係因为冇追开嘅球星啊或者咁。
1: 係啊、嗯、,NBA 嘅波衫都有啲，但係足球嚟讲就少啲。但係讲真每年一到世界杯呢都见到好多嗰啲即係我哋市民啊都会着咗啲球衣、嗯、但係今年似乎係少咗。
0: 嗯。
1: 我唔知道。小圓有冇留意咗？
0: 我真係覺得係身邊係好少，
1: 係少咗喺市面嗰度，可能都真係少咗。
0: 即係我細個嗰陣時，隔離嗰啲男同學係確實好多人著，即係會經常咪打籃球啊，又會有
1: 係啊。會唔會今年因為即係大家一齊出嚟睇嘅嗰個時間唔係好啱，所以大家都少咗咧？定係話真係今年嘅嗰個世界盃嘅氛圍比起往屆係稍微係弱咗啲咧？咁、樣
0: 定係話大家嘅習慣調整咗咧？真係唔知啊。嗱，心跳咧就話啦，美斯同埋斯朗平時都好自律嘅，刻苦又訓刻苦訓練，跟住咧就話平時踢嘅又係養生波、
1: 嗯，
0: 足夠熱愛。
1: 但係我諗無論係點樣去養生啊，點樣 keep 得好呢，今年可能佢哋個上場時間或者係佢哋扮演球隊嘅角色呢、
0: 嗯、
1: 可能都係即係可能係急場物啦，或者係真係關鍵嘅時候，
0: 代言人嘅
1: 關鍵嘅時候，可能再上場啦。因為畢竟都差唔多，兩個都差唔多四十歲啦。有斯朗已經四十二啊，咁、你諗體能方面肯定唔夠嗰啲後生，你可能即係踢唔完嗰九十分鐘嘅時間。
0: 係啊，如果佢哋巔峰時刻，肯定係即係叫做秒殺啦。
1: 嗯
0: 啊，橫掃全場。077就話啦，今年世界盃想葡萄牙奪冠嘅，上一屆美斯圓夢啦，都想今屆係斯朗嘅。
1: 斯朗都好想。
0: 啊、跟住佢就话唔算系狂热足球迷啦，所以咧早上啱时间都会喺电视度瞄几眼嘅。琴日休息日特登早起睇下巴西队啊，跟住难得全少上嚟，可唔可以顺便分享下今年对今年 NBA 总决赛嘅感受？喂，突然间转得咁快嘅、
1: 今年 NBA 我谂都出乎好多人嘅意料啦。首先系两支可能近年都未入过总决赛嘅球队，咁而且唔系话一啲好热门嘅球队咁。但系个过程系好睇嘅，你有好多场咧都系马刺系赢住上半场，跟住咧纽约人咧就系下半场后来居上。如果呢一种咁样嘅比赛节奏放喺足球咧，我谂好多世界杯嘅球迷都好中意。咁、我谂讲起嗰、那个即系比赛嘅节奏咧，或者系嗰个好睇嘅程度咧，今年我觉得应该满足到大家需求，因为即系一睇嘅嗰个比赛嗰个结果咧，5-1啦，7-1啦，
0: 哇！即系喂，7-1系乜嘢啊？系咪小组赛啊？
1: 就系、是、啊，德国对呢一支
0: 系咪巴西啊？因为有朋友话小组赛德国7-1对巴西，跟住
1: 你唔好咁样揭巴西球迷嘅嗰、那个。个伤疤啦，好似喺前几届世界杯嘅决赛系决赛、
0: 啊，
1: 巴西系比德国系真系数咗7只噶，
0: 啊真系噶，
1: 系啊，嗰年就真系一个对于巴西嚟讲系一个好大件事。诶，讲翻先吓，7-1咧系德国对富拉索，
0: 啊、
1: 富拉索呢一个系一个岛国嚟嘅，佢哋系好小型嘅一个国家嚟，
0: 算唔算新进嘅咧？其实
1: 都新嘅，佢哋第一次入到呢个世界杯决赛周，咁而且佢哋嗰个装备都系比较普通，佢哋去即系嗰啲球队嘅大巴咧系校巴嚟嘅，而且系旧嘅大巴，咁所以可以见系啊。
0: 即係啲後備嗰啲嗰啲補給力量係弱少少喎。
1: 係啊，當然即係你唔同球隊實力當然有唔同啦，但係背後嗰個經濟嘅支持都係有唔同。
0: 啊，朱如峰話咁嘅節奏放喺足球嘅話，天台企滿曬人，真係誇張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多謝曬全少，係啦，好多朋友仔啊上嚟見到全少話好後生咁樣啊，本身就係嘅
1: 個濾鏡
0: 樣都真係唔變嘅，全少嘅樣係係啦，咁啊多謝曬全少上嚟分享咗好多啦。关于一个体育赛事方面嘅嘢啦，
1: 多谢小圆圆吓。
0: 啊，多谢大家陪我哋倾呢个啦吓。仲有就系今日咧，就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啊，通过我哋嘅呢个DJDJYUAN 小助手微信加入我哋群聊，继续倾偈。同埋咧就系圆圆喺7月21日咧，即将会有大队嘅行程嘅，会出发去
1: 睇世界杯，
0: 去山西同埋内蒙啊，
1: 都可以睇世界杯嘅、
0: 啊，
1: 去到当地睇。
0: 咁跟住呢，就如果有興趣呢，可以揾返佛系玩家優選，揾下叉燒包，即係喺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優選，揾叉燒包去了解詳情啦，同埋報名嘅。好，咁今期節目先到呢度啦。
1: 嗯，
0: 咁仲有
1: 冇行開住喎，跟住嚟繼續會有今日南海。
0: 係繼續陪你下過呢個中午嘅時間。好，咁先到呢度，我哋稍後再等下傳少同大家見面啦。
1: 嗯。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5: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绳，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0: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1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2: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2: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3: 端午去边度好呢？
14: 导航设定佛山，
15: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13: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15: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16: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13: 请到佛山过端午，
15: 请到佛山过端午，
13: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中午好啊，各位，话啱先嘅节目咧，一讲起世界杯咧，大家都好热烈咁样参与下。咁啊，到呢个钟数咧，我哋稍微放慢翻少少嘅节奏啦，因为都去到呢个休息时间，一齐听听本地嘅啲新闻资讯同埋天气方面嘅情况。讲起天气咧，上昼咧就顺德呢边感觉都开始都雨大，而家嗰个暴雨黄色预警啊，顺德方面系生效紧嘅。咁啊，高明同埋顺德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亦都系生效。温度方面咧，有啲区咧系凉咗大概4到5度，咁但系总体嚟讲咧都唔算太低，都系有大概28度左右。咁啊，睇睇晏昼到傍晚呢段时间嘅情况系点样呢？天气都差㗎，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五区都系风力方面两级偏南风，气温25至30度，相对湿度70%至98%。落几耐呢？起码落到星期四啊。嗱，听日呢大雨局部暴雨，星期三中到大雨，星期四中到大雨。去到星期五开始呢，个太阳呢先正会出返嚟，咁但继续有啲雷雨㗎。咁而温度方面呢，呢几日呢就会係舒服啲啦，因为落雨㗎嘛，最高温度大概係30度左右，最低25度。咁希望都唔好影响大家嘅端午假期啦。19至21号呢，即係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呢3日呢，天气 OK 喎，多云间阴天有啲雷阵雨，最低27度，最高有33度。大家可以安排多啲户外嘅活动啊，去睇爬龙算啦。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今日嘅南海日记，首先关注新质产业发展大会。咁呢个活动咧，上周末就喺南海潮汕文化中心举行。大会系以向新而行，才聚南海为主题，聚焦传统产业嘅焕新、新兴产业嘅提质，同埋未来产业布局三大方向。佛山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杰、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参加会议。咁而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寿咧，亦都有出席啊。佢表示咧，佛山经已成为大湾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嘅标杆热土，将会依托住南海新质产业创新联盟等平台咧，令到创新成果落地生根。咁大会现场，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仲同南海区政府签订咗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打通研发到产业化嘅全链条啊。另外，南海新质产业创新联盟亦都正式成立，集结咗比如话华工、仙湖实验室同埋多家行业龙头。咁大会咧总共落地7大新质产业嘅创新项目，涵盖咗氢能、巨新智能、高强韧嘅铝合金、海洋装备防护等嘅前沿领域。其中仙湖实验室和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是共建国内第一个氢能巨新智能交叉研发平台。刚才提到那些技术、那些高科技，大家感觉可能是、会不会离我们远一点呢？下面这个消息呢跟大家都密切相关，就讲紧佛山地铁3号线近期会全线贯通。敦厚至到联和这个区间已经通过初期运营前的安全评估，市轨道局预计应该讲就计划今日向市政府申请相关手续，争取近期开通。到时从顺德学院去到佛山大学，全长66公里有多，是总共设37座车站，中间那一段亦都会连通埋。是串联起佛山西站和佛山站两大枢纽，可以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轨道交通服务。具体几时会是正式全线打通呢？大家拭目以待啊。会不会是28号这个这么好、这么有意头的日子呢？因为以往一些很重要的交通项目呢，都是安排在6月28啦、12月28啦去正式开通啊。大家非常期待。 好，跟住呢就係去到刚才呢讲係轨道交通啦，跟住呢我哋係落到河涌当中，关注下爬龙船相关嘅活动。南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活动在叠交龙船广场举行，现场为第七批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第八批的非遗项目传习所和第一批的非遗工坊颁发了证书和牌匾。现时南海有90项的非遗项目，178位传承人和64处的传承基地，而叠交龙船漂移全网的流量将近70亿那么多。咁今年呢个叠交龙船赛有啲咩新睇头呢？嗱，无论赛事安排同埋服务咧，今年都有升级嘅，包括咗新增龙王杯精英挑战赛、夜分赛呢啲品牌啦。咁而喺服务方面咧，往年咧大家人有三急嘅时候咧，会唔会都吓搵洗手间都会有啲拗头咧？嗱，今年四个赛区咧，总共系配置咗172个流动厕位，另外仲有超过200路嘅监控啊。咁啊，随时留意住咧，现场有边一啲嘅突发情况，咁啊，工作人员咧可以系即时咧去到现场咧提供服务啊嘛。咁啊，另外咧，桂城仲会将周边嘅流动餐厅纳入到红名单当中，咁啊，推出购车抽奖最高10,000元嘅，并且会首发桂城同埋广州荔湾双城端午消费地图。讲起桂城咧，当地就召开咗端午促消费研讨会。咁桂城将会紧抓广佛同城嘅机遇，布局千灯湖文旅心、映月湖产城融合区、文汉湖科创枢纽核呢三大片区。咁另外咧，桂城嘅佛罗伦萨小镇咧，旧年嘅销售额咧突破咗19亿，今年一到五月客流咧嘅升幅去到40%咁多。接落嚟，桂城咧将为推广统一嘅收银纳桶模式，落地千灯湖音乐秀场、星驰新豪等相关嘅同消费息息相关嘅新业态啊。咁而放眼成个南海区咧，系推出咗啦乐购南海漂移一下端午促消费系列活动，政企联手投入超过2亿。其中嘅重头戏咧，当然就系19至21号嘅桂城时代爱车会举办嘅第七届南海汽车美食嘉年华啦。有300万嘅购车补贴噶，每日咧会抽30,000元嘅现金大奖。咁仲设有龙船漂移大屏直播啊。咁而绵意水塔街亦都系开启咗宁可煲烂都要摆摊嘅市集。

0: 开发、未开放嘅区域，包括咗自然保护区嘅核心区啦、未开发嘅合社俱乐部、网红博主，亦都唔可以组织或者推介相关嘅线路。周边居民唔可以自己去做一啲非法嘅导游。咁如果发现有刚才提到一啲违规嘅情况，可以拨打0751234545去举报啊。咁继续都讲返同世界杯相关嘅话题啊。今年呢超过五成嘅赛事呢安排日头举行。咁南海呢好多商家呢都係因应啊调整自己一啲嘅经营嘅节奏。咁其中呢有咖啡店呢推出咗黑啤风味嘅无酒精特调喎。即係你就算呢飲啲无酒精飲料呢都有啤酒嘅口感俾到你啊。咁另外呢去到佢哋铺头打卡呢仲可以赢取正版嘅波衫。好啦，讲埋呢一则同运动相关，中国龙舟公开赛湖北荆州站赛事期间，我哋九江嘅双精女子龙舟队包揽100、200同埋500米直道赛三项冠军，仲攞咗总成绩嘅第一名添。咁至于西号九江龙舟队呢亦都係攞到四块银牌，位列总成绩嘅第二。我哋九江健儿呢四日内係跨越双鄂两省，累计斩获八块金牌。咁而至于19号过几日呢佢哋仲会征战澳门国际龙舟邀请赛。跟住呢仲有几条实用资讯提醒大家啦，6月份生日嘅月工会会员啦，留意可以领取满减20蚊嘅生日券，去到20号傍晚都可以领券嘅。月工会平台。咁另外呢 ,2025 年度嘅个税汇算清缴仲有几日时间结束啦。6月30号截止，未办理嘅快啲上个人所得税 APP 去办理。交通方面，西桥百业大道西部分路段会施工到17号。提醒车辆呢两日行经嘅时候呢减速谨慎通过。喺禅城方面呢增加一个户外嘅结婚颁证点，就系呢梁苑。在梁苑入面的榕角都可以呢领取婚姻登记证的。高明方面的西江国际游艇俱乐部启动运营，首期开放100个泊位，提供游艇租赁和托管运营等的服务。好啦，时间来到1:15，今期今日南海傾到呢度先，听朝的听日中午的同样时间继续跟大家傾过，拜拜。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磅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埋堆碳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7: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咯，欢迎你收听 FM 92.4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吓？如果此时此刻你手上或者手边系摆住一杯咖啡嘅话，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影张相啦，发上嚟我哋佛山加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同我哋一齐互动留言博。嗱，今日中午咧就真系，其实从朝早10:00开始咧，个天就已经系一阵一阵咁黑噶啦。咁啊，黑完，跟住落完一阵雨，跟住中午嘅时候12:00啦，又落多次咁样。而家目前咧，我哋见到禅城区录得嘅室外实时温度咧27.9啦吓，吹紧北风嘅，相对湿度96%吓。咁啊，预计今日中午到夜间咧系会系阴天吓，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吹偏南风2级，气温介乎于25-30度之间，相对湿度咧介乎于70%-98%之间嘅。咁啊，展望翻未来嘅天气啦，咁啊，今日咧会明显有雨水嘅，咁啊，听日后日降雨会持续，雷雨嘅时候咧会伴有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咁啊，雨天嘅时候咧能见度会比较差啲吓，出行都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啦。咁啊，强降水区域咧会重叠嘅，咁而且地质灾害咧存在滞后性，大家都需要注意防雨。另外大家最为之关心呢，就是接下来的端午假期几日的天气状况啦。咁比较庆幸的是，虽然可能都会有雨水啦，咁但总体而言呢，雨势就不会话太大，甚至乎可能会出太阳天波。咁但到时呢，最高温度呢亦都颇为之高的，去到33-34度左右啦咁样。唉，点都好啦，我哋再返几日工呢，又有3日嘅端午假期。虽然话我今个假期呢基本上都冇得点唞啊，但係呢大家有假放都仲係非常之开心嘅。咁提前都可以剧透下啦，我今个端午假呢预计都会喺线上同大家相见。咁预计係21号即係我哋假期嘅第三天。咁会听到我嘅声音嘅，喺 FM92.4。见到阿森咧，佢就话喂，桂城落大暴雨啊，咁样吓咁啊。但系隔篱阿大力军少咧，佢就喺花都嗰边吓，佢就话花都就好大太阳啦。琴晚有两场波咧，就似乎非常之热闹吓，因为都系一啲传统嘅强队吓，大家心目中系比较有热度嘅一啲队伍啊，比如话荷兰对日本啦。咁啊，仲有德国队边度？一时间唔记得咗吓。咁啊，琴晚唔知有几多嘅朋友仔系即系话熬夜睇波嘅咧？唔系，荷兰队边度？一时间真系沟到乱晒啦吓。咁啊，今日咧有一个节目嘅互动话题系问紧大家。即系话嗱，当然啦，4年1届嘅世界杯咧，大家都会揸紧时间，无论点熬夜，我都系要睇嘅咁样吓。咁啊，但系除咗话我咁样样4年1度嘅盛事之外，平时你哋系咪都系早睡早起咧？因为据我所知，我哋嘅 fans 群体当中咧，其实早瞓觉嘅朋友系占大多数嘅。大家都即系可以咁讲啊，一把年纪啦，啲人到中年啦吓，都几养生同埋几保重嘅。咁啊，有时间就早啲瞓啦。咁但系吓，即使系咁养生嘅情况底下，吓仲有边啲事情可以令到我哋心甘情愿熬夜嘅咧？嗱，睇波就系一样啦，吓校闹钟都要自己起身嘅咁样。系啊，啱先又抄翻啲相对嘅相应嘅资料啊，系。咁啊，琴晚。系啦，咁啊，欢迎大家一起留言互动讲讲吓，即系话今时今日咧，有咩边啲事情仲可以令到我哋心甘情愿熬夜嘅吓？即系简单到你话喂睇手机，有时我都心甘情愿啊！睇手机都睇到好正吓，刷嗰啲短剧都刷到2-3点啊！欢迎大家一起上嚟互动留言啦，我哋先听翻首歌。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嚟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赎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快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六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4: 系啦，咁啊，评论区咧有朋友仔俾咗呢个琴晚嘅比分贴士啦，吓咁啊，正想讲吓，琴晚咧就荷兰队对日本队咧就2-2打平嘅，咁啊，德国对呢个库拉索咧就系7-1嘅一个大比分吓，咁啊，亦都有朋友仔话咧，一边睇世界杯一边食零食熬夜睇波咧，就几舒服嘅咁样。系啦，咁大家都有翻咁上一年纪，人到中年嘅时候吓，平时系咪都好保重啊？早睡早起啦，今时今日仲有啲咩情形咧？系自己会心甘情愿熬夜嘅咧吓，咁亦都欢迎可以上嚟我哋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啊，咁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分享播。咁啊，豪哥咧见到佢就评论咧，就话有啤酒有美食嘅话咧，都可以熬熬夜都冇问题嘅咁样吓。咁啊，计我话会唔会仲需要有3-5知己添咧吓？咁啊，仲有阿巴拉咧，佢就话广东人啊，梗系食宵夜啦，民以食为天啊嘛。如果有人请食宵夜咧，几夜我都会去啊，瞓着觉都要教闹钟醒系咪？咁啊，仲有朋友就系话，喂，你21号上线节目啊？嗰日咧系父亲嘅节日，仲要系夏至，真系好日子啦！咁啊，到时大家咧多多上嚟打卡，同埋点歌俾爸爸听啦。嗱，咁啊，最近啊天气好炎热啦，吓唔知大家咧平时着衫啊，中意着啲咩颜色嘅衫咧？其实到咗夏天咧，会建议大家啊，除咗话着浅色啲嘅衫咧，就会比较凉爽通透之外，原来着红色衫咧都有助于降温。嗱，一般咧大家都会认为深色嘅衫咧系普遍比浅色衫系更加之吸热嘅，所以如果你夏天着件黑色衫出街咧，你就会觉得哇，成身都系兴合合咁嘅感觉，好辣啊！嗬。 咁夏天咧，大家普遍会中意着浅色衫啦。咁亦都有相应嘅实验表明，喺同样嘅条件底下，深色衫上面嘅温度显示咧，系已经系超过40度嘅时候，即系同样嘅一个环境温度条件底下，深色衫嘅温度显示超过40度嘅情况底下，白色衫上面嘅温度咧显示系38.7度。咁所以正常嚟讲，大家中意着浅色衫咧系啱嘅，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好多人唔知道咧，原来着红色衫咧系更加之凉爽，同埋更加之防晒嘅。咁其中主要有几个原因啦，包括红色其实佢系会吸收紫外线嘅，红色光波长咧系比较长，咁亦都能够咧大量吸收日光当中嘅紫外线，从而减轻紫外线对皮肤嘅伤害。第二咧就系红色可以反射热辐射啦，红色衫咧系会可以反射传播热辐射嘅红光同埋红外线噶，可以帮助身体反射走部分嘅热量，从而咧就令人感觉到更加之凉爽啦。所以亦都建议大家喺长时间嘅户外活动嘅时候，会多啲考虑着红色衫啊，比如话爬山啊、徒步啊，或者系其他嘅户外运动咧，都可以考虑着红色衫嘅。一个小小嘅同温度相关嘅 tips 咧，俾到大家嘅。咁啊，亦都有朋友仔咧就话21号咧，我仔仔生日喎，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先啦。咁啊，提前预祝，但系到期时正日咧都可以过嚟打低个卡嘅。嗱咁啊，几乎咧作为打工嘅牛马咧，我哋每日都要即系饮翻杯咖啡咯。咁有时间嘅话，当然可以到店自提啦。新鲜整好嘅咖啡咧，当然系最好饮嘅。咁但系有好多时，我哋系办公室牛马嚟噶嘛，坐喺办公室唔可以随时走开嘅时候，通常咧都会外卖点单，等外卖员咧配。

送到我哋单位楼下啊，或者公司门口咁样嘅。咁但系其实有冇一啲朋友遇过一个即系呢啲比较无解嘅问题，就系、是、喂同一间咖啡店啊，我到店饮出嚟嗰杯咖啡嘅口感咧，同埋外卖送到嚟手上嘅嗰个口感咧，就真系差天共地，即系唔可以话差少少啊，系即系直情系差好远啦。其实唔少嘅咖啡店咧都遇到咁样嘅情况啊，店里边即时嘅出品咧系 OK 嘅情况底下，但系同一杯嘅单品攞嚟做外卖吓，可能会瞬间变味啦、发苦啦，或者相对比较寡淡啦，又或者啲奶泡咧塌晒啦吓，咁啊导致顾客对呢啲外卖订单嘅评价咧就褒贬不一嘅。咁好多嘅门店咧就误以为系可能系咪即系嗰一杯出品啊系冇喺呢一个水平线上咧，系嗰啲豆出问题啊？定系设备出问题啊？定系咖啡师出问题呢？其实根本原因咧亦都好简单嘅，系因为堂食做咖啡同埋外卖做咖啡，事实上咧佢亦都要区分出两套嘅产品逻辑嘅。包括我哋平时啊周末中意去咖啡店探店都好啦，一杯咖啡佢嘅最佳饮用期咧，其实只有出杯之后嘅3到5分钟嘅啫。嗱，通常你哋有冇发现一杯咖啡送到上台面之后，头几啖你饮出嚟嗰种口感咧系最正啊，咁啊亦都系浓缩到出杯后嘅3到5分钟嘅饮用时间啊，系发挥到嗰杯咖啡嘅最完美嘅效果。咁但系咧，倒推翻我哋外卖配送嘅咖啡啦，你从出餐到外卖员配送到送到你手上，至少都系要15分钟到40分钟左右。咁呢段时间咧，其实呢杯咖啡喺外卖员嗰个箱入边咧，就会持续变质啦。咁啊，首先比如话热饮啊，降温之后佢会出现酸涩嘅味道啦，啊苦味亦都同时间会被放大啦。咁而咖啡自带嘅嗰种挥发性香气咧，亦都会持续流失。咁所以外卖咖啡你到手之后咧，对比堂食嚟讲就少咗大半嘅风味感啦。咁而如果你饮奶啡嘅话，咁仲要一路开车，一路咧就摇摇噏噏吓，咁所以咧，如果系嗰啲分层嘅奶泡、细腻嘅奶泡咧，佢可能就会摇到晕晒。啊，咁呢个口感上咧，相对地就会失咗水准啦。咁啊，仲有啊，热咖啡就即系会容易出现以上嘅情况啦。吓，冰咖啡一样都会出问题嘅。啊，因为冰系会溶噶嘛，溶咗咧就会稀释噶。咁所以一般嚟讲，你外卖配送嗰啲冻咖啡咧，佢稀释咗之后，味道相对都会变淡，所以嗰杯咖啡嘅水感咧就会更为之严重嘅。嗱，咁啊，到底点样样先可以令到外卖咖啡可以相对，你唔好话100%一样啊，即系相对可以保持到80%咁样样嘅堂食嘅功力咧？嗱，我哋听翻首歌先啦，稍后翻嚟继续倾偈。

系啦，咁啊话咁快咧，又翻翻嚟非常有趣嘅节目时间啦。啱先播咗一首张卫健嘅《足球小将》啊，影影景先。咁啊，最近咧应该都好多朋友咧，就中午都系要补眠噶啦吓，因为夜晚咧都冇觉好瞓。好似佛山家上面呢位朋友仔咧，佢就话心甘情愿嘅话，就系、是、熬夜做嘅事咧，就肯定系都系睇世界杯噶啦。话晒咧就四年一届、哦，身为一个球迷啊，点都要支持下噶啦。他说世界杯开始到现在基本上都是熬夜看的，有大比分胜出的，又有最后时刻绝杀的，又有绝平的、啊、真的很精彩啊这样。我想问一下呢，因为我知道这位朋友仔呢，即他本身是做这个快递行业的嘛，那你日头是没得休息的情况底下，那你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的状态呢？另外亦都有 Yellow 呢，他就说熬夜的话除了看波之外、啊、其实看劇都 OK 的。他说前段时间呢、有一出劇呢就追紧，就几搞笑的样子、啊。他就说、即一追开那些劇集呢，有阵时真的看到三点钟才睡的这样、啊。其实我自己呢就以前都是这样的。譬如说真的已经进坑了。即已经是睇到呢，即成个人呢都上晒脑嘅情况底下呢，即嗰出戏就真係会好想快啲睇晒先至瞓啦，或者下一集嗰、那个事情到底会发展到咩程度呢，就一定係不断想继续睇继续睇，睇晒先至睇到两三点先瞓觉咁样嘅。咁但係而家慢慢大个咗呢，就会觉得哎咁好睇嘅劇集我点解唔睇耐啲呢，即我两日睇晒。啊，同埋咧，我一个礼拜睇晒，咁其实我开心嘅时间系拉长咗噶嘛，所以而家慢慢就冇以前咁紧绷，即系话我一定要睇晒先瞓，就可以将佢分开一节节嘅咁样。咁啊，更何况咧，真系确实年纪大咗之后，就会觉得真系瞓觉更重要咯。第二日起身，即系你会对前一晚熬夜咧，系出现一种非常之后悔嘅一个情绪。咁当然啦，我哋身边亦都有啲同事咧，都系同阿 Yellow 一样，系好中意熬夜睇小说啦，又或者系熬夜睇劇集嘅。咁但系都即系同大家讲翻啊，呢样嘢咧对身体都系比较伤嘅吓。咁啊，建议大家都系优先要保证翻充足嘅睡眠啦。啱先咧就讲到一杯咖啡啊，其实如果有条件嘅情况底下，最好都系糖饮啦。

啊，最好都唔好话外卖配送啦，因为外卖员咧，即系你配送都系要时间噶嘛，吓送到去你手上，其实嗰杯咖啡咧就冇咁好饮噶啦，咁样。咁而点解好多咖啡嘅门店啊，佢哋做外卖嘅出餐对比做堂食嘅出品呢个评价会差好多呢？咁因为好多店呢佢哋都会将堂食嘅配方直接呢就照搬嚟做外卖。咁亦都会出现一啲高频嘅错误，就系点呢？比如话部分嘅门店啊，佢为咗保温呢就会刻意将牛奶加热到70度以上。我自己觉得最明显呢就系小蓝鹿嘅。如果我点一杯热咖啡呢，佢哋做外卖系真系做到好热嘅。即系你唔可以即时入口嘅，你饮唔到嘅。唔知系咪就系为咗适应嗰个配送嘅时间。即系諗住我出餐嘅时候大概70度啦。咁送到去你手上呢，咁佢就会降到适合你饮用嘅一个温度。咁但係其实牛奶加熱得太犀利呢，都係会破坏佢当中嘅奶香同埋加速奶泡嘅分层。咁而且订单一出就即刻做杯嘅话，咁骑手仲未到喎，呢杯咖啡做出嚟之后仲要喺间店度等骑手嘅情况底下呢，亦都会加速呢杯咖啡嘅味道嘅散失嘅。另外仲有啲门店呢，佢哋外卖杯嘅选用啦比较唔严谨嘅情况底下，密封性差啦，保温性差啦，亦都会进一步拉低呢杯咖啡嘅口感嘅。咁仲有一啲对于外观嘅要求比较高嘅朋友仔，你做一杯热拿铁糖飲呢可能会帮你做拉花啦，咁但係外卖呢就做唔到啦，咁所以个颜值上呢都会有少少即係唔係咁完美嘅。想要做一杯好嘅外卖咖啡呢，其实佢核心嘅原则只有一个，即係你嗰个配方呢係要做到适配外卖配送嘅。做到我20分钟之后，即係摆出嚟20分钟之后依然都係咁好飲，咁就 ok 㗎啦。咁相对地呢，你一定係要调整返呢杯咖啡嘅配方啦，即係唔可以话同堂食呢就一模一样嘅。比如话外卖嘅拿铁可以适当提高咖啡嘅浓度，或者选用一啲口感比较浓郁嘅咖啡豆啦。打发奶泡嘅时候要加厚个奶泡啦，或者选用甜感同埋焦糖嘅。所以如果做外卖美式嘅话呢，就建议适当降低个浓度啊，弱化咖啡后段嘅苦涩感。需要一定程度上呢调整制作嘅逻辑嘅。当然啦，我都系纸上谈兵啫。咁但系可以话俾大家知，正常如果一间做得比较严谨嘅咖啡店，佢做外卖出餐嘅嗰个咖啡嘅配方，系对比堂食嘅配方咧，系有一定嘅调整，甚至乎唔一定系用一样嘅咖啡豆，又或者咖啡豆嘅克数咧，可能都会相应有调整嘅。系啦，呢啲真系行业当中嘅门道啊，唔讲我哋都唔知嘅。咁所以咧，各行各业都有好多心思喺里面啦。就简单到话，我做餐饮、外卖同埋堂食分别要点样做呢，原来当中都有好多要讲究嘅地方。我哋今日嘅节目咧，系同大家分享紧。人到中年啊，大家都好讲究养生嘅年纪，仲有乜嘢事情可以令到你心甘情愿呢去熬夜呢？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倾偈。

系啦，咪评论区咧见到阿轩咧，佢就话瑞幸啲冰咧系唔会溶得咁快嘅，可以保存好冰咖啡嘅品质嘅咁样。哇，睇嚟你有啲研究喎、哦。咁啊，当然啦，我之前都听朋友有分享过，即系话唔同嘅冰咧，其实佢溶化嘅速度都唔一样嘅。咁但系佢当中系受到乜嘢影响咧？吓，如果比较熟门路嘅朋友仔咧，都可以上嚟讲解一下。啊，因为而家好多便利店啊，佢咪会有冰杯卖嘅，咁事实上佢哋嗰啲成隻嘅冰杯咧，即系入边有个波嗰啲咧，咁又真系溶得冇咁快。但系相对地，如果系我哋自己可能雪柜入边嗰啲冰格整出嚟嗰啲冰粒咧，佢系会溶得非常之快嘅，尤其系即系夏天啊，30+咁高温嘅呢个天气底下。系啦，咁啊，欢迎大家上嚟一起留言互动啦。好似阿 Joyce 咧，佢就话有咩值得熬夜，大蛙咪值得熬夜咯。做人阿妈成日都要熬夜噶啦，咁样。咁啊，确实系啊，即系小朋友，你话大个啲就还好啦。即系好似我嘅蛙咁样，而家咧就5-6岁啦，咁就相对地咧就冇咁需要操心。咁但系喺佢仲系2-3岁嘅时候，咁你同佢瞓觉咧，其实一晚都要醒好几次嘅、啊，除咗话你需要喂饱佢之外，啊，有时你会担心佢会唔会踢被啦，个肚煲仔会唔会露出嚟啦，啊，会唔会冻啦？其实作为人哋阿妈或者人哋老豆，即系好自然而然咧，你夜晚系会醒嘅。即系呢个系可能天然嘅一个母爱或者父爱嘅条件反射。咁啊，仲有阿谦啊，哎呀，呢个点读啊个名？吓，佢话令我熬夜嘅系我老公唔瞓觉，然后我好激气嘅情况底下咧，我都瞓唔着觉咯。啊、之前都先同朋友探讨开啊，就系、是、话如果两公婆嗌交嘅话咧，其实女生系比较容易咧就瞓。

0: 唔着教，即系被动熬夜，即系嗌交肯定系咁嘅，跳气唔顺啦，顶住顶住咧，夜晚就会瞓唔着觉噶啦。所以亦都会建议大家，即系你话两公婆嗌交又好啦，又或者系同朋友啊屋企人撒气都好啦，尽可能都唔好过夜啊。即系就算你瞓得着都好啦，佢都会影响你嘅睡眠质量嘅。系有咩咪瞓觉之前三口六面讲清楚咯。系啦，咁啊，好多朋友仔系上嚟讲啦，唔好俾阿哥追上，佢就话纯净水做嘅冰粒咧系融化得冇咁快嘅。咁啊，仲有食餸唔怕飯咧，佢就话商用冰咧都系慢速冷冻制成嘅，咁佢内部嘅气泡系非常之少啦，密度高啦，同埋结构紧实嘅情况底下咧，佢系会融化得慢好多噶噃。咁但系相对嚟讲，家用冰箱咧，佢系快速结冰啊嘛，里面气泡多，咁而且佢嘅质地要比较疏松嘅情况底下咧，系会更容易融化噶。系啦，咁啊讲得非常之清晰啦。麦基咧都上嚟补充，佢话通常嗰个冰杯嗰啲冰咧都系用纯净水或者矿泉水嘅，咁呢两种水咧杂质系冇咁多嘅情况底下咧，咁就溶得慢啲咯。咁但系家用水咧用白开水，嗰个杂质咧就会多啲，同埋溶得快啲啦。咁阿森都补充，佢话制冰机用嘅水质同埋冷却嘅方式系特别重要嘅，同自家雪柜由外往内冻嘅嗰种冰咧，融化嘅速度系完全唔一样嘅。哦，简单啲嚟讲，首先佢嘅水质有唔同啦，其次就系佢结冰嘅方式都唔一样。啊，即可能商用冰咧，佢就慢慢慢慢由内到外咁样结出嚟。啊，咁而我哋屋企嗰啲雪柜咧，就系一下子降到非常之低嘅温度。咁令佢外，即系佢嘅外表面啊，先结冰啊，咁所以呢种情况底下咧，会更加之快融化嘅。系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下午两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方。
8: 首先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了。预计未来两个小时，佛山部分区域有短时强降雨和8级左右的阵风啊。顺德、高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请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并且做好低洼易涝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再来看一下缓慢的路段了，看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是不好走的，龙州路江村市场往番禺也是慢吞吞。高速方面，佛江北高速离水立交往北滘有缓慢。另外配合施工，佛江高速乐流收费站出口往江门方向已经封闭了超宽车道，超宽车辆呢可以选择北滘收费站、西华收费站南行出口下高速，共计到7月2号的下午5点钟，敬请相互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11: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10: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2: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1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 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7: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在生活当中呢，有些父母会藏着一份对孩子的预设期待，期待他自律上进，性格开朗，懂事体贴，听话省心，也期待他品行出众，自信优秀，活成我们心中理想的模样。可是现实呢，往往就不尽如人意的啊。孩子呢，有可能是天性慢热，不善表达，也不够大方，或许呢还有点懒散拖沓哈，还会叛逆执拗啊，不够乖巧懂事，也有可能啊平凡普通，没有过人的天赋，没有亮眼的长处，做事情呢总是达不到你的要求，行事呢也跟不上节奏啊，处处跟家长的想法相悖哈。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去爱你的孩子呢？

每当孩子的表现跟我们心底的那个期待背道而驰的时候，失望啊、焦虑啊、委屈啊、烦躁啊，都会涌上心头，忍不住要去挑剔、去指责。

有的家长真的是一边辛苦付出，一边满心的遗憾啊，既为难了自己，也刺伤了孩子。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就是，在你的孩子达不到你的期待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心态，褪去执念，温柔的去爱那个原本的他。其实为人父母呢，很多的痛苦都来源于期待太高，接纳太少。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拿着一把标尺去衡量孩子的一生，用听话程度来衡量懂事，用行事效率来衡量上进，用外界评价来衡量好坏，用我们的标准去框住他的人生。

不知道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孩子不合你的预期啊，你就陷入育儿内耗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有没有很难接纳孩子身上的某一个小缺点呢，或者小短板呢？或者调整了心态之后又收获怎样的释然呢？都可以聊一下你的育儿心事啊，让我们一起来和解啊，一起来共勉。

0: 看到 Catherine 来留言说呢，最近呢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哈。其实以前自己做子女的时候也就是这样了啊，觉得父母呢会过于紧张，而现在自己当了父母了，会选择随缘哈，想通了哈，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人生啊，我过的也是我自己的人生，都是要各自修行的。自己做错过啊，撞过南墙，就会懂得其中的道理了。谢谢你的分享，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汉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膨胀。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陶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

0: 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好的，来关注一下佛山气象台方面的消息。预计佛山市各区14时到17时有强雷雨，局部雨势较大，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气温介乎于25度到31度之间，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最小是70%，最大是95%。17时到20时有雷阵雨，气温介乎于25度到29度之间，偏南风2级，相对湿度最小是80%，最大是90%。以上是来自佛山市气象台在6月15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2:08发布的天气情况。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当孩子的表现跟家长的期待不符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样调整心态去爱孩子呢？有的家长呢会把自己未完成的遗憾、生活的焦虑、世俗的攀比，还有对未来的惶恐全部打包加注在孩子的身上，希望他弥补家长的一些缺憾，希望他规避啊家长曾经有过的苦难，希望他活成人人羡慕的样子。一旦孩子稍有偏差，达不到这个预设的标准呢，家长就有些失落了哈。倾尽所有付出，为什么孩子还不够优秀啊？我悉心去陪伴去管教，为什么孩子不够争气啊？可是呢，这些家长呢忘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就是孩子呢从来都不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不是家长的复刻版，也不是家长的加分项啊，更不是用来攀比圆梦的工具，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天赋，也注定有自己的短板跟平庸啊。欢迎各位继续来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一下哈你的看法哈。如果孩子的表现跟自己的期待不一样哈，你会怎么样做呢？会不会调整心态去用另一种方式去爱你的孩子呢？我们稍后再聊。下午2: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了，继续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5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 70%， 最大是 98%。 预计今天全天呢，佛山市都是有大雨到暴雨的，局部大暴雨。展望明天到后天仍然有明显的降雨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还有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市民朋友出行要注意防御了。

0: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0: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2: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0: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3: 对于华语乐坛来说， Beyond 呢是一个神级的文化符号，尤其对于粤语地区的乐迷来说呢，更加是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回忆载体啊。每年的6月30号都是全体乐迷纪念已故的 Beyond 乐队灵魂人物黄家驹的日子。在临近这个纪念日之际呢，以本土著名唱作 DJ 乐队主唱萧华坚为首的一众本土优秀音乐人热血集结，以 Beyond 的经典金曲《北民派对》啊作为灵魂，呈现一场致敬 Beyond 还有家驹的摇滚 Live 音乐会啊。时间呢是在6月的27号晚上的8点到10点钟，地点是在佛山粤剧院的大剧场啊。票价方面， VIP 票是150元，一等票呢是120元。购票方式啊，可以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点击一键购票就可以选座了，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去下单吧。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小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元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元，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暑假快到啦，很多家长呢又在给孩子选这个研学的线路了。漫步京城文脉，筑梦名校未来，北京青少年研学营啊，会带孩子去沉浸式解锁千年精华文脉，收获沉浸式成长体验。那本次的研学深耕京城核心人文地标，带孩子走进气势恢宏的故宫，漫步红墙黄瓦街巷之间，细细品读600年皇城的历史底蕴呢、啊、沉浸式的去领略中式古建筑的精心匠心，还有这个美学底蕴，还会探访古韵天坛公园，探秘祈年殿建筑奥秘，解锁回音壁声学奇妙原理，深度感悟古人天人合一的人文哲思，登临这个万里雄奇的长城，踏过千年雄关漫道，登高俯瞰山河这个胜景啊，既能够磨练孩子的坚韧意志力，也能够切身感受华夏千年文脉磅礴的气魄。同时呢，打卡天安门、颐和园首都经典地标，触摸城市历史肌理，全程配备持证的专业研学导师随行精讲，紧扣中小学课本的知识点，实现实景研学，知行合一。佛系玩家的报名通道呢，已经全面开启啦，欢迎在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就可以抢占名额了，奔赴京城文脉研学之旅啊。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7: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1: 听到薛之谦的歌曲啊，叫做《你还要我怎样》。
0: 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1: 今天节目的话题讲到啊，当孩子的表现跟自己的期待不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心态去爱孩子呢？那其实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小孩啊，有人擅长读书，有人擅长生活，有人光芒万丈，有人温润平凡，有人年少拔尖，有人慢慢发光。那些让你不满意的表现，那些达不到预期的结果，其实往往不是孩子的过错哈，只是家长不肯放下的心中的一些执念。那真正成熟的父母都懂得适时去调整心态，放下一些过高的期待，重新学会去爱孩子啊。所以呢，想请教一下大家哈，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你会怎么样去做呢？当孩子的表现跟自己的期待不符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调整心态去继续爱你的孩子呢？

如果你在这方面有焦虑的话呢，也有一些心法啊，可以去学习一下哈，看看有没有用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区分自己的期待跟孩子的人生啊，放过自己。很多时候呢，失望都是不是因为孩子不够好，而是因为我们想要的太多了。我们把自己的焦虑啊、不甘啊、虚荣啊，都包装成了为你好，捆绑住小朋友，也困住了自己啊。要学会一个剥离自我执念哈。孩子普通不代表你的养育失败，孩子平凡也不代表你付出白费哈。放下你的心中理想化的那个小孩，接纳眼前真实的那个孩子，这个焦虑呢就会少一大半了。其次呢，可以停止横向的对比啊，看到自己孩子独有的闪光点，不要总是拿自己家的孩子的短板去对标别人孩子的长处，这个是亲子关系最大的消耗。别人成绩优异，但是你的孩子有可能是善良心软；别人外向出众，但是你的孩子可能是踏实沉稳啊，是不一样的性格啊。

其实爱孩子呢，不该是只爱他优秀的样子啊，而是要接纳他不完美的全部，多看他的品行，他的善意，他的努力，他的温柔，少点叮嘱他的这个短板啊，少点揪他的过错，爱意才会代替失望。

小姨留言说，想要啊，更要，更想要啊，有时候理想过高啊，却忘记孩子他本身的情况啊，他其实要活成自己的样子啊，家长呢应该放下心态，静待花开，不要去做太多的攀比啊。是的，其实我们总是希望小朋友呢出人头地啊，前程似锦啊，可是众生呢大多都是平凡的啊，平安健康，三观端正，向阳向善，这些呢其实本来就是一种顶级的优秀了，允许他这个资质可能一般啊，允许他慢热，允许他不够耀眼，不够完美啊。人生呢是漫漫长路的一个长跑啊，一时的乖巧，一时的出众，其实真的定义不了他的一生。接纳他此刻的平凡，包容他的成长的节奏，也是我们做父母的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来的。最后呢，要改变一个爱的逻辑啊，我爱你真的与你的表现无关，不要付出那些自带条件的爱哈。

是的，有的父母的爱真是自带条件哈、啊，你听话我才喜欢你，你优秀我才认可你，你争气我才对你温柔。可是最好的亲子之爱呢，真的是无条件的。

无条件的亲子之爱是怎么样的呢？我不因为你成绩优异而偏爱，也不因为你平凡普通就疏离，不因为你懂事乖巧而温柔，也不因为你犯错叛逆就失望。我爱你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仅此而已。有时候我们总是要求孩子体谅父母懂事成长，可是我们又是否真正体谅过孩子的天性，接纳过他的成长节奏呢？有没有包容过孩子与生俱来的那些可能不完美的地方呢？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924路况，时间嚟到3:01，同你关注路面情况。不过咧，提前都要同提你呢个天气方面嘅最新情况先。预计未来2到3个钟之内咧，佛山降雨咧会持续噶。目前顺德、大良、勒流、容桂、龙岗、横潭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顺德其他镇街以及南海九江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啦。再睇睇禅城、高明、三水以及南海其余镇街现正生效紧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各区嘅雷雨大风预警信号都喺度生效当中，所以各位揸车嘅车主们咧都要留意啦。事关呢啲雨水咧都会影响到你嘅出行噶噃，例如话咧现时收到嘅积水位置包括有105国道啊，嘉顺城市广场往广州方向龙尾咧塞到去容祺大桥噶啦，南国中路。同兴路口双向现时因为有积水的原因出现了缓慢的情形，途经有积水的路段需要提前减速，而且要观察积水的深度，低速匀速缓慢经过，如果水深不明的话果断绕行，切勿涉水行驶，以防发动机进水引发故障。再来同你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有慢的，而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缓慢当中，佛江北高速佛平路收费站往吕水方向中间车道因为有事故，所以呢度行得有啲慢，希望各位去到呢个事故路段之前稍微收收油，记得要缓慢通行，千祈唔好再做任何嘅相关嘅嗨嗨碰碰出嚟啦，搞到自己冇得正常行驶之余都搞到塞车情形出现啦，毕竟落雨嘅过程当中都系要提醒自己小心小心噶。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路面情况，请喺安全嘅情况底下登录到佛山间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

0: 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端午去边度好呢？
3: 导航设定佛山，
4: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2: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粤菜江湖，
4: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5: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2: 请到佛山过端午，
4: 请到佛山过端午，
2: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7: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6: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9: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8: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
9: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0: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1: 吓、啊，原来咁嘅咩？
0: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0: 不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捉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先睇积水嘅位置先啊。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往丹灶，禅西大道嘅下朗路段嘅双向，一零五角道嘉顺城市广场往广州，龙尾依家去到容祺大桥啦。要提醒翻咁多位啦，落雨天啊，行经呢个积水路段嘅时候啦，应该跟随翻前车嘅路线行驶。咁遇到情况不明，又或者积水比较深嘅路段咧，请大家停车观察。再嚟睇下其他缓慢嘅路段啦，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罗村，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佛山大道南三落路口往禅城。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佛光北高速佛平路嘅收费站往女水都系布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未来嘅两到三个钟，佛山会有强雷雨嘅持续啊。咁目前咧，顺德勒流、大量、容归、龙岗、恒坛嘅暴雨红色预警，禅城、南海、高明、河城、洋和、三水西南、运东海、白泥。顺德其他嘅其余镇街暴雨橙色预警，咁其余镇街嘅暴雨黄色预警同埋各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请大家注意好防范，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得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护驾小神兽伴你快乐起步，文明出行。924驾车全攻略，
3: 924驾车全攻略。
4: 落到倒水咁，根本就睇唔清条路咯！哎呀，快啲开翻个双闪先。
5: 悠悠啊，其实咧，暴雨天系唔应该开双闪噶，因为双闪灯咧系有事故或者故障，需要喺路边停车嘅时候先开噶，目的系提醒后边嗰啲车注意避让。咁而雨天喺路面上面开车，如果你又开埋双闪，咁啱你部车嘅转向灯同双闪灯系重叠嘅，你要转弯或者变道嘅时候，后边部车就唔知道你嘅转向提示。加埋雨天视线唔系咁好，好容易会有事故发生噶。
4: 咁但系如果大雨到睇唔清路面，人哋又睇我唔到，睇我唔到，咁咪仲危险。
5: 所以咧，唔同嘅落雨程度，要开嘅灯光都系唔同嘅。
4: 咁即系点啊？
5: 嗱，比如话啦，中雨或者细雨嘅时候开近光灯，咁就足够啦。
4: 咁大雨咧？
5: 大雨嘅话就开近光灯同埋前雾灯咯。
4: 咁暴雨咧？
5: 暴雨嘅话就连后雾灯都要开埋先够安全啦。不过千祈唔好开远光，远光灯咧喺雨雾天气其实会有慢反射噶，咁样你嘅视线会更加模糊，更加危险噶。
2: 护驾小神兽伴你快乐起步，文明出行。924驾车全攻略。
3: 924驾车全攻略。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嗱，真系揸车提醒十二分精神啦，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啊，头先咧讲咗呢个天气预报啦，其实佛山各区嘅呢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啦，都正在生效当中啊。包括啦，我睇到有好多喺直播间啊，包括喺我哋嘅呢个车友群当中啲朋友啦，开始喺度晒啲视频啦，啊，晒啲图片出嚟话，嗱，我依家啦就喺龙岗呢边，哇，好大雨啊！有啲咧就话啦，哇，我呢度咧南庄啊，哇，都系落紧大雨啊，睇唔清条路啊，咁所以啦，阿聪都要喺度提醒翻我哋咁多位啦揸车嘅老友记啊，真系要保持翻安全嘅车速车距啊，唔好心急。点解头先咧我播咗一个咁经典嘅呢一个声带咧 ，Bobo 同埋 YoYo 啦，佢系提醒翻咁多位啦，喺落雨天睇唔清路嘅时候咧，即系建议大家啦，唔好打开双闪啊。又点解会有咁样样嘅呢个板头啦，同埋声带咧？就系讲紧啦，其实依家好多嘅车企啦，啊，因为各样嘅成本考虑啊，或者系法律法规。佢并冇要求要喺前雾灯嘅，其实应该系我睇唔清楚路况嗰阵时候咧，打开前后嘅雾灯，啊，呢个最稳妥嘅，因为佢穿透力会比较强啲啊。咁但系因为法律法规啊，佢冇要求有前雾灯嘅，有啲人可能连后雾灯喺边度都未知道点开，咁佢点做呢？打开双闪咯，啊，打开双闪有个咩弊端呢？啊，惨啦！你转左转右嗰阵时候，哇，喺后边啲车都唔知点样跟你好啊！啊，真系睇唔到你系打左灯定系打右灯啊！咁所以咧，亦都喺度咧，老生常谈啦。啊，好似妈妈咁样沉暗气、沉沉气都要讲一讲啊！落雨天睇唔清嗰阵时候，打开你个后雾灯。啊，如果后雾灯未知道点样打开嘅，啊，你依家上下豆包啊，上下 dipstick 啊，去查一查啦，啊，因为每一部车咧，佢开启嘅位置、开启嘅方式啊，都唔同嘅。咁其实咧，讲到咧落雨天嘅时候咧，有啲朋友仔都会喺度咧同大家讲翻，喂，会唔会话有啲即系行驶嘅路段啊，过啲积水路段啊，要点样注意咧吓？啊，喺直播间有啲人喺度讨论紧噶啦。啊，除咗咧大家喺924呢个同车时代嘅节目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啊，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讲车啊，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当中啦，都可以点下个头像关注下先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我哋点点赞。嗱，有啲朋友咧已经喺度问紧啦，喂，聪啊，今朝早咧见到阿 Ken 哥啦喺度做直播啊，包括啦佢嗰个有一部好得意嘅吓，我哋去咗呢个618嘅呢个叫做粉丝唱价车主嘅优惠酬宾活动啊，咁所以咧我哋都喺618啊即将嚟临嘅呢段时间啦，一连三日啊，我哋会邀请翻啦呢啲咁样样嘅汽车后市场嘅嘉宾啦，嗱，比如讲啦，好似贴车衣啦、贴车膜啦，仲会有呢个唱价。年审嘅代办啦，咁仲有朱大佬啦，朱大佬又嚟啦，我今次咧就唔整520嘅套餐啦，因为过咗520，整618嘅优惠。今朝早咧喺直播当中，有啲人咧就话啦，喂，嗰部好得意嘅卡通人物嘅车咧，蓝色嘅，系边个嘅咧？咪就 Ken 哥佢自己揸咗部车过去，去做呢个直播咯吓，因为佢部车咧，文说都系喺嗰度啦，去贴咗呢个车衣嘅，痛车啊！若然感兴趣嘅朋友啦，等阵喺4:30到5:30嘅呢一 part 节目当中啦，我都会邀请翻咧我哋嘅个先磨翻啊！先摸返汽车改装嘅阿坚哥上到嚟直播间嘅。咁同大家倾一倾啦，喺618唱价车主俱乐部超级特惠直播当中，佢又会带嚟啲乜嘢优惠啦，包括啦嗱贴车衣啊、改色膜啊、贴呢、这个防爆膜啊，都会有优惠啊。错过咗520我哋呢一场专场直播嘅朋友唔好错过一连三日嘅618专场直播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都会同大家啦，过过啦，最近呢两三日嘅时间啦，喺汽车世界当中有啲咩新车嘅发布啦，同埋亮相啦，仲有啲乜嘢车型依家嘅优惠力度比较大啲嘅。喺讲起 Smart 呢个品牌咧，大家第一时间谂起系咩咧？我就谂起咗佢呢个双门嘅造型，谂起佢短小精悍嘅呢个车身嘅外观，再谂佢啦，再谂起佢有呢个 Benz 嘅品牌嘅魅力喺当中啊。咁最近呢 ，Smart 咧就推出咗个精灵绿嘅品牌啦，话你估佢唔到啊，就系呢一间啦，专门做小车、做精品小车嘅公司咧，出咗部轿车，仲要好。

石啊，卖你几钱？17,700起。嗱，今次咧 ，Smart 精灵六啦，定位就变成咗系新一代嘅豪华揭背嘅轿车啊，系呢个品牌咧第一款啊，新能源轿车啊，第一款嘅新能源轿车，亦都系咧 Smart 呢个品牌啦，有史以嚟啊最大嘅车身 size 啊，长度咧去到4.9米，轴距去到2.9米，啊，已经系一个中型车嘅呢个产品定位噶啦。咁当然咧，佢第一个最大嘅任务咧就系要讲紧啦，要颠覆翻呢个市场。对于 Smart 嘅认知，你话我做细车仔，你话我净系做 SUV 唔得啊！这个市场认可唔够啊，再做细车啊，话唔埋到时候会唔会俾呢个市场去淘汰呢？啊，梗系要整翻一部啦，即系我哋所讲嘅标杆车型啦，甚至乎啊，这个喺市场当中受到热捧嘅 B 级车。咁啊，经过咗一段时间嘅预热啦 ，Smart 精灵六啊，佢呢个价格咧就系从17,700去到217,900，咁啊，总共咧有三个配置嘅，咁佢有唔同嘅续航里程啦，唔同嘅呢个舒适化嘅配置啦。咁啊，即系第一步咧就系17,000+嘅一个低配嘅版本啊，8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啦，啊，标配激光雷达噶，啊，亦都会有双层嘅夹胶玻璃啦，50瓦无线快充，之但系咧，佢呢个电池真系细咗啊，得个20度电嘅，啊，仲要系用蜂巢能源嘅磷酸铁锂电池啊，咁对于电芯品牌啦，比较关注嘅朋友仔咧，可能心入边就过唔到嗰关啊，咁续航得个130几公里，好啦。咁啊，谂一谂啊，如果你每一日啊开嗰40-50公里嘅话，真系差唔多2日左右嘅时间就要充一次电嘅咯。啊，啲人咧就话我买咗呢部车之后，我当佢一部平啊悭悭地油嘅油车开得唔得咧？啊，不要挑战人性啊！我都系嗰句说话啦，你用咗电之后咧，真系唔多舍得再去用油去开噶啦。好啦，咁加翻多啲钱啦，加咗大概20,000到啊，咁啊开始升级啦。啊，变成咗第二个版本啊，中配啦，变成咗 Napa 嘅座椅啦，深海塞尔嘅音响啦，仲有一只啦，好型仔啊！主动式嘅智能尾翼啊，仲有通风啊、按摩啊呢啲舒适配置都有嘅。最关键嘅就系电池度数加大咗啦，啊，增加咗成倍有多啊，去到41度嘅 Nintendo 啊，宁王嘅磷酸铁锂电池啊。咁而随之而嚟嘅咧就系续航里程变成咗280.5公里啦，满油满电啊，可以跑到1,800公里到啊吓。咁呢个咧就系全系当中，我真系觉得佢嘅性价比系最高噶啦。啊，19,000+呢个价位段啊，有呢啲咁嘅配置，包括埋呢个续航里程都比较到位。咁而去到顶配版本啦，啊，价格比较高啊，21,000+啊。增加咗啲咩矩阵嘅大灯啦 ，ARHUD 嘅台显啦，仲有专属嘅咩交互系统啊，20寸嘅轮铃啦，同埋运动嘅卡钳啊，真系就适合嗰啲预算比较充足啊，啊体重啦、外观啊、颜值啊，包括啦体重翻佢呢个配置当中嘅呢班老友记啊。咁又讲翻呢部 Smart 嘅精灵六啦，喺未上市之前咧，有老友记问过呢个问题嘅，佢话喂，冲少，头先听你咁讲啦，呢部车嘅价格又唔系好贵，包括啦你。睇到40度嘅电池啦，仲会有埋我哋所讲嘅头先呢啲舒适化嘅配置啦。之但系买唔买呢？系嘛？包括呢个品牌当中，我哋同价位仲有乜嘢车型系可以更加适合大家去选择呢？先讲翻呢一部 Smart 嘅精灵六啦，喺我睇嚟啊，真系好似就系一部领克10 EMP。啊，换一换壳嘅，啊，点解会咁讲呢？因为你睇到佢系今次加装咗激光雷达之后啦，佢用嘅都系翻吉利嘅呢个千里豪瀚 H7 嘅呢个辅助驾驶能力嚟嘅，啊，所以你会睇到佢同埋吉利系会有千丝万缕嘅关系喺当中。而如果放翻喺呢个价位段当中要去拣咧，佢有更加多大魔王嘅车型系等住佢要去应对。比如讲啦，我家庭用途嘅，我空间更加大啲嘅，我整部小鹏嘅。P7 加，因为我 P7 加我有增程，我亦都有纯电版本噶嘛。咁再加上咧，小鹏呢个 VLA 2.0 啊，佢上到嚟之后咧，对于佢辅助驾驶能力嘅上限，包括埋对于智能化追求比较高嘅呢班老友记咧，咦，我谂谂啊，要唔要真系使到成20万楼上啊？买一部啦，精灵，但系咧佢啲智能化程度可能做得唔系几够好。我依家16-17万左右可以落到地一部 P7 加。而第二步，仲有啲咩车型同佢对比啊？你拎翻一部。

0: 好啦，好似领克一零嘅 EV， 领克一零嘅 EMP 啦。其实一零 EMP 呢部车咧，就算上到四驱版本啊，佢都系200,000不到，因为依家降价啦，降咗成差唔多15,000蚊咗紧。所以如果佢落到地搞掂晒咧，佢顶配四驱嘅版本咧，都要比呢一部精灵六佢嘅顶配会平翻丁咁多嘅。但系佢有嘅系会有更加之稳阵嘅呢个驾驶嘅调校啦，更加之强悍嘅动力性能啦，同埋纯电续航里程同你嚟相比啊，我唔弱噶，我都去到240公里啊，就系电芯品牌选择当中，你用宁德啊，我用翻呢个吉利嘅自然嘅电池，仅此而已嘅啫。所以咧，去到咗呢个价位段当中去拣车咧，特别拣到 smart 嘅朋友仔啦，相信第一个一定系睇重佢嘅品牌力嘅啊，我就想同人哋与别不同嘅选择嘅，系嘛？你买呢啲大路货，我唔同啊，我买嘅咩？我买小众嘅，我买个性化嘅。但系好多时候咧，真系忽略咗一个好关键嘅问题，就系讲紧精灵呢个朵究竟仲有几多人愿意去买单呢？即系只要但凡系追求个性化、追求原创度高、追求小众嘅品牌咧，系好少卖得好嘅。啊，你冇发现喺市场当中就系两个品牌，一个 Mazda， 一个就系阿维塔。嗱，你讲翻呢个价位段当中，就阿维塔嘅零六 T 啊，阿维塔嘅零六啊，可以俾大家去选择噶嘛？点解阿维塔呢个品牌咁多人去睇？包括埋有咗华为加持，有咗长安嘅造车，包括有埋呢、这个我哋所讲宁德时代嘅电池加持之下，佢其实每个月嘅销量咧，你会见到啊，佢冇一部车系卖得特别之火爆嘅啊，即系超过咗10,000架单车销量，超过10,000架楼上咧，你会睇到唔多噶、哦。咁就意味住其实只要但凡你玩个性化嘅，你冇好强大嘅呢一个叫做营销嘅背书啊，咩呢？好似小米小七咁啦，我营销背书啊，等阵讲下小米啊，小米呢一部即係佢哋喺做车厘子直播嗰陣时啊，俾人哋喷嘅嘢啊，等阵讲一讲啊。所以呢，小米卖得好嘅最关键嘅原因就係大家諗起呢部车，唔係喎，唔單止係個顏值高喎，我仲有返呢啲 IP 屬性喎，仲有呢啲咁嘅產品嘅調性喺當中喎，可以揀小米嘅。咁阿維塔品牌當中啦，你會睇到啊價位段啊同埋佢嘅產品屬性好相似㗎。咁你再放到其他品牌，我哋平少少嘅呢，有啲人話貴㗎嘛，呢啲200,000樓上嘅車型，咁平啲呢，馬自達呢，點解馬自達會賣到咁樣 ,EC6 啊 ,EC60 啊，鍾意嘅朋友好鍾意㗎喎，但係唔鍾意嘅朋友仔呢，就会发现佢嘅受众面好窄啊，因为呢个价位段当中我都话啦，揀车嘅老友记佢真係冇所谓嘅啊什么品牌嘅忠诚度喺当中啊，真係要买车嘅话，我都係贪佢空间大啲，都係贪佢呢个续航里程会长返丁咁多，我就会买单㗎啦。所以摆咗喺 Smart 精灵六面前嘅呢，第一个对手真係多，第二个好多人一联想起 Smart 嘅话，更加多嘅系佢精品嘅小车。所以精灵六呢一部车真系上到嚟嘅话，我觉得吓，佢真系等于同于呢个市场当中，系嘛，掉翻一个试验田先。试一试，我除咗系做细车、做小车、做个性化嘅精品车型做得出色之外啦，其实去到咗 B 级车嘅市场啦，去到中型车啦，去到咗呢一个应该系转型嘅十字路口当中，我嘅中型车做成点样样呢？呢一个真系交俾市场啊，真系交俾市场佢哋去进行投票啊！但系点样讲都好啦。睇返 Smart 嘅呢个营销，我哋所讲嘅体系啊，包括呢啲门店铺设嘅数量啦，甚至乎佢嘅竞争对手嚟讲嘅话呢，佢唔系冇竞争力，但系相对而言只能够喺呢一执小小地嘅人群当中搵啱佢自己嘅定位啦。我有啲朋友就话啦，喂 ,Smart 精灵六呢部车几靓仔㗎喎，我都几想买喎。鍾意嘅人真係好鍾意，但係唔鍾意嘅人呢，睇完之后呢就会真係攞住份配置表喺度对嚟对去。咁傾完咗啦 ,Smart 精灵六呢部车型之后呢，真係仲想有一部啊，亦都系15-20万当中啊选择嘅呢个价格段比较多人去睇嘅。嗰部 S600, 港汽豪柏嘅 S600 啦，终于揭开咗佢神秘嘅面纱啦，即係呢个价格段当中啦。20万以内可以搞掂，佢仲要做到双电机四驱有增程啦，同埋有纯电嘅版本啦。其实呢部车呢，你就可以当佢係豪柏嘅HT。 佢已经系纯正地去换代一款车型啦。咁但系豪派 HT 呢部车呢，依家都仲在售噶，仲会有啲库存车可以买到嘅。哇，一口价卖车160,000几，落到地搞掂，你有埋补贴嘅，可能真系160,000可以落到地搞掂。是全包的价格。咁而去到 S68 呢部车当中呢，佢对竞争对手就放咗喺小鹏嘅 G6 啊，放咗喺呢部海狮 06EV 啊，放咗喺海狮呢一部06嘅 DMI 啊，甚至乎送 UltraEV 上边啊，呢啲都系啊。跟住落嚟 S68 要面对嘅对手。咁而佢对于对手嚟讲有冇咩差异化嘅竞争呢？我哋经常讲啦，喂，豪派呢个品牌你拎得出手嘅系乜嘢呢？讲起背书咯，系嘛，有一线嘅品牌供应商咯。但系咧，一线品牌供应商好多人都会有，包括啦呢啲各央企造车真系有背书嘅，都有啊，长安都系嘅啫。所以放翻喺呢度咧，佢更加想主打翻大满配。比如讲激光雷达，依家大家睇车都好关注嘅激光雷达标配嘅，有咗呢个 Momenta 嘅辅助驾驶能力嘅标配㗎吓，跟住呢去到零重力座椅啊，跟住呢再去到前后嘅双电机同埋呢个底盘用料都已经系抌晒本㗎啦。双叉臂、多连杆、CDC 全部都俾埋大家。所以其实放返呢 S600 身上，佢要面临嘅竞争就系呢个产品嘅认知度放到去边啦。起码我睇到现在嚟计呢个价位段，你去到15-20万价格段当中，佢应该有嘅配置以个补拉俾埋大家，甚至乎喺同价位当中，佢20万以内唯一有咗双电机四驱嘅 SUV 车型，佢系独一档的存在。所以讲翻 S600 呢部车后续啊发力点样样啊，因为现在佢同埋讲起 ION 一齐并网销售噶啦嘛，所以有好多朋友仔咧就会谂啦，我买咗你讲紧嘅，你话你自己豪华品牌啫，你讲系咁讲，但系你嘅营销网络、你嘅售后嘅体系、你嘅服务嘅质量，甚至乎你门店成个门面嘅装修，你对于销售团队嘅培训俾唔俾到专业化嘅程度？呢一班老友记真系我哋买豪华品牌嘅，我唔系志在你有几多配置，你有配置依家上到20万、30万左右配置顶晒天啦，捅晒天噶啦。真正要有嘅系人冇我有嘅呢个体验，好似未来咁，我卖服务啊嘛，我卖换电嘅生态啊嘛，好似理想咁，我就系出于一个产品嘅思维，出于客户嘅思维，我做到好极致嘅车机嘅智能化、人机加护嘅，甚至乎舒适度上边我上到800伏嘅呢个主动嘅悬挂，俾到大家有更加崭新嘅体验感。嗱，呢个问界嘅车型当中，我有乜嘢呢？我会有自驾，系嘛？一讲起问界，我有自驾，我加多12,000开通翻呢个辅助驾驶，喂，得啦啩，有话题度喺度，甚至乎喺行业当中啊，市场嘅关注度当中，亦都上咗个台阶啊。咁又讲到极客啦，呢个品牌，系嘛？我要动力性能嘅，我要买到唔同超级电运嘅豪华车型嘅，我可以去睇极客。咁但系我放翻喺广汽豪柏当中，呢、这个就系佢哋最致命嘅短板啦。一买到广汽豪柏，好似嗰部 HT 咁，哇，喺六座车型，又话宁德时代嘅晓耀增插混电池，整咁嘅18点嘅机械式嘅按摩，即系所有嘅嘢喺配置嘅层面，喺我哋所讲产品力嘅层面，佢都系属于一个第一梯队嘅水平嚟嘅。但系喺我讲到嘅品牌力咧，品牌力关注度上边咧，佢真系需要落多几钱肉紧，整多啲功夫出嚟先啊！如果唔系咧，佢真系就可能比起讲起 ION 嚟计啊，佢嘅关注度真系就冇，甚至连 ION 都比唔上嘛。i60 上咗呢部500公里续航嘅宁德电芯之后啦，加咗双层夹胶玻璃之后啦，我觉得佢喺六月份当中，佢成个销量一定会再往上抬一抬嘅。咁 N60 又系啊，又打差异化嘅。我同 i60 唔同，我有激光雷达，我有零重力座椅，我主打嘅智能化嘅。所以啦，对于呢部广汽豪柏嘅 S600 嚟讲嘅话咧，佢未来条路点样行咧？我觉得等一等先，等大概3个月左右嘅时间，你就睇翻佢嘅销量，你就睇翻佢嘅交付情况，我哋再睇翻呢一个我哋讲真实车主交咗车之后嘅反馈做得点样样，先再出手。话唔系到时3个月之后真系有优惠啦，因为去到下半年啦吓，呢啲车型继续雨后春笋地涌现出嚟。 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呢一个平台搜索一下冲少港车，你会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点点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帮手点点赞。咁另外啦，亦都可以添加阿冲嘅个人微信账号嘅，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嘅呢一栏，你去输入 FM 924 3个8 FM 924 3个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直播结束之后，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的好友申请，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好啦，去补补时先啊，转头翻嚟会继续慢慢倾车。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 下午4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贤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4点打后，关注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先嚟睇下市区啦，积水嘅位置先啊。海三路嘅文华路口往火车站嘅方向，海白路蝶北村位对开辅道往广州，105国道嘅嘉顺城市广场往广州，龙尾去到容祺大桥啦。再嚟关注一下其他缓慢嘅路段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向，往祺大桥往博洋路嘅方向，陕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往罗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方向，321国道佐田市场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温馨提醒返咁多位，暴雨天气啦，视线受阻，揸车老友记要及时打开近光灯同埋雾灯，减速慢行啦，并且加大跟车嘅距离，唔好急刹啦，猛打太。谨慎行经嘅路口同埋积水路段，请大家注意通行嘅安全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3: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2: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9: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0: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1: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2: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喂，醒神醒神啊，咁多位朋友仔啊，欢迎大家啦嚟到同全新期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去到4:0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咁啊，除咗你喺大气电波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啊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倾偈㗎。可以喺微信呢个搜索框你去搜一搜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咁喺直播间入边啦，点返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喐下你个发财小手指就帮手点点赞啦，差唔多25,000个赞啦，多谢你哋支持，多谢你哋嘅捧场。咁啊，头先咧有啲朋友仔喺直播间咧就话喂，冲少你唔好成日爆流料喎，啊唔好成日爆流料啊，佢话大表姐又话上节目嘅，系啊，大表姐咧准备带团啊，咁啊到时候咧会叫阿大表姐上到嚟直播间当中啦，分享一下佢今次带团咧会带去边度玩咧。啊，真系唔去越南，我搞错咗。啊，原来阿渣渣伟啊，先系带团去越南玩。咁啊，去到咗大表姐嗰度啦，佢系带去老挝嘅团。啊，如果真系我讲起越南呢个国家，我就谂起去到当地咧，啊，咖啡肯定要必定要品尝噶啦，滴漏嗰啲咖啡。咁但系真系平时少饮咖啡嗰啲朋友，越南嗰个富国岛，咁啊，其中个度假村嗰度，咁啊，基本上因为嗰度免签噶，富国岛嗰度免签嘅，咁啊，去到啦，踎咗玩咗大概系5日左右嘅时间，因为同埋小朋友一齐去，佢啱啱喺度假村当中咧，就好似我哋睇电影咁，佢会有好大一片嘅，佢个酒店包咗个海滩嘅一忽，咁啊，你就可以凭借住你喺入住嘅记录啦，去海滩嗰度去玩啦，咁然后再喺呢个度假村当中咧，佢会有一啲几个唔同嘅儿童游乐场啊，水上嘅世界啊，咁啊比较多系边度国家嘅人呢，好似俄罗斯啊、韩国嗰度比较多，反而咧中国人会比较少啲嘅，咁所以咧去到咗同埋我哋同一批我哋又见到大家都系中国人啊嘛，倾倾偈啦，咁啊倾倾偈咧就饮咖啡。就不如试下嗰度咖啡，其实嗰度嘅汉堡几好食，咖啡又真系几好饮嘅。但系如果你饮咖啡，平时比较少饮嘅朋友，真系要留神。点解我会咁讲呢？喺嗰一日，我哋啱啱离店啊，即系离开嗰间酒店啦，佢会有个专车包我哋去到机场嗰度嘅，咁啊翻嚟白云机场，坐飞机翻白云机场。咁就嗰一日咧，我哋其中一位相熟嘅识啊，喺当地啊。认识嘅一个叫游客啦，都系中国人嚟嘅。佢就谂住话：，哎呀，不如我准备离开越南咯，吓饮入多杯咖啡先啦。见啲咖啡几好饮啊，咁啊一日咧饮咗两杯。好啦，饮完咗之后咧，佢就发现濑嘢啦，啊系濑咗咩嘢咧？佢啲咖啡因中毒。佢中毒嘅迹象会系点咧？饮完之后头好晕、好胀。然后呢一直想呕一直想呕。咁喺个包车上边呢我哋都冇办法啦，因为佢都唔想呕。喺车度又蹬下蹬下呕得更加犀利。咁到后尾呢我哋再通过返各样嘅渠道呢联系返佢，嗰陣时都有微信㗎啦嘛。微信联系返佢，佢话差唔多一日嘅时间先缓过神来。佢话唔得。因为嗰陣时佢嘅英语即系去到机场嗰度啦，越南嗰边嗰啲越南机场嘅医生啦，就同佢

点半去到五点半的这一 part 节目当中，我们就会邀请回今次我们的六一八和这么多位去进行互动和进行直播的，有些什么耍家的东西呢？当然就是六一八当中你的汽车车衣贴膜的优惠，防爆膜的优惠，还会有这个改色膜这个优惠，到时候亦都会在直播间当中同大家大晒福利的。OK， 咁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就会同大家啦再继续分享一下啦。啊，最近啦汽车世界当中有啲咩新鲜嘢啦，有啲咩哈碌嘢啦，有啲咩精彩嘅话题。嗱，先讲呢单嘢先啦。啊，雷军嗰个600斤嘅车厘子啊，有冇睇啊？有冇留意到啊？咁本来咧，雷军咧佢早两日做直播咧，就话去到盐城佢哋个测试场嗰度啊，就去慰问嗰班工程师。佢咧就好心好意啊，拉咗600斤车厘子嘅啊，咁就喺前备箱啦、后尾尾座啦，仲有尾箱啦，塞满晒嘅。我发一条片出嚟，又 show 班员工福利啦，又 show 淤漆啊几装得啦。啊，结果系点咧？我全网变晒交警咁，个个攞法规嚟讲，话喂雷总，你咁样咧，客货运装后排车窗都遮埋，出街要罚钱噶。呢个时候咧，真系好在，我估计雷军佢哋自己小米嘅法务部啦，都估到大家会攞住个放大镜去睇呢一场直播啊，关注度高嘅直播。唉，真系几个字啦，人红啊是非多，冇得倾啊！即系谂下，如果你换着系第二个车企啲老细啊，拉几箱生果去间厂嗰度，边个理你咧？系嘛？可能水花都冇得滴啊！但系雷老板唔同啊，一举一动咧都俾人攞住个放大镜夹住晒。咁好在咧，小米反应啊真系够快啊！佢咧即刻出嚟啦，喺度解话，佢话第一，嗱呢度咧唔系公共道路嚟嘅，系封闭嘅测试场嘅园区。啊！我哋呢度啦，成万顷地啊，出边啲车咧入唔到嚟嘅。第二，100斤嘅车厘子啦，系用卡车运入去嘅。啊，佢部车咧只系停喺园区入边，由呢个工位送到隔篱个工位，即系等于喺自己屋企嘅停车场搬嘢啫。啊，咁大家就明啦，就唔存在违规噶吓。不过我觉得呢件事咧，最值得谂嘅就系、是。啊！依家系咪大家对于公众人物啲容忍度系咁低嘅啦？啊，定系话咧，但系潜意识就话啊，拉咗上神台，我就可以将舆论啊将你拉翻落嚟咧。坦白讲啊，你话真系喺咁多个车企老细喺度玩人设啊，打 IP 啊，做得比较接地气嘅，我唔理佢真定假，做得比较接地气嘅，始终都系雷军算系做得比较好嘅一个人啊。我只系讲佢接地气嘅呢一种风格，直播嘅风格，其余嘅不作讨论啊。包括咧，你睇到佢去到武汉啊嘛，咁啊武汉咧同住一班小米嘅呢啲车企当中唔同部门嘅负责人啦，处处就拣面啊，食热干面啊，跟住咧饮佢啲绿豆嘅糖水啊，真系好接地气一个人。你就会发现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讲。你嘅直播会唔会翻车，或者会唔会引起呢个轩然嘅大波，又或者人哋攞住放大镜去睇你，你都唔怕嘅情况之下，你做接地气嘅嘢，依家呢一个市场真係需要嘅。你睇返啦，好似嗰部落到 L80 啊，或者落到 L60 上嗰陣时候，甚至乎我再讲啦 L9 Levis 上市嗰陣时候，佢哋嗰班车企老细点啊，你想出嚟跳舞嘅。啊，跳得好唔好呢、這个就另讲，咁但系咧就会令到人觉得啊，呢、這个老细好似同我哋平时正常人一样，系嘛？佢都有跳舞啦，为咗部车都愿意啊，将啲即系奔咗的啊，即系胡资啊，撒俾大家睇嘅。咁你包括你睇到好似阿李斌咁啦，其实当其时咧，维来啲发布会，你睇到佢哋维来啊、萤火虫啊，同埋乐道嘅发布会当中啦，佢嘅风格咧系截然不同嘅。啊！啲围内啲发布会啦，佢会着啲老西上去啦，系嘛，就西装骨骨咁嘅，啊，展现翻唔同嘅呢啲咁样嘅受众群体，啊，俾佢哋睇到呢个专业度，啊，包括睇到商务化嘅程度。咁第二个，你话好似去到乐道咁啦，我记得咧乐道 L60，佢咧个拍个视频就几顶瘾噶，就搵咗两个 model， 啊，一个男 model， 一个女 model， 咁就喺佢二排 L60 个二排咧喺度氹氹夸。好似喺度玩捉伊恩咁㗎喎。

啊，即系喺怡牌嗰度穿过去，跟住喺车尾又兜啊，转转转转转。咁、啊、佢想展现翻咧呢一部车喺后排乘坐空间当中系好阔落嘅。咁啊 L80。你睇下李斌啦，系嘛？佢自己去到一个露营地嗰度啊，展示翻佢喺前边咩煎鸡蛋啊、炒餸啊，啊又同呢个落道嘅总裁啦，啊喺个将佢第二排扮低咗之后变成床车，喺嗰部车上边去瞓，展现各样嘅嘢，你就会发现啦，依家咧真的不是酒香就不怕巷子深啊！有时候你高高在上呢，总会觉得同人与人之间是有差距的。所以在雷军的这些直播当中，我都说了，不理不理他出发点，又或者不理他私底下是不是真的人，因为我不识他的，因为他不识我，我识他但他不识我嘛。私底下是怎样我们不作讨论，这是个人的自由来的。但是他展现出来给人看的东西，你都感觉上有些真诚。仅代表个人观点，而且仅代表对于这个人在直播当中的表现的小小的感受，不代表造车，不代表汽车。讲完了车厘子这件事情之后，再看一看其他，将画风即时转一转。讲一下五月份新势力的交付量的成绩单都出来了，其中落道的广告跟着零跑的广告，如果是你讲的其中一个品牌又是各央企造车又是上汽，我就想起自己，自己五月份看回交付了多少先，讲紧超过10000架，连续两个月咧系过万嘅，咁同比啦，仲系增长超过咗1倍，所以咧表面上嚟睇咧，成绩都唔错嘅，但呢个成绩对于佢哋嚟讲，只系一个开始，远远都未够啊！点解？咁啊，自己作为咧上汽集团一号工程嚟啊嘛 ，number one 嘅，寄予咗厚望嘅高端新能源品牌，又系高端啊！但五月份整个上汽卖了350000架的噃，自己你这个高端品牌占了2.2%，所以呢这个占比有几大呢？看个数据就知道好小，豆腐润咁小，即是说整个集团都仲是靠紧传统的油车撑紧，自己这个生力军真是未担得起大旗。所以很多时候呢，我都话啦，依家买啲电车咧，唔系话你配置高就得噶，系真系能唔能够打动到班消费者去埋单，去揞荷包出去。好尴尬一样嘢啦，就系自己未揾到自己个品牌嘅标签啊！呢个打标签好关键，好紧要啊！就好似大家去网上边去刷嗰啲抖音平台啊、小红书咁啦，其实呢啲平台会同你打标签嘅。你平时中意睇乜嘢咧？哦，睇跳舞嘅视频嘅。你一打开咗抖音打小红书之后咧，经常推荐你睇跳舞嘅，有啲人中意睇宠物嘅，睇啲猫猫啊、狗狗啊嗰啲视频啊，打开抖音之后咧，经常推荐到呢啲咁嘅宠物嘅博主俾你啊，我啊成日推荐咩咧？汽车啊，呢部车点啊？呢个车企点啊？呢个老细点样？车企老细做啲咩直播啊？推呢啲俾我，咁即系好似个人嘅性格咁啫嘛，你好难俾人记住。我睇翻自己经历啦，有几次出圈啊？即系好似因为出咗个爆款车型啦，或者啲咩惊天地泣鬼神嘅技术啦，咁之但系咧有啲剑走偏锋嘅营销啊，你话好似自己车型咁嗱 ，Momenta 嘅呢个全球化嘅我哋所讲喺智能方案当中嘅选择啦，后轮转向啊，呢个价位段当中车型系佢有嘅啫，呢个价位啊，咁又再加上佢比较独特嘅呢个半幅式嘅胎盘啊，虽然依家可以俾你选装。起码都会有翻少少嘅新鲜感啊，咁科技感啦，咁再加上佢自己做到嘅呢个线控嘅底盘啦、零式嘅底盘啦、飓风嘅电机啦，其实你单拎出嚟咧打得嘅，但你砌埋出嚟之后咧，你就会感觉到佢好似有啲缝合怪咁嘅味道。呢、这个亦都系现在仲能够上到台面、上得到呢个销量排行榜嘅呢一班尚存嘅车企，极需要极待解决嘅问题，就系点样样？将流量转化为销量，比如讲咩品牌呢？比如讲自己，再比如讲蓝图，再比如讲 Avita 啦。你单拎出嚟呢一样嘢，你会感觉就好似呢个平均分考得比较好嘅学生，你总系揾唔到佢太多嘅短板。

犯太多嘅呢啲劣势。之但系咧，你话如果我想做一个特长生，我就会睇到你嘅发光点，睇到你嘅闪光点啦。可能你英语水平，可能你嘅语文，可能你嘅数学，可能你嘅科学做得特别标青嘅，咁你就会能够攞出呢个闪光点俾人睇到。而家呢班车企咪一样，都系进行紧大考，而喺大考当中咧。可能考试成绩未做得咁好嘅系油车，所以油车依家真系降咗价，包括去到618当中，甚至乎有啲油车车企系攞住618嘅呢一个时间节点去进行促销，去进行 promote 嘅。比如讲嗰部极光咁，最斋到不怕兄弟苦，又怕那个兄弟开路虎啦，因为六虎极光啦已经系做到170,000+嘅呢个价格。咁当然啦。自从有咗自媒体啦，自从有咗呢啲媒体各样嘅宣传啦，包括你睇到嘅各样嘅推送之后呢，基本上啲库存就清得7788㗎啦。由开始升咗10,000左右嘅行情啊。咁但其余嘅 BBA 又好啊，大众啊，本田啊，丰田啊，我哋熟知嘅呢啲品牌啦，佢哋喺六月份当中成个行情都係冧得比较犀利嘅。咁而去到618啦，咁点少得我哋都要搞返啲活动嘅呢。当然啦，亦都拉埋阿朱大佬啊，拉埋我哋坚哥啦，再拉埋啦我哋嗰个小峰哥啦，做返我哋618嘅唱价车主俱乐部超级特惠。咁而去到等阵4:30到5:30嘅呢一拍节目当中啦，先摸返新模范做汽车嘅贴膜嘅服务㗎啦，跟住做呢个痛衣啦，跟住做呢个车衣改装㗎啦，车衣贴膜嘅，咁仲有改色膜嘅。这个坚哥就会上到直播间当中啊。那今次他都带来了618当中给到大家全年当中最抵的行情优惠。听闻比520的优惠又不同了。等一下再跟坚哥去倾偈，我们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先。记得 mark 实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在微信搜一搜冲少港车，你会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呢个暑假，笑穗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听下缓慢嘅路段啊。先睇下积水嘅位置先啊，海三路嘅文华路口往火车站嘅方向，海白路嘅蝶北村位对开嘅辅道往广州，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往桂城，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各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105国道嘅嘉信城市广场往广州啊，都有呢个积水嘅位置啊。再嚟睇下其他嘅缓慢路段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方向，佛青松高速嘅武装立交往西桥，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路段往广州。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嘅大暴雨。偏南风是两级，气温25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8%。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哦。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一些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喜欢吃花胶的朋友仔。每樽里面加了一整条金碟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是用纯牛奶。

0: 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嚟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赎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汉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中午冇觉瞓，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4: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5: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收听啦，同埋收睇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你搜一搜聪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因为跟住落嚟从四点半开始，一直去到五点半当中啦，都会啦系我哋618唱驾车主俱乐部超级特惠嘅特别直播啊！咁如果系睇紧直播间嘅老友记咧，就会见到啦。喺阿聪身边咧，除咗直播间有阿聪之外啦，都会有嚟自我哋新冒犯我哋嘅坚哥，我哋老朋友坚哥你好。
6: 系各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大家下午好啊！
5: 系啦，坚哥，哇，坚哥，睇你咧，真系已经都晒到咁黑嘅咩？你而家
6: 咁啊，平时都有运动啊嘛，聪少。
5: 你玩咩运动为主？我睇下有冇同你一齐做波友啫。
6: 打球。
5: 打球咩球？乒球、篮球。
6: 偶然同啲朋友打下高尔夫啦。
5: 哇！你晒好，难怪你咁黑。
6: 系个人晒得会比较
5: 晒得比较黑。喂，咁我讲到啦，因为阿坚哥你自己都系做开呢、這个窗膜呢个范畴噶嘛。咁其实即系包括呢啲窗膜当中咧，呢、這个防晒你系会点样理解呢一件事情嘅咧？
6: 首先即係如果我哋從我哋專業嘅角度去對於一個窗膜嘅考量呢、第一就係佢嘅一個紅外嘅阻隔率，又或者嚴謹啲呢就係太陽能總阻隔率。咁第二我哋會睇佢嘅嗰個清晰度，因為清晰度呢會有兩個因素會影響嘅、第一就係膜佢本身嘅顏色嘅深淺
5: 啊，係啦，呢個我知
6: 係。咁第二就係佢膜本身嘅佢嘅內反光同埋外反光，呢、這個亦都係會影響到清晰度，特別係夜晚車內嘅嗰個光線係會暗啲，咁車外佢有路面燈光啊，各方面啲嘢。如果一塊膜佢嘅內反光係過高嘅時候咧、就會將車內儀表台嘅一啲光線會反射咗喺呢個膜面上面，即係個玻璃側窗玻璃面上面，咁會導致影響咗我哋車主喺睇外後視鏡或者係睇窗外嘅物品、行人。会导致睇唔清。
5: 喂，呢一个咧，我就真系深有体会，因为我开过啦，我哋 friend， 我有啲 friend 嗰啲车咧，佢哋系点样样咧？我话喂，有冇搞错？点解你呢个倒后镜，你已经贴咗啲咁浅嘅玻璃膜啦？点解我睇唔清嘅？咁暗嘅？佢系点样贴咧？佢前边咧两个贴咗浅色啲嘅，后边咧就系深色嘅。我心谂冇理由嘅，唔系我副眼镜近视又深咗嘛？佢话冇理由，我自己睇都系咁。按照翻你坚哥你咁讲咧，我就知道啦，系佢嘅内反射嘅光源比较先明显。咁就因为意味住呢个膜系有啲咩问题咧？
6: 就系睇佢。屬於一個金屬膜，首先我哋睇金屬膜，因為金屬膜佢嘅反光會高，咁、有部分廠家佢去追求一啲我要隔熱
5: 好啲，
6: 咁佢嘅金屬成分咧係相對嚟講佢就會加大，咁加大嘅話咧，咁當然又會有其他影響啦，就除咗就係呢個內反光，即係呢個反光率會提高咗之外咧、第二個咧。佢有可能會影響咗我哋嘅一啲手機信號，因為呢個金屬層對信號係有影響
5: 的。ETC 有冇影響噶？
6: 會有
5: 嘅。O、okay,
6: K， 會有影響嘅。
5: 哦，即係話到時候會跌啊，跌得唔係咁靈敏都會有。
6: 唔係咁靈敏咯，
5: 唔係咁靈敏。
6: 對，都會跌得到。
5: 好嗱，阿坚哥咧，当然你上到嚟啦，知道你啲专业知识好强噶啦，你喺度抛书包噶啦。但系咧，坚哥嚟到直播间就唔单止同大家讲解翻啲专业嘅东西，当然佢要嚟到嘅就系带到福利俾我哋咁多位，因为去到520嗰阵时候，我回归翻520当天啊，520嗰阵时候咧，啲人咧就话刘伟聪少。啊，坚哥嗰啲膜我试过真系 OK 嘅 work 嘅，520蚊贴一个膜好抵玩。啊，几时可以做翻返场咧？我想推荐翻我啲 friend 都去入手啊。咁而去到618，嗱呢3日期间啦，从今日开始，今日系6月15号，去到6月17号，我哋618嘅唱驾车主特惠酬宾返场啦。 咁而第一个上到嚟直播间嘅咧就系嚟自新冒犯嘅坚哥啦，佢主营嘅就系做翻窗膜、做翻车衣、做翻改色膜嘅，所以跟住落嚟嘅时间，我都想阿坚哥讲一讲喺618我哋嘅特惠酬宾当中，啊你又有啲乜嘢？筍嘢帶到俾大家先，
6: 咁一樣咧，針對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啊，同埋我哋唱架俱樂部啲 fans 啊，係咪？咁一樣會帶一啲驚喜大禮包俾大家，
5: 係
6: 咁當然亦都會有啲彩蛋嘅。
5: 咦？哇！見過
6: 彩蛋就保密
5: 嚟咯喎，你嚇你520未有彩蛋，你618你有彩蛋喎，有進步。講翻嗱，我哋因為618咧，會唔會係針對翻618整翻個618套餐？我講嘅啫嚇。会唔会有
6: 你真系讲啱咗啦，
5: 真系有
6: 系啊，520我哋攞520套餐系咪？
5: 618
6: 啊，做翻个618套餐咯。
5: 喂，以后一月份你上嚟118嘅套餐，
6: 1314
5: 一三一四。嗱，618套餐包啲咩先？
6: 618嘅套餐咧，咁我哋针对咧就系五座车啦，无论轿车 SUV 咧，咁反正。前挡风玻璃、后挡风玻璃、四门侧窗玻璃，咁咧就我哋推荐一个咧就系我哋嘅精英系列咯。
5: 精英系列
6: 系精英系列嘅话咧，我哋嘅前挡嘅太阳能总阻隔率咧，我哋都去达到45啦。
5: 45%，
6: 系
5: 呢个45系我哋点样理解咧？算唔算系呢个价位或者系我哋讲嘅呢啲产品当中比较好嘅一个范围咧？
6: 喺呢、這个。太陽能總阻隔率裏邊45%嘅前檔，等同於進口品牌同樣參數，但係佢哋嘅價錢就應該就要賣到3000多蚊
5: OK，
6: 進口品牌
5: 係啊。
6: 咁我哋呢個側窗膜咧，側窗膜我哋嘅太陽能總阻隔率咧，我哋係達到59%噶啦。
5: 明白。
6: 係咁呢個已經係。可以滿足到我哋大部分嘅車主呢種終端需求。
5: 終端需求，
6: 終端需求，
5: 即中間嘅中嘅。
6: 咁當然即係話，比如話我哋好多車主，我哋去到4S店買車嘅時候咧，咁4S店都會送啦，係咪？咁送嗰啲咧，即係同而家我哋做緊呢只精英系列，應該可能差2-3個檔次到噶啦。
5: 即係4S店送嗰啲膜，嗱，我哋見到好多即係譬如你去到紅綠燈口等位嗰陣時候啦，你又見到前邊嗰個車啊，佢個後擋玻璃咪好多。啲水泡嘅，我估计嗰啲膜咧，应该就系某啲 4S 店送俾佢哋嘅，啊，嗰啲好优质啊，商人好优质嘅，
6: 商人好优质咯，因为嗰类膜咧，你所见到嘅起泡呢啲咧，其实最大嘅因素咧，系因为膜嘅主材，佢唔够稳定，
5: 系
6: 咁我哋后挡风玻璃咧，有时落雨天起雾啊，或者点样，我哋车主系会即系。启动咗佢，即系除下雾啊，各方面啲嘢。咁呢个嗰度系有发热丝嘅，咁所以咧就因为呢种发热一冷嘅收缩咧，佢膜嘅基材咧就会发生咗一个化学变化。咁到最终咧就系会我哋所见到嘅就起泡。
5: 嗱，头先阿坚哥讲嘅咧618蚊啊，呢个套餐咧系包含咗前挡、后挡。同埋四门嘅呢个车窗呢一 set 嘅套餐只係卖大家618蚊。如果你话呢我又发觉我啲膜啦即係你啲隔热啊包括隔紫外线啊嗰啲程度真係唔够啊好热好晒係咪包括呢你睇到嗰啲起泡泡嘅情况呢真係建议大家可以趁住我哋618嘅呢个超级大酬宾啦先去团一团先。因为我哋嘅呢个活动啦係从6月嘅15号跟住去到6月17号落单嘅朋友仔可以享受到呢个优惠嘅618特惠。嗱我哋系点样样报名呢或者点样样去攞返啦即係我哋今次嘅优惠力度呢关注一下先啊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啊关注微信关注唱价车主俱乐部然后呢个打开拉落去你会睇得到啦坚哥讲嘅呢个618嘅产品啦已经系上咗架㗎啦。点一点入去啊俾一俾呢个一嚿水嘅呢一个叫做成定金啊定金一嚿水嘅定金然后呢个坚哥啦就会联系返啦呢一班车主朋友啦然后去到安装嘅指定嘅时间啦然后再收返呢个尾款啊。咁而618蚊呢个套餐究竟佢原价系几多钱呢有人问。
6: 618呢个精英套餐呢，我哋嘅原价呢就係2380嘅。
5: 嗯。係。2380元，依家只係需要618元。啊，坚哥，你哋个铺头位置喺边度，可唔可以讲讲先？
6: 我哋自己嘅直营中心店呢，就有两个嘅。咁一个呢就喺南海区呢、這个海白路华南汽车城，咁另外一个咧就喺我哋禅城区嘅佛山国际车城里边，咁我哋即系亦都会因应车主，反正就近施工，都冇问题嘅。
5: 其实咧，坚哥

0: 佢自己之前咧都系做喺汽车行业嘅，
1: 系
0: 都系 4S 店嘅，所以佢好了解大家嗰啲痛点啊，包括咧啊，知道嗰啲膜啊，送嗰啲膜是怎么来的。
2: 嗯，对对对对，即系我哋做咗咁多年咧，系咪有时即系啲车主都即系有时好迷茫啦，究竟 4S 店送俾我嘅，我该唔该要咧？系嘛，唔要好似又浪费咗。
0: 咁啊，梗系都唔使钱，佢梗系我都想要嘅。
2: 咁但系我哋又即系试问下自己咯，车系自己开嘅。你上到车热唔热啊？空调开咗之后，我需要几耐先降到温？系嘛？第二个真系膜里边嘅一啲化学成分啦，特别系胶水嗰部分咧，一定系品牌膜先系有保证嘅。啊，咪先？即系有时我哋成日听到话啲小，特别小朋友，佢系上咗车坐咗一阵，又觉得又会晕啊，或者系会有啲呕心啊。
0: 哦，
2: 咁实质咧系有某啲化学嘅一啲
0: 释放出嚟嘅，
2: 系啦系啦。
0: 嗱，我哋班老友记咧已经喺直播间当中想问一问啦，所有朋友仔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同车时代嘅版面啦，又或者系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视频直播间，都可以同阿坚哥同阿冲咧一齐在线倾偈嘅。好似阿添咁，嗱，梦想家嚟嘅，佢话我部梦想家我唔贴顶啊，贴透明膜，7.5、8.5分别几钱左右呢？
2: 今日咧，我哋实质我哋未讲到呢一 part，
0: 仲未讲到呢一 part，
2: 系都不过有有朋友问到，咁啊先透露下
0: 先
2: 咯，系嘛？咁今次咧，我哋会拣咗一个6.5mm嘅车衣嘅入门版啦，系嘛？咁啊呢个咧，我哋今次618咧系3100，咁去到7.5咧，我哋出嚟嘅价咧就系3600。即系3618，
0: 3618同埋3100呢个618嘅特惠价，嗱原价咧系去到4800同埋5800嘅，
2: 对
0: 啊，已经系优惠咗成千几银噶啦。
2: 对，
0: 坚哥肉赤嘛？
2: 其实就唔肉赤嘅，我反而觉得即系话，可以嚟贴膜嘅一啲朋友啦，系嘛？即系最终大家可以做到朋友呢个先系开心咯，系咪？咁好似啱先呢位朋友，啱先佢其实阿添哥，咁你亦都问到咧，就系8.5mm嘅呢只车衣吓，咁反正呢都系三个厚度，咁我哋提供嘅服务同埋提供嘅呢个售后嘅质保都系5年时间，咁呢只8.5mm 嘅车衣咧，其实我哋冇喺我哋今次嘅呢个活动产品范围内，咁但系咧，即系你既然问到嘅，咁我就按翻我哋实际喺材料成本发生，因为我人工基本上冇乜变化吓，我材料发生多。可能就多咗个600蚊，系啦，
0: 呢个就系成本啦，
2: 即系你叠加上去就系啦，即系啱先3618，你就叠加个600蚊上去，
0: 六百蚊上去，即系4000多蚊，啊，4000多蚊，
2: 唔包车顶咯，
0: OK， 外钓鱼啲小花猫就话，冲少油车可唔可以贴车衣？梗系可以啦，油车点解唔可以贴车衣咧？
2: 都可以嘅，只要正常佢系有漆面，哪怕系摩托车都可以贴到。
0: 唔系讲句唔好听，你电机你都可以贴车衣，
2: 电机都可以。
0: 你爱锡呢部车，你电机都可以贴佢车衣。喂，其实讲真，我见过我因为早两晚咧，我开直播嗰阵时候咧，有个老友记买咗部8X 嘅，佢问咗我个问题，因为当时我系点答佢咧？佢嘅问你问题，喂，冲少，你觉得贴车衣有冇用咧？喂，我觉得呢个问题呢真係好值得同大家去探讨啊，包括坚哥你自己做呢行嘅。遇到呢啲问题嘅话，你会点样嚟分析嘅呢？
2: 係呀，反正即係隐形车衣出咗嚟咁多年啦，咁我哋其实都系面对好多车主。不过自己啲朋友身边好啲朋友同学都话，你做呢啲究竟真系有冇用㗎？
0: 贴唔贴着咁啊？
2: 咁从几个维度去睇去睇呢个产品咯。第一，我哋睇佢嘅防护性能。咁贴咗车衣，咁对于小刮小碰呢、个肯定系保护到原厂车。
0: 但呢个一定有嘅，
2: 呢个系一定有嘅。从防护嘅角度，咁第二，从呢、这个维护上边，呢种维护就系啱先我哋咪前我哋傾咗下就係、是、哦，你貼咗車衣，你去洗車檔，你都唔使去咁多次。你哪怕自己屋企樓下、公司樓下有條水喉，自己啡，
0: 自己啡啊，啡乾淨啊，捽捽佢
2: 啲布點樣抹都冇問題，你係唔會傷到車漆嘅。
0: 唔係，其實咧就係嗰啲深色啊，我屋企嗰部車即係舊嗰部車咧，黑色嘅掃把佬嚟嘅。哇，嗰啲個太陽紋好明顯嘅。冇貼車衣嗰陣時。

0: 嗱呢種太陽紋咧，其實佢係點出嚟嘅咧？就有時我哋啲車咧攞到出邊啲洗車檔啦嚇，咁好難免咧洗車檔嗰塊洗車布或者係洗車海綿。佢亦都有可能会藏咗啲细小嘅沙粒。咁当一抹一洗嘅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喺度伤緊你嘅原车漆。
1: 哦，即係等于呢我哋喺皮肤上边，係咪有石仔你都仲喺度搓咁肯定损㗎啦。
0: 係呀係呀，唔损都会红啦。
1: 唔损都红啦，係
0: 呀。咁所以呢当有太阳一照返落嚟，特别係深颜色嘅呢啲车漆上时候呢，就会见到呢种一圈一圈嘅太阳纹啦。咁但係即使喺呢種情況下，呢種漆面嘅狀態下邊，重新再貼翻個隱形車衣上去嘅話咧，呢種太陽紋就已經可以覆蓋咗佢。
1: 哦，明白曬。但係係咪都係建議班老友記係提咗車，盡早去貼？
0: 咁當然啦，因為喺車啱啱提出嚟嘅時候，佢嘅漆面狀態係
1: 最靚仔嘅，
0: 最好嘅。咁所以喺嗰個時候咧，去貼呢個隱形車衣係最佳。咁再啱先再讲返啱先嗰几个围堵点解要贴呢？咁除咗啱先讲个防护啦，即係第二个就提高返日常呢种漆面点样去做保证得佢最好啦。咁第三个呢就係、是、你喺呢个过程中呢实际係悭咗钱嘅。呢个钱系点样悭嚟呢？今日你使咗3,618。咁你悭钱系悭喺边度啊？呢五年之内你嘅什么抛光打蜡封油道精都唔需要做。
1: 就已经有个保护膜喺度啦，你已经系有光泽度保证啦。
0: 系啦，咁最后一点就系话，当我哋呢台车我保持到个原车漆一种最好嘅状态嘅情况下，当比如话冲少你出年中咗个乜彩我即刻要换嗰部车，
1: 哇成李贵贤，
0: 系即刻换嗰部车。OK， 咁起码我哋啲二手车商攞嗰个测光仪笃下，系、你嗰个冲少你都系原车漆，我揾唔到理由压你5,000蚊。
1: 啊，呢、這个咧就系、是、讲到咩问题咧？假若啊，即系大家例时啦，嗨碰碰嘅话，对于佢简单嘅防护系咪都会有帮助？
0: 会有嘅。即系而家我哋实际案例咧，简单嘅嗨碰碰咧，佢有可能就系、是。表面嘅呢个隐形车衣会发生一个磨损，
1: 系车衣磨损啫，
0: 系，但系都未去到车漆。
1: OK，
0: 系，咁当然即系呢个要睇嗰个
1: 力度，系力度角度唔同，
0: 力度角度都唔同，咁所以一旦一啲轻微嘅，即系两部车，比如话前杠转弯位嗰啲，大家两部车轻轻嗨嗨，感觉上好似嗨得好花啦，咁实质我哋啲车衣一搣落嚟咧，都未伤到车漆。
1: 咁会唔会同埋你讲嘅呢个厚度都有啲关系呢？
0: 肯定会有啦，
1: 肯定会有，
0: 一分钱一分货，
1: 反正贵啲就肯定保护力好啲。
0: 对啦，对啦。
1: 有人想问一问你可唔可以阿辉咧就话店铺嘅详细地址，可唔可以再讲多一次？
0: 店铺嘅详细地址咧，大家可以搜索咧就系、是、我哋南海区呢边咧就系、是、新膜饭，新咧就系、是、新旧嘅新，膜咧就系、是、铁膜嘅膜啊，窗膜嘅膜啦。饭咧就系无饭嘅饭嘅新膜饭铁膜中心，咁另外咧就喺我哋佛山国际车城呢间铁膜中心咧就
1: 系
0: 叫富豪铁膜中心嘅，咁富贵嘅富三点水一个豪嗰个豪冲，
1: 字豪个豪，三点水
0: 三点水一个豪气嘅豪，
1: 豪气嘅豪
0: 啊，呢、个豪啊，富豪铁膜中心
1: 啊，有人咧就问啦，点样落单？嗱、咁多位啊，一定要先团咗佢先啊，因为呢个价格咧仅限于喺6月15号，即今日开始去到6月17号落单嘅朋友，先能够以一个特惠嘅618酬宾价，可以享受到啦贴车衣啦，或者贴翻汽车防爆膜嘅优惠。咁多位可以关注一下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你喺微信当中搜一搜畅价车主俱乐部，拉落去落咗单先啊，因为要先 mark 实个名额嘅，然后你可以先支付100蚊到400蚊，按照产品不同嘅呢个定金，咁到时候啦，阿坚哥就会安排佢哋工作人员啦，去打电话联系你呢、这个 mark 实呢、这个叫做改装嘅时间啦，施工嘅时间先 book 定个位先，咁同时真系啊，6月17号以后我哋就会改价钱啦。阿坚哥咧亦都唔会话哇呢、这个价格一直维持落去，就呢3日嘅时间，强烈建议大家先团后用。有冇呢个使用嘅时间段嘅咧？
0: 我哋都系俾一个月时间
1: 啊，都一个月，
0: 对
1: 啊，都一个月时间。OK， 啊，即系6月17号去到7月17号啦，咁啊呢个时间段啦吓。OK， 咁啊欢迎大家啦。

0: 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唱价版面，又或者咧嚟到我哋嘅呢一个冲少讲车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到时候咧，等阵我哋去广告撒户声音，咁啊坚哥咧都会继续喺线上同大家进行倾偈嘅。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9246方。

0: 茫茫大钟时间嚟到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往旗大桥往波阳路，禅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往乐松，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佛山大桥往蓝石，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嘅各方向，分江桥往城北。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4: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5: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6: 端午去边度好啦？
7: 导航设定佛山，
8: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6: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8: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9: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6: 请到佛山过端午，
8: 请到佛山过端午，
6: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1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4: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9: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4: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3: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喂，醒神醒神，老友记，欢迎大家啦！喺五点钟打后啊，再次翻到嚟我哋嘅同车时代特别嘅节目直播当中啊！今日咧，我哋会邀请啦新模范嘅坚哥啦嚟到直播间啊！我哋会有618唱驾车主俱乐部超级特惠嘅特别视频直播，同埋我哋嘅音频直播环节啦。咁啊，喺我哋直播间啲老友记咧睇到啊，坚哥啦喺度好努力地喺度笃紧呢个手指，喺度复紧大家嘅信息啊！咁多位啊，除咗喺我哋嘅唱驾版面啦 ，sorry 啊，除咗喺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又或者系我哋嘅冲少讲车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倾偈、留言互动，阿坚哥啦都会安排佢哋啲朋友仔啦，佢啲工作人员啦，再先回复咁多位嘅问题。再次提醒我哋嘅618优惠，无论你哋系想贴车衣，无论你哋系想改翻呢个改色膜，亦或系我哋全车嘅隔叶防爆膜咧，都能够享受特别嘅优惠嘅。咁啊，坚哥咧，我哋睇到啲问题已经开始bling bang冷出嚟，坚哥科复先啊。呢位老友记阿添哥仔咧就想问你，佢话啦，第一个 MPV 使唔使加钱咧贴你嘅车衣？
3: 正常系要加20%。
2: 好，明白啦，得啦，唔使讲，今日系唔正常嘅价格，唔使加，得唔得？坚哥，
3: 聪哥话事。
2: OK， 今日唔加，阿聪就话唔加。OK，MPV 今日若然大家落单嘅话，呢20%都唔使加。记得先团后用啊！我再讲多次，即系苏州过后冇艇搭啊！6月15号今日开始到6月17号呢3日嘅时间，喺微信你搜一搜唱驾车主俱乐部啊！微信搜一搜唱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先落单先团券啊！如果唔系咧，6月17号啦，阿坚哥已经话我要下架啦，呢、这个冇钱搵啊！啊，冇钱搵啊！吓，咁多位先团券。OK， 咁啊，继续回复我哋阿无忌嘅问题。啊，佢嘅问题咧就系贴防爆膜嘅。佢想问一问啦，阿坚哥，如果只系贴前挡玻璃，要使几钱咧？今次？
3: 如果系前挡风玻璃咧，其实我哋今针对618咧，我哋系有一个做咗一个产品嘅。
2: 嗯。
3: 咁啊，呢个产品咧，咁啊，亦都系我哋现在比较主打嘅一个叫做帝王子吓，
2: 哇！呢、這个名咁猛嘅嘛，
3: 即系我相信有熟悉，即系话汽车类呢、這个膜品类嘅东西，应该大家会听讲就系呢个帝王子。咁而家帝王子咧喺某啲品牌咧，佢系卖到7000-8000蚊，斋一个前挡，
2: 斋前挡，
3: 对，斋一个前挡。咁、我哋今次咧就同样亦都系攞呢只帝王子出嚟，咁、我哋咧系做咩呢？就做一个1618，嗱，我哋原价，我哋正价咧就系卖3500嘅，但系今次咧，我哋系做一个1618，咁啊，当然，即系我都系睇翻我哋车主嘅预算啦，系咪？咁佢话，我唔想话消费咁多，几百蚊得唔得？得，一样有。
2: 都有几百蚊都有
3: 、只要即系自己嚟到我哋贴膜中心嚟揀囉。咁我哋啱先我都讲过啦，咁我哋嘅呢个太阳能嘅总阻隔率呢、我哋从40几到50几都有，咁睇我哋自己车主佢嘅即系使用嘅嗰个需求点系、你话、我挡风玻璃好大呀，啲热量好劲呀，咁你唔贴张这个加热更好。
2: 喂，唔系，坚哥，我就要问一问你啦，因为你呢个斋贴前挡咧1618蚊啊嘛，优惠价之后。
3: 对。
2: 喂，咁我点解唔全车贴呢？其实呢个618嘅呢个特惠全套价格同埋呢个斋贴前挡嘅，佢主要嘅区别会喺边度咧？一个前挡就1600几蚊。
3: 首先咧就我哋嘅精英系列咧系属于我哋一个叫做对于我哋嚟讲系一个入门级吓。
2: 入门。
3: 但系对于广大车主嚟讲嘅话咧，佢系已经系享受到呢个中端。端嘅呢种产品嘅性能噶啦，咁而家嚟到我哋呢一个叫做帝王子呢只产品嘅话咧、其实即系话从佢嘅隔热即系综合嘅一个评估，佢嘅反光度啊，我哋认为就系目前而家我哋持有嘅一个产品嘅天花板。 咁所以咧就系话斋一个前挡就
2: 系
3: 1618，咁当然你话车主话诶，反正我侧挡啊嗰啲我唔想喐啦，唔想搞佢，我净系觉得个前挡唔够嘅啫，咁就亦都可以嚟到拣我哋其他型号嘅前挡。
2: 啊，明白啦，因为咧我睇到有叫孔宇恒啊，佢就都喺度问同样嘅问题，就系精英同埋金属有咩区别啦？就系头先阿坚哥你讲嘅呢个最大嘅区别。
3: 嗱，我哋呢、這个精英系列咧，系属于我哋一个磁控箭射工艺。
2: 嗯，
3: 咁咧就金属膜金属系列，咁顾名思义咧，佢就系一个做咗金属磁控，做咗金属粉尘嘅。
2: 系，
3: 咁佢嘅嗰个热反射能力咧，系会较其他咧系会比较好一啲。
2: 嗯，
3: 啊，咁所以即系佢最大嘅区别吓。如果系精英系列嘅话咧，咁一般。佢係屬於另一類嘅，就係叫做一種吸熱膜，
2: 係
3: 啊，就係我哋所講嘅一個納米陶瓷啦。
2: 嗯
3: 啊，咁同埋金屬膜咧，就係兩種唔同嘅工藝嘅產品。
2: 嗱，有位朋友咧，佢就話啦，呢個我好中意加班，佢想問下你啊。佢話：堅哥改咗改色膜啦，可唔可以貼翻個車衣，再保護下改色膜嘅咧？
3: 嗯，可以
2: 你建唔建議咁樣做咧？其實
3: 其實我哋係遇過咁樣嘅車主嘅。
2: 哦，
3: 係真係有。
2: 啊！即系我贴咗车衣，唔系贴咗改色膜，我再贴多层车衣上。
3: 系咁，从物理防护上边嘅话，佢系会更好嘅。
2: 咁啊系。
3: 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嘅改色膜打底，咁我透明车衣在面，咁佢嘅光亮度又可以提升咗。
2: 啊，明白啦，即系两重防护喺度，
3: 系两重防护。
2: 啊，咁样样贴咗改色膜之后，系咪需要去到某一啲我哋所讲嘅胶管平台当中啦，去进行一个变更咧？
3: 呢、這个系需要嘅，即系你整车改咗色之后，你话咧，系一定系要去，
2: 必须要嘅，
3: 必须去、我只能讲必须吓。嗱、啊，你阿聪哥，你唔中意去，你唔去啦、啊。我唔可以绑你去啊嘛。
2: 啊 ，OK， 明白啦。嗱，咁呢个质保期有几长时间咧？
3: 改色膜，
2: 改色膜嘅质保期，
3: 改色膜嘅质保期咧，我哋系提供两年嘅，
2: 两年嘅，
3: 基本上就系我哋行业里边嘅标准质保时间。
2: 明白。喂，依家好兴咧，即系痛车啊，即系比如整啲动漫人物。

0: 面要做呢，佢就要同你做一个底色嘅调配嘅。咁啊、有啲又鍾意浅蓝啦，有啲又鍾意紫色啦，係咪咁即係配搭几个。咁啊选定咗之后呢，咁我哋会先打小样。
1: 嗯，
0: 因为呢始终我哋手机啊或者电脑显示出嚟嘅色彩呢唔一定係车主想要嘅、
1: 啊。即係有色差。
0: 係咁、所以呢我哋係会提前先打个小样。
1: 明白。
0: 打完小样之后、等车主确认好，咁我哋先可以真正最后去制作。咁、制作嘅话呢，咁打印出嚟啦，咁咪摸返到嚟我哋贴膜中心。我哋贴膜师傅佢係会依据返电脑嘅呢个一比一嘅效果图。是还原返上去部车度嘅去施工嘅。即係话呢个公仔嚟个门呢、个公仔嘅鼻哥嚟个门把手嘅呢、个距离喺电脑上边描出嚟呢係三厘米。但係我哋实际施工里边呢、就一定係要三厘米，係唔差两毫米。
1: 哦，明白啦，即係呢个工艺当中嘅要求比较高嘅。
0: 对嘅，
1: 标准比较高嘅。
0: 对嘅，因为我係要一比一还原返车主睇到嘅效果。
1: 喂，咁今次呢喺618嗰陣时候会唔会有返喺改色膜当中啦，我哋都晒一晒啲优惠出嚟喎。改色膜嘅优惠。
0: 改色膜嘅优惠係有嘅。咁而家呢我哋係先攞我哋嘅亮光系列啦，水晶系列啦，哑光系列啦。咁呢几款呢我哋喺今次嘅话呢我哋係会提供一个2618、我哋都係攞返618呢个噱头啦。2618咁提供返两年嘅嗰个质保啦。
1: 原价几钱？
0: 原价嘅话呢我哋市场正常我哋嘅公布价呢就係3800。对。
1: 依家就係做到2618。质保期是两年的。
0: 质保两年。
1: 咁如果是刚才讲到的譬如统车那些 ,DIY 的就要价钱会稍微贵一点。
0: 是啊，那个会贵一点。
1: 我们这个2618可以提供到的颜色选择或者它的材质的选择呢是会有怎样的区别呢？
0: 首先从材质上边的话呢，现在我们都是主推PET 基材噶，
1: 明白
0: 啊？咁最早咧，仲有啲紙底啊，各方面嗰啲咧，就而家我哋基本上淘汰唔用噶啦。咁第二个咧，喺产品系列上边咧，我啱先讲嘅亮光、哑光、水晶系列呢、一部分，因为太多系列啦，我只能即系去讲一啲我哋车主经常用得到嘅呢种系列。咁当然咧，仲有话。比如话亚历山大电镀银啊，或者嗰啲电镀金啊，咁嗰啲咧就会贵啲啦。
1: 贵啲
0: 啊，咁嗰啲咧就即系一般人唔轻易拣。
1: O K
0: 啊，咁第二个咧就系一般师傅唔轻易贴，即系电镀类嘅呢幕吓。
1: 喂，唔轻易贴系因为难度高啊？
0: 难度高，
1: 难度高。
0: 系啊，你话特别系我哋嗰啲漆面转弯位转得比较大啲咧。咁我哋师傅即係如果温度同埋拉嘅呢个力唔控制得好呢、就有可能呢就会出现断层嘅。咁断层呢就成部车睇落去呢就唔够完整性啦。
1: 明白晒。嗱有人呢阿明呢就话啦，嗱我部车呢贴咗车衣啦，出面半年冇洗过，架车入边只要唔系好污糟，随便用啲布喺度抹一抹啦。就出面嘅车室就光泽如新
0: 啊！对啊，对啊，一贴完车衣就佢真系即系车主自己点样 DIY 洗车都随时可以嘅。
1: 嗱、呢位朋友咧，佢就话啦，哇！青年就话咁，如果坚哥你咁讲 MPV 贴车衣今次唔使加钱，开部宇通过去贴系咪唔使加钱咧？咁宇通肯定要噶啦，大佬啊，讲嘅咧系咩咧？六座。七座嘅 MPV，
0: 六七座 MPV，
1: 系你冇理由咁极端，你开部中巴过嚟贴你都
0: 系，你都我正想讲乜宇通有出 MPV 咩？
1: 你开部中巴过嚟贴都唔加手，咁即系过分咗啲啊！真系冇噶呢个。跟住有啲老友记就想问一问你，若然系咁啦，比如讲我哋嘅。去到依家有个政策嘛，係越车南下嘅政策。好似咁样佢对于防爆膜嘅呢个透光度呢其实会有要求㗎。咁呢个要求嘅话系咪到时候要搣甩咗佢呀，定係话呢个透光度已经系保证到可以越车南下嘅呢个标准嘅呢？
0: 首先呢，目前而家嘅法规呢就对于汽车嘅前挡风玻璃贴嘅膜佢嘅透光度只要达到 70% 以上呢就可以。
1: 明白
0: 目前嘅法规
1: 系
0: 咁啊，对于侧窗，对于侧窗嘅话咧，咁我哋基本上咧就有深色同埋浅色去俾车主选择嘅。
1: 系
0: 咁啊，从而家目前我哋咁样去做哪怕系深色嘅话咧，目前亦都冇必要就话。

0: 好似其他车咁样要开个三角位啊咁样，我哋暂时我哋啲膜咧喺个透光性。
1: 嗯，
0: 透光性上面咧系可以达到要求嘅。
1: 哦，明白晒，即系唔需要话担心啦，又搣咗个膜啦，跟住翻嚟之后要重新再贴过。好啦，咁啊讲翻颜色嘅选择啦。我自由啲嘅，我前挡我贴个浅色嘅，后挡贴啲深色啲嘅，喺今次套餐当中都会 OK 嘅，系咪？
0: 啊，都冇问题，可以俾车主选嘅。
1: 嗯，
0: 系啊。
1: OK， 好，咁啊睇睇呢位老友记嘅问题啊。阿坚哥，你哋嘅铺头位置，麻烦再讲多次。
0: 好啊，嗱，我哋咧就两个直营嘅贴膜中心，咁一个咧就喺海柏路啊，华南汽车城，咁具体位置咧就喺呢、這个海柏路麦当劳往禅城，即系行呢个文华北路吓、第一个红绿灯，
1: 系
0: 第一个红绿灯嘅位置。咁另外咧，喺我哋禅城区咧、就系喺佛山国际车城嘅南区，南区嘅七座。
1: 嗯，好，明白。嗱，我睇翻佛山家嘅我哋同车时代版面有一位叫做阿 Moling 咧，佢又想问你啦。旧款嘅 Model 3，如果想贴 GT 嘅电镀银，大概几钱？
0: GT 嘅电镀银嘅话咧，咁正常市场报价咧就系4500嘅。咁啊，而家我哋咧就即系同电台呢边，亦都因为呢个六一八特惠价嘅话咧。咁我哋係可以做到3500
1: 蚊。嗯 ，OK 啦。咁多位，如果真係想享受今次618嘅大酬宾嘅话呢，记住啊，6月15号，亦即係今日正式开始啦，去到6月17号，3日嘅时间，大家要先去团券，然后再去使用啊。而呢个团券嘅渠道呢，就係喺微信搜索一下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然后拉落去，去到相应嘅呢个产品连接当中咧，点入去啊？咁啊，要俾100到400蚊不等嘅啊，呢一个叫定金。咁到时候咧，我哋啊坚哥呢一边咧就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大家去 book 翻呢个期啊，呢个档期啊，呢个贴膜嘅时间啦，又或者边一间铺头你系比较方便你嘅，你去到现场进行施工，再俾尾款。但系记住，就系、是、3日嘅优惠期啊，15号去到17号，18号开始就会改价格噶啦。OK， 咁啊，欢迎大家啦，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直播间，冲少讲车或者系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一齐同坚哥倾偈。呢、這个叫做呢个180嘅朋友就话贴车衣点样样联系咧？有冇联系方式嘅咧？你哋真系可以打个电话去咨询一下先嘅。有冇联系方式可以讲讲嘅？
0: 俾直接讲，
1: 可以讲嘅，你讲。
0: 咁可以直接联系我咯。如果你仲在线嘅话咧，咁你攞支笔啊，或者系攞个手机，你记个手机号码、我手机号码咧就1392993522。
1: 139，再讲多次。
0: 用普通话再讲多次。
1: 好的。
0: 13929935232。
1: 好 ,OK, 咁可以 mark 低啊，我又坚哥直接联系佢㗎啦。好啦，咁再讲返先，今次呢我哋喺呢个贴呢个改色膜当中啦，就係、是、会有水晶啦，同埋呢个亮光系列嘅。亮光系列、哑光系列嘅。咁、而去到隐形车衣当中啦，问嘅比较多啲啊，所以坚哥你要再次重申一下啦，分别系几多秒嘅，跟住价格。
0: 隐形车衣呢，我哋今次呢就618嘅特惠价呢，我哋攞咗两款产品主打下。咁一个呢就系 6.5 秒咧，我哋618嘅价钱咧就系3100嘅，咁第二个咧就7.5秒，咁7.5秒呢个产品就系3618，咁提供全国嘅5年嘅联保，有呢个质保喺度，系啦。
1: 好，跟住去到车窗膜嘅系列啦，都会有3款。
0: 系车窗膜咧就3款啊，咁咧就整车嘅咧就提供一个精英系列，精英系列咧我哋618就系618成交，
1: 618。
0: 咁第二款咧就系一个贵金属系列嘅，咁贵金属系一个金属系列，金属系列呢一个咧，咁原价咧就系5180。咁咧就而家我哋618嘅特惠价咧系2618。咁另外咧单独会提供一个贵金属嘅一个前挡膜。咁系我哋而家系唔属于网红产品啦。一个帝王子啊。咁帝王子咧，我哋原价咧就系3500蚊。单前挡吓。咁今次嘅特惠价咧就系1618。
1: 好，嗱，头先咧，坚哥已经啦，将今次啊六一八佢哋拎出嚟嘅特惠产品啦，晒咗一次冷噶啦。咁多位，若然大家真系对于汽车嘅车衣有呢个安装需求嘅贴车衣嘅需求嘅，又或者对于改色膜有呢个贴嘅需求嘅，同埋对于防爆膜啊有需求嘅老友记，记得喺六月十五号，即系今日啦，去到六月十七号呢三日嘅期间啦，先团券，然后再去使用。嗱，喺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畅价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当中，你拉落去找到相应你想选择嘅产品，点击，然后交100到400蚊不等嘅定金。啊，咁到时候咧，阿坚哥就会安排啦，工作人员去联系你啦，睇一睇你个档期啊，按照翻你就近嘅门店去进行施工嘅。咁同时咧，你嘅尾款就会喺你去到施工嘅当日去再支付啊。咁记住啦，真系先团后使用啊，六一八当中嘅优惠就系呢三日嘅时间啊。好，咁啊，多谢晒阿坚哥啦，亦都系同我哋介绍咗咁多啊，多谢你啊，真系大出血啦吓，今次啊，真系大出血啦。
0: 咁当然希望我哋啲车主咧，就亦都可以利用到呢几日嘅呢种我哋啲特惠
1: 特惠啦，
0: 即系可以喺未来嘅呢个车辆嘅一个驾乘过程中，即系提高更多嘅愉悦感啦。
1: 嗱，我已经有尽力啦，我帮大家咧就架咗把刀喺阿坚哥嘅头上边嘅，已经讲咗噶啦吓。MPV 车型咧，你去贴车衣，我哋就唔加钱啦，好唔好？
0: 系啊，
1: 系啊，唔加20%。
0: 冲哥话事啦，呢度冲哥话事嘅。
1: 好 ，OK， 多谢晒坚哥，唉，有诚意啦吓。咁亦都感谢晒坚哥，亦都多谢晒喺节目当中捧场嘅咁多位。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咁啊，傍晚时分嘅五点半钟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啊，咁啊，先嚟关注一啲积水嘅位置先。嗱，现时广佛新干线盐埔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咧就有水浸嘅。咁另外咧，105国道嘅嘉信城市广场往广州，以及系南国西路嘅大良客运站啊，往顺峰山呢一边啊，都系有积水，大家小心缓慢通过。我再嚟睇下其他一啲嘅缓慢路段。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啦，仲有喺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呢边稍为收收油。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呢一边都唔多好走嘅。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仲有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要稍为等等红绿灯。文华北路嘅桂苑牌坊双向都系要等红绿灯噶。咁啊，岭南大道桂华路口往同济路方向咧，仲有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呢一边咧，都系稍为系等多一阵。伦教大桥双向、勒良路古鉴路段双向，仲有105国道嘅世教大桥往中山，稍为俾多些少耐性通过吓。跟住咧望翻过嚟高速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例牌塞住。最后要提一提大家嘅，雨天行车经过积水路段嘅时候，如果冇办法判断水深嘅话咧，应该要先落车查看，咁水深切勿超过排气管嘅高度。咁如果车辆陷车嘅话咧，切忌猛踩油门冲车，发动机熄火之后咧，唔好再次尝试启动啦。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旋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望望出边嘅天气状况啊！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阴天啦，由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嘅，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8%。嗱，16号到18号咧系会持续降雨嘅，雷雨嘅时候咧会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咁啊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

雨天嘅时候咧，呢个能见度比较差，出行咧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强降水区域重叠啊，地质灾害咧存在滞后性，大家要注意防御。嗱，现时咧禅城三水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跟住咧佛山五区嘅暴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顺德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有 25.1 摄氏度嘅，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四提提你，
1: 当雷雨大风红色预警生效时候，表示两个钟头内有雷雨，平均风力十级以上或者阵风十二级以上，并且伴有强雷电。这个时候应该迅速防御，立即停止户外活动作业，学生可以延迟返学。而居民要关实门窗，妥善安置室外的各置物、悬挂物，并且切勿外出，远离户外广告牌、棚架等搭建物，不要在树下、电杆或者塔吊下面躲避。
0: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4: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3: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4: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5: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6: 好啦，咁嚟到全新一个礼拜下，咁傍晚时分大家都应该收工，但係收工呢今日呢应该会拖埋一下大家返屋企嘅脚步。
7: 冇错，因为今日下午呢真係好大雨啦。
6: 係啊，而家都好大雨，你知唔知顺德系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所以呢希望大家喺路上呢一定要小心驾驶。
7: 嗯，
6: 哎，真係雨势太大，咁同埋呢就係呢一轮嘅呢个叫做龙舟水啦。咁，其实系会一路持续去到18号。
7: 係冇错。
6: 咁，但系呢
7: 因为其实今日系五月初一。
6: 冇错啦，今日五月初一，哇！我今日啦，哇，好早啊，
7: 好早、
6: 啊，我今日五点几钟起床，
7: 系
6: 六点几钟就赶到去呢一个盐埔马埔头嗰度，
7: 系卒之，
6: 系卒之，咁咧就其实就系要睇一睇咧我哋嘅盐埔老龙啦，
7: 系，
6: 咁咧就五月初一开始咧、哦、就系要游三河啊嘛，
7: 系，
6: 佢哋游河东、河中、河西，
7: 即系佢要出巡啦，
6: 佢要出巡啦，咁样样吓，咁首先咧就喺即系嗰个河面上边咧就来回三下先，
7: 哦，
6: 咁啊然之后咧再采青，跟住咧就游落去个龙涌嗰度咧，再去呢一个嘅河东，
7: 系
6: 吓，咁其实呢就都系一啲呢即叫做传承咗几百年嘅呢个咁样嘅老传统啦。
7: 係呀。
6: 咁其实呢系好有意义㗎。
7: 嗱你嘅睇盐埔老龙呢就好早啊。咁其实呢今日呢我知道呢就下午嘅时候呢广州嗰边都爬龙船嘅。
6: 係。
7: 佢哋都有好多龙船直播。咁但係就遇着好大雨。
6: 係。
7: 啊所以都即系唔简单嘅，咁大雨要爬嘅都。
6: 係呀。咁但係因为本身就喺水中间啦，在水中央又落雨咁样。咁我諗就只能够系表达到佢哋嘅鸿运激情啦。
7: 係。确实只能
6: 够。啊唔怕湿嘅，
7: 啊，应该
6: 系啦，冇错。
7: 咁罗伟慈好犀利啊，
6: 系点啊？佢话
7: 好大雨，乡下嘅猪场吹走咗几只猪，
6: 哇！大雨到啲猪系会吹走定冲走啊？
7: 吓，即系我个有少少难以想象，但系就即系希望人就安全得啦，希望都系咁大雨嘅情况之下。
6: 其实就因为成个广东咧都系俾大量嘅呢一个雨云覆盖啊，咁所以咧就真系唔净止系猪啊，吓咁有一啲咧就细只少少嘅家禽咧，鸡场啊咁嗰啲咧，其实都有损失。咁啊，甚至乎咧就喺湛江嗰边咧有一啲养蚝嗰啲蚝场咧，都系受到损失。咁我就唔知道佢系点样损失法啦。咁即系我冇细睇啦，咁但系就见到咧就系、是、即系因为喺咁样样嘅暴雨之下咧，其实真系除咗系大家要保护好自己啦，又或者系唔好企喺一啲即系叫做比较危危乎嘅一啲建筑物啊，或者一啲僭建物嘅下边之外咧，仲有就系其实呢啲咁样样嘅财产啊各方面啊嗰啲，其实真系要提前啊。咁所以咧都呼吁下大家咧，奉劝大家咧都可以继续咧留意翻我哋即系每一个钟头咧都会有一个比较详细嘅天气预报。
7: 冇错，系咁其实咧各位咧。即系除咗话可以喺气象台嘅网站啦，或者系各大嘅平台，或者听我哋嘅直播啦，咁其实 可以睇天气之外咧，实际上咧，你嘅手机通常都有天气展望噶嘛。
6: 冇错。
7: 咁啊，未来几日其实都系落雨噶啦，无意外嘅话，
6: 系啊。
7: 所以就无论点都好啦，将屋企嗰啲嘢咧，就喺面对落雨嘅天气嘅情况之下，就一定要保管得稳稳阵阵先。
6: 系，冇错。
7: 闩好窗，闩好门先。
6: 系啊。咁啊，其实咧就系因为我哋而家嗰啲嘅智能手机咧，全部都系有逐个逐个钟头嘅嗰个叫做系云图啊，同埋嗰个
7: 雷达
6: 啊嗰啲咧，系啦。咁但系咧，我发现咧，其实都唔多准嘅。又或者系咧，佢哋嘅变化会比较快，即系例如我两点几钟、三点钟嘅时候，我见到咧，即系大概五点零钟嘅时候，雨势系会变细嘅。
7: 哦，
6: 点知佢去到四点零钟嘅时候，佢又更新咗，
7: 系
6: 一路继续落雨，
7: 系都会大翻系嘛？
6: 系啊，
7: 所以啊，天气不似预期嘛，
6: 系
7: 啊，所以佢系好难被真系特别快、特别准咁样预测。咁啊，反正啊，成个即系我哋都要机动咁去变化咯。
6: 系，冇错。咁咧就再次咧欢迎晒大家咧喺 FM 九十二点四咧去收听我哋嘅名震江湖啦。
7: 冇错。
6: 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去文字又或者图片甚至乎咧视频啦，咁同我哋去倾倾偈啦。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关注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咁啊都系有开直播嘅。
7: 系直播室入边咧会有范琪同阿詹喺度咧陪住大家放工。
6: 系啊，冇错。咁今日咧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一阵间咧六点钟之后咧仲会有第三把声音会上嚟。
7: 啊，冇错，大家都好熟噶啦。
6: 系啊，冇错。咁就都以前同佢拍档咗好多。好多年嘅啦，
7: 好多年啦，冇错，
6: 老拍档
7: 吓。系啊，你哋最经典嘅一幕直播咧，就系我老友个老婆打电话上嚟同你倾医院嘅嗰啲嘢啊嘛。系嗰个就系我老友个老婆嚟嘅。
6: 我知，
7: 十几年前啦，
6: 十几年前啦。
7: 跟住佢每次见到我，
6: 好醒起呢件事。
7: 我每次见到佢老婆，我都话啊，你又真系啲话题嘅尺度有几大喎，你哋都。
6: 唔系，本来我哋当时咧啊，即系因为夜妈妈唔知教授同专家咧，咁其实都。好大尺度下，
7: 系真系好大尺度。
6: 尤其系嗰期咧，咁样样就又即系啲重口味啊、成啊咁嗰啲啦。
7: 但系而家好难咁大尺度，
6: 好难噶啦。而家
7: 所以有啲嘢就系当你
6: 收晒火，
7: 唔系。所以好多朋友仔成日都喺小红书度话我哋咧，诶，我哋都唔似以前噶啦。喂，其实唔系我哋变咗，
6: 系
7: 呢个时代变咗，各位大佬。
6: 同埋就系我哋年纪都大咗之后咧，
7: 啊，
6: 就即系冇咁张牙舞爪，
7: 哦，
6: 即系轻轻有少少内敛咗。年纪越大咧，就面皮越薄啊。
7: 唔系，主要系咧就确实咧时代变咗咧，除咗你年纪大咗之外啦，咁我哋好多嘅一啲要求又多咗嘅，即系我哋被要求嘅各个方面都多咗，所以请大家咧，即系如果对我哋节目有咩唔满意嘅地方咧，即系唔好成日发小红书啦，搞到咧一晚咧我有几个人发翻俾我，喂，你小红书有人话你咁样，唉，咁我只能够讲冇计啦，时代变咗啦嘛，
6: 系啊，
7: 你仲系后生过咩？
6: 我啲朋友就比较保护我，
7: 系嘛，
6: 系啊，佢从来都唔会发呢啲嘢嚟揾我嘅，可能亦都知道发俾我都冇用，所以费事发俾我啦。
7: 佢哋都知道发俾我系冇用嘅，你明唔明啊？但系佢都系要发啊嘛，唉，真系嗰下嘢先大镬。所以嗱，各位大佬有咩嘢可以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度，即系依书直说。即系其实我觉得我听真话咧，我系希望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度听，啊，就唔好发小红书啦。啊你成日喺小红书发，又要劳烦我啲同事同埋朋友转翻俾我，咁啊几劳烦佢哋啊！你直接喺花生摆块度讲就得噶啦，我哋会改进嘅，
6: 系咯，尽量啦吓。
7: 但系除咗金主爸爸嗰啲，咪主要系吐槽金主爸爸啊嘛，金主爸爸嗰啲冇办法噶，
6: 冇办法，系咁我哋都要食饭，
7: 咁我哋要多多益善嘅金主爸爸嗰啲，系咪先？就系
6: 揾食艰难啦，
7: 真系艰难啊！
6: 希望大家都多多包涵啦，
7: 冇错冇错，
6: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系上咗有啲嘅链接啊，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
7: 对啊对啊，
6: 系啦，哇呢一个一睇就知道系好啱我哋，可能我喺度一路喺度谂紧呢一种咁样样嘅服装咧，其实真系有一部分嘅人士咧，即系一部分嘅职业嘅朋友咧，佢哋一去到嗰一个嘅嗰、那个工作性质啊，吓嘅呢一个岗位上边咧就需要着，
7: 哦，
6: 系啦，我都喺度谂紧我咩时候会着起呢一种，
7: 咁你做咗老细咪着呢种衫咯，哦，你多数都系老细着噶嘛。
6: 又系，
7: 又好似系啊嘛，系啊，即基本上所有老细开会都系着呢种衫嘅，
6: 哦，
7: 我印象当中啦吓。
6: 咁我谂我呢一切都可能

0: 嘅機會比較少。
1: 冇錯，係就係我哋而家喺江湖兒叔公嘅號又掛咗我哋阿 Polo 衫嘅鏈接嘅。係啦，各位有呢個正經工作嘅男士，
0: 係
1: 啊，不妨可以囤翻一兩件，因為咧就幾啱咧，你知啦，今個禮拜父親節㗎啦嘛，
0: 係
1: 星期日，所以咧。即係有人要向你表心意㗎啦，咁所以咧就假如話需要表心意嘅各位男士女士咧，即係要為爹哋咧準備一啲嘢嘅話咧，可以睇一睇呢一款嘅 Polo 衫，因為咧佢咧確實亦都相當之唔錯。父親節將至咧，呢一款基本上係閉眼入不踩雷嘅父親節禮物，
0: 冇錯，
1: 就係呢個康博絲光棉，哇！喺呢個面料 OK 嘅 Polo 衫啊。首先呢款 Polo 衫咧，據講咧就係國貨老品牌嚟嘅，有成五廿年嘅歷史㗎啦，
0: 哇！犀利，
1: 係咁，所以佢嘅品質咧相當之唔。好用心之餘咧，面料係採用涼感材質，即係對於我哋啲大汗嘅男人啊，你著上身咧，基本上就唔會特別焗熱嘅，而且佢摸起身咧就非常之軟糯絲滑，自帶涼感嘅呢個觸感。咁啊，據講咧接觸涼感係數係大於 0.18 嘅，咁呢個係一個比較高嘅數值。日常嗰啲棉衫即係其他質材質嘅衫冇呢個數值嘅。咁而且咧佢用咗咧就無痕壓膠工藝，接合嗰啲接縫咧就係非常之利落啊，就冇咁容易巢嘅。特別係抗皺啊，咁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了解一下啦，在我们的江湖二叔公的视频号当中，小黄车就会见得到。今次呢有七只色俾大家，由白色、蓝色、藏青、军绿都搭晒㗎啦。你鍾意咩色啊？即係话你今日好传统喎、啊、你今日着得。哦，係喎，呢件係拍摄装嚟㗎。
0: 我今日係囉，呢件係其中一件拍摄嘅衫啦。唔不得，其实呢我想讲呢就係、是、即係好似呢一种咁样絲啊，又或者呢即係比较係、即係叫凉感嘅嗰啲呢，因为佢嘅材质啊同埋佢嘅厚薄啊各方面嗰啲呢，其实我呢个体质係唔係好啱着嘅。
1: 哦，咁啊。
0: 係啊，我呢个体质。
1: 你会出汗
0: 只能够我呢、這个讲係我自己个人。我呢个体质唔啱着，唔代表呢件衫唔好啊。
1: 系，冇错。
0: 我想讲嘅个体质系咩嘢咧？个体质咧就系我会比较容易飞。
1: 喂，讲真，我觉得我系未见过你着 polo 衫嘅。虽然我系着过，你都系唔系好啱 polo 衫噶啦。你毕竟系一个 band 佬啊嘛，系咪先？
0: 我会
1: band 佬着咩 polo 衫啫？一齐舞团咩？而家叫你做系咪先？
0: 有一种叫行政摇滚噶，
1: 行政点摇滚？
0: 你唔好理咩。都可以搖滾嘅、
1: 哦，好，
0: 行政都可以。
1: 係嗱，咁啊，今次咧呢款好老嘅 polo 衫咧，咁佢就係由 M 碼到 4X 加，即係話，假如話你即係薄闊腰圓。去到好大碼咧，其實都冇所謂嘅，係適合90斤到210斤嘅各位嘅朋友去選用嘅。咁所以有興趣就可以了解一下。咁啊，上嚟江湖二叔公嘅直播間有掛車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嗱，我哋而家咧就會有一個咧就幾特別嘅，即係你知好多老豆啦都中意飲茶嘅。咁除咗有 polo 衫之外咧，咁最近亦都會咧專門啊有一個五件套嘅旅行茶具咧，亦都係喺放心好物小程序當中咧就上咗架。咁啊嗰個茶具咧而家有節目嘅獨享價就係109元五件套嘅，所以大家都可以望一望。哦，头先 polo 衫系69啊，留意先，讲翻先 ，polo 衫价钱未讲 ，polo 衫系69，咁而茶具五件套咧就109啊，都好啱咧，等你父亲节咧出一出手俾你屋企嘅爹哋嘅，而且咧就是、一款清爽嘅 polo 衫，再加一个贴心嘅茶具咧，就啱晒老豆嘅心意啦。咁、可以咧就是、茶具方面咧就可以喺放心好物小程序、幼儿师傅乐购专区度望到。
0: OK， 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就即係各取所需啦，好唔好啊？
1: 对对对，
0: 即係反正我觉得即係一年当中能够向老豆表心意嘅机会唔多，
1: 係
0: 咪即係最多咪就係、是、佢生日啊，咁同埋就係呢一个嘅日子㗎啫。
1: 係啊，冇㗎啦。
0: 係啊，冇㗎啦嘛。
1: 冇㗎啦。
0: 媽咪有好多。
1: 媽咪太多啦。
0: 係。
1: 妇女节啊咩媽媽节啊佢生日啊咩纪念日啊跟住有520啊嗰啲係都多嘅。
0: 係啦即係。係啦咁我哋
1: 唔好。
0: 即係有且仅有。
1: 係。
0: 嘅呢一啲，所以都希望大家就即系需要表达下心意。
1: 对对对，啊，记得上嚟望一望佢啦。
0: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睇睇先。
2: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

0: 指点迷津
1: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0: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1: 食玩要巅峰，
0: 请啊！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多谢晒大家。咁啊，今日咧就收到有啲朋友咧就即系发啲即系信息啦，即系自己啲朋友啦。
2: 点啊？
0: 咁啊，问我一个，即系我都唔知道点样去回答佢嘅问题。佢话、范总最近有冇计划去做一啲身材管理啊、体重管理啊、健康管理啊嗰啲事情啊？
2: 哦，咁样咯喎。
0: 系啊，咁我就唔复佢。
2: 咁直接咯喎。
0: 系啊。
2: 嗱、但系我哋要表扬一下咧，就
0: 系
2: 阿姚嘅。
0: 系佢讲咩？
2: 佢话咧，阿詹可唔可以唔好咁大声？
0: 哦，
2: 呢个系绝对可以噶。你放，喂，你大声。咁样
0: 系咩？
2: 你推大啲你嘅支
0: 麦，声细起咗咩？
2: 你推大啲，唔系主要系日常生活当中咧，范总会比较即系早起身啊，佢即系好似今朝咁，你系咪五点几起身啊？
0: 今朝五点几啊？
2: 系啊，
0: 因为其实我就七点钟之前就已经到，
2: 所以我觉得你今朝咁早起身，你阳气唔系好够
0: 哦，
2: 所以你要饮啲咩？
0: 你今日都冇出太阳，
2: 咩牌花旗参茶嗰啲咧？你补补个阳气先，咁你就可以大声过我噶啦。
0: 啊，好啦，
2: 补气。
0: 喂，唔系，其实咧，我想讲咩嘢咧？就系即系佢话有冇啲咩身材管理啊嘛？我觉得我而家真系我首先够瞓先啦，
2: 系
0: 咪？呢段时间除咗工作之外咧，仲有就系好多一啲嘅比赛咧。深夜啊，一个晨早啊，又有咁，因为咧就系、美加墨嘅世界杯就开始
2: 了。世界杯啊，冇错。
0: 系啦，咁我唔知道咧，听紧节目有几多朋友已经开始睇呢个比赛吓，咁、我就一场都冇嘅。
2: 系，
0: 我都冇，连开幕式我都冇睇。
2: 唔系，但系其实我哋唔使操心啊，你知唔知我一擘大眼一起身咧，马上手机啊推送，仲要系喺主板推送，即系我呢只荣字头嘅手机咧。
0: 系，
2: 一起身一开机，日本对荷兰打平咁样啊。跟住我就知道啦，哦，真系唔使睇啦咁就，
0: 哦，有好多，跟住我就亦都通过呢一个嘅今次嘅呢个比赛咧，去认识咗一啲我之前完从来都冇了解过一啲嘅国家，
2: 一啲段子系嘛，
0: 国家，
2: 一啲
0: 国家，
2: 一啲好细嘅国家。
0: 佛德国啊，
2: 佛德国你唔识咩？
0: 佛德国我有听过，但系我具体我已经忘记咗，因为已经系
2: 唔知佢喺边度杀国，
0: 唔知系边一个国啦。
2: 哦，
0: 吓咁跟住仲有另外一个唔知叫咩科，唔知咩嘢，科特迪瓦都知嘅。
2: 啊，
0: 但有一个系
2: 黄金海岸，
0: 一个好细个、好细个嘅一个，话喺咩加勒比海唔知南部嘅一个唔知咩自国咁样样。我哇咁样样嘅国。都踢咗入去决赛就
2: 好合理啊！
0: 我话啊，系啦，富拉索啊，好似拉富链嗰种嘅，系啦，冇错，
2: 富拉索
0: 系啦，冇错，就系呢个国家完全唔了解，我真系觉得即系叫做我嘅呢个地理需要再去睇多啲咁样。
2: 咁啊好啦，即系证明呢届世界杯佢真系想搵多啲钱啦。
0: 系吓，咁同埋咧就系、是、一啲可能。即係叫做周邊嘅一啲啦，即係嗰啲花邊嗰啲，我輕輕睇下啦。即係包括話今次咧就係嗰啲嘅裁判啦，佢自己又帶埋有一個小小嘅攝像頭喺個眼嗰、那個耳仔邊嗰度。
2: 嗰啲
0: 根據佢即係叫做係裁判嘅第一視角去睇嗰場波啊嘛。
2: 嗯，
0: 係啊，好似好緊要咁樣。
2: 咁又真係幾緊要啊！即係而家有好多嘅技術都會投入到去呢一場嘅世界盃入邊。咁但係我接收到個信息咧，可能係簡房唔一樣啊。
0: 係
2: 你接收到係呢啲，我接收到啲多數就係話喂，佢啲飛賣唔曬噃。
0: 咩？
2: 系
0: 哦，
2: 好多场都卖唔晒，好多吉喎。咁跟住有人话佢，咁你卖到咁贵，咁梗系卖唔晒啦。
0: 系咁啊，另外仲有就系呢一个NBA 嘅总决赛啦。咁咧就好似寻日系咪？寻日定前日啦。打完嗰度我都系睇咗个赛果就算啦。反而咧。有一场嘅比赛我系睇咗嘅，我系寻晚睇咗嘅。
2: 寻晚
0: 有一场比赛，
2: 三点啊？
0: 唔系，寻晚我系睇咗呢个 WSBK， 系啦，即系呢一个嘅摩洛车赛啊，即系张雪机车咧。
2: 张雪机车即系临尾冲线嗰个。
0: 诶，冇，寻晚嗰场系攞咗个第九嘅。
2: 第九
0: 系啦，因为就觉得佢好似系唔知系车嘅 setting 嘅问题咧，定系点样样咧？就反正系就系。入其中一个弯嘅时候咧，嗰个入弯嘅路线咧唔系咁好，同埋就系好似有少少问题咁样样，而导致佢不断咁样样咧，俾人拉开咗嗰个差距啊咁样。咁就但系就即系第一场，因为通常都系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噶嘛。咁第一回合嗰度就嗰段我已经睇咗不下十次啦，即系到最后同75号嘅车手之间咁样样，去到最后半个圈咁样样你来我往，
2: 吓
0: 嗰一下互相攻守，嗰一下其实系好睇嘅。
2: 哦，
0: 系啦，咁啊亦都系收获咗咧赛季第六冠啦。
2: 即系你喺手机度睇系咪？
0: 系啊，系冇。因为就某一个嘅品牌赞助商佢系有做呢一个嘅视频直播
2: ，OK 啊，
0: 咁就睇咗嘅，咁琴晚就睇咗睇咗大概3-4个圈啦，咁就喺呢一个嘅中部嘅嗰度嗰个集群当中，即系苦苦挣扎，我见到应该今日嘅呢一场比赛，即系唔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嘅成绩，咁就都算啦咁样样，咁之后又做其他嘢，
2: 冇，但系其实唔紧要。

0: 我谂相信大多数我哋嘅朋友仔都系支持阿德比斯噶啦，
1: 系冇错，
0: 佢已经系两三个月之内就已经200多万粉啦喺抖音嗰度，
1: 系，
0: 所以就其实系几夸张，但系佢亦都叫做系一个福将嚟嘅，咁有阵时有起有落系肯定好正常噶啦，
1: 系啊，
0: 但系多数都系好成绩啦，比较好，比较好嘅地方在于啊，
1: 冇错，咁所以咧就呢段时间咧都系即系叫比赛。系确实系比较多，
0: 真系多，
1: 所以咧就大家都可以咧就好好咁样去睇一睇，
0: 嗯，
1: 吓咁同埋咧就系去到即系已经系五月啦嘛，
0: 嗯，
1: 系咪先？咁啊跟住落嚟咧呢一个嘅礼拜咧就得四日嘅工作日嘅啫，
0: 系，但系呢四日咧我觉得系超级忙嘅，即系同我哋上个礼拜期许嘅。啊！呢四日應該幾 OK 喎，咁又好短喎，但係其實唔係咁過嚟，係啊！你唔記得咗啦咩？上星期你講，哎，得四日啫，跟住放假啦，咁樣好似好輕鬆咁。
1: 我係幫大家講噶，但係我哋咩？
0: 但係今日我喺翻工，我發覺弊啦，得四日做啊，我諗做唔曬啲嘢。
1: 我幫大家講嘅，
0: 然跟住咧，馬上頭先就有朋友話，哎，你快啲去即係交材料啦嚇，準備去直播啦咁啊，因為今個週末咧。今个周末南海我哋嘅碟教龙舟嘅正赛就要嚟㗎啦嘛。
1: 係。
0: 所以到时我哋呢好多嘅主播都会杀到去现场嘅。
1: 係。
0: 亦都希望大家呢支持碟教龙船啦。
1: 係冇错，即係确实系即係比较多呢一啲嘅赛事俾大家。咁，
0: 嗯
1: 啊，跟住呢就跟住有朋友呢就说哦係啱先你讲嗰个呢咩富拉索嗰个呢吓，啊，即系都系第一次听噶啦，咁样
0: 一个地区嚟嘅，
1: 系冇错，
0: 嗯，
1: 啊，跟住咧就话，诶，哎，反正咧就系踢呢一个嘅德国咧，都仲入咗一个波咁样样，嗱，啊，即系因为咧呢一场比赛咧系德国踢佢咧就是，踢7-1嘅，
0: 哦，
1: 咁呢一个嘅比分咧，其实喺某一年嘅世界杯咧，好似系决赛嘅时候咧，德国系踢巴西系踢咗个7-1嘅，
0: 哦，
1: 咁即系约等于4-5入就系富拉索等于巴西啦，系嘛，
0: 哦，
1: 约等于巴西系嘛。哎呀，真系
0: 正常嚟讲，今年即系好多朋友都未估到系边个最终冠军嘅，都系睇继续睇落去啦。
1: 未知未知未知，哦系啦系啦，嗱，2014年半决赛德国咪7-1对巴西咯，系嘛？系半决赛定决赛，我唔记得咗啦。吓，啊，咁跟住咧就系，仲有咩？曹都话咧，琴晚有睇 F1，冇错，琴晚都系 F1 嘅比赛，我都见到喺朋友圈嗰度有朋友发嘅，
0: 系
1: 系啦，啊，见证咗呢一个咸美顿加盟法拉利之后嘅第一个分站冠军咁，
0: 嗯，
1: 所以咧其实每一种嘅比赛咧都会有人关注，
0: 都有，
1: 系啦，咁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即系大家都揾到自己嘅一个叫做系精神嘅归宿。
0: 但系有一点我要提一提嘅就系咧，你通常睇呢啲比赛睇到咁夜咧，咁，真系要注意休息，如果唔注意休息，夹硬要挨夜咧，要饮多啖水。
1: 系
0: 啦，咁我哋又开始前摇比较长嘅呢个饮水嘅时间啦。
1: 系啊，即惊大家爆肝啦，咁所以一定要咧就饮多啲水先得。
0: 冇错，而家天气又热啊嘛。
1: 冇错，咁但系咧就饮水都要饮靓水，饮干净水先得噶嘛。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啦，日常生活当中咧，如果你想屋企嘅水啊，即系你知啦，水喉水滚咗之后咧，直接饮嘅话咧，即系唔系唔得。咁但系你知啦，水喉水当中可能仲有一啲其他嘅物质咧，亦都会带入你身体度嘅。咁点样可以令到屋企嘅水喉水煮滚之后咧，都可以更加干净咧，就一定要加翻一个净水器先得啦。咁而家咧1509音频心系列净水器咧，厂家就为大家继续送上618嘅福利嘅。咁你知过两日咧就618噶啦。咁所以咧嗱，跟住落嚟咧，佢哋会系俾到大家就系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俾你啊，安装免费嘅，试用亦都系免费嘅，可以俾大家试用15日。咁令到你咧喺装净水器之余咧，就感受翻水质嘅变化。咁如果觉得满意嘅话咧，就可以入手呢一台1509音频心系列净水器啦。而且入手的过程当中负担都不会太大，只需要每个月给198元，连续给12个月就可以分期获得这部机，期间就没有任何手续费和利息的。如果你试用之后就觉得不满意，亦都可以直接找厂家就无条件退回个机，拆出来退回它都可以，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就不用你花太多的冤枉钱。今天打个电话过去音频心的话，还可以领取豪华礼品，落单买机就可以有豪华礼品送，
1: 哇，多到咧！首先咧会有价值1180嘅智能管线机免费送啊，即系饮水机啦吓，45度到100度4档嘅水温，触摸屏咧啊呢个非常之好操控嘅吓，3秒出热水噶啦，全家饮水好方便嘅。咁另外咧会再送埋咧就无印良品嘅空调被1张啦，1床啦，咁同埋咧就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1部啊，即系喺冇咁热嘅情况之下，你轻轻开部咁嘅风扇仔摇一摇啊，都好容易瞓得着眼嘅。咁另外咧仲有就系花洒过滤器。 及一把嘅晴雨伞。
0: 哦，
1: 以咁样嘅天气啱晒啦，
0: 冇错。
1: 咁每一件嘅礼品咧都系品质在线嘅。咁喺呢度咧讲多一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咧，就免费安装试用15日，你用到最后一日系你满意啦，跟住再开始计数。
0: 嗯，
1: 每个月俾198，12个月就可以俾晒。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机，全程透明消费，咪帮大家保驾护航嘅。咁最后咧提醒埋大家，今日咧前30位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咧，仲可以享受埋咧3年免费换芯，再加埋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名额咧好快就会冇晒噶啦，我错过就冇噶咯。咁啊，拨打呢个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为家人健康唔使犹豫，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最后福利名额咯！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傍晚6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8: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9: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8: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9: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924路况。
1: 好啦，咁啊，傍晚嘅6点钟过后啦，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先。现时见到喺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有缓慢啦。另外，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都系立路当中噶。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而家打晒裂。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亦都系咪摩当中。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仲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桂华隧道一段咧，双向有缓慢。江湾一路双向啊，哇！呢一边咧都系一嚿咁涌住喺度啊。分江中路分江桥双方向俾多些少时间。文华北路桂苑牌坊双向咧要等等个红绿灯嘅。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双方向现时都系比较立落。桂华路王府井紫薇港往石埂，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现时都仲系打裂噶。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仲要等多一阵。望返过嚟顺德呢一边呢，伦教大桥双向环市东路云梁路口往新桂路，南角西路碧溪路口至到新桂路口亦都係双向咪摩緊。碧桂路欢乐隧道往容桂，德胜大桥往三乐路，仲有105国道鼓楼路段往广州，世界大桥往中山都係人多车多啊。高速上边呢，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慢紧啦。再提提大家吓，雨天路滑啦，视线会受阻，车辆制动能力亦都会下降，应该要尽量避免超车，同时咧降低车速，开启近光灯。咁啊，严禁高速急转弯或者急刹车啊，回车嘅时候咧要加大侧向间距，慎防驾驶，谨慎驾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1: 山市应急广播提提你，
14: 当暴雨红色预警生效的时候，表示在过去三个钟头内本地降雨量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将会持续。这个时候进入紧急防御状态，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该停课，未出发上课学生不必回校，学校应该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行驶当中的车辆应该就近去到安全区域暂避，避免将车停在低洼、容易水浸等危险区域。如果遇到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应该立即弃车逃生。停止户外作业和活动，人员应该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危险地带和危房当中的人员应该撤离。另外，地铁、地下商城、地下车库、地下通道等地下设施和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
11: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
15: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6: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7: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唐新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8: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1: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咁刚才咧，我哋就预告过啦。咁一阵间咧，系而家就会多一把嘅男声。
0: 冇错，
1: 其实咧都系我哋好熟悉嘅声音。
0: 冇错，
1: 同时咧亦都系我哋好好嘅同事、啊，多年同事，我哋一齐并肩作战。
0: 系
1: 系啦，即系并住佢嚟作战啦。
0: 主要系你两位并得耐啲啊，我系同佢嗰位并得耐啲啊，所以我冇乜发言权。系会有萧华坚。
19: Hello， 系范总同。阿尖大家好，下听紧名震江湖咯。大家好，我系萧坚。
1: 咁啊，萧坚咧其实都唔系第一次上嚟，但每一次咧都会有好嘢咧上嚟同我哋一齐去分享咁样。
0: 对对对，
19: 系啊。咁今日见到个评论区话咩啊？含蓄供量好高啊，咁啊，而家三叔公含蓄供量最高嘅
0: 含字，我好唔老礼啊！
19: 你唔讲咧又冇人觉嘅，系专登 Q 咧。诶，呢个含蓄供量就更高啦。
1: 最近公鼻所以叔公系朕叔除有啲公鼻咁嘅意思系嘛？
0: 好嗱，咁啊，当然啦，今日萧华坚上到嚟咧，就肯定有啲好正嘅嘢推介啦。咁我知道其实六月份咧，其实有一个对于你哋 band 佬咧，系一个好有意义嘅情况嘅，咁就系六月份大家都会去致敬咧黄家驹咁样。
19: 系咁啊，十号啊家驹生日啦，系嘛？咁啊，30号咧又系佢嘅一个纪念日啦。咁所以咧，其实每年差唔多系呢个时候咧，都会好多相关嘅啲纪念活动啊，或者音乐会啊咁样样。咁我哋又好似即系站喺我哋自己传媒嘅角度咧，又未玩过呢个主题，好似咁多年。
1: 确实系未有
0: 的。民间就好多嘅喎，
19: 民间
0: 又
19: 多，
1: 又或者可能我哋线上，可能我哋会做一啲音乐特辑。
19: 系冇错冇错。
1: 但系真真正正以我哋咁样样嘅身份去做一场嘅音乐会，
19: 系啊，
1: 就真系未试过。
19: 系真系未试过。咁啊，所以咧就可唔可以我哋又试下做咧？咁于是就有咗一场叫做《比面 Beyond 派对》嘅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啦。6月27号晚就喺呢一个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啊，即系都系我哋玩唱会嘅时候可以见到我哋嘅嗰个场地啦，咁啊同大家去做一个咁样嘅一个音乐嘅 party 啦，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入到嚟吓，我哋营造一个千人大合唱 Beyond 神曲嘅一个夜晚咁样嘅。
1: 哇，晚唔系，我觉得系首首都可以跟住唱嘅，
19: 首首可以。
1: 即系我觉得Beyond 系即系叫做少数。 当中系每一首大家都能够跟唱嘅，
19: 系同埋个年龄跨度都可以去到好细又好大，即系小朋友又识啦，嗯啊、即系在我哋阿爸阿妈嗰辈又识啦、嗯，或者我哋广东嘅乐迷又会喜欢啦、
1: 嗯，
19: 去到全国嘅其他省份咧。都 OK 嘅，咁所以呢个 Beyond 就好神奇啊！
1: 系啊，我觉得咪就系咯，广东省省歌除咗生仔未必就系福之就系海阔天空啦，系啊，即系、啊就是、你哪怕你放眼全球咧，即系我自己系有个咁样样嘅好强烈嘅嗰种，即系虽然我冇做过一啲咁样嘅统计啦，即系我觉得全球华人吓，识唱嘅粤语歌，前两位第一首。一定是这个海阔天空、
19: 嗯
1: 啊、第二首呢可能是千千阙歌不出奇、
19: 哦、会不会有是、校长的朋友啊、
1: 都不出奇、
19: 啊、即都不出奇、
1: 啊、都不出奇、啊、反正呢、我觉得就是、即粤语歌确实是全球的只要是有我们的华人的地方、都会有粤语歌的身影
19: 是啦、啊、所以今次就、很开心咯、啊、我们做这个尝试大家好像都有几都幾支持啦咁、嗯、尤其就係、是、其實個決定其實都比較即係都唔係話即係密謀咗好耐啊年初已經度啊咁樣其實有機緣巧合呢就係、是、五一假期嘅時候呢帶咗個小朋友去某一個地方去睇演出咁嗰度咁啱呢又掛咗海報出嚟呢話喺某一個場館有一個咁嘅主題嘅音樂會啦咁。咁我先喺度諗其實我哋係咪都可以試下呢咁我就漏一漏身邊嘅一啲樂手朋友啦包括馬俊傑啊佢哋嗰幾位啦因為佢哋之前都有做過同樣主題呢好有經驗㗎啦咁你有冇期啊同埋覺得可唔可以做喺佛山都試下啦咁佢哋話 ,ok 啊咁就試啦咁跟住就好快地密羅緊鼓就推進所有嘅報批啊其他嘅即係版權啊各樣嘢啊最終呢真係用咗兩個禮拜就由萌生呢、這個想法到有飛賣咁就真係兩個禮拜啦所以都真係幾托賴方方面面嘅嗰個效率都非常之配合囉、
1: 啊。最主要係因為呢 band 友呢尤其係我哋廣東嘅 band 友呢冇邊個唔係從 Beyond 開始玩起。
19: 確實係。
1: 呢個係即係我哋係最基礎最入門嘅嗰樣嘢嚟嘅。咁、所以呢我覺得就係今次一定係大家熟悉嘅。能夠全場合唱嘅，咁當然咧，亦都要睇翻喺舞台上邊你哋揀嘅歌單
19: 係嘛？
1: 咁我唔知道你哋會唱啲咩歌啊？咁但係就肯定應該首首都大家都
0: 首首都熟㗎啦，
19: 基本都熟㗎啦。咁大家想睇歌單咧，其實去到呢一個購票嘅嗰個界面嗰度咧，
1: 已經
19: 有內容簡介㗎啦，啊，即係演出陣容啊，同埋歌單都有嘅。咁大家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儀啦，佢一件購票，認住嗰張海報，好大個俾面兩個字喺嗰度嘅，咁、大家就點入去咧就睇到，或者係唔入去住、就可以喺外邊咧睇到嗰、那個演出嘅簡介啦。咁今次大家應該都其實都幾難取捨嘅，因為太多經典，
1: 冇錯，
19: 今次就係揀咗20首歌，
1: 係
19: 啊，咁所以當中都有一啲割愛嘅都需要嚇，咁、但係最。大家即係最熟嘅，同埋我覺得個音樂曲線相對地即係整個落嚟都靚仔嘅咧，咁我覺得都已經係收錄其中噶啦嚇，咁、所以大家嚟到現場咧，就應該基本上咧都全場大合唱都問題不大嘅嚇。
1: 其實咧，我又想問一下蕭堅啦，真係嗱，你自己又玩音樂玩 band 啊咁樣，即係除咗嚇，除咗海闊天空。同埋不再猶豫，有時候會有啲猶豫之外，
19: 乜嘢嗱
0: 邊一首
19: 嗱？今次真係揾到呢個一再猶豫嘅 base 手延伸係就係、是、啊知可能唔知咩一再猶豫，
0: 我唔係好熟呢個梗喎，你等我解釋下，
19: 梗唔係解答埋范總嘅問題先，再翻翻嚟講一再猶豫，
1: 係啦之外，其實有冇邊一啲？Beyond 嘅歌系你会真系尤其会中意先你自己。
19: 咁我哋嗰阵时啱啱开始玩 band 咧，除咗真的爱你之外咧，其实海阔天空反而可能当时啱啱玩咧，唔系好够胆挑战，因为好高音啊。
1: 系
19: 啊，咁就净系玩咗下真的爱你。咁但系后来咧又玩咗另外一只咧，就系、是、今次我哋都算系开场曲。
1: 系
19: 我是愤怒。
1: 哦，
19: 咁就哇，咁呢只歌就哇，真系好。是相当于我哋嗰阵时自己学校又间中搞一下啲即係啲 road show 啊嗰啲呢都有出呢只歌。咁、就其实都几即係对于我哋叫係二次入坑啊。即係你细细个嗰阵听 Beyond 肯定即係我哋小学啊嗰阵都会知道真的爱你啊阿玛尼啊海阔天空啊呢啲都熟㗎嘛。咁、但係嗰阵时就未讲话自己夹 band 啊或者好喜欢啊咁。到真係夹 band 嘅时候呢你就有一啲歌你会重新重温返到哇真係正喎、啊、咁我是愤怒系一隻啦咁另外一隻呢係记 小学嗰时好中意，又去到后期夹 band 之后又好中意嘅。但系今次咧遗憾冇收入我哋嘅歌单嘅，就系、是大家可能记得当年 TVB 有部剧集叫《卿卿我我》，跟住嗰个主题曲叫《点解点解》，
1: 点解无份当主角？
19: 我就好中意呢只歌，呢两只系值得特别 Q 一 Q 嘅吓。
1: 哦，咁样，
0: 喂，我真系冇乜印象喎，
1: 系嘛？即系你讲点解点
0: 解点解，我好似听过。
19: 嗱，你一定
0: 怒咧，但我唔记得套剧啦。
19: 你一定记得嗰啲金句嘅，你当我 Lulu 啊？
0: 哦，
19: 你冇喺度格格 gel gel 啊？都系出自呢一部剧嘅，
0: 真系喺度代差。
1: 冇错，冇错，就系、是、呢一部嘅电影，系啦，电视剧啦，系啦，咁如果我自己嘅话咧，反而有两首歌我系尤其偏。

0: 谂到，如果呢首歌你要塞个女主角喺你隔篱，早班火车系即系少女的祈祷嚟嘅，
1: 即刻急 call 方晴过嚟，
0: 即系你要坐喺嗰度，跟住又唔系好识佢，但系好想不停咁样掘住佢咁样嗰种。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大佬。所以話 Beyond 嘅歌或者講家驅當年嘅創作咧，嗰、那個題材咧，確實又係令到我哋好好佩服
0: 嘅，好闊啊！
1: 即係除咗係一啲即係可能表達自己嘅憤怒啊，或者係一啲嘅針砭時弊啊嘅嘢之外，咁佢可能仲會有對於情情愛愛啦，或對於呢個世界嘅大愛啦，甚至咧有啲係真係對於好。即是另外一种的生活的模式，譬如我觉得他有一只歌我很喜欢叫农民。农民又是啊，即是因为我们成日小个都回乡下呢，那你真的见到很多农民那种生活的状况呢，啊你又觉得他作为一个城市的长大 的人，他可以在二十几三十岁这样的年龄已经是即係可以將自己嗰、那個嗰種熱情可以投射喺咁多唔同嘅人群裏面咧，我覺得係好值得我哋去敬佩嘅。
2: 係啊，見面再喝到了分醉。
0: 哦，係呢首
2: 係。係啊，風雨就有了飛去。哇！雨天係唔記得，反正就係呢一首啦。係
1: 好正啊！呢、這個歌詞好到位，
2: 有太多太多咁樣嘅經典嘅歌曲，所以咧。即系我觉得二十首嘅话，我以为你会开 part two 噶啦，
1: 我系想开噶，咁但系就要计下托啊，有冇机会先咯，系嘛？
0: 即系商业上可以承托到就得啦，系想开 part two，
1: 要谂啊，要谂。即系如果真系有机会再加多一场，咁歌单再算咯，再换啦。咁但系今次暂时仲尚余少量嘅门票吓，咁大家咧都可以喺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啦，点一键购票入到去咧就帮手扫埋佢啦，得翻几廿张咁样。咁啊呢个场又好嘅，因为第一个就交通又 OK 啦，
2: 系便利啊，
1: 去到普君咁就可以去啦，开车又得，搭铁又得，系嘛。咁跟住佢因为佢个场馆好新啊嘛，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大家喺嗰个观演嘅时候、那个角度咧，就算你话两侧嘅位咧，其实。同觀就係同個舞台之間嗰種互動感咧，都係 OK 嘅。係啊，佢唔會話好偏啊，好側啊。
2: 好近嘅其實
1: 係啊，好近噶，咁所以真係唔怕。而且今次又做得平，都係一夜 band show 百二蚊咁樣。
0: 哦，
1: 二樓啊百二，一樓百五咁樣。
0: 相當親民啊，
1: 都好 rock 嘅呢個票價，即係唔分咁多檔呢個檔次啦，係嘛？大家就兩個票價搞掂佢啦，咁樣。
0: 咁啊，我覺得有兩首歌而家變咗做兒歌嘅，小健，你可以即係再。再有趣啲唱得，一首咧就系喜欢你，
1: 系真系喜欢你都变咗儿歌。
0: 我屋企小朋友小学系会唱嘅，
1: 多谢
0: 佢哋成班小学鸡都识唱。咁然之后仲有第二首今年嘅儿歌《阿玛尼》，即系有啲好特，有好啲好特殊嘅细路仔合唱团咪唱红咗嘅今年，
1: 好似
2: 确实系
0: 呢两首某程度已经喺小学圈子系儿歌嚟噶啦。
2: 其实就系主要系四月份嘅时候咧，即系都大家都知道啦，
0: 系
2: 风云变幻咗下咁。
0: 咁就变成咗儿歌啦，
2: 咁就系咯，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唱出嚟啦。
1: 确实，我觉得喺今次演出里面唱阿妈你会内心多咗一啲嘅，即系不一样嘅感受啦，系咪？咁即系都祈求世界和平啦，系咪？
0: 冇错，冇错，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都呢只歌有机会咧，会将我屋企个小朋友嘅声都会录入落去做 ending 嘅。咁但系依家未确定啊。如果系嘅话，大家会听下啦吓，即系。夹硬加个细路仔嘅声，比较忠于原版咯，咁样就。
0: 咁所以中意听 Beyond 嘅作品嘅朋友咧，咁记得要 mark 实咧，我哋今次嘅呢个活动嘅时间，咁就系6月27号嘅晚上嘅。系晚上几多点开始咯？
1: 应该系八点钟开始。
0: 八点钟开始，
1: 八点到十点啦，咁
2: 样。哦。咁啊，二十首歌，咁啊当中可能仲有啲 check 位啊，可能仲设计到可能。即係會有一啲嘅影像啊，各方面啊，大家可能喺某個位置嗰度
1: 會有啦
2: 之類嘅啦，
1: 係咯，基本上希望可以同大家就。即系我觉得呢个唔系属于我哋自己嘅个人 show 啊嘛，系就系即系大家都喜欢 Beyond 嘅音乐，所以以此为名啊，大家齐聚喺呢一度，一齐去我嘅角色系唱歌，你哋嘅角色系一齐唱或者系去享受呢一个经典之夜啊，尤其去到六月份，
0: 系
1: 我哋半年时间过去啦。可能好多嘅辛苦啊，好多嘅压力啊，咁样咁亦都可以喺呢一个 show 里面大家一齐嗌咗佢，系嘛，释放咗佢 ，OK 嘅啊。
0: 甚至乎咧，我觉得听 Beyond 嘅歌或者你唱 Beyond 嘅歌咧，其实我哋会有一种青春翻转头嘅感觉，
1: 系噶，
0: 真系会噶，即系甚至乎你即系。

0: 嗰阵时你细个嘅时候听嘅时候，而家你再唱翻咧，你种感动系同廿零岁嘅时候差唔多，真系会系咁咯。
1: 系会嘅，即系包括我哋前两日喺度排练嘅时候咧，即系当嗰个前奏一响起咧，都会真系唔知点解莫名有啲暖流喺嗰个体内涌动咁样啊，
0: 要刺激下自己嘅青春嘅记忆先。
1: 冇错，叔公也有青春啊。
2: 因为尤其系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即系平时有弹琴嘅，系乐手咁样样啦。
1: 系，
2: 即系尤其你去到嗰个位置，你知道嗰度你要做啲咩事，就系嗰段可能就系嗰段嘅 solo， 又或者系嗰一下嘅即系叫做系 action 嘅嗰下，其实大家即系你哪怕你十年、十五年冇玩。其实就已经系喺你个内心嗰、那个节奏已经定咗型啊！你知道嗰刻你要做啲咩嘢，大家就会互相洗个眼色，望一望就已经知道我跟住落你要做啲咩嘢。呢、
1: 哦、
2: 一种系我哋可能真系要演奏音乐嘅人先可以感受到嗰种嘅快乐咯。
1: 冇错冇错，
2: 系啊，咁啊亦都系即系吓，反正大家。有兴趣嘅话啊，咁就上翻嚟呢个花生微跳儿吓，6月27号，即系讲紧系下个礼拜，
0: 下星期，
1: 下个礼拜六，
2: 下个再下个礼拜六，
1: 系啊，
0: 即系端午之后嘅礼拜六，
1: 端午之后礼拜六，因为大家又嗰日又唔需要翻工翻学啦，即系希望大家可以冇咩后顾之忧咁样过嚟啦，咁尤其一啲可能高考完嘅同学仔系嘛，又可以同埋阿爸阿妈一齐过嚟又嗌下又得系嘛，应该嗰日都出咗分数噶啦，
0: 系啊，廿五
2: 出分数啊嘛，
1: 出分数，咁啊成功咗嗰啲又可以嗌下系嘛，可能真系不如人意嗰啲大家嚟试啦吓，又过嚟释放下，
0: 释放下
1: 都冇问题啊 ，OK。
0: 好，
2: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3: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4008600，40086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4: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000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赎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快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上档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5日行，
7: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6: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7: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6: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7: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3字头咋，
6: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7: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最联系校服叉烧包。
8: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
9: 名震里面有江湖，
10: 名震里面
9: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啊！请啊
2: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咧就萧健仲喺度嘅，
1: 系
2: 咁大家有啲咩嘢啊想讲啊，或者咩嘢，即、就、系、是、有啲嘅回忆嘅话，大家一齐咧就 depth 真啲啦，
1: 系
2: 诶，即系阿幸福魔女话。早班火车真系好好听啊，咁样系好听嘅呢首歌。
1: 系
2: 可以讲呢首歌佢唔系最大红嘅歌，
1: 嗯、
2: 但系亦都系技巧系最多嘅。
1: 嗯，
2: 系啦，因为佢本身佢嘅即系，因为我自己弹吉他就知道咧，佢好多一啲嘅和弦嘅转向啊、嗯、等等啊嗰啲嘅位置咧，其实系完完全全系展现出Beyond 无论系阿家驹定话系阿坡佢哋嘅嗰个编配啊嗰个能力，
1: 那
2: 个编曲能力系相当之强，
1: 有嘅。依家你都唔会话觉得拗啊或者点啊，嗰编曲真系唔完全唔过时，你听翻都仲系好入到你嘅心啊咁样样啦，或者觉得系正啊吓。咁同埋今次咧就讲到另外一首慢歌啦，都最后可以 Q 一 Q 啦，冷雨夜。
2: 系
1: 呢排落雨，但系当然去到廿七号应该都唔一定落啦吓。咁啊冷雨夜咧，
2: 边个嚟 base solo 咧？
1: 嗱，冇错啦，
0: 哦呢首歌
1: 呢首歌咧就一定要系一个完整版嘅超长。base solo 系会现场有，
0: 系要咁
1: 嘅，系啦，因为呢喺当年嘅一场演唱会里边咧，就有呢个 base solo 咧系一个加长版本，好似有成
2: 两分几钟
1: 噶，
2: 两分几钟。
1: 咁今次我哋呢个 show 咧，大家真系值回票价啦，因为可以睇翻我哋 base 手下拍期咧，就系会将呢一段嘅 base 会还原翻出嚟。
2: 哇！你下一首你应该玩埋醒你，再怼佢再喺前边再加埋嗰段嘅 base solo，
0: 不停咁加戏，
2: 系咁所以就确实咧Beyond 嘅歌真系陪伴咗我哋嘅成长，唔净止系我哋九十年代，我哋横跨咗30年嘅时间，三十几年嘅时间，因为啱啱好谂翻咧，就系我哋讲嘅即系演唱会咧，尤其你提到我是愤怒，做开场曲咧，我就谂起，其实啱啱好系30年前，1996年、，Beyond 开嘅演唱会，其实应该算系
1: 家驹走咗之后
2: 嘅第一次嘅红馆嘅演唱会。去到今时今日睇翻个录像，依然系觉得当时佢哋嘅嗰个音乐。已经是超越时代，你哪怕今时今日听一啲都唔老土，
1: 而且关键佢哋系原创啊，系佢自己嘅歌，即系唔系翻唱其他人嘅曲啊咁样，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好难得，同埋到今时今日又多咗好多脱嘅新嘅 fans 啦，我觉得佢已经又成为咗粤语传承嘅其中一个利器嚟。
2: 冇错，冇错，冇错。咁同埋咧就系、是、即系有一啲好点讲咧，好跨时代或者好。即係好跨界嘅一啲嘅組合啊，因為好似最近咧又睇到咧就係、是其中一位成員啦，就係、是、阿坡啦，
1: 同羅大佑，
2: 羅大佑啦，佢哋就真係因為佢哋好多年前佢哋合作咗嗰部電影啊嘛，係、《天若有情》呢部電影嘅原聲係佢係阿羅大佑同埋 Beyond 一齊做嘅、
1: 哦，
2: 所以佢哋今次就有一個好似唔知40年定即係30年咁樣樣啦，就有一次咁樣樣嘅一個重新嘅叫做合作，就係、是、黃貫中同埋阿羅大佑。
1: 哇！咁真系又值得大家再又支持
2: 下。系因为天若有情，
1: 系
2: 啦，当时咩袁凤英啊嘛，
1: 系啊系。
2: 咩我也不讲半句，哒哒哒哒哒哒哒，系啦，嗰个
1: 又有呢啲渊源啊，
2: 好多呢啲咁嘅渊源。
1: 所以 Beyond 真系劲吓，即系每一个成员可以单独开演唱会，连佢哋歌迷都可以开到音乐会，呢个应该我觉得都系华语乐坛独一份啦。
0: 系啊，绝无仅有啊，
1: 绝无仅有啦。咁所以咧，大家就系咯，即系支持下啦吓。上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一件购票，等紧你哋6月27号一齐过嚟，全场一齐千人 Beyond 大合唱。
0: 冇错。
2: 好多谢晒萧健啦，
1: 多谢晒范总同阿芝，多谢大家。
2: 系咁啊，方少提咗一个喺龙翔大桥往九江方向落桥位置左侧车道有事故。好，我哋睇睇详细嘅路面情况。
11: 傍晚6: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6，
3: 再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收到啦，桂丹路联和路段入桂城比较慢，海北路桂江立交双方向要等等。五丫口大桥出广州都系有逼劫，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各个方向行得比较啰嗦啲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过落松方向目前都系车多。佛山大道谢边立交至到桂华隧道过翻兰石车城至江湾立交上翻大沥呢两段佛山大道都系有慢嘅。分江中路分江桥呢度双方向都系逼紧啊，比较挤拥，行得慢啲。仲有就系祖庙路建新路口呢度，各个方向车多排队等等，要等多两转。仲有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出啦，双方向都非常之立罗。仲有啦，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都系红灯位，要等等。桂华路王府井紫薇港行过石梗，即系向东边行，车仔非常缓慢。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极之挤拥啊，途经要等多两转灯。灰旗路天虹路口过石湾方向有慢，排队等灯当中。咁仲有清辉路东乐路口各个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过三六路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暂时都唔太靓仔嘅。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呢度出广州亦都有缓慢。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适当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唔好急刹猛打方向盘，要谨防侧滑。同时呢就真係要呢注意安全啦，增大跟车距离，慎防追尾嘅。咁一定啦，无论点都好啦，而家落雨啊，小心啲小心啲。如果喺路上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喺上面呢查路况报路况都得嘅。今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6: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7: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6: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7: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6: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8: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同你展望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情况啦，预计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2到3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25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8%，最细75%。预计啦，听日到18号咧，落雨都系会持续嘅，咁即系话啦，今个工作周都有雨落，咁啊雷雨嘅时候咧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落雨嘅时候咧天气能见度会比较差嘅，所以出门记得要特别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强降水区域咧系会重叠，而且地质灾害咧存在滞后性，所以呢几日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今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0: 用戏水夏日道，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罗。

0: 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咧就有叠教飙龙船周边起丝飙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飙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咧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像。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哦。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2: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1: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喎。
2: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1: 吓、啊，原来咁嘅咩？
2: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源。
6: 好啦，今日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大家可以继续喺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留言啦，又或者系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就睇我哋直播嘅。
7: 冇错啦，其实眨下眼咧已经嚟到咗六月中啦。
6: 冇错、啊，
7: 所以咧其实基本上屋企有蛙嘅家长咧，
6: 系、
7: 啊、跟住落嚟嘅半个月咧，其实都系要同啲蛙一齐冲嘅，
6: 即系当然高强度啊，
7: 高考生嘅家长就已经放低咗啦
6: 吓，冇错，
7: 请你已经放低啦。咁但系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即系啲细路仲系读紧中小学嘅话咧，跟着嚟剩翻半个月咧，多数咧大概率咁就要冲期末考啦。
6: 系
7: 啊，期末考临近，所以咧好多学生哥啊，咁其实佢用眼量都会加大咗嘅。
6: 系，
7: 所以我哋就要需要提醒翻各位，可以趁住618呢个机会，谂啲办法帮仔女嘅眼松一松啊，咁你更加有精力去冲刺你嘅好成绩咧，咁其实更加好啦。尤其咧，我哋广东人咧特别在意啊，小朋友一定咧就唔可以只眼太差，要保护好佢嘅。所以而家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好视力618咧。就为各位924嘅旅游记咧带嚟全国最大嘅优惠，只要你打4008331189去订好视力嘅青少年眼贴，就会先送三包同款眼贴俾仔女试用啊！咁啊贴下睇下中唔中意先 ，OK 嘅话咧，其实就可以继续用嘅。咁啊，除咗话先送三包之外咧，就再全部多送18包，只要你买。好视力眼贴嘅话咧，就会喺先送三包嘅情况之下，再送多你18包学习款嘅镂空眼贴，咁啊再同埋咧，再送埋咧就系2包嘅叶黄素软糖添。
6: 系啊，冇错。喂，呢个我想同大家讲咧，呢个叶黄素软糖咧，你唔好理佢，即系叫做点样样
7: 啊。
6: 首先佢系好味嘅，
7: 好味。
6: 我平时我咧系当系即系糖仔啊
7: 咁样，
6: 氹小朋友呢个糖真系都好好味，酸酸甜甜啊咁样样。
7: 对啊，
6: 系啊，咁所以咧就咁抵嘅福利咧，真系924独家专。
8: 专利嚟嘅，
7: 冇错，
8: 千祈咪错过啊！4008331189，4008331189，咁啊期末嘅最后冲刺啦，家长咧可能大家都会比较担心我哋仔女对眼啦，梗系啦吓，日日高强度用眼啦，仲频繁去使用呢个电子产品，
7: 系
8: 视疲劳不断累积吓，又得唔到缓解嘅缓解嘅话咧，咁可能咧就会出现咧眯眼啊、捽眼啊、眨眼啊呢啲咁样嘅情况。
7: 嗯，
8: 其实咧作为家长一定要重视嘅，
7: 冇费
8: 事仔女咧睇嘢唔清楚唔舒服啦，又分散咗注意力咧，又影响咗佢哋嘅学习效率啊。
7: 冇错，咁其实咧我哋都系切身处地有用过好视力眼贴嘅人。
8: 冇错，
7: 我屋企嘅仔女咧都会有用，咁所以啦，假如话咧想帮屋企小朋友缓解疲劳嘅家长咧，咁啊认准好视力青少年眼贴零舍唔一样嘅。咁第一咧就系、成分比较绿色啦，浓缩咗十几种嘅草本原液，系温和唔刺激，可以放心用。第二就系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啊，帮助眼部更好吸收精华成分，可以缓解咧疲劳。咁啊，其实眼攰贴一包咧，就系可以帮你只眼做一做 SPA 零舍滋润舒服，亦都可以俾佢放松得到啊，学习就更加醒神嘅。咁而且咧，好视力眼贴咧系专业护眼26年系精选啊嘅好口碑。咁所以咧，亦都我哋即系其实呢个品牌可以俾到大家一个信心嘅保证。喺我哋佛山咧就会有好多回头客嘅。咁假如话用开嘅话 ，keep 住用就得噶啦。你用眼贴咧，同你平时刷牙一样噶。啊！佢一定系可以帮助到佢，即系小朋友咧嘅眼睛健康嘅。咁再加埋加时咧，就系好视力618嘅呢个活动火爆进行当中啦。今日打4008331189去订购嘅话咧，记得系先送18包流空眼贴，咁啊再送2包叶黄素嘅呢个软糖。咁啊好多老友记咧就只要落单嘅话就可以咧加送呢啲嘢噶啦。咁啊嗱声快手啦。咁我哋节目嘅老友记咧就其实咧系如果你而家打过去嘅话，仲会有机会。攞埋咧智能眼部按摩仪嘅，即系嗰个可以帮你咧就做眼保健操嗰嚿嘢啊，
8: 戴喺个头度。劲舒服，我想同大家讲，全自动按摩，咁啊为我哋嘅青少年系量身订造呢个眼保健操模式，我采用咧仿真人嘅按摩手法，按摩眼周14个嘅穴位，眼贴再加埋按摩仪搭住用嘅话咧，护眼就更加之全面啦。
7: 冇错，
8: 咁咧就反正咧，大家记住咧，而家咧系我哋618咧全国自带福利咧，就喺924嘅，有错过咗机会嘅话咧就冇噶啦。咁如果系有咩唔满意嘅话咧，无理由去退换货，咪快啲去拨打4008331189，4008331189，吓记得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嘅。
7: 对，
8: 系啊，其实咧我最中意其中一样嘢咧，就当我哋小朋友咧做完作业啊，然之后咧就系即系叫做临瞓觉之前咧，可能咧都仲系头脑比较兴奋啊，咁就帮佢瞓得上床之后咧就贴住佢。咁等佢咧就唔会周围喐吓，亦都系咧强制佢哋咧就系即系黑埋对眼关机，
7: 系冇错，
8: 箍住只眼咧又可以即系叫护眼之余咧，又系帮我哋去助眠，其实都好好嘅。
7: 系咁啊，所以咧就系因为有阵时咧你只眼太攰系点解咧？系因为我哋冇习惯点样眨眼，或者系咧得闲咧系闭一闭眼，令佢咧回复一发一下。所以咧有眼贴贴住嘅嗰个 moment 咧，其实俾一个机会俾大家去放松。呢啲嘢日常咧，即系我知都好忙噶啦，功课都好紧张嘅，咁但系都要记得。張弛有道就係、是、要鬆一鬆啦，
8: 係啊，冇錯。咁其實咧，除咗係護眼之外咧，其實喺某程度上都係幫我哋去即係慳錢啊。因為我今日咧先睇完咧有一個嘅新聞就講咩嘢咧，就話有一啲嘅叫做配鏡啊嗰啲嘅眼鏡咧嚇，咁、其實咧嗰、那個嘅價錢咧其實都幾貴下嘅。某程度上吓，
7: 几
8: 千蚊咁样，但其实咧进货价咧可能100蚊，系啦，咁所以咧嗰个毛利率咧非常之高。
7: 唔系呢几廿年嚟，大家都会有一个咁嘅情况嘅，就系虽然讲咗几廿年啊，嗰个行业咧确实啲利率系比
8: 较
7: 利润率
8: 系非常之高啊。
7: 咁但系确实呢一行有好多朋友都系从业者啦，咁佢又真系冇办法让太多嘅利俾我哋。
8: 系，
7: 唉，呢个都系咁多年嚟都系咁。我记得我僆仔嘅时候，我十僆岁就近视啦嘛，
8: 系
7: 呢30年嚟。佢都冇咩点样进步过啊！其实呢个行业系咪
8: 依然都仲系咁样，
7: 所以我把心一横算啦，都系做个手术啦咁样。
8: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对于我哋小朋友咧，即系佢哋嘅眼部咧正在系发育当中嘅时候咧，大家就要更加之多留几个心眼啦。
7: 对，反正保护好眼睛都系好合理嘅。
8: 嗯。
9: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返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10: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9: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10: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9: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11: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2: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5: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4: 一起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6: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17: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16: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7: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18: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6: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啦，多谢晒大家吓。咁、其实咧就呢段时间，因为天气热咧，有时候咧可能会有少少呢一个冇乜胃口食饭。
7: 哦，
6: 即系我自己会系咁样样嘅，吓，即系虽然咧就即系平时即系，反正我有机会有得闲啦，即系我都会煮啦。咁但系咧就来来去去煮嚟煮去都嗰啲嘢咧，
7: 吓、
6: 其实都系想突破一下自己。
7: 即系其实你嘅菜谱有冇超过100道菜？
6: 梗系冇啦，得了嘅。
8: 二十度好叻啦，好唔好啊？
7: 哦，咁啊系，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你要蒸一球蒸廿度。
8: 人哋谢霆锋先十二度风味咋？
7: 谢霆锋十二度风味仲有一度系肠仔嚟噶，好唔好？
8: 真系边有咁多？但系咧，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克服咗一样嘢嘅，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喺屋企嗰度自己炒米粉，
7: 哦，
8: 炒米粉，
7: 哇，你咁高手啊，你米粉你要浸噶喎，
8: 浸系其中一个步骤啦，
7: 系，
8: 因为咧系咁样样嘅，我屋企人咧每一次炒米粉咧、都系会炒到要么咧就系烂晒，即系已经冇成条噶啦，
7: 冇弹性啦，
8: 唔系冇弹性，
7: 断晒，
8: 系断晒。跟住咧就會煎到咧就唔係炒係煎啊，煎到係有少少窿窿地，
7: 仲要窿添啊，
8: 一嚿嚿係拆唔散嘅嗰啲。
7: 哦，好。
8: 咁跟住咧就係因為由細到大食嘅都係咁樣樣，所以我對於我自己要去挑戰炒米粉呢一件事情咧係有個心理障礙嘅，我覺得應該會好難。咁但係嗰日咧我真係諗下，哎呀！不如就煲粥炒粉啦，我唔想再煮餸啦。因为成日都重复，当然啦，我屋企嘅小朋友呢佢可能都係都係嗰几味。咁但我就諗下不如试下即係炒粉同煲粥啦，我即係煲粥冇问题。
7: 係咪上牌嘅事
8: 就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
7: 幾日
8: 就係呢个周末。呢个周末。咁呢就煲粥我屋企一早就好简单煲粥。咁然之后呢就炒米粉。炒米粉点样样可以唔黐底呢咁样样。
7: 吓点样啊
8: 係啦点样样唔单止唔黐底仲可以条条分明。
7: 哦。
8: 唔会结构。
7: 哦。
8: 係啦呢一样嘢呢其实就呢个周末呢其实我系已系第二次。第一次唔系呢个周末。想同大家去分享呢个只系我自己真系后知后觉啫。好啦前摇好长啦。同大家讲呢就系我系喺某书上边学嘅，
7: 哦，
8: 好简单，好简单，点样样可以炒到条条分明？就是、首先攞啲米粉，跟住用热水先浸十分钟，
7: 浸十分钟，
8: 先浸开咗佢先，浸软佢先，十分钟，
7: 系要浸噶，
8: 吸饱晒水之后，
7: 对，
8: 捞起身沥干水，跟住落嚟嘅呢一步就系帮我哋去令到嗰啲嘅米粉唔会结构，
7: 哦，
8: 系咩嘢呢就系、是。先捞咗先，
7: 捞咗
8: 盐做个底，少少盐，然之后豉油、蚝油，然之后落少少咁多啲个老抽，去帮我上色嘅。其实
7: 系啊系啊
8: 系啊，如果唔系我就白濑晒噶啦。
7: 系
8: 咁啊，跟住咧，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口味落啲啲嘅糖，又或者落少少嘅呢一个嘅味精。跟住就戴住手套。就系咁炒佢，系咁捞佢，
7: 捞
8: 啊！仲有仲要再落多一圈呢一个食用油，你仲要落油嘅，
7: 系
8: 咁样样嘅话咧，就喺佢炒之前就先将佢每一条都好匀匀咁涂满晒呢一个味，先打咗个底先，系捞，
7: 等佢索饱晒呢啲味道啦，
8: 索饱晒啦，咁样样就全部好均匀咁，嗰啲嘅调料已经系 jam 到每一条嘅呢个米粉都已经有味啦。好啦。跟住呢就再去做呢一个嘅三丝炒嘛。三丝炒咁你就打蛋落去啦。咁你就炒蛋啦。然之后呢就掉呢个红萝卜丝啦。包菜丝啦。同埋呢一个嘅火腿丝。係啦。炒到个断生嘅意思大概就係大概七到八成熟。跟住就将所有嘅嗰啲嘅粉啱先捞咗嗰啲粉呢、就倒晒落去嗰个镬嗰度。跟住落嚟嘅呢一步呢就係、是、帮大家炒佢嘅时候唔会将佢炒断，系咩嘢呢就系、是、左右开工，左手右手各攞一双筷子，由上由下到上咁样样去捞佢，
7: 捞起咁，
8: 系啦，就当系镬咁样样，佢系咁样兜兜兜兜兜上下上下上下，
7: 又系筷子炒，
8: 上下用筷子用筷子，
7: 好高阶啊！你呢个操作，
8: 一路系咁蒸，系咁蒸，系咁捞，系咁捞，系咁捞，系咁捞，
7: 系铁筷子定木筷子啊？你用
8: 木筷子，
7: 木筷子，
8: 木筷子，铁筷子又唔系话唔得嘅，因为你快手嗰下其实你持续个停留嘅时间唔好耐嘅啫嘛。
7: 哦，好，
8: 木筷子啦吓，木筷子，咁啊跟住咧两边系咁兜，系咁兜，系咁兜，系咁兜，系咁兜。咁火候呢啲嘢就自己掌握啦。我大概每一次大概兜佢六到七分钟左右，咁就係足够熟同埋足够熱，同埋就足够可以将嗰一啲嘅丝呢就混入去嗰一啲嘅米粉嗰度㗎啦。咁喺淋起锅之前再揾一炸葱花，再捞两下 ,OK, 搞掂。一 定唔会结构，一定唔会炒团，
7: 都系猛火系嘛？全程
8: 呢一、這个又唔好太猛火，
7: 唔好太猛火，
8: 中间细少少啦，又唔好急火猛火炒，
7: 大家都系保守啲好。
8: 系、啦，冇错啦。跟住就有朋友就话喂。出面走鬼嗰啲唔係咁嘅话，嗱我同大家讲啦，出边
7: 走鬼嗰啲梗系唔系咁啦，
8: 走鬼嗰啲咧系落比较多油，
7: 系咪？佢哋嗰个炉系猛好多，同埋
8: 炉猛好多，
7: 佢
8: 只铁
7: 镬系嗰啲轻嗰种铁镬啊。

0: 系，所以佢哋系会飙火嘅，
1: 冇错，
0: 系
1: 吓，咁你就我只能够讲咧，就屋企嘅炒法就
0: 系
1: 咁样样，
0: 系家常嘅，
1: 系啦，家常嘅炒法，咁但系佢炒出嚟咧，其实就系只要你够热咧，其实镬咧你全热系比较足够嘅话咧，其实炒出嚟一样都系香嘅，只要够，只要只镬嘅嗰个全热。比较好嘅话呢，其实就係能够将嗰一啲嘅无论係调料啦或者食材啦咁样好充分咁去混合埋一齐呢，其实就係所谓嘅嗰一个即係叫做镬气就咁样嚟㗎啦。
0: 哇，我觉得呢兜嘢对你嘅成就感都好饱满喎。
1: 因为佢克服咗我个心理障碍。
0: 係咩障碍？
1: 咪就係之前我话我可能感觉上冇好难炒囉。好难会炒得好，
0: 咦，几好啊！挑战咗自己喎、啊，
1: 挑战咗噶，其实又亦都成功、
0: 啊，
1: 一次成功，哦、真系一次就可以，其实好简单，
0: 系
1: 系啦。咁跟住咧，下一次我要挑战嘅系咩嘢呢？就系、是、炒鱼片。
0: 哦，哇，鱼片炒到噶，
1: 炒鱼片、芥兰炒、哦、菜心炒、炒鱼片，点样样炒到啲鱼片啱啱熟得嚟，仲要。唔会炒烂
0: 哦，
1: 呢个好难噶呢个，
0: 冇错，我终于可以理解得到你嘅退休嘅愿望就系唔使再煮饭，
1: 系唔系？
0: 我突然间谂起麦兜嗰个梗
1: ，OK 嘅 ，OK 嘅，
0: 麦兜有个梗就系想快啊，炒粉啦，
1: 炒粉，冇错，炒粉嘅，但系当然你成个过程都耐，
0: 都耐啊，
1: 你从你去准备去浸粉嗰个开始，
0: 啲准备嗰个位都好多功夫，
1: 都半个钟噶都，
0: 唔系，但系咧即系有朋友仔对比你喺比如话啲夜宵店啦吓，呢啲大排档。当食嗰啲炒粉咧，同饭种呢种家常系好唔一样噶。
1: 系，
0: 大家一定要留意，因为我曾经见过抖音有个炒粉网红咧，系一分钟炒咗一兜粉出嚟嘅。
1: 系，
0: 咁但系佢嗰啲镬嘅温度啦，佢嘅方式啦，同埋佢个口味系唔一样噶。
1: 系，冇
0: 错，留意。
1: 系，咁咧就牛德森都话嗱，炒粉一定要拎干水，冇错啦，拎干水捞油，用筷子嚟捞，唔好用镬铲铲。镬铲铲就断硬嘅，
0: 一劈咁啊！
1: 冇错，跟住有人话：你上一次唔系已经教阿探员用筷子炒粉啦咩？冇错，上一次系我第一次，
0: 今次第二次啊！
1: 我系冇喺节目嗰度同大家讲过，我喺阿探员嘅直播间嗰度有讲过，系啦。咁但系就因为呢个确实系我最近嘅一个小小。嘅一個即係叫做成功嘅小喜悦、
0: 小成就，
1: 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樣樣啦。update 版本係嘛？唉，係咯，咁上下啦。係咁反正就OK 好食嘅。咁但係就即係好似前邊嘅嗰啲咧，我覺得就唔好攞啲比較難熟嘅一啲食材，因為咧啲蛋咧好容易會炒散，炒到好爛咧就變成一粒粒。
0: 好，
1: 就即係唔結構啊。咁樣樣嘅話咧，就即係會影響啲口感咯。
0: 哦，
1: 係啊。
0: 喂，假設如果係咁嘅話，嗱，你好快下個禮拜你放年假你。就炒埋个鱼片俾我哋，
1: 系
0: 拍条片添，阿力嗱
1: 关事
0: 加任务啊，
1: 唔系炒鱼片，
0: 哪怕系失败都好，都系一个好真实嘅呢个尝试，系冇错。
1: 正
0: 正，
1: 谂起开心。
0: 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咧，嗱，日常如果想关注范总嘅一啲动态嘅话咧，可以喺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加个关注。
1: 系，
0: 同埋咧，今日咧喺我哋嘅直播间嘅小黄车同埋商品商城入边咧，会有我哋嘅啱父亲节俾你去送出去嘅男士 polo 衫，
1: 冇错，
0: 69蚊有一件噶啦，可以上去睇睇有七只颜色，同埋咧90斤到呢个200斤嘅男士都有啱款嘅，
1: 系
0: 可以试试吓，
1: 冇错。好，咁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5: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10: 都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9: 第二篇物权
11: 都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9: 第三篇合同
12: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9: 第四篇人格权
13: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9: 第五篇婚姻家庭
14: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9: 第六篇继承
15: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9: 第七篇侵权责任
16: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哋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9: 最后仲有负责
17: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9: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8: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9: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2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1: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2: 九二

0: 时间嚟到咗晚上嘅7:04，同你马上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嘅路段包括会有海柏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车都有慢；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方向行车未如理想。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嘅位置需要你等一等。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呢度车仔都行得摩。桂华路黄府井紫微港往石梗方向，同埋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现时行车步慢。灰旗路嘅天虹路口往石湾嘅位置，同埋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现时都有啲扭令嘅。而高速方面都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行车缓慢。提醒翻各位朋友，雨天行车嘅话咧，需要及时咁样开启示霍灯同埋雾灯，适当咁样咧就系增大翻啦同车距跟车嘅距离嘅。咁亦都要保持翻咧就系安全嘅车速啦，要注意观察道路嘅情况。如果遇到特殊嘅情况嘅话咧，需要系提前咁样系采取制动减速措施，避免紧急制动。亦都要避免紧急转向，以防车辆会侧滑发生危险。亦都欢迎大家在路面上面安全的情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进行报路况。茶路况同样都是佛山家花生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细挂鲜红。

0: 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喺度诉说住季节嘅渴望。
1: 野草蓬勃，自然生香，所有嘅生命都喺天地间坦然自若咁生长。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全新一个星期，星期一嘅晚上，欢迎你收听 FM92.4， 你好有趣，继续会有孟非陪住你嘅。今日咧，我相信好多嘅朋友咧，都应该系湿咗下身噶啦，无论系早上嘅嗰一场豪雨啦，亦或系晏昼嘅时候啦，好多朋友都话：哇，好大雨啊！即系呢几日咧，我谂都真系要留意翻啦。即系除咗我哋可以带多对拖鞋之外嘅话，最好备多袋衫，唔系套衫，系备多袋衫。喺我哋嘅办公室嗰度啦，或者喺车上边啦，咁如果系淋湿咗嘅话，最好就及时咁样更换翻干爽嘅衣物，去保证翻自己咧，就唔好咁容易着凉啦。亦都有朋友就话啦，今日嘅呢两场雨咧落咗之后，的而且确咧嗰个感觉上好似温度稍稍有少少嘅下降。咁目前咧，我见到佛山五区嗰个嘅气温的而且确系下降咗比较多噶啦，有24到26摄氏度左右。如果系按照上个星期嚟讲嘅话，通常都系有30度嘅呢个钟数。预计今晚黑咧，我哋嘅天气都仲系会有雨啊，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如果今晚黑出行嘅话咧，都最好要 check check 近一两个钟头个天气情况系点先。喺听节目嘅同时，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佛山家呢一个嘅手机后端，接到花生嘅板块留言互动点歌。稍后咧都会开启视频直播嘅，大家可以咧先搜索关注畅游故事会，畅系唱歌嘅歌，唱歌嘅唱，会系会聚嘅会，三点水嘅会。见到阿擦地僧，佢话咧晒张图上嚟啊，见到彩虹，佢话咧西潮咧就是、雨过天晴，出咗彩虹啊。今日早上禅城嗰个位置嗰度咧都系。落完雨之后是晒了一段时间的，中午那个时候是出了一下太阳添的。即是这个时间的话呢，除了要带遮之外的话呢，就要擦防晒，因为你不知道呢落完雨之后那个紫外线有几劲啊。然后见到 Kimmy 他就说啦，大家撑场晚飞啊，昨天休息，所以呢就是开始日夜颠倒啦，从凌晨三点钟开始睇世界杯，一路睇到九点钟，无缝衔接。咁由于呢仲系要凑下自己的太太同埋凑下两个小朋友出去玩嘅，所以呢有两场嘅比赛都冇点睇啦，但係我都要关注比分㗎。跟住晚黑呢就返咗外家嗰度食饭啦，咁一日假期真系过得好快啊。今晚都想整返首电波先生嘅醒啊。刚才啊阿 Frankie 嘅节目你唔点嘅，然后呢就阿 Kimmy 佢都晒咗呢就系彩虹图啊，系咪都系今日影到㗎，因为今日都有几多嘅朋友影到彩虹啊，如果冇影都唔紧要啊，我而家可以送俾你。但嚟嘅会有阿 J 周杰伦嘅彩虹。

带嚟会有阿 J 周杰伦嘅彩虹，亦都系命运呼叫转移嘅插曲。哎，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咧，好似对于呢一个嘅彩虹咧，特别之有感觉咁样样。好多朋友留言咧就话，我今日都见到彩虹啊！好似斯提芬周，佢话彩虹嚟啦，彩虹嚟啦，想点首彩虹嘅微笑，晒咗张相上嚟，亦都系影咗个好靓嘅彩虹啊！佢如果冇嘅话，彩云追月我都制啊！带嚟都会有呢一位非常之甜嘅黄心凌嘅歌曲。

阳光彩虹小白马，来自大张伟嘅。见到我啲好鍾意呢一首歌嘅朋友就话，哇，点解呢一首歌咁好品味万飞直播嘅呢？因为刚才我哋讲到呢就係彩虹嘛，我觉得大家都好开心，因为本身我今日係准备咗个话题嘅，就係关于雨呢个话题呢，你想听咩歌嘅。通常雨呢嗰啲歌曲呢都会比较之感性少少嘅。但是结果呢一开头的时候呢已经是被大家带偏了，大家就晒晒那些彩虹出来了。咁不如就播啲开心少少的歌给大家听。浅笑安然，他说望天晚上好，想点首呢就庆祝又或者冲开一切呢送给今日成长值又添了一岁的英德哥，祝他年年十九岁，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家庭美满，平安喜乐，万事顺遂。嗰啖气短少少都读唔晒你嗰啲祝福啊！哇哈哈，佢话咧打个 QQ 弹弹嘅卡先，咁你要蹦蹦跳跳咁过嚟打卡先得。就系见到咧，就嚟自寻州府人在佛山，佢话过嚟有趣频道打个卡。巴拉巴巴巴，佢话万飞晚上好啊，今晚想点首咖喱牛腩，我专门真系搜咗一下，好认真咁搜咗一下，冇呢首歌、啊。他说送整一首归来吧，送给远在韩国的龙少，他今晚他还没写得起程吗？是时候翻工了龙。今天的歌好像都比较热闹，但是我有 Beyond 的这一首歌曲，冲开一切。

讲开咧就话落雨想听咩歌，阿安佢就话我想听呢一首啊，雨中的恋人们。但我系觉得咧，咁大雨嘅话咧，如果两个降晒水咁样咧，太唔浪漫啦。王凯勤嘅经典作品啊。

0: 见到怀集嘅星哥，佢话见到雨后彩虹嘅心情好靓啊，晒咗好多张咧，就系喺路上面嘅呢一个影到嘅彩虹。当然系如果你揸紧车嘅话，嗰啲朋友啊晒相，注意安全啦、啊，揸车唔好挂住玩手机啊。佢话开饭啦喂，睇今晚黑我食啲咩先？海鲜大餐、啊。一大堆嗰啲咩白贝罗氏虾嗰啲咁样，然后一大堆壳，有啲生蚝壳。唔好饮咁多噶，唔好饮咁多嗰啲咩啤酒啊！今晚黑如果系睇波嘅话，好容易会尿酸高啊。跟住呢个1357，佢就话：哎呀，听住924嘅朋友，你哋好啊！又系新嘅一周，打卡打卡。微信用户就都晒咗张相上嚟，非常之靓嘅一个晚霞。佢话呢个系雨后嘅天空送俾你哋啊！大家都可以上到咧，就系佛山家雀到花生板块嗰度咧可以睇到嘅。跟住呢位朋友呢度系边度啊？系咪高明啊？摩天轮上面有一个好靓嘅彩虹。就个天灰咗少少，同埋未有另外一个恋人陪住你。跟住人见人嗰啲陈小姐佢话啦，成个佛山家都系彩虹啊，阳台唔使出就可以睇到佛山各个地方嘅彩虹，可能唔止，可能仲有嗰啲咩怀集啊、中山啊、肇庆啊嗰啲彩虹啊。小杰佢就话啦，彩虹见唔到，但系晚霞好靓。晚霞见到啦，一个紫紫红红嘅呢个天空，系啦。如果喺路上面见到好多靓嘅风景，都欢迎你上到佛山家上面晒图嘅。同样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长游故事会唱歌唱会聚会嗰度咧，就系进行留言啦。
1: 晚上7:30。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我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马上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受到缓慢嘅路段包括会有佛山大道嘅公安立交三层往大丽方向，现时车多有慢。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角嘅方向呢一度咧有啲立落嘅。咁就嚟见到啦，105国道嘅三落路跨线桥往大良方向行得棘棘下。提醒翻你啊，雨天行车嘅话咧，要适当咁样降低翻车速，唔好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盘，谨慎侧滑，同时咧要加大翻咧就系跟车嘅距离，慎防追尾。亦都欢迎你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山。

0: 博物馆溯源巴渝文物，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涌滩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今晚的天气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吹两到三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25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75%到95%。16到18号持续降雨，雷雨时候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落雨的时候天气能见度比较之低，所以出行的话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强降水区域可能会重叠，地质灾害存在住滞后性，所以各位朋友要注意防御。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解封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在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8: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9: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0: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9: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2: 生活没有低谷，只有蓄势待发。请相信你要去的地方，春暖花开。呢度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3: 继续翻到嚟，你好有趣，欢迎大家可以嚟到佛山家花生板块。你好有趣嘅呢一个直播间当中咧，同我进行倾偈互动，亦都欢迎大家咧见到啲路面上面嘅靓图都晒一晒嘅。哇，呢、这个雨后阳光呢、这个名咧，我谂呢几日应该好多朋友好中意啊。 点首 Beyond 嘅《无悔这一生》啊，刚刚先播完呢一个嘅 Beyond 嘅歌啊。系啦，跟住阿小杰佢话你系咪冇睇到我留言啊？睇下先，佢话晚上好啊，菲菲，周末休息得好唔好啊？周五嗰日唔得闲，咁啊周末重听翻节目就话休息得唔系好够，要挨夜，都真系瞓咗一日噶啦，但系都好似唔系好够咁咯。今日落咗一日嘅雨有啲烦啊，想点首幸福之歌俾顶班嘅晚飞子舒。朱儿记忆月光园长亦说阿朱村长花花彩姐姐同埋仲有出道紧嘅阿朗，其实我因为冇关注佢，我之前咧佢出发之前我问佢，我话你究竟去边条道咁样，究竟系去边度？跟住佢就冇同我讲我究竟佢去嘅系韩国嘅咩位置？咁究竟阿龙去嘅边个道咧？即系边个省咧？三百六星神佢话啦，就系菲菲晚上好啊，想点首咧就系《星梦情真》啊 ，Kelly 嘅送俾咧就系菲菲子舒、佛拉、月光、东微微所有人。我以为有个人叫所有人同所有人，系啦，送俾听紧节目嘅你啊。咁啊，刚才咧就喺我哋嘅畅游故事会嗰度咧，就系、有个朋友佢话你讲开落雨。我觉得有一首歌阿蛋哥嗰首呢好经典嘅咩湿滑嘅公路嘅嗰首歌呢。嗰首唔记得咩歌啦，但我觉得係最震最震呢个天气㗎。係。得嚟会有张丽瑾最佳上阵单睡经典作品留给最爱的说话。

咗最大嘅勇气，让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咁我见到咧有好多嘅朋友讲开呢一个嘅彩虹，好多朋友就话我都要发下先。嗱，海马先生咧就晒咗张相上嚟，但系嗱，我而家捉到正啊，千祈唔好俾交警见到啊你，揸车玩手机啊。跟住阿子怡姐姐咧，佢就话啦，雨后彩虹送俾大家，希望见到彩虹嘅你哋都有好心情，最紧要注意安全啊，各位吓。阿 Stevens 啦，佢就话啦，曼菲打卡撑场，今日广州南沙咧就落暴雨啊，喺朋友屋企嗰度咧就食住菠萝咪听你嘅节目。啲 friend 去边度揾咧唔话得，跟住咧就阿北佢话啦，啊撑场曼菲落雨想听嘅歌，我谂到阿 J 嘅《你是我的回忆杀》，我哋第一首已经阿 J 啦。二零佢话啦，大家晚飞啊，雨后嘅桂城啊，都系一个好靓嘅晚霞，多谢晒你哋嘅晒图啊！咁除此以外嘅话咧，我见到其实咧喺卓游故事会嗰度有好多嘅留言，一边晒太阳，一边就话要播嗰啲落雨嘅歌。咁好啦，咁我就唔做选择住先，先去讲个客户声音先。
1: 想食正宗澳门味道，就买田间角澳门手信啦！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现已上架，搜索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经典澳门风味包邮到家。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呢一首嘅作品啦，第一句就系又下雨了，可能咧连续呢几日你都会讲呢一句说话。落雨唔紧要，最紧要有好嘅心情啊！阿安就灵魂拷问咗下啦，都落雨啦，仲留低把遮？一阵间用另外一首歌答你。得嚟会有 Kelly 嘅《星梦情真》，嚟自三六路车神嘅点歌。落完雨，今晚黑唔知见唔见到星星呢？如果你而家晒紧布嘅话，可以抬头望望嘅天。

刚才有朋友问到就话，究竟个八姐落雨嘅时候系咪可以留低呢？我相信呢一首雨伞，你留意歌词嘅话，可以从中揾到答案。咁而家有冇人值得你喺雨天留低把遮俾佢呢？

0: 见到有朋友讲到咧，就话我啲姐全部都系攞我屋企人嘅，唔负责买，负责用，系咪？广州柳飘飘佢话：哇，好正啊！上楼顶影咗张相，一个好大好大嘅彩虹。系啊，希望每一日都可以见到咁靓嘅彩虹啦。嗯，然后见到 Vicky 咧，佢就话啦：哎呀，万飞，我想听《谢丽云有雨》啊！呢首歌都真系好有意思，特别系呢两日呢个契机啊。嗯，跟住咧就雨后阳光话想点首《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我可以答到你，在我们佛山家的花生板块里面不下雨，因为全部都是彩虹。小杰呢，他就晒了，他说好靓啊，朋友圈里面全部都是那些好靓的晚霞啦，同埋这个的彩虹啊，咁。即如果你说今日都仲未见到好靓的晚霞，好似或者咁，好似我咁啦，在办公室嗰度或者在直播室度仲未落班嘅，浪费了这个咁靓的傍晚时分的一啲美景嘅，咁你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呢一个佛山家上面啦，可以睇睇大家靓头。9131尾数嘅朋友话：点解冇人点刀郎嘅？你可以点噶嘛？时光机佢就话想点首歌咧，就送俾屋企嘅小朋友。首歌系自己嘅童年，希望可以播。咁但系因为我哋库里边冇啊，咁或者咧你试下点其他嘅歌曲啊。咁而脆皮鸡小羚羊佢就话啦，佢话：哎呀，作为我呢个牛马，终于翻到屋企啦！啱啱喺地铁嗰度见到双彩虹啊。不过，我嘅摄影技术同埋手机就已经系影唔到更加好噶啦，哎，就住先啦，咁样样就晒咗张相上嚟。但系真系隐隐约约见到双彩虹，哇！而家卷到咁紧要啊，即系见到彩虹唔得嘅，见到一个半圆嘅180度嘅彩虹未够嘅，要双彩虹系咪？佢话想点首许美静嘅《倾城》送俾菲菲同 Shell 嘅听众，牛马们加油，好快到端午假期啦！好啦，嗱，呢个留言咧就读住咁多先，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倾偈互动嘅。咁啊，见到小强就话想点千华嘅歌等等吓，留言一阵间再读嘅，我哋先去广告后回声音，转头翻嚟同你分享更加多。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晚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5: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6: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5: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换新计划，梗系要从头
9: 开。I love you。
0: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带嚟会有呢一首好经典嘅作品啦，1982年嘅作品啦。诶，唔知道听紧嘅你，当年你做紧乜咧？出世未咧？雨丝情愁啊！睇睇先啊，满杯拿铁佢话万飞，我冇遇到彩虹，咁啱啱咧去亲戚嗰度攞啲种啊，不过咧就遇到好似骨子色嘅晚霞，哇，嗰啲相都好靓，好写意，有种我都想落班嘅感觉啊！哎呀，拿铁你一手咁靓嘅。

得嚟会有黄海芹再加上梁雁玲合唱的《那里的烟囱不下雨》1992年的作品。最近呢黄海芹好像都准备开演唱会，我刷到啊。其实好似呢啲咁样老牌嘅实力唱将，如果你都鍾意啲经典作品嘅话呢，都几推荐大家可以冲嘅。因为呢最近我睇嘅演唱会呢都系一啲比较之有实力嘅，同埋可能都有啲朋友就话，如果我唔系当年做经典音乐日呢个节目嘅话，可能都唔一定会听到咁旧嘅歌。但系你会发现嗰啲老一脱嘅歌手啊，佢哋喺现场嘅嗰个演绎啊，嗰啲细腻啊，同埋嗰啲情感啊，真係会令到你感叹，哎呀，嚟现场听真係同 CD 好唔一样，会更加好，更加有现场感嘅。咁啊，跟住呢就有啲朋友其实唔系好鍾意佢之前呢嗰个爵士嗰、那个係咪啊，因为呢其实就有啲朋友就觉得我明明係想听呢一个 CD 版本一模一样㗎，你重新編曲咗行咗爵士 feel， 有啲朋友就不动先生啦，就觉得唔係咁鍾意咁样。所以其实呢，如果你去买演唱会飞之前要睇睇究竟佢嗰个嘅編曲会唔会改呢，係咪你鍾意嘅呢，咁当然如果你话我经常听演唱会嘅话，可能就好有经验㗎啦。再嚟睇返先，有朋友呢位朋友佢话1982年我已经6岁，哎呀唔小心暴露咗年龄。唔紧要啊。证明你亦都经历过比人哋更加多嘅一个美好嘛。天之骄子，哎呀，我今日呢个嘅彩虹呢炸出咗非常之多平时都好少留言嘅朋友啊。他说我都遇见了彩虹，我们都见到他这个是双彩虹。至于他说我想点一首晴天阴天下雨天，是不是彩虹看不到，一直都落住雨我这边。跟着老虎 LJ 他说，如果你说斜阳晚霞彩虹，令上班的我会想起一首很田园的歌，叫做《陌上归人》。这首歌应该是欧瑞强的作品，是不是？在播这首作品之前，会和大家推荐另外一首都很经典的歌。

带嚟嘅会系1994年嘅一只作品《你把我灌醉》。演唱方面嘅会有黄大炜，非常之惋惜嘅就系啦，喺寻日我哋都收到一个嘅讯息，咁就系话咧，就系喺今个月嘅月头啊，即系6月2号嘅时候啦，黄大炜亦都喺美国夏威夷自己姐姐嘅屋企嗰度咧骤然离世，终年61岁。咁而消息咧系直到寻日啦，先经过佢嘅姐姐再揾律师去发布咗一个嘅公告，咁大家先知道吓。咁其实呢一只嘅作品啦，当年亦都系收录在手下留情的专辑当中，也都是这一只作品令到黄大炜可以说是红遍了两岸三地。这首歌更加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佳作，后来也都被非常之多的歌手翻唱过。斋就是我而家喺歌库里面见到嘅我哋嘅翻唱嘅版本啦，就系、是、包括有好似妹姐梅艳芳99年翻唱嘅咯，好似陈洁仪2011年嘅嗰张专辑里面亦都有翻唱过啦，动力火车04年有翻唱过，而刘德华97年嘅时候有翻唱过，仲出咗个 MV 嘅，咁跟住仲有啦。年轻一辈认识呢一首歌是因为 Jam 邓紫棋亦都有在2013年的时候翻唱过另外一个比较爆的版本。

黄大炜嗰把声啊，非常之特别嘅。当佢第一张专辑出道嘅时候咧，已经系备受关注噶啦。咁如果你话诶，我都想了解更加多关于佢嘅故事啦，同埋佢嘅作品，包括咧佢喺后嚟出嘅一只实验式极强嘅专辑《秋天1944》里面，其实藏咗啲咩故事咧？大家都可以咧就系上到去畅游故事会呢一个嘅视频号嗰度啦，去了解更加多。同样亦都可以关注翻万飞嘅呢一个抖音，同样都会有更加详细嘅一个故事嘅分享。但嚟嘅会有欧瑞强嘅呢一个《陌上归人》呢一只非常之有田园味道嘅歌曲。有朋友讲到啦，好似呢个电池管理员啦，同埋我见到呢喺出游故事会上面都有朋友讲到，就话好似呢但凡系漫飞做节目嘅话呢，就有重启经典音乐日嘅感觉啦。喂，唔系喎，有一次呢我真系见阿龙做节目嘅时候令到我非常之 O 咗嘅咩呢，佢居然播咗一首歌，我仲记得嗰首歌叫《百花亭之恋》。呢首歌啦，正常我呢个年纪嘅，甚至乎可能更加年长少少嘅，都唔一定会听过。因为呢首歌咧系粤曲嘅小调嚟嘅。点解我会识咧？就是、因为我啱啱入电台嘅时候咧，其实我系跟粤剧节目嘅，咁就跟晓君姐嘅，所以咧其实我对啲小曲咧都略懂一二啦。咁我相信呢一首歌放喺我哋而家好多嘅主持人身上面嘅话，你问佢佢都唔一定识。当时我就听到，哇，我话阿龙啲歌咁偏嘅，啲听众都好特别喎，啲跨度都好大，又有点阳光彩虹小白马嘅，又有点小曲嘅。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唔算经典啦，佢嗰啲先系经典之王啊！

0: 睇熱血龍舟賽事，入手創意龍船周邊，起司飆魔打手龍舟金屬冰箱貼，手瓜起剪爬到飛起，仲有買到全市斷貨嘅金屬船長造型鎖匙扣掛件，現貨回歸，輕鬆嘅房東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遊小程序，點擊特色文創專區，立即入手。
2: 生活没有低谷，只有蓄势待发。请相信你要去的地方，春暖花开。呢度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曾要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

0: 见到阿 Man 佢话万飞今晚黑播嗰啲歌咧，全部都系当年准备表白，点知好朋友同咗爱嘅人拍拖嘅嗰啲歌，冇咁惨。
1: 天气的错，错在你。

大家已经开始随住嗰啲歌放飞咗自我啦。跟住有啲朋友话要听咩剑侠差缘，我哋呢边应该冇粤曲嘅。但系如果你话东山少爷嗰首咧，应该都仲有嘅。天天多问题，天天多，佢话咧就系、是、想点首千华嘅《小城大事》，系咪？送俾新华三一班牛马收听。

嗱，刚才有朋友亦都讲到话咧，好似太多歌太苦情啦。亦都有朋友话，我要听《天气的错》，但系我想讲嘅系，无论任何天气 ，FM92.4 始终陪住你。好听嘅歌曲，好听嘅节目，依然会喺呢个频率当中不断咁样上演。

0: 好多谢啦，大家今晚不停咁样喺我哋佛山家上面咧，就系分享图啊。咁啊，八戒追佢话咧，万飞，我而家喺北江大堤呢个广州市指挥部啊。跟住佢就话咧，我哋呢边啦系有晚霞，但系都有黑云，又好似准备落雨咯噃。再嚟睇到咧，就系9648，佢话今晚个晚霞真系好靓，紫紫地粉红色嘅天送俾大家。真係好靚啊！見到大家曬嘅呢個圖呢，就會覺得哎呀，點解我傍晚嘅時候掛住剪片呢，冇出去欣賞下呢。阿大健呢，佢都話打卡雨後嘅晚霞曬咗上嚟。呢位叫做匿名用户嘅朋友，佢話雨中的故事小娟山谷裏的居民版本好聽。我本身都想分享嘅，但係好可惜就係、是、剛才喺庫裏面冇揾到呢一個嘅版本啊。
1: 消失去去了未会化，
0: 节目最后带来的会有深夜港湾这一首的作品，是张伟文在2003年翻唱的版本。因为有很多朋友真的都有留言点歌的，但是留言太多未能够逐一这样读出，也都未能够逐一这样分享你们想听到的歌曲，好抱歉啊。今日龙应该就是回来的了，可以将更加多想听的作品听日准时在7点钟的时候来到佛山家上面留言的。

0: 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给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

0: 去边度好呢？
1: 导航设定佛山，
2: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3: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2: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4: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3: 请到佛山过端午，
2: 请到佛山过端午，
3: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

0: 夏天熱到瞓唔著，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個身都唔舒服。
1: 試下呢套乳膠涼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軟又涼爽。怕床單走位，呢套涼感床笠三件套，複合涼感面料加埋全包鬆緊帶設計，點翻身都唔容易喐，純色款百搭又易襯。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氣乾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驚，輕油機洗水洗幫你輕鬆搞掂。
1: 床品換身，一覺到天光，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0: 郑聪，越讲越掂。
11: 喂喂喂，各位段者嚟大师，你哋有冇试过冇办法唔放弃自己最心爱嘅嘢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该下歌项羽喺人生最后时刻嘅放手宣言。该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呢只真系史上最悲壮嘅分手现场。第一句咧都仲炫耀紧，我能够举起一座山。去到第三句就发现连马都唔肯跑啦。最后对虞姬嗌：和街哪尼怎么办啊？嗱，似唔似游戏输之前最后嘅叹息啊？奈若何？粤语系咁样读嘅，三个字咧。真系道尽英雄末路嘅嗰种无奈啊！确实有啲时候学识放手比坚持咧更加需要勇气。你呢？你人生当中最难嘅一次断舍离系乜嘢？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点赞收藏，俾每个不得不放手嘅时刻一份尊重。

0: 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

0: 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
1: 嗯。
0: 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哇！阿太公
3: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4: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5: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6: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2: 越讲越掂。

咁啊，今日咧就越讲越掂啦，会讲两个嘅粤语词啦。首先咧要多谢各位捧场收听啦，啱啱听嘅第一首歌啦，就韦兰嘅一首歌叫做《爱心过做人》嘅。咁啊，两个。

0: 词啦，今日咧同埋做人姿态啦都有啲关系。咁其中第一个咧就好似近排，譬如话睇紧世界杯啊咁样，阿库拉索对住德国啊，阿特里斯对住瑞典啊，咁冇办法噶，唔够砌又唔够打，唯有可能系低声下气啦，忍气吞声啦咁样。咁然后我哋会讲嘅另外一个嘅粤语词啦，就会讲紧系好善于去察言观色，去睇人面色咁样，同踢波冇关系嘅。咁我第一个咧，先交俾杨聪讲讲啱先讲到嘅被逼啦，低声下气，忍气吞声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字面意思就是趴在个床底嗰度吹喇叭，因为床底个空间好矮，人喺里面只能够趴住，又或者系踎住，吹出嚟嘅喇叭声咧，俾床板遮挡，听起身就闷声闷气咁，传得唔远啦。实际嘅含义咧就是一句谐音嘅歇后语嚟噶，形容人讲嘢唔够胆大声，态度卑微，忍声忍气，又或者系有委屈都唔够胆光明正大咁表达不满。巧妙咁将物理上床下底吹喇叭、声音低、气息不足咁样嘅特点，同成语低声下气完美结合，极具画面感同埋幽默感。譬如你可以讲份工人工又唔够高，老细又恶，唉，我哋唯有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啦，真系好委屈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见阿 K 啦，就话聪哥咁喺床下底唔系话撞板咩咁？嗰个唔系，嗰个叫床下底破柴，包撞板系另外一个粤语歇后语。啱啱杨聪讲呢个咧系唔破柴嘅，唔劈柴嘅，系喺床下底度吹喇叭啫。你谂下咧，一个人咧捐咗落床下底度吹喇叭，咁吹就吹到嘅，但系因为个床下底个空间一定系好矮噶嘛，即系唔会话咩4.5米层高嘅床下底噶嘛，咁你唯有趴喺度啦，就踎喺度啦，啲喇叭声就会俾个床板啦就挡住咗，咁传出嚟啲声其实都会就闷闷地啊，低低地啊，咁听落嚟咧就系粤语里边讲嘅低声下气。最惨嘅当然系讲紧喺床下底嘅呢个空间感啦，其实你明明系有喇叭嘅，呢个有喇叭代表住可能你会有道理啊，或者你有能力啊咁嘅意思，但系冇计，你有喇叭都冇用啊，只能够喺床下底下边吹，真系有一种好委屈嘅感觉。

啊，好得意啊！望穿潮海呢首歌好得意噶，得意啊！许冠杰、啊，许冠杰啲歌十首有八首好得意噶啦。咁但系最难得嘅十首里边，可能有超过八首都未定，系好有意思嘅啲歌词。

啱先首歌叫忍啊，咁要多谢一啲朋友冇忍住啦，就有喺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啊，大人家嘅，咁譬如话红茶啦、流星雨啦、电信啦、叮当猫啦、手机尾数哇好靓，73.8啦，小马仔啦、星星闪亮啦、红叶啦、8913啦、等等咁样嘅。虫虫话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系流星雨支持粤语文化，支持越讲越点，多谢你。Amy 正妈话：哎呀，冇办法啦，受人二分四，低声兼下气。所以啱先讲嘅呢句粤语嘅歇后语啦，即系点解会同忍扯上关系啦？因为有时社交啊，或者家庭或者职场，咁好难免可能真系有啲叫做双刃口啦，即系不得不低头嘅无奈。所以佢提翻我哋就话床下底吹喇叭，偶尔其实系可以，咁但系千祈唔好将自己吹到习惯咗，即系永远都净系喺床下底先可以吹到咁样。为咗生存，有时我哋确实可能真系会放低少少姿态，咁只要佢系合情合理合法嘅话，系可以理解啦。但系唔能够成世都趴喺床下底咯。

0: 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桂安牌。

0: 长专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名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越听越啱听粤语歇后语有一句叫做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讲的就是困在狭小的空间里面有冤无路诉那么悲屈而将这种委屈演到人入心入肺的非吴雨霏的这首忍莫属了吴雨霏的这首忍唱的是不甘心做难泥的卑微日复一日地将那些痛苦照碎了然后往肚里面吞明知道对方不爱自己明明在这里都已经心滴紧血了但是连痛的资格都没有自动自觉收起身只能够在角落里面假装哎呀我没事啊我没事啊这种的低声下气有没有可能换来对方的一个回眸呢傻啦人哋爱就爱唔爱就唔爱㗎啦。吴雨霏忍。

听咗啦，吴雨霏嘅瘾啦，微信用户咧留言就话两相比较啊，跪地弃猪乸咧，好似好好多、哦。佢话起码都系为咗自己嗰只猪乸咁样，有道理啊。佢话有确定性高嘅结果喺度啊嘛，咁样。Abby 重重咧就话人哋唔爱啊，咁咪自己爱自己咯，忍无可忍啊，无需再忍吓。咁、所以啱先头啦，我哋都即系讲开呢样嘢啦，就话有时我哋。如果为了生存啊，或者那种情况都合情合理合法，自己都愿意的话，是真的需要放低姿态呢，那都可以理解的。但没理由就成世都是趴在床下底的嘛。确实正如、大家留言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应该抬头的时候还是要抬头，应该要换地方的时候呢还是要换地方。如果成日都是这样低声下气，什么喇叭都生锈了。

0: 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3: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2: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4: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5: 哦，喂，早两日咧收到呢位观众嘅留言啦，就嗌我用粤语咧读一下宋代文豪苏轼嘅《水调歌头》。咁我就回复佢话，虽然咧估计呢首词咧全网应该好多粤语博主读过噶啦，咁不过我都可以凑下热闹嘅。咁啊，始终真系一首治愈千年焦虑嘅神作嚟嘅。咁个人认为绝对系值得拜读啦。我系郑聪啊，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又咁啱中意古诗词嘅话咧，欢迎你关注我，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去解锁古人嘅生存智慧。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暮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6: 唔知你觉唔觉啊，成首词呢

0: 深夜心理治疗记录嚟嘅。我欲乘风归去，想摆烂嘛，又恐琼楼玉宇，怕冻亲，最后何止在人间？诶、哎，都系翻翻落嚟食翻碗云吞面实际啲，特别系起舞弄清影嘅弄清影，粤语读弄清影或者弄清影都得。真系有一个人咧对住个月光跳舞嘅孤独浪漫。点解话苏轼咧系自喻系高手呢？关键在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呢一句啊。粤语读悲欢离合四个字跌宕起伏，好似人生本身咁样。佢唔系同你讲大道理啊。而系话俾你知，唔完美先至系生活嘅真相。你最近咧有冇啲乜嘢此事古难全嘅遗憾啊？又或者边句诗词咧曾经会治愈过你啊？留言分享一下，我冇礼物送俾你嘅，但我一定会去为你点个赞。嗱，如果今日晚黑啦，你都系望住个月亮喺谂紧嘢，记得苏轼呢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点赞、收藏、转发呢条片俾你挂住嘅人啦，日日都可以系中秋节嘅。下集预告李商隐嘅感失，唐代最神秘嘅盲盒诗啊，睇下到时会唔会见到你啊？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4: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2: 越讲越掂。

0: 我睇下啦，就好多留言啊，呢、這个即刻有啲都集体回忆嘅。阿光就话前面就有几句好熟，后面未听过咁样，咁梗系啦。当年如果你觉得好熟咧，因为你赶住要睇剧集啊嘛。睇剧集嘅时候咧，成日都系谁人逼我屈我辱我咁，跟住都好快就已经歪嚟咯咁样，即系个心就冇放晒成首歌去听晒啦。所以啱先我哋咧成个版本听晒啦。咁如果冇记错，应该系上个世纪，我大概讲紧系八十年代尾啊，可能88、89年左右啦。咁当年咧都系同名嘅嗰套戏啊，《誓不低头》啊。咁啊，唱歌嘅系郑少秋。刚才我哋咧今期嘅越讲越点啦，讲咗第一个粤语词就话床下底吹喇叭。咁冇办法嘅，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你仲话唔系啊？仲话誓不低头咁？有时真系好难噶嘛，系嘛？生活入边啱先讲话，可能会有啲状态咧，我哋系真系要稍稍要低声下气一下嘅。咁跟住落嚟讲嘅就系、是，亦都系几难唔低头啊，因为会要唔系讲紧个声音低啦，今次系对眼都要比较低，而且对眼比较低咧，要成日都要睇人哋，睇人哋咩咧？睇人哋面色吓，咁啊交俾洋葱咧讲一讲先。
1: 1蚊1隻雞，
2: 1蚊1隻雞，
1: 1蚊1隻龟，
2: 1蚊1隻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睇人眉头眼额，字面意思就是睇人的眉头、眼睛和额头。实际的意思就是指察言观色，睇人的面色去行事。在粤语当中，眉头眼额代指人的面部表情和微小的情绪变化。因为人的喜怒哀乐往往最先通过皱眉、挑眉、眼神和皱额头这样的一些变化流露出来的。睇人眉头眼额通常就是指一个人好懂得根据人的表情、情绪，又或者眼色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迎合他人的心意。这个词褒贬不一的，偏褒义的时候形容人好机灵，有一些的情商，懂得人情世故；贬义的时候就说这条友逢人就拍马屁，没有主见，过度睇人面色做人。广东地区商业文化发达，在职场、商场上求生存，极度需要懂得睇人眉头眼额，知道老细几时高兴、几时发火，知道点样见缝插针，又或者及时避风头，这个都成为了广东人特有的市井生存哲学。譬如你可以讲，后生仔做嘢最紧要咧，懂得睇人眉头眼额。老细皱眉就懂得收声啦，老细笑你咪喺度趁势提要求咯。又譬如你可以讲，你唔好成日睇人眉头眼额啦，自己点谂点讲吓，唔使惊嘅。
2: 1蚊1隻雞，
3: 1蚊1隻雞，
2: 1蚊1隻龟，
3: 1蚊1隻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是的，唔该晒洋葱啊！啱啱我哋讲嘅第二个粤语词啦，就系睇人眉头眼额。咁啊，同埋啱先讲嘅第一个啦，床下底吹喇叭咧，一齐咧都系多多少少有啲委屈啦，有啲受气啦，咁但系都系生活里边可能会出现嘅画面。咁至于啱先阿杨聪都好精准地讲到啦，睇人眉头眼额啦，其实有时可能系赞都未定嘅啫。哇，你好醒目啊，你个仔啊，真系叻仔啫，叻仔啊，识得睇人眉头眼额啦，咁样嘅语气，咁样嘅画面，咁讲紧就唔系话你个仔点样点样嘅，即系嗰个师奶俾人赞，我都唔会讲啊，你咁即系话我仔啫咁。是冇问题的，呢种是赞嘅。咁但系如果系啱先讲话话，你真系啦，成世仔净系识睇人眉头眼额，你好嘢，老细梗系中意你啦。你咁识睇佢对眉呢个眉头眼额，咁呢个情况又唔一样。大飞就话咩？我仲讲紧啱先首歌，真系集体回忆啦。咩？誓不低头嘅歌词真系太励志。冇错，系郑国江先生填嘅词啦。始终真系一代好出色嘅填词人啦。如果冇记错就林敏儿作嘅曲，唔系包括啱先讲嘅，无论系谁人逼我屈我辱我，早惯面对灾祸，又或者后面嘅强权高压想折服我，坚决面对不怯懦，呢啲都系真系会喺嗰个年代啦，特别系啊，好容易令人咧感觉就充满力量。

0: 越听越啱听。粤语里面有句老话叫做睇人眉头眼额，意思就是察言观色，睇人面色做人。将这份小心翼翼唱到入骨的是邓志顺的这一首《天河先生》。歌里面的这一位天河先生，每日穿梭在体育西路的汹涌人潮里面，每个人行过这一段路里面都是行色匆匆的，望住天河的那一栋栋高楼大厦，在深夜里面还着住灯，几多人为了梦想，为了搵两餐，依然搏命地去挨。成年人的世界往往是不会将心事挂在嘴边的。那个西装骨骨的天河先生，在繁华的夜景下，可能心中有很多的不忿，心中有很多的委屈，都只能够是看人眉头眼额去完成自己的业务 KPI。跟住落嚟，一起嚟听呢一首《天河先生》，感受一下繁华 CBD 里面打工人嘅嗰种无奈与心酸。
1: 眼泪没干，一天的工作很。

今期咧节目咧，我哋讲咗两个嘅粤语词啦，一个咧就睇人眉头眼额低声下气，另外一个咧就床下底吹喇叭。咁其实两个词咧共同指向都系一种好朴素嘅做人嘅道理。有时我哋可以低头啊，但系唔好弯晒条腰。可以睇人哋面色，但系唔好骨气都冇晒。咁生活有时就系咁样啊，逼住我哋喺床下底度吹喇叭，有乜办法？咁但系我哋可以选择啦，吹完之后行翻出嚟，堂堂正正咁呼吸。咁至于啱先咧，就有人讲到嘅职场嘅问题啦，系噶，有时可能系噶，职场可能都真系要睇下眉头眼额嘅。咁但系我哋可以选择睇完之后咧，用自己嘅能力去尝试去改变嗰啲面色。咁所以粤语啦就好正嘅两个词啦，一个就床下底吹喇叭啦，另外一个啦就系睇人眉头眼额啦，教识我哋嗰套容忍或者叫做忍让同埋自主，希望大家都系不低头，合情合理合法咁样做一个自己最中意嘅自己。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晚上10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0: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3: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2: 吓、啊，原来咁嘅咩？
3: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一处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实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Yeah.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周二读书会，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星期二读书会，特别唔想改今日嘅呢个原定嘅时间，点解呢？因为喺啱啱过去嘅周末，亦都系第一次尝试咗啦，做呢本书嘅第一次读书，咁反而觉得哇，原来好有效果，特别自己都非常之有感受，所以喺今日节目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咁就一齐读呢一本书，就系嚟自我老师包丰源老师嘅，喺今年四月先至啱啱正式发行嘅，叫做《重心养育：父母修行实践课》。咁呢本书非常之厚吓，咁而且里边咧有。我哋故事有案例之外，亦都会有一啲嘅即係实践嘅方法，我哋可以点做，咁亦都会系从乜嘢为之知道到做到嘅过程，係咪？因为大家好经常就话係呀，我学咗好多，我仲有学咗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等，咁但係点解我就做唔到呢？当我小朋友有啲咩风吹草动嘅时候，突然我就很容易发飙，特别我对住小朋友嘅时候，我都知道呢个情绪唔啱，但好似我就控制唔到我啲情绪，就会飙出嚟、冒出嚟，甚至讲一啲好伤人嘅说话，係咪呀？咁所以点解我有知道又做唔到呢？而喺呢本书里面恰恰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由知道到做到。
3: 周二读书会，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特别是颇为之感触的，在个书的扉页上面有这样一段说话，好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他说，孩子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只需要真实的陪伴。我们的平静是他们最初的安全感，我们的从容是他们未来的应变力。养育孩子归根结底是一场关系的修行。他这里讲到的养育孩子归根结底是关系的修行。最美教育不在于远方，而在于当下每一个用心的回应里面。而这本书会陪伴着你，将那些关于爱和觉察的感悟化作一天天一件件的小事当中的实践。当你的心变得安定而清晰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给出小朋友最需要的支持和空间。你最后你会发现，养育小朋友的过程刚好就是治愈自己，比自己变得更加之完整的过程，从心开始做更从容的父母。所以读书呢，真的不要只是在看文字读书，希望有更加之多的交流的时候，你发现大家真的会有很多的敞开，也都有很多的成长，是不是？我讲一些你讲一些，原来我也有收获。其中呢有一位家长呢，他就会讲到，他说参加读书会啦，特别是线下的话，更希望就是说有一句说话很吸引他的，就是从知道到做到的这个过程。是的，特别在我们生活里面，你会发现下，当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明明知道这么多，但是为什么会发飙？但是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好像我小朋友他有很多的很优秀的东西，你会发现就是当我们做到的时候呢，我们不再那么强调知道的了。当你做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自然，哦，原来我做到的。当小朋友发现状况的时候，我竟然可以接得住他的情绪。这一刻你不是在做之前去提醒自己我要这么做我要这么做，而是你自自然然地做了出来。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达到了知行合一。是啦，咁我点样可以达到呢个境界呢？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读书会，我哋先嚟理解一个概念，就系、是、父母系原件，孩子系复印件。同样嘅，其实点解叫复印件呢？大家复印嘅时候，我哋复印机上面系咪有一块镜咁样？其实就系利用咗呢种嘅镜像。所以真正嘅题目系，当你凝视孩子嘅时候， 你也在凝视自己，你也在凝视自己。我哋嚟讲下咩位置镜像神经元，呢个好有意思嘅一个词语吓，好专业，但其实非常之有意思。咁就系20世纪吓，人类喺自我认知方面嘅两大科学发现，深刻咁改变咗我哋对生命嘅理解。20世纪边两大嘅科学发现呢？第一个就系发现 DNA， 佢揭示咗人类嘅生物遗传密码。而第二个发现呢，可能好多朋友都未听过，就是这个了，镜像神经元，它揭示了情感和智慧的神经基础，这个都是到现在为止解锁和开发人类潜能很重要的一把的锁匙。讲下它的历史，1996年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的神经生理学家贾莫科里佐拉蒂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对恒河猴的研究里面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突破。他们发现当马骝仔在执行某一个动作的时候，比如他抓取物体，他拿手去拿东西了，他大脑里面某些特定神经元就会被激活。而更令人惊讶的就是，这些神经元不单在马骝的自己执行动作的时候他会变得很活跃，这些神经元就当马骝观察到实验人员，即是马骝看到人家都做相同动作的时候，这些脑里面的神经元同样都会被激活的。咁呢啲能够对我哋个体自己动作做出反应，而且好似镜咁样照射他人动作嘅神经元呢，名字就叫做镜像神经元啦。就系当佢执行某一个动作嘅时候，佢呢个神经元会被激活，而且唔单止话佢做呢个动作嘅时候被激活，如果人哋去模仿佢呢个动作嘅时候，佢呢个神经元亦都会被激活，或者佢模仿人哋嘅动作嘅时候，这个神经元亦都会被激活。在之后研究里面，科学家进一步发现，就是说人类的镜像神经元是比马骝身上发现的任何一种镜像神经元会更加之复杂，分布亦都非常之广。它不单止局限于控制我们的运动，即是控制运动的皮层区域，也都涵盖了我们和情绪、社会理解相关的脑区。这个就意味着我们人类不单止可以模仿人家的动作，还可以在观察当中去体察对方的意图、情绪和心理状态。这个就是我们人类共情、学习和社会理解的这个神经学的基础。原来我们在脑里面是真的有个这样的神经元，是专门去感受这份的情绪、社会理解，还有专门去模仿，是咪去模仿人哋。所以呢个叫镜像神经元，佢有啲乜嘢功能呢？首先大家系咪听到刚才讲模仿，係呀，佢个模仿学习嘅功能，可以睇人哋嘅动作，然后我大脑就会进行模仿、理解、内化佢啦。係咪我睇咗之后，我可以通过我大脑消化咗之后，我同样做返同样嘅动作出嚟。係咪呢个就係镜像神经元嘅功能。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是理解他人意图。它是一个储存行为的模板，它会理解啊，它这个动作是做什么的呢？如果它这个动作跟我做的动作很相似的话，那它就会去理解，诶，它这个动作下一步是会做些什么呢？它甚至可以预测它跟着来做些什么，是吧？咁佢呢个呢就同佢即係睇到人哋动作之后，佢通过镜像神经元就可以去搜索返佢曾经似曾相识一啲嘅动作啦。仲有一个共情能力，呢、这个共情能力就係话佢会感受人哋嘅情绪，产生同理心，建立社会嘅连结。咁呢个其实都会系嘅，就係佢嘅呢个情绪同我边啲情绪系相似嘅呢，系咪？咁当你睇到同埋佢消化之后，通过呢个神经元去消化之后，诶，原来佢呢个情绪系悲伤㗎喎。是不是跟我理解的悲伤是相似，或者跟我理解的恐惧是相似，他就会在他自己的脑里面去搜索类似的相仿的东西，达到最后的共情能力。第四个能力就是语言建立的基础。这个镜像神经元呢，是会模仿讲说话的时候的语言手势，更好地去理解他人。所以呢，我还记得有很多人说，咦，我早上好像听到幽静把声，我说是可能我把声，因为我小时候就听幽静老师叫做长大，所以可能我们真的我们听幽静老师长大的这一班主持，多多少少都会模仿，或者是真的会习得了 邱老师的这个的讲话的习惯，真的会的，有时不自然然地，这个就是镜像神经元的功能，它在作用。还有艺术欣赏，因为镜像神经元它的功能就是可以理解而且欣赏艺术作品里面它表达的情感和动机，它这些其实都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所以镜像神经元是帮我们去搜索和去有找到这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之后再表达出来。那意大利记者撒文家安东尼奥尼奥利，他曾经是对这个佐拉蒂进行过一次深入的访谈，佐拉蒂他就是发现了这个镜像神经元嘛。那意大利记者呢就将同佢嘅呢个访谈内容，亦都被整理成一本嘅书。哇！原来做记者可以将访谈内容整理嘅，我都尝试下先。好啦，咁啊，讲翻咧安东尼奥嘅呢一个书吓，名字叫做《我看见的你就是我自己》，我睇到嘅你其实就系我自己。诶，有啲似我哋曾经讲过一句说话，想更好理解你自己嘅话，就睇下你周围嘅人系咪啊？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镜像这样的意思。在这里也会讲到，就是李佐拉蒂很详细地讲述了他自己研究而且发现镜像神经元的过程，而且也都从神经学、心理学、哲学等多个角度去深入解读了人类运动行为的本质和镜像神经元所起到的作用。李佐拉蒂博士讲到，镜像神经元使到我们可以通过直接的刺激而不是概念的推理，通过情绪感受而不是思考来领会他人的心智。所以这里也会是讲了之前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经常都跟大家讲话感受很重要，小朋友那份感受很重要，而镜像神经元在这里也都是正式解释了，就是我们生理，这个是我们生理本身特有的，就是我们的感受能力。我们对外界的理解，对很多事情的理解，不是在于它的概念，不是在于它的思考。正如那句就话，你同小朋友沟通的时候，你俾佢嘅系感受，唔系在乎于你同佢讲咗几多嘢，讲咗几多个道理。所以好啦，脑科学嘅镜像神经元翻到嚟我哋心理学上边，又可以点用呢？苏先生跟大家说了这个镜像神经元，我哋先嚟理解一下，稍后休息。讲个下午声音回来之后，我们来讲一下镜像神经元这个脑科学用在我们亲子教育上面可以怎样去用。
3: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5: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5: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5: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6: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5: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 广图别墅爱长专，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6: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7: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8: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9: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
8: 啊、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10: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8: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1: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8: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1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00-7:30播出。FM 94.6 逢周日11:00-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4: 今日我哋嚟读呢本书，从心养育，从从此嘅从心，心智心理嘅心，养育父母修行实践课，作者包丰源、赵辉。今日同大家读呢本书，亦都系读第一章，里面所讲到嘅就系我哋父母系原件，孩子系复印件。呢句说话成日讲得好多好多次啦。咁今日会同大家再深入去探讨嘅就系话喺呢本书里面所提出到嘅就系叫镜像神经元。咁呢个镜像神经元咧，亦都系嚟自1996年啦，意大利嘅神经生理学家，佢叫做里佐拉蒂，同埋佢嘅团队喺实验当中去发现嘅。你发现咗之后，你发现亦都可以解释到点解我哋人类喺一步步嘅进阶当中，其实我哋嘅人类嘅一种模仿能力，我哋呢种嘅复制能力系点样出嚟嘅，亦都正正解释咗父母系原件，孩子系复印件呢一个嘅道理。亦都解释咗点解我成日同大家讲话感受好紧要，感受好紧要，亦都系因为源于镜像神经元呢、这个生理嘅结构，我哋人类呢种生理嘅特点，所以感受比你讲嘅说话更为之重要。好啦，跟住来嚟，我会讲下呢镜像神经元呢种嘅生理嘅特点，运用喺我哋嘅家庭教育里面，我哋嘅成长生命里面究竟有咩作用呢？好啦，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咁呢个故事亦都系在这本书里面第一个

事分享嘅。咁就系呢个男孩子叫做小心，小心喺上海读重点中学，佢成绩学习各方面都冇问题，但系学校咧经常同同学会发生冲突，仲因为打交而都会被劝退。老师同家长对小心嘅呢种失控行为觉得好困惑，始终都冇揾到呢个问题嘅根源。咁有一次偶然机会咧，小心嘅妈妈就同呢本书嘅作者赵辉老师喺度倾呢件事情。咁就经过佢对屋企生活嘅全面回顾，揾翻诶屋企里边相处系点噶，你父母嘅关系系点噶，一层一层，好似剥洋葱咁，一层一层把它剥出嚟，然后发现问题出现啦。小心的爸爸是一个企业的高管，平时很忙碌的，而且工作压力都非常之大，每次在工作上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他就会第一时间，或者他经常就会拍台掉东西，是不是这种情绪反应几乎是一种常态，在工作里面一有什么爆火的事情就会拍台掉东西。那好了，工作上的状态回到家，在屋处理屋企问题的时候，爸爸很少有很耐性的，他习惯用一些命令式的语气要求屋企人，你要必须要这样，马上这样这样，所以一旦小朋友未能够及时回应的话，一旦屋企人做慢了，他就会大发雷霆。妈妈很心急，但是呢不敢多言，怕激起更加之大的冲突，所以很多时候妈妈采取的是什么？忍呢，回避呢，不出声。咁喺呢个时候呢，招辉老师就会提醒小心嘅妈妈啦，不如咁啦，即係而家呢种咁样嘅情况，其实小朋友喺度复制緊父母嘅情绪表达模式。小心喺学校里面一啲过激嘅反应，好可能係爸爸呢个行为嘅镜像复制出嚟。父子就好似用緊同一套嘅反应程序。爸爸在会议室等文件的时候，小朋友就在课室里面挥拳头，爸爸用命令的语气要求家人服从的时候，小朋友就在学校顶撞学校，顶撞学校的规矩。所以与此同时，因为妈妈的反应是什么？妈妈反应是回避、沉默、压抑，所以有时候妈妈习惯性地去退缩，当爸爸发火的时候，妈妈就会退缩。咁喺小朋友嘅心目当中会留低一个点样嘅种子呢？小朋友心目当中就会觉得沟通冇用㗎啦，都唔出声嘅。咁所以佢觉得乜嘢先可以讲到道理呀，乜嘢先可以執行到呀，係要用激烈嘅对抗，拍台啦，掉嘢啦，係咪咁样先至可以控制到，咁样先可以处理到呢啲事情。係咪呀，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见到爸爸是这样去处理事情？因为小朋友不是天生懂得处理事情、处理问题、处理矛盾的嘛。那他怎样去了解到怎样去处理这些方式呢？通过父母怎样去处理事情。所以为了给爸爸可以意识到自己这种情绪模式，只在给小朋友复制，招辉老师就建议小心的妈妈用手机静静地录低先生和弟仔在家里面吵架的这些片段。录完之后当然下了火之后，事情过去之后，再给爸爸去看回。当爸爸见到画面里面两个人，哇，那个愤怒的姿态、面部表情竟然这么相似，眉毛上扬，鼻孔扩张，嘴角绷紧，语气很强硬，砰砰声这样吵架，原来好似两父子真是亲生的，但是这一刻大家都呆了。在这一刻对于爸爸来说，他看到的不是仔仔的面，他看到的是自己情绪失控的那个状态，原来仔仔是复制了过去。所以最后爸爸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管教我的仔，但原来我是在伤害他。所以这一刻也都打破了我们长久以来在家家庭教育里面这个爱的盲处。所以在亲子关系的这个课题上面，大家刚刚听完这个故事有没有一些感受呢？我们讲到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当你理解了我们刚刚前半部分所讲的镜像神经元的存在之后，你是不是更加能够感受到这句说话它的意思呢？亲子互动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交换，其实是两个神经系统之间的一个生物对话，是不是？是两个神经元在互相对话。作为大脑的共鸣中枢，镜像神经元就会令到小朋友

0: 似自己喺度做紧呢件事咁，佢睇你做紧，但佢同时呢个镜像神经元都喺度复制嘅时候，无论你系激烈嘅、愤怒嘅、平静或者焦虑嘅，其实小朋友通过自动模仿，佢好似自动嘅接收机咁，佢就会入咗佢镜像神经元里边，然后逐渐内化到，当我遇到呢啲事情嘅时候，我嘅反应都会同我哋父母反应类似或者相似。咁之后，当小朋友独当一面去处理呢啲类似事情嘅时候，呢啲类似嘅矛盾发生嘅时候，佢呢个脑里边嘅镜像神经元就会启动，再次激活，系咪？再次激活嘅时候，佢就会复刻翻我哋父母类似嘅反应去应对我眼前嘅一个事情。所以呢种情绪嘅复印唔仅限于短期嘅行为模仿，佢嘅镜像神经元会喺佢哋成长过程当中会持续激活，而最后就会影响到当你嘅小朋友喺未来成为父母嘅时候，佢同样遇到类似事情，佢一样会有咁样嘅反应。所以我哋话叫代际传承。以前我哋讲原生家庭，原生家庭佢点样影响，系咪？到我个仔好似冇噶咯咁，但其实唔系。通过呢个镜像神经元嘅话，你就会更加之明确、明了解点解我哋而家讲少讲原生家庭，更多会讲咩啊？代际传承呢、这个就系因为镜像神经元形成咗代际之间嘅情绪传递一个闭环。父母未修正嘅元件就会通过小朋友嘅镜像神经元系统复制，进而影响到下一代嘅情绪同埋行为模式。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呢？要做的就是我首先要理解这个镜像。而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我也会在稍后的7:30到8:00的视频直播当中，会跟大家一起去实践课，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样做，稍后见。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0: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924路放。
3: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7:30，这个时候看看路面情况。提醒你，佛山大道这边江湾立交三层过兰石方向已经是车多，有排队。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这个路口位可能就要停一停，等等等。105国道三落路跨线桥过大梁方向亦都是布满。今日早上的天气情况仲系唔多理想。落雨天路面湿滑的情况底下，开车一定要适当地降低车速，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盘，谨防侧滑，同时当然都要增大跟车的距离，慎防最美。欢迎大家登录上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话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尝鲜，你话系咪先？如果要送人的话，推荐入手这一款黑猪肉种礼盒，原料用的是鲜嫩多汁的黑猪肉，加上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还有精美的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不肉赤。吃完种最怕就油腻滞口嘛，那时就需要一壶好茶了。这款六安瓜片，哇，真是大有来头啊！不单止是中国十大名茶，还是正宗中华老字号，揀谷雨前后来采摘，挑走芽头和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到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元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横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的是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的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3: 早晨，早晨，7:30有健康，7:30准时开播。你好，我是主持人肖瑞云，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2.5。

0: 4. 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继续准时线上，在无论乜嘢地方、乜嘢空间、乜嘢时间收听节目的直播、重温，还有即时的互动。系啦，早晨啊，咁多位，而家外面的天气情况咧，嗱，一早就见到我哋花生板块方面咧，亦都有朋友已经开始报噶啦，报天气啊，大家系啊，因为佢哋喺唔同嘅方位啊嘛，咁所以咧，的确系比我要了解可能更加实在一啲。嗱，首先啊，要跳猪就话，喂，高明已经系阴天有雾，雾雨落紧啦。所以刚才我们老放的同事提醒各位说，喂，其实早上或者今日应该跟着来几天还是有雨水。无论你出门的那一下，你的那个位置有没有雨落都好，揸车留意一下路面，落过之后会有些湿滑的嘛。行人啦，然之后担住遮的，穿住雨衣的，咁其实呢可能佢嘅视线啊或者係听觉啊，喺呢啲时候呢都会冇平时咁精灵㗎。咁揸车嘅朋友就要开慢啲，同埋加大啲嘅距离，有咩情况都好及时做呢个准备同埋应变嘅措施。仲有大眼仔，仲有岁月悠悠，仲有金融民工，仲有呢位手机尾数 0806, 同埋佛山电台旧意思粉丝，仲有听日中到大雨，呢位系佢嘅昵称嚟嘅。我不如改一改啊，真係。我每次都要刻意提醒下，因为我稍后仲要报天气啊。係啦，先同咁多位已经喺花生板块上面上线并且讲咗早晨嘅朋友都打声招呼先。係啊，今日好早啊，一返嚟后台打开就见到你哋啦。今日天气情况咧，而家外面其实同寻日同时间段相比咧，就下降咗一度松啲啦，因为而家系26到27度之间。温度方面咧，就比寻日系凉爽咗少少嘅。咁但其实因为我真系自从上次俾我哋另一个同事科普咗，佢话你睇下凉唔凉，你真系唔好净系斋睇温度嗰啲一两度嘅数字啦。要睇咩？要睇今日嘅风向噶嘛？系啊，今日吹乜嘢风啊？今日吹东南风喎、啊，原来。系啦，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今日白天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咁啊，东南风有咩唔同呢？其实有个南字嘅话咧，吓啲风向就唔系斋纯，即系佢唔系单纯系就系个风力大细嘅问题啊，就系有啲湿热嘅感觉啦。因为南风都系吓、你知啦，回南天吓、就系嗰种湿立立啦吓、水气比较重啦吓、然之后有呢个湿度比较高啦。哇，呢几日嘅湿度相对湿度介乎80%到95%嘅。因为落雨天气，其实大家都有呢个感受㗎啦。温度方面呢，虽然唔算太高，因为呢几日嘅温度最低25度最高都係30度左右嘅啫。咁但係落雨啦，咁再加上呢个东南风嘅话呢，咁体感方面呢都仲有啲湿湿立立嘅感觉。咁但係其实都已经比35度仲要吹南风呢，应该体感係会舒服好多。嗱，呢一轮嘅降雨大家都估啦吓，咁啊呢几日都落啦，咁啊几时先至会出翻太阳呢？因为跟住落嚟今个星期五就系端午节噶咯噃，星期五就开始有三日嘅小假期咯。咁啊去到暂时睇到气象台嘅后台咧，就话俾我哋听，应该去到星期五啦。系啦，星期五方面咧先至会降雨减弱啊，但系虽然话端午假期，我都要应一应节吓，龙舟水继续会嚟嘅啊，依然都系会有呢个中度大雨，所以近期降雨都系比较频繁啊，大家随身携带住一啲防雨嘅工具，然之后出门嘅话亦都留意天气变化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陆续咧，即系打完招呼之后咧，喺我哋花生板块陆续仲系有同学仔上线吓，见到啦吓，有报唔同定位嘅都收到，咁但系咧呢个时间先同大家带嚟一个福利先，所有咧讲早晨嘅朋友仔，我都喺花生板块方面咧留意到你哋噶啦，咁但系咧呢个时候咧要留意系乜嘢咧？因为点解会喺呢个阶段啦？近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喂，系咪真系六一八临近啦吓？我哋节目方面推荐嘅内容都多咗嘅，咁呢个一系真系因为临近六一八啊，好多嘅商家带俾嘅福利。是比较多，其次就是说今日都6月16号啦，好快就期末考啦，跟住落嚟仲有半个月都唔到就中考啦。其实考试呢，一到咗六七月份呢，都系一个令人感觉上家长同小朋友或者一个家庭里面呢，都略微有少少紧张嘅氛围。因为你而家返到屋企，你都会叫个小朋友，喂，唔好再睇手机啦，喂，你真系唔好再睇电视咧。点解？因为要考试囉。 咁但系其实平时我哋都应该适当咁同啲小朋友讲，我哋适当要对对眼睛好啲吓，睇几耐要放松一下，睇几耐就要俾对眼休息一下，唔好净系去到期末考先至暗暗沉沉喺个身边讲啦。

如果你实在咧讲得多嘅时候咧，你个小朋友已经有啲不耐烦嘅情绪出现啊，咁你就要用其他啲嘅工具啦，系啦，点样样去协助佢哋，或者令到佢哋放低手头上面吓睇紧嘅嘢，令到对眼可以放松一啲咧？嗱，好视力眼贴咧就帮到你啦。先莫讲好视力喺佛山已经有20多年专门做呢一个眼贴嘅呢一个经验啦吓，咁啊再加上咧，真系好多佛山街坊细细个可能自己贴过好视力，到而家咧俾自己嘅小朋友贴，咁我相信佢当中嗰啲优点咧就唔需要我再详细讲。本身好视力嘅眼贴咧，佢就系用呢个草本萃取10多种嘅草本萃取出嚟嘅精华吓，呢个咧系非常之喺使用方面咧，大家可以放心同埋系有品质嘅。咁其次咧，我自己亲自用过咧，就系话你贴完眼贴之后，即系一你莫讲系一种心理作用，定系真系呢个实实在在嘅效果啦。就系你对眼真系舒服啲，因为嗰10多分钟你对眼系完全唔用噶嘛。我哋都话啦，午休其实20到30分钟俾对眼唞一唞，瞓得觉已经足够啦。咁所以咧，贴眼贴喺呢10多20分钟嘅时间里面，正好就系俾对眼休息同埋放松嘅机会。咁而好视力嘅青少年眼贴咧，都趁住618啦，俾一个非常之大嘅福利大家。嗱，先记一记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331189，因为咧订购青少年眼贴啊，我哋会先送各位3包同款眼贴呢个俾你试用嘅。系啦，小朋友试用过之后中唔中意啊？跟住嚟嗰啲再讲，因为唔中意你可以退噶嘛。咁然之后咧，中意嘅话，嗱订购仲会再送多你18包学习款嘅镂空眼贴。镂空眼贴就真系你想对眼仲系继续睇下书啊，或者系做下其他啲休闲嘅措施啊，贴住眼贴都可以做嘅。啊，不过我始终都觉得就系俾对眼即系休息一下啦吓。镂空眼贴其实大人用，可能揸车用啊，或者其他工作时候用咧更加合适一啲。啊，亦都会再送2包呢个叶黄素软糖。啊，不过重点提醒下，活动剩翻最后3日噶咋。啊，因为到今日16号啦，啊咁啊，听日17号啦，吓去到18号就会全面结束噶啦，因为618嘅福利嚟噶，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呢个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咁既然时间咁紧张嘅话，你都提醒翻各位啦。嗱，今日打电话订购会先送大家18包镂空眼贴，2包蓝莓叶黄素软糖，仲有送多你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呢个系全自动按摩嘅，可以为青少年咧系度身订造，因为为佢哋嘅眼睛嘅面型啦啊，即系贴合呢个穴位啊，帮大家。通过呢个按摩仪就做眼保健操，因为佢模式咧就系好似真人按摩咁样咧，帮你去按摩眼周嘅14个穴位。唔好话小朋友啊，其实大人用都 OK 噶。所以马上拨大家订购热线4008331189，将福利带翻屋企先啦。试过净水系出嚟嘅水，你直接咁样饮，个口感真系唔同，一啲只有山泉水嘅感觉。所以咧呢种咧系真系本身就令到你觉得对饮水系有好感嘅。咁再加上而家1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厂家为大家直接送上嘅618厂家直送福利，免费呢个净水器免费上门帮你安装，先俾你15日嘅试用时间，令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从水龙头水到净水器出嚟嘅水，屋企嘅水质变化吓。咁啊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假如你试用期间呢15日内唔满意嘅，我哋都系无条件上门退机啊！你 call 我哋上嚟得噶啦，啊冇任何附加条件嘅吓，唔使即系一分钱嘅冤枉钱都唔使使。咁而今日咧，如果打电话订购嘅话，仲可以领到我哋嘅豪华礼品啊，包括有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啦吓，呢个系免费送俾你嘅，从45度到100度4档唔同嘅水温吓。揿一揿个掣，触摸屏就可以马上出到热水噶啦，全家饮水都超方便啊！另外仲会再送多你一床无印良品空调被啊，再送你一部长虹牌空气循环扇啊，仲有品质嘅呢个花洒过滤器，品质晴雨伞全部都系好啱同埋好实用啊！呢个季节每一件礼品品质在线吓，亦都有牌子货啦啊！所以呢度再讲多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12个月。月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清，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全程都透明消费。最后提醒大家，今日而家听到打电话400-828-6721，打通呢个电话，打入电话嘅话，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加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器，名额有限得30个啫，所以错过就冇噶啦。提醒你，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为咗屋企人嘅安全啦，其实你自己都想感受下唔同嘅水质。带俾你唔同嘅呢个饮水口感嘅变化，同埋健康嘅呢个享受嘅话，记得拨打热线电话400-828-6721订购试一试先。